0: 因为自己的出来创业嘛，哈。啊，创业的过程其实是
1: 很艰辛的。可是你为什么会想到创业这件事？
0: 哇，这个说到有一个故事哈，就是当初我到厦门，厦门有个地方叫做盘基中心。
1: 哦，盘基中心
0: 叫 Pericon Center， 那个是在厦门那个地方卖精品店的地方。
1: 那边好像很多中国人商人嘛，
0: 对
1: 不对？对
0: 对对对，那我就是其中商人。
1: 哦，
0: 我在那时候当卖设备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厦门的 Hotel。刚好在对面，然后就在那边住的时候，我进饭店我们都会跪下来祷告，然后求上帝洁净这个饭店。然后当我就是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跪到地上的时候，就打开祷告完之后打开那个窗户，就看到了盘基中心。哦，我突然就对这个盘基中心有一个很大的感动。
1: 嗯，
0: 那上帝就说，我就跟上帝说，这是你要给我创业的 sign 吗？
1: 嗯，
0: 就是说，哎，我的名字好像就是叫盘基的感觉。
1: 是啊，
0: 对，就开始那天我就跟上帝就把这两个字就放在我的心里面，然后就开始哎，突然又想创业这件事情。啊，当初我在做电子产业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确有这个想法，可是想想只是说啊，做爸爸，好好当一个、就是，
1: 你不是个生意人，
0: 我觉得不是，我不是个老板的料，也不是个生意人哦。啊，我真的做业务，但是因为做业务的过程当中做久了，也从有想要自己当老板，
1: 嗯，
0: 哦，那只是自己的感觉。可是自从去厦门那一次之后，发生到一件事，那好像是上帝要我去做，我就跟上帝求问。就是说，主啊，若是你要让我创业，你的名字总是这个名字是确定可以让我到台湾登记成功。我用这样来问上帝说，是不是要我创业这件事情？结果你知道发生的事情，哎，的确，我真的回台湾之后，把这两个字，我去找会计师，问他说，你可以不可以帮我查一下这两个字
1: 有没有人登记？
0: 有没有登记？如果有人登记，表示上帝没有开路嘛？哦，那我就真的是求问之后，问完之后，那个会计就跟我讲说，啊，许先生啊，你这两个字哦，早在之前就有人用了
1: 啊。
0: 我说哦，这样子啊，哦，盘基国际，我说好。那就我大概了解，可是这个用的这个人哦，在一年前哦，也已经把他 course 掉了哦。那可是你可以登记哦，可以登记哦，看看看这个名字可不可以再重复让他恢复。然后我说好啊，如果能够恢复，我就知道可能上帝要我做这件事情。嗯嗯，就没多久，一个礼拜之后，会计就跟我讲说，哎，的确可以耶。我就开心你就已经开始有一个 sign， 就是这个 sign 告诉我说 make sure，
1: 嗯，
0: 但是你的信心感不够大，所以开始我就朝着创业之路开始进行。
1: 可是你那时候怎么会想要创什么业呢？
0: 对，
1: 方向啊，
0: 方向，我连客户也没有，
1: 对呀，
0: 产品也没有，要创什么业？
1: 你到底懂哪些啊？
0: 我懂的就是电子产业设备嘛。那时候我卖设备其实是卖的还算可以，就是说。很多的业界的同业人都知道我们在做设备是做的很专业，
1: 是
0: 因为我那次在做 Sony， 在 Sony 的代理商卖了很多设备给鸿海，所以我一开始觉得我应该是朝我的本业设备开始出发，所以就开始做了啊盘基，就开始希望能够接一些订单啊，从我自己所认识的人脉啊，包括我以前认识的这些人，然后开始来做一些业务上的一个项目就出现。比如说卖一些耗材啦，卖电子的商品啦，或是卖一些电子以前我所熟悉的那一块。
1: 你这一块也是求问上帝做的吗？还是你自己的想法？想要给你创业，然后你从你自己熟悉的去做。
0: Yes. 当然，因为你去一定是找你最熟悉的。哎，我那时候就没有求问上帝了，就凭着自己的想法说，哎，这应该是上帝要我哎做这个。结果很奇妙这件事情，就是。当你要做的时候，就发生就这些事情都没有开路，有产品可是
1: 因为已经有人在做了，
0: 对，有人在做，那有产品，然后又有那什么，又有人也有人在做，也很竞争，那你也没办法有太多的资金能够来让做库存量，
1: 没错
0: 哦，所以你做生意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的哦，那时候我想的太简单了。然后觉得啊，只要我们能够收球或是能够做业务，就可以做好订单嘛。就没想上帝都没有开路，
1: 你能做的，上帝干嘛叫你做？
0: 哎，对啊，所以啊，所以我就想说，主啊，对不起，我真的又回去跟他主祷告说，主啊，真的我真的没办法，不是靠我自己能够做。如果你要我做，一定是要有一个产品能够做和的很特别，别人没有的，只有我有。
1: 你是什么时候觉悟到？

0: 这件事啊，已经
1: 哦，几乎我跟你讲，创业之后的一年我才发觉到
0: 啊，还那么久啊，
1: 我花一年时间，真的
0: 是
1: 一年之后，哇，这名字取得很棒啊，都很喜欢。哇，磐石嘛，对不对？然后基督就是那个磐石，然后充满了 passion 热情，结果没想到一鼻子灰哈，就开始说啊，这都不行。结果我就跟上帝好好的悔改说，主啊，你到底希望我做什么？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有一天某一天有一个陈博士来找我，他就丢了一包白色的粉末状的东西给我。我吓一跳，我说你丢的时候以为是毒品，你知道吗？我说我不做这个，是白色的粉末的话，如果一个白色丢给你，会不会觉得那是毒品？一包毒品，好像要去，好像做不下去，要去卖这个了。我说哦，他说不是，他说这是我要给你的。我说给我什么？做清洁用品啊，这个很棒的产品，这个回购率很高。我说做生意，我说我以前做生意做电子很辛苦。就是不断要开模，或是说新东西要重新再有创新，然后都要花很多费用，前置作业要花很多。可是他说这个产品会一直让你一直卖，一直卖，不需要一直开模，而且一个就好了。我说真的有这么好吗？他说你不相信，你拿去给你太太用。
0: 这么好，他为什么自己不做要拿给你做？
1: 你讲对了，你讲对了。我就说哎，那这样子，陈博啊，你自己做就好，你干嘛给我？然后他说没有，他是说他就是研发出来的配方要给一个愿意的人。
0: 哦，那他怎么知道你有这个意愿？
1: 哎，没有，我本来没意愿。
0: 对，
1: 可是他就说就是要给你，就好像上帝要倒给你啊，就透过那个人要给你这件事情。
0: 这也太神奇了。
1: 然后我就觉得说主很奇妙，我说啊，可能就是我的幻觉，可能是我
0: 你还没吃毒品就有幻觉，
1: 对，就还没吃毒品就有幻觉了。我说这一是这样子吧？我说我是做电子的，主啊，我是做电子产业，我应该要做电子相关跟我本业有关的，而不是去做清洁用品。然后他说，那个陈博士说，徐董啊，这就是他给你的，你回去你跟你太太讨论一下。我就回去，我说哎，我就好，我说那这样子哦，我说我跟我太太，如果我太太允许的话，我才想要做这个产品。他说我就回去找我太太。
0: 你那时候是找借口？
1: 哎，对，你讲对的，我就找借口要回绝他。
0: 对不对？
1: 我说这个不是，绝对不是上帝要给我的，因为我是一个男人，
0: 嗯，
1: 我怎么去做这种清洁用品呢？这是
0: for, 你就没面子，
1: 这明明是这是 for woman 的事情，这不是 for man 的事情，这意思你找错人了。我总是找个借口给他 request 掉嘛，哦。然后就回去跟我太太讲，我太太就回去拿了那一包白色粉末，说这是什么？我说你可以帮我洗看看。那陈博士要我说要我请你帮我看一下产品，他说拜托你不要再拿回来，家里一堆，家里那个去购物台买一堆都没有用，都很难用，都是骗人的，你还要被骗吗？然后就跟我讲这句话，我说哦好，那这样子，我就跟我太太说，那这样好不好？你帮我洗一下，拍个照，跟他回绝一下，说这个不好用，我没有用了，不好用了，这样子给他说回绝。那我说你拿那个最难的给他，就那个已经有泛黄的那个内衣，有没有？
0: OK，
1: 那已经泛黄的那个已经
0: 要考一下他这个产品，
1: 哎，要考验他的产品嘛。如果这个这样的泛黄都能洗起来，其他都没问题。结果我太太说好，你就拿你那个最脏的那一件。结果我一拿起来抛下去，然后隔天。就在我们的浴室嘛，就泡完就泡浸泡之后，结果当我隔天起来，哎，一看一下说那个，哎，你是不是重新放一个新的放里面了，啊？我太太我说没，他太太说没有啊，我说哇，怎么那么新，像跟新的一样，哎，
0: 是啊，
1: 哇，我说这个你是，我说真的吧，这么黄的可以洗起来，它比漂白水还厉害啊，
0: 哇
1: 哇，
0: 那衣服也没损伤，
1: 没损伤啊，而且洗得很干净啊。
0: 哦，
1: 那洗完之后，那个感觉是很有什么，很有像太阳过晒过的那种感觉，
0: 哦，
1: 不会那种
0: 还有太阳香味啊，
1: 香味倒没有，因为酵素，哦，但是它有它的酵，有那种蓬松感，
0: 哦，
1: 就好像晒过太阳那种，
0: 哇，
1: 那种干爽的感觉，就清洁后的干爽。我说哇，这好特别，我说哇，这个产品可以研究一下哦，这么难洗的东西都可以洗起来，这一般漂白水可能都很困难。
0: 嗯嗯。
1: 然后我太太就说：“哎，这个不错啊，这个终于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感觉的产品了。”她说：“要叫我跟陈博士好好谈一下。”
0: 是，
1: 说这个东西很好。就没多久，我太太就隔天的时候就开始做梦。
0: 嗯，哇！
1: 就梦到上帝给他就是说一个名字出现。哎，名字就出来了。这名字也不是我取的。
0: 你讲的那个 number one 啊，
1: 这个名字也是上帝在梦中取给他。

0: 超神奇，
1: 超神奇，
0: 这三个字、哦、就这三个字，
1: 这三个字，哦，那三个字的取，就从异梦当中，上帝启示我太太，就取这个名字，而且在一个礼拜

0: 然后我们也找了好有几个年轻人帮我们设计，然后一开始设计不出来那样他要的感觉，上帝给我太太的那个那种那个
1: 他描述
0: 描述设计不出来，
1: 抓不到
0: 抓不到。
1: 你们后来是谁帮你完成？
0: 结果有一就找了一个牧师的儿子。哇，牧师的儿子刚好就说：“威廉哥，我帮你设计，然后设计一下。”然后他就用他的手帮我们去把这个颜色调出来。然后我才说：“对，就是这个颜色。”就在那一个礼拜当中，就上帝也透过这个牧师的儿子帮我完成整个包装设计。然后呢，再来就是名字就出现了嘛。
1: 嗯。
0: 然后带产品的功能也出现了嘛。然后我发现到本来我们是
1: 你怎么知道它里面那些功能你们有研究过还是说跟那个博士讨论过？
0: 对，那个功能部分是本来是洗衣粉而已，原来是洗衣粉、啊、并不是洁净粉，是因为、之后我们有升级的版本，一开始我们就用洗衣粉来去做推广、
1: 哦、
0: 因为洗衣洗得很白嘛、
1: 啊、
0: 我们就以洗衣粉方式去推广，就没想到在第二阶段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说 upgrade、
1: 哦、要升级了，
0: 已经要升级版本是可以洗农药的、嗯、洗蔬果农药，可以洗衣服洗油垢洗你想到一切 anything 什么都可以洗，
1: 所以一包粉什么都可以用，
0: 全部 all in one。 所以上帝把第一开始我们要先去 try 用完之后有点心得之后，然后第二阶段给我们一个是叫洁净粉，所以那名字就出现了。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利未记嘛、
1: 嗯、
0: 利未记很多东西都要洁净洁净，就洁净粉就这样名字就出现，本来是洗衣粉变成洁净粉，洁净粉意思说全部都可以用了、right?
1: 是是，
0: 所以很奇妙，就超神奇的名字，然后万用就万国万民都要用，
1: 哇，
0: 而且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用就万用、
1: 哦、还加万用、啊、
0: 万用，对。然后呢再来酵素，酵就是什么罪嘛，孝的罪、
1: 嗯嗯、
0: 耶稣的宝血就洁净了。
1: 哇
0: 塞，
1: 这里面都有学问的，
0: 都里面都有涵盖很多的、
1: 嗯、
0: 很多的意义在里
1: 面，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0: 对，然后一开始是洗衣粉，就觉得大家觉得认定它是洗衣粉、
1: 嗯、
0: 就没想到它是一个超神型万用酵素洁净粉，已经 upgrade 升级。
1: 这个时候已经你们实验过多少？
0: 我们在这个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实验至少好几百次，也好多的照片累积，因为大家使用后我们希望他们有拍照 before after 嘛、
1: 嗯、
0: 所以我们累积了很多的图档跟资料，也很多的心得人家的分享，然后我们当初就是去推广，就去有机店去推广我们的产品。
1: 那个时候你不觉得光这一包洗衣粉对你个人而言有损失你男人的面子跟你过去的专业吗？
0: 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后面越洗越有感觉。你知道那个人家 feedback 给你讲说，哇好棒哦，你这产品洗起来衣服好干净。
1: 可是光一包洗衣粉怎么让你去领受神的？
0: 因为我自己去下去经历啊，我也去洗啊、
1: 嗯、
0: 我也下去洗啊、嗯、洗完我就告诉他这多好，他们就有感受到说，因为就自己有经历过嘛，他们也同时也备受经历啊、
1: 嗯、是是，
0: 所以这就是大家累积起来的体验感。
1: 是，
0: 就好像我们信主说，让你信主信看看啊，对不对？主那么爱你，你那相信他，信看看啊。
1: 所以你这个是初尝主恩甜滋味，
0: 对，第一阶段的甜滋味。

0: 到喜乐厨房间，刚刚听到这个俊伟威廉在谈到他这个超神奇的这个洗衣粉，没想到一包洗衣粉也可以让他满心欢喜哈，然后领受到神让他开始还透过圣经里面的话语可以来诠释这一包洗衣粉，这也太厉害了吧。
1: 真的，这上帝太厉害了，真的。我要讲就是说，当我刚刚讲的第二阶段的产生，才发现到原来上帝为什么叫我们取个名字叫超神奇。
0: 是，
1: 那时候我还不了解，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好像就是这就很神奇的产品嘛，
0: 对啊，
1: 洗起来就很干净嘛。
0: 所以你加个超字，因为你刚开始都没有这个名字啊。
1: 不，本来就这个名字，
0: 本来就这个名字，
1: 这个名字只是说我到第二阶段的时候才能够体会说为什么上帝要我取这个名字。哦，跟你一开始知道这名字跟
0: 取这个名字知道明白以后就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招超，这个超神奇的超，就是我才知道说原来上帝让我呼召我们要走出来就叫超。
0: 哦，
1: 那那时候为什么会知道呢？那时候是因为我去参加了那个我们基督的一个书房，然后一个会所，吴哥就跟我要我就是来摆摊，就是希望我的产品能够给他们召会的人看。结果他就看到我说：“哇，你这个超好有感觉，为什么？因为他是召会的人嘛，哦，因为被神呼召要走出来。”他说：“这个好棒啊，这个很棒的信息。”我说：“神是启示的神，为我们伸冤的神就是神。”然后奇就大而可畏的上帝，
0: 哇
1: 哇，万国万民都要用。
0: 他好像在用上帝的话在跟你说，
1: 就是呼召跟我讲，其实上帝就告诉我你要走出来，
0: 嗯，
1: 你不能再教会，你不能只是在那边。
0: 很符合这个超字，走出去，
1: 真的要走出来啊，不能在里面，要走出来啊，
0: 不能在原地踏步。
1: 对，产品要让大家走出来，让大家看到，对不对？不能只有几个人爱用而已。
0: 可是这个要超有信心才有办法，
1: 对，
0: 这
1: 就
0: 是
1: 要超啊，就是要超出来啊。所以超这件事，这件字体，我就慢慢了解上帝要我们走出来。
0: 嗯，
1: 神会启示你，会为你伸冤，但不平的事情不要太在意。神会问你
0: 有发生什么事吗？
1: 有啊，太多事情了。
0: 那你觉得神哪些缘来说说来听听看，在你经历的这个过程，
1: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想得很简单，当洗的东西好像很比如说我们洗衣粉啊很简单，但是到了洁净粉很多东西就开始有困难度了，
0: 是，
1: 比如说要洗的温度几度啊，
0: 哦，
1: 包括洗的剂量要多少啊，对不对？你洗油垢要怎么洗啊，然后洗农药要怎么洗啊？因为一开始洗衣粉，洗衣粉的比例就大概都知道嘛。但是你 upgrade 到成洁净粉的时候，有很多的洗的万用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事情就产生了。
0: 它程序步骤，时间也不同。
1: 对，你要怎么去制定那个标准？所以呢，我上帝就给我们在这过程当中重新在后面的时候就把比例把它写出来，
0: 哇，
1: 然后几次洗水量多少，就花很多时间去研究，
0: 是，
1: 不要以为看这个
0: 好像，所以连盒子上面都好，标示了让大家使用的一个明细表，
1: 对，包括你看各种
0: 不同
1: 啊，你看上面有蔬果碗盘啊，还有这个油烟啊，油垢啊，

0: 还有什么餐桌啦、锅具啦、玻璃啦，还有卫浴啊、瓷砖啊，还有这个镜子啦，还有首饰啊、手表啊、电镀的东西，
1: 手表也可以，
0: 还有汽车的那个挡风玻璃板啊，还有那个他的那个轮圈啊，哦，还有衣服啊、外套啊、鞋子啊，拉不到很多种。
1: 真的是万用欸，
0: 光这个 database 就
1: 多。可是你光这里面，对，你光这里面你要去研究研发，请问你哪来的这个头脑啊？
0: 没有，就是上帝给我们就是一个产品去踹，你要每一个去试，试有个结果，试有结果，就好像你要经历神的一样，你要每一次就求问上帝一样。
1: 那你在
0: 你求问就有答案了嘛？
1: 对，你在试的过程，你经历了什么事件？
0: 所以这些过程当中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是，来你举一个，举一个。
0: 我讲的意思说，比如说油垢好了啊，油垢有分成那一种沉油、跟中油、跟浅油，还有很深的那个油。你要去怎么 去用
1: 是、
0: 哦、那当然就是
1: 你这个经历，
0: 那我们就抓一个比例，就比例哪一个是最能够解决油垢的嘛，我就油垢它就 1000cc 到 要大概就要 100g、
1: 哦、
0: 就那比例的问题就很重要，如果比例不用不好，结果也会有影响、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要比例的问题，要调到一个 balance 平衡，所以光这个花很多时间，然后收集 database， 然后拍照片，然后写数据，都花很多时间。
1: 你在研究这个过程，你有没有在埋怨上帝？
0: 我、哦、哎、欸，其实
1: 神啊，你为什么光一个粉你就给我搞成这样？
0: 欸、反而没有，我倒反
1: 真的、哦、
0: 反而觉得蛮 enjoy， 因为过程当中洗完之后有答案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
1: OK，
0: 我找到答案了，
1: 是，
0: 就好像你经历上帝，你有答案了，
1: 嗯，
0: 上帝给你答案了，你不会很开心吗？对不对？那所以我就说，主啊，你给我这么好产品，我一定要把一个你的话，一句话就好，放在我的产品上面。那是我公司的，
1: 让大家就看懂了。
0: 对，一句话就好。
1: 比如说你举个例子，
0: 我就诗篇，我就跟神祷告说、嗯，给我一句话，因为这是洁净粉嘛。
1: 对，
0: 诗篇第十九篇第九节上面写了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一句话就全部，他说话说洁净就洁净，意思就是说我的产品很有 power， 你知道吗？他说可以就可以，哇，我就被这样的被经历到，我说主你是 everything， 你都可行，你愿不愿意做，就我们就愿意踹嘛，
1: 嗯，
0: 每个踹有 error 也没关系，错误也没关系，我们踹总有踹到成功的一个值、
1: 欸、可是你在做这个，这是一股洒劲跟相信，对不对？
0: 嗯，
1: 那一定有很多亲朋好友笑你，或是很多你身边的会
0: 有
1: 笑你，
0: 有、啊、说
1: 这个时候你怎么、欸、
0: 他说徐董你怎么跑来做这个、啊、
1: 还是被笑。
0: 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身份，就是说你是男人，但是我太太做得很开心，因为女孩子就是、嗯、
1: 她终于对找到一个法宝了，
0: 对
1: 不 对
0: 她觉得这个可以跟人家分享，然后马上就立即有感，
1: 嗯，
0: 洗完马上就，对，她马上一洗就有感觉、嗯、比如说我讲个案例，洗珠宝，那个本来一个珠宝，那个脏脏的、雾雾的，吸下来，本来一克拉就变1.2克拉，就好像好大一颗，你知道，就好像变成很大颗这样子，
1: 闪闪发亮，
0: 闪闪发亮。结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很多人被体验到产品的好，
1: 嗯、
0: 然后也愿意帮我们做推广。他说、哦：“哇，这么好产品，就我们就去参展，也参展就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上帝就帮我们带领到第二阶段。”一开始是在国内的行销嘛、
1: 哦、
0: 那国内我一直在找说主啊，我们真的国内要找谁来帮我们卖、嗯、我们只能自己先去做嘛，哦，那谁不知道，但是就很奇妙，
1: 做不大
0: 做不大，那只是一个小小社区知道而已、
1: 嗯嗯嗯嗯、
0: 那我们就透过这些有机店在做推广，当然有机店也卖、哦哦、
1: 是，
0: 但是成果没有很好，但是透过一个弟兄，上帝又把一个弟兄带到我面前来，
1: 哇，
0: 这个弟兄就说威廉哥啊，你这个产品可不可以给我卖？他主动跟我讲的。
1: 他是在干嘛的？
0: 他的爸爸找到我，哦、他说：“你帮我儿子，他儿子要创业，
1: 叫他做你的那个行销
0: 的
1: 代理
0: 商
1: 吗？”
0: 代理
1: 商
0: 啊，他说国内的代理商就给我儿子做就好了啦。
1: Okay.
0: 我说：“你儿子在做什么？”他说：“儿子在做网络上行销。”
1: 哇，
0: 你看上帝多么奇妙！
1: 对，
0: 欸、网络行销，其实我自己有踹过，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网络行销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1: 是啊，
0: 你很多。枝枝节节的事情，比如说价格、库存，还有售价，你要怎么去调整，而且随时都会变化，还有竞争对手， 那他们你有，如果你卖了很多品牌在上面，你价格不能说有些比较便宜，有些比较贵，他会跟他跟你抗议。
1: 是，
0: 你知道很奇妙，上帝就我就跟上帝说，主啊，你给我一个人就好，那个人就可以解决我全部的问题。

0: 救了，
1: 我就求救，我说我不要这么复杂，那不然你看有如果有12个平台，要我请12个员工负责一个平台，那个很辛苦的事情，
0: 是，
1: 所以我就上帝说，就找了那一个人，这个人就解决我全部问题，而且这个人他可以做一个很棒的一个调和。他会分配每一个网站的，
0: 因为他本身就是网络行销，
1: 对，他就懂
0: 网
1: 销，而且他有很多产品，他不是只有卖我这个，他可以 A 配 B，B 配 C，C 配 D， 他可以互相的配搭。
0: 那他有这种各种不同的，
1: 那我没有啊，他有很多组装，
0: 就只有一样，
1: 我做一样，我没有被跟谁配啊。
0: 明白。
1: 所以上帝把这个人带到我面前，上帝知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瓶颈。销售上国内的销售遇到就把这个人带到我面前，而且还是他请我拜托他爸爸，拜
0: 托
1: 我，
0: 还要拜托
1: 拜托我说你把这个产品给我儿子卖好吗？
0: 可是他爸爸是从哪里得到这个
1: 消息？他爸爸就是以前我以前一起神学院的同学，然后就问我说在做什么，然后说我就在卖这个商品，他说这个商品很适合我儿子啊，我儿子都卖生活用品啊，可以问问看我儿子有没有兴趣，他就这样连接起来，这一卖就卖十几年了，快20年了，这硬汉，我们就这么久的时间，就这样子。
0: 是啊，
1: 对。然后他就帮我负责做网络的整个的推广行销，包括海报，整个都他帮我做，我都没有做。
0: 是。
1: 然后他帮我铺到网络上，帮我卖。然后他很厉害的是什么，知道吗？我看过，他会分配每个网站，他们会分配比例，说这个时候他会做促销，哦，那个人就让他卖。
0: 哇，
1: 促销每个人都分到比例，然后所以我的上架比例很高，
0: 就大方
1: 大家都皆大欢喜，都可以卖得到，
0: 没有，
1: 所以我在网络平台我都几乎这快二十年了都没有下架过。你可以在网络上什么博客来啦、Momo 啦、Yahoo 啦、虾皮啦，都看到我的产品都在全台湾。
0: 神给你这么丰盛哈、
1: 啊、
0: 你在这个过程除了赚钱以外，你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被上帝更新的？
1: 我说真的，我是因为开始做这产品之后，发现到上帝真的非常爱我们。因为原来这都不是我的计划内的事情，
0: 对啊对啊，
1: 他让我不断经历，再经历，再经历。可是我们也愿意做。
0: 是
1: 有一件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是我愿意去踹。如果你都跟他
0: 顺服，
1: 我顺服。如果很多东西，如果你不愿意踹，都没有这个答案的。像这些数据怎么来，都是我踹出来的嘛。可是上帝要你去做啊，
0: 是
1: 他不是给你个东西，义务叫你说啊，你这边等候定，
0: 不是坐享其成，
1: 不是坐享其成，是你要付出努力，上帝也帮助你，他把对的人量到你身边来。哇，我就想说，上帝把一些资源在你面前来，我们就好好做你本分该做的事情。
0: 所以你其实是在这里头你领受最多。
1: 我太太跟我们俩一起经历，这个超神已经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一起经历，因为
0: 那你还有一个好得力的一个贤才的女子在你身边，
1: 才德的妇人，
0: 对，才德妇人在你旁边协助你，
1: 对对，而且她是用女孩子观点来看这产品
0: ，OK，
1: 那我是以男孩子的观点来看，所以每个看法会不一样，一样的产品会不同的结果。
0: 所以为了你的结论，其实不只说神给你一个产品而已，让你去做，其实你会发现说。你太太跟你的配搭，还有他跟你一样对上帝的这个顺服的心，其实这个才是夫妻同心合意最重要的吧。
1: Yes， 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有同共同的语言去讨论这些事情。
0: 要不然你以前跟你太太这中间
1: 完全
0: 感情各方面
1: 感情不错，但是就是各做各的嘛，因为他做他的产业，但
0: 是
1: 有这个产品我就跟他讨论嘛。我们就这怎么做会更好，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情。当初也在讨论这要不要把圣经的经文放在这个产品上去。
0: 为什么那时候会有这个犹豫？
1: 因为那时候讲说会不会太有些太宗教化了。
0: 哦，你也担
1: 心。就会考量到很多人的感受，也许这些不信主的人或是佛教徒看到这个他就不买了。
0: Okay，
1: 我有，所以我们结果我们就觉得这句话讲得真好。为什么？我
0: 反正就洁净，
1: 就洁净嘛，对不对？所以
0: 人都喜欢洁净，
1: 所以就海纳百川啊，对不对？就没有这个问题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不管佛教徒，我们更奇妙，我在后面可以讲，一贯道人都来跟我买产品，太奇妙。连佛教徒
0: 他们也需要洗衣服啊，
1: 他们
0: 也需要很多清洁啊，
1: 对，清洁就很奇妙的。你知道，我们台湾的代言人是一贯道的人呢、欸。
0: 天哪，
1: 我台湾的代言人
0: 怎么做到的、啊、他怎么帮你们做代言
1: 人？我还帮他出一本书，书里面还有超神奇啊，而且他是一贯道的那个很厉害的一个名人、
0: 这个要讲
1: 这个很特别，
0: 太厉害了。
1: 这一段的过程真的是我超过我想象的，
0: 是、啊、
1: 因为这产品是要给这些福音朋友的，
0: 是
1: 让那很多人没有看见上帝的、没有经历上帝的。
0: 那一贯道是怎么跟你们结缘？
1: 哦，

0: 就
1: 这中间，
0: 你知道发生，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厨神嘛，洪英龙老师，哦，素食界的厨神，他是一贯道的。然后就说，哇，你产品很好啊，可以洗蔬果农药嘛？因为我那时候是强调我他的素食嘛，他说一直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解决他的问题了。
1: Okay.
0: 然后他就请我能够说，那可不可以你这个产品放在我未来书里面，哦，介绍这产品的其中一个。
1: 这很妙，
0: 所以我就超神奇，突然就出一本书了，你知道吗？就在这当中，而且我们还到了成品那个我们的那个成品旗舰店，还产品发表，跟着洪勇老师一起做产品发表，然后送大家，然后产品就这样曝光，这样铺天盖地的全部给很多这些一贯道的人。
1: 你有没有问过他说，哎，你是基督徒，他是一贯道，
0: 他说没关系，没问题。他说很好，东西很好，
1: 只要健康就好，
0: 健康就好，能够洗掉他的问题。他因为他一直觉得他没办法解决掉农药的问题，
1: 这是他最重要的，
0: 他最重要的事情。而且我们是洗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可以看得到的。
1: 天哪！
0: 所以他觉得很认同我们产品。他说你这个产品，他已经不在乎是不是这个
1: 是有宗教问题，
0: 有没有宗教问题的。他就说你拿过来，就我们产品就这样进到了人家的佛教跟一贯道。因为
1: 都那这中间有没有发生更奇妙的事？
0: 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奇妙，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打破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写了这个经文之后，好像都是小众的，都好像只能卖给这些弟兄姐妹或是这些社区型的，没办法扩出去。就上帝派了这个人帮我们带走，
1: 上帝可以把这种不同的这种哈城墙可以打掉，
0: 把城墙打掉，变成无墙的概念。就你这个你产品是没有任何，是海纳百川的，
1: 是
0: 每个人都喜欢的。
1: 是，
0: 所以我因为这样子就开始这时候。
1: 你这个经历带给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启示？
0: 蛮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说本来我没想到要这样子，我没有想到说我可以这样卖。
1: 我们用人的想法，
0: 当然用人的想法，有人帮你带也很好啊。
1: 是啊，
0: 可他主动来找我，他说要帮我能够上架这样子，我也很感动啊。我说哇，洪老谢谢你哦。对，结果没想到他知道，还不知道原来这个是要传福音的，所以我们透过他来传了很多福音。
1: 是，
0: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也让我跟我太太觉得好神奇哦，上帝把人带到我面前来。

0: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的来宾是许俊伟。哇，这个超神奇的这个
1: 超神奇的
0: 这个清洁剂啊，实在是太神奇了，
1: 真的太神奇了。
0: 对，我觉得我听了都觉得好神奇哦。我想，因为它不只是光洗衣服，因为它还有很多功能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应该可以来见识一下，就像你讲，把那个超黄已经要丢掉的衣服再来试试看，
1: 再来试试看，就会恢复了。
0: 对 对, 对、但是刚刚也有听到，这个俊伟在讲说，这中间过程，知道你的心酸，一试再试，一试再试。
1: Okay,
0: 可是那个一试再试的过程，应该也有很多人取笑你，或者是对不对？嘲笑你，或者是有被。很多人言人语啊，还是说不看好啊，讲一些衰的话来让你打退堂鼓啊等等的，对不对？刚刚也有提到说你也是呼求上帝，请神来替你伸冤，可不可以谈一件你认为在这件事上真的有打击到你，让你真的很想打退堂鼓的这个过程
1: OK
0: 的这个事件。
1: 有一次就是应该在中国的时候了。
0: 在中国啊，
1: 而不是在台湾，因为台湾我们都可以 control 得到。
0: 是是是，
1: 在中国，因为中国是不可比较不能要 control 的嘛。
0: 对对对。
1: 那我们都透过一个范老师，那上帝把一个范老师带到我们的会长，我们的参展嘛，来他的先生
0: 台商有
1: 对我们台商嘛就参展，我们就开要对外嘛，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到海外发展嘛。
0: 是是。
1: 那国内已经有销售的。
0: 是。
1: 那发生就是有一个老师，结果他穿着其实参展人就不是那么的得体的一个老先生，然后他来到我们的会场，就说要来把我们的产品，看到我们东西很棒，他说我总有一天要把你带去中国啊，每个人都这样讲啊，就来会场的人都这样讲，我说谢谢你，我们都接待他，不管他穿着如何，我们都当作是天使。我们都谢谢你，如果有机会我们愿意跟你合作，不能得罪
0: 啊，
1: 我们每一个都是把他当做天使都有机会嘛，
0: 是，
1: 就他真的是他说到就做到，他就把他带来台湾，他说 我太太看到你产品他买回去了嘛，然后他测试说哇你这产品太棒了，他要代理去到中国，
0: 他说要代理哦，
1: 还代理，然后当初其实我有计划要到中国去设公司
0: OK
1: 已经有计划要到第一站要到厦门，原来我刚刚讲我创业的地方然后之后呢，上帝很奇妙把这个人带来给我，带来之后我完全这念头完全就没了，
0: 为什么
1: 不需要了，因为他就是我的代言人，就他帮我代理这个产品去进中国，而且他比我更有 powerful，
0: 是
1: 因为他在中国已经30年了，
0: 是
1: 他是生机界的教母
0: 哦，
1: 所以他上很多电视节目，然后也很多人认识他怎么生活，怎么找到好东西，
0: 你真的是一炮而红，
1: 就一炮就透过他就透过他真的一炮而红，
0: 你也不需要做什么事，
1: 我真的不需要做什么事，真的上帝就把人带来给我，就是他把人带到给我，他把这个产品也带到中国去，
0: 这件事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1: 我觉得很震撼啊，我说啊，我们其实就找很想找这样的人一直找不到，
0: 是
1: 可上帝把人带来给我，
0: 那他又在背后证明了你什么？
1: 他后面之后他真的把这个产品带到深圳，我记得深圳的生机展第20届那一次他请我去，他本来给我个小 table 而已，他说一个 table， 他大概因为范老师的
0: 就像摆个摊一样，
1: 一个摊位，小小摊位，然后这范老师摊位很大，因为每个人在中国没有人不认识范秀琴的只有我不认识他而已，就每个听到说范秀琴要卖你东西，他说哇你太幸运了哦，范老师喜欢你的产品，然后就给我小 table，然后呢就开始卖，第一天卖哇第一天人就很多了，第一天人很多，就说因为范老师出来
0: 了，到底是因为范老师的这个名气还是你东西好，
1: 范老师的名气又加上我东西好同步进行的时候，哇那个果效很大，然后听到说有一个老板，那个这个老板要来，这董事长要来，就隔天第二天嘛，
0: 想来看看这何方神圣，
1: 对，然后我就跟范老师我说我换一个方式，我说免费给大家洗东西，结果你知道发生很 miracle 的事情，你有看过排队排快了2公里吗？
0: 天哪，2公里！
1: 2公里，你知道多长吗？那个绕了好多 S 型，你知道吗？
0: 有的人搞不好排到
1: 他都不知道这家摊位
0: 自己在排什么，
1: 他都排这个在，
0: 他只是看人家在排队，
1: 他就看到每个人在洗，
0: 那
1: 个洗得很干净嘛，
0: 是
1: 他洗珠宝，他什么东西都拿来泡，然后泡完
0: 就
1: 好，
0: 实验
1: 就
0: 对，你等于现场给他们实验，
1: 泡完之后隔壁就去买单了。他们买的东西是让你很 credible， 你从来也没看过台湾这样。

0: 东西，他是一箱一箱买，他怕买不到，他是卡人家，你知道吗？还跑去人家去外面去拿那个行李箱来装，你知道？他生怕买不到，因为我来我的数量有限，
1: 是，
0: 所以我那个 moment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1: 大概应该不到一天就没货卖了啦，
0: 就没货卖了，就赶快又再从台湾再寄过来，所以我那时候
1: 来得及吗？
0: 我们有啊，我们就快，我们其实有备货，但是没想到会卖那么好。
1: Okay.
0: 我本来从一个 table 变成五张 table， 就五个人要这样轮流赶快把它销售。所以那时候范老师说：“哇，你的产品是这么的
1: 神奇，真的超
0: 神奇，真的超神奇的。他自己
1: 有人这样买东西的，
0: 对他自己觉得他也他觉得好超神奇的。他说从来没看过一个商品是这样卖的，然后他也经历，就因为卖得好，就开始产生一些问题，就是。”里面我对我放福音单张嘛？
1: 哦，
0: 那福音单张是什么？那时候是、那個，
1: 你敢放啊？那时候中国大陆不是、
0: 欸、没错，那时候就有这样的。
1: 你好大胆呢、欸！
0: 对，我也不知道什么，反正我就把它当做，我就把它当做使用说明书嘛。
1: 哦，
0: 就是一个卡片，里面有一个港故事，然后上面写基督教论坛报，那时候论坛报郑社长提供给我的，我就说，哎、欸，这个不要浪费，因为放在教会有很多人没拿。然后印了那么多，又把它丢掉，可惜，那就放到我产品里面。然后我就因为这个产品里面就有一个福音卡，
1: 哇，
0: 而且每一次都不一样。
1: 这就出问题了。
0: 哎，对，就开始就真的就广传了嘛，哈。然后宗教局就打电话、
1: 哦、
0: 到了范老师说这个东西
1: 有人去检举了，
0: 有说这个要下架，这个里面有宗教，又有圣经经文在上面。
1: 天哪！
0: 然后就打给范老师，范老师就也很有智慧的说：“哎，这不会奇怪啊，因为这个。”这个设计的这个老板本来就是基督徒啊，
1: okay.
0: 他们只是在卖产品，那个是使用说明书。
1: 他帮你说话，
0: 哎，他帮我说话都是使用说明书
1: 哦，
0: 说明里面的内容啊，其实也在做见证。就那次就这样子，
1: 就安全
0: 过关。就那一次是遇到最大的，本来是要下架的，
1: 是
0: 还要罚款，可能还要罚款
1: 哦。
0: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就全部就主就很保守我们。继续再卖，透过他，所以我
1: 那你那时候还敢再放福音单张吗？
0: 哎，那时候就比较节制一点了，就后面就没有再放了，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考量的因素，但是我们的圣经经文还是在上面，所以
1: 因为那一句话好像比较不伤大雅，
0: 对，就是那个一个经文，就是跟洁净粉有关嘛，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原则上上帝也给我们智慧，就这样子进到中国，也在中国卖，也通过这样来传福音。那时候很多人很期待，每个人都想要拿到那个卡片、
1: 嗯，
0: 因为每一次都不一样，就好像上帝有句话要跟你说话，
1: 是天父在跟他
0: 对话，天父要
1: 跟
0: 你
1: 对
0: 话，因为那时候都拿起来都是一定是100% 的点阅率，为什么？一定会拿起来看嘛，
1: 嗯，
0: 里面到写什么？所以那一次很多人就说，在中国有个 slogan。你今天经历超神奇的美、就用这样的话一个 slogan。
1: 有没有因为这样有人跟你们回馈说他拿到那一张
0: 福音
1: 卡
0: 有,、啊
1: 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或是什么？
0: 他就说哇，这个教会很棒，就说他听到上帝的话，他想要去教会，又跑来问说在哪个教会，哪边有教会，然后他们都介绍去三支教会嘛，然后都去那边聚会，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也传了好多好几百万人的福音，所以超过你想象的，
1: 好几百万人啊，
0: 好几百万
1: 人，你有统计啊？
0: 我们统计过，甚至上千万人都有，所以我从万用上万用，万国万民都要用，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从来也没想过，因为透过这商品可以把它变成福音商品，然后进中国大陆，同时也可以卖得好之外，又可以传福音，就好像撒种，一直撒，一直撒，
1: 是是是。
0: 那我就是在做那个撒种的那个人，然后范老师跟我一起这样，所以我们在中国也创造了一个奇迹。然后价格是卖到全中国最高的单价，这一盒在中国要卖236块人民币，所以中国是从来没看过这么贵的这种清洁用品、
1: 啊。
0: 我说范老师会太贵了，
1: 你自己还、啊、
0: 我都觉得太贵了。我说范老师
1: 想打个折这样，
0: 我说打个折吧，你这个卖那么，他说那个徐董，我跟你讲，我叫范秀琴，我在中国已经30年了，大家都跟着我一起买东西，我所做的产品都是。好品质好东西好价格也好的东西，
1: 所以他说了算，
0: 他说了算，他说如果我卖我绝对卖不到
1: 价钱，所以你在中国大陆的价格是他帮你定的耶，
0: 他帮我定的、啊、所以价格也不是我定的、
1: 啊、天哪，
0: 这很奇妙，连价格 都是 在他手上，因为他要分论，他们也要分论嘛，有分论的
1: okay,
0: 所以他们 也把价格定的比较高一点，有多的奖金可以发给他们下面的这些会员，所以我在中国的销售不是你一般在网络上平常看得到的，而是他是特定的族群跟这些分销的模式、嗯、所以好几百万人就

0: 那我想请教你一下，神给你这个超神奇也创造你的这个财富的超神奇人生，对不对？
1: Yeah, yeah,
0: 应该也赚了不少。当你赚取的这些财富以后，你怎么样来运用，做一个好管家，把这些钱财做什么样的运用？
1: 钱财的运用其实就是要我们就会奉献嘛，就每一次的出货我们都会把奉献 先奉献给教会，这是我们就是跟神做一个回应这样。当然就是还有我们就做很多的福音事工，都是默默做，
0: 比如说
1: 捐款啊，
0: 捐到哪些机构？
1: 一些弱势团体啊。
0: 你都会选择什么样的弱势团体？
1: 我们也是祷告过，就是比如说真的是比较需要，我们做的不是一般给机构，我们是给实际上给那些人，
0: 就是那个人。
1: 对，就是
0: 那你们怎么去寻找这样的人？
1: 就花要花点时间。
0: 是，
1: 然后
0: 你可以讲述一下这过程吗？
1: 比如说我们有上次有之前有给一些那个比较弱势的家庭，就直接去探访他们，然后就是送他的产品。
0: 你们是透过什么管道或是什么样的线索？
1: 有啊，很多弟兄姐妹啊，会问说哪个地方有需要的，我们就去摆上。
0: 那你的评估是怎么样来评估这个人需要被？
1: 没有，我们就会先也会送，会送产品给他嘛，给他们用，然后也送一些他们的物资。我们送物资，我会给这些物资，我不是给他钱，
0: 是
1: 给物资。对，然后之后那是那个阶段。然后之后我发现到给钱并不是一个方法，而是要怎么给他有钓竿，
0: 没错，
1: 而不是给他鱼。
0: 对，
1: 所以上帝也给我智慧说我们怎么来帮助他能够有收入谋生。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团，就是有一个团妈，就是给这团妈那些可以来卖，给他们能够有收入这件事情，
0: 就帮助他有一个可以销售的，
1: 对，一个渠道，然后他们有收入的来源，而不是给他一直donate，他donate久了他就觉得你应该的，然后我们奉献就很没那个意义在。
0: 对对，
1: 所以反而是给他们有一个钓鱼的钓竿，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没有意义的。
0: 你这样子在做这件事，帮助这些可以钓鱼会学会钓鱼的人，然后让他生命恢复尊严，这样目前你们有统计大概有多少人的吗？
1: 我们的群组大概有100多人啊。
0: 哦，100多人。
1: 对，我们那个群组就是团购的群组，大概100多位。那所以原则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这些族群人，他们都可以来，能够有这样的那个收入的来源。所以原来我们是从小开始做，不是做一直在做多大。从上帝也给我们量给我们，把人都量给我们。
0: 是，当你在帮助这些本来原先没有谋生能力的人。帮助了他们能够恢复这个自信，可以自力更生的过程。你觉得你跟你太太最大的感受跟福利是什么？就领受到神给你们什么样的一种？
1: 对，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产品，可是却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可以重视在中国，有透过中国的销售，也可以透过台湾啊，台湾我一直觉得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我们台湾就可以做，然后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觉得上帝也真的给我们很有这样的有余，也可以帮助很多人啊，帮助教会，然后当神的国能够被广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是需要费用的，
0: 没错，
1: 真的也是要金钱的摆上，所以原则上，我觉得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这金钱，我们就愿意给，就是默默给，然后给到对，这也很重要，
0: 哎，没错，
1: 然后怎么给，这也是很重要，而不是随便给，那所以也要懂得当一个管家，当个管家的身份，然后所以商超神奇不是只是卖商品而已，也要懂得怎么管理啊。所以这个东西很多层面，可以好多好多地方可以发生呀。那我们那时候在超神奇有去做了很多，有一个叫是叫类似体验营的概念
0: 哦，
1: 就是体验，然后体验产品。然后他们就可以有奖金
0: 哦。你们怎么做？
1: 就是让他们能够来看的产品之后可以体验嘛，就等于说来
0: 也是现场，
1: 也现场的，让他们能够觉得他产品他愿意做，那就一起，然后我们就给他一个价格，
0: okay.
1: 让他去 promo， 等于说 promo 也 promo 产品之后，我们也把福音传出去嘛，所以同步的进行，所以做这件事情其实是相得益彰，所以很多人都互相都得到帮助，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有意义了。
0: 对，你不但赚了钱还
1: 可以让别人赚钱，
0: 对，还可以让赚到钱的那个人或者是享受你这个清洁粉的那个人，
1: 对，
0: 洁净粉的那个人也同得福音的好处。
1: 阿们，
0: 哇，
1: 真的
0: 这个实在是很
1: 这个没想过的吧，哈，因为说从来也没想过可以这样子，
0: 没错没错，所以神给你这个超

0: 神奇的这个万用酵素
1: 结晶粉，
0: 结晶粉，嗯，哦，好长的一段文字。但是，嗯，说实在，你最后有没有什么，嗯，就是说透过你自己经历神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奇事，嗯，你有什么最后有什么话要来跟我们的全球的听众也好，观众也好，嗯，来说一下，你得这个福音，也可以来分享。
1: 对，我相信上帝给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他的呼召，嗯，只是有时候你看不到，你找不到，但是我觉得你愿意寻求他的时候，他会给你机会，会把那些机会在你面前，
0: 是，
1: 不是靠你的口才，不是靠你多有能力，而是靠上帝给你机会。可是你要懂得把握机会，然后你也要抓住机会，要给别人机会，
0: 是，
1: 那你就会在这当中遇到很多的机会就出现，嗯，然后也成为别人的贵人，成为别人的帮助。然后所以我在这过程当中，当然一定是我自己先体验过嘛，
0: 没错没错，
1: 你没有体验过你怎么知道那个好，
0: 是，
1: 那个好必须体验之后你才能分享的出来，如果你没有这些经历这些过程，你很难去说。但是上帝给我们这些经历，就是要我们去说见证他爱我们，哦，透过这产品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传福音，
0: 是，
1: 都可以成为福音的出口。你看你只要分享产品，你就是在传福音了，
0: okay，
1: 哦，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棒的一个，
0: 因为你已经帮他设计在里面。
1: 对，啊，
0: 谢谢谢谢俊伟今天用一点时间来讲你这个超神奇的人生生命，
1: yeah，
0: 我们非常感恩，
1: 谢谢。
0: 但是呢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好，观众朋友都不过瘾，
1: 不过瘾，
0: 希望你下一周能够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接受我们的访问。但是呢我觉得，对于你所说的这一些见证呢，我倒觉得说其实在我们的职场就是一个合场，所以传福音真的是无所不在。但是如果不是从神而来的智慧，我觉得好像也蛮难的哈，可能那个外面的挑战跟陷阱会很大。
1: Yes，
0: 所以我们依靠我们这个上帝就会平安喜乐，
1: 啊，
0: 都每天可以睡得非常好，神都会帮你找到贵人来到你的身边，
1: 你的天使都
0: 在。哎，对，好，我们非常谢谢俊伟跟我们的分享，
1: 好，谢谢，
0: 祝福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平安喜乐。喜乐处方签，今天俊伟开给你，希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我们在这节目当中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关于辅具的大小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知道说运动对于长辈很重要，但是知道是一回事，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有些长辈他们会到户外去走一走啊，泡汤啊，但是有些长辈他可能身体有受到一些限制哦，比如说曾经有受伤，或者是有一些退化性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体重过重啊，或者是肌肉不足等等因素哦，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多走，或是也没有办法走得太远哦。长期下来运动量少，恶性循环哦，可能就有骨质疏松啊，或者是肌少症等等的风险哦，可能会增加。不仅是影响日常生活，甚至会怕跌倒，情绪也会受到影响。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什么呢？那我们可以找谁来协助我们呢？那如果不方便外出，或者是我们的场地有受到限制的话，那在家里运动够不够呢？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为您邀请到一位这方面的达人哦，他是一位非常关注一般民众以及长辈健康的专业的运动教练哦，他是生活场域的运动专家，要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运动，尤其是乐龄运动。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健走障运动推广协会秘书长，同时是乐龄运动的教练以及负责人江志坚教练，阿坚老师。阿坚老师您好。
1: 大家好，天雅老师好。
0: 今天很荣幸哦，为大家邀请到阿坚老师。阿坚老师上次呢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到关于健走障，给我们带来很多很重要的知识。那我们今天呢再

0: 次邀请到阿健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那有些可能新朋友，我们还是再请阿健老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好，非常谢谢千雅老师，很高兴又来到这边。那我除了是健走这样运动推广协会的秘书长之外呢，其实这个是我的斜杠，我的正职、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团队叫做乐宁运动，那快乐的乐，宁好的宁，其实这个是取这个乐龄的谐音、一方面呢也是英文 learning 的谐音、就是我自己希望大家呢是来学习运动、那因为对我来说运动应该是一个每个人都会的必备技能，并不是说大家都是运动员，而是我们都应该要或多或少了解自己应该做哪些运动，应该怎么样运动。那这个其实小小抱怨一下哦，也是台湾的教育体制哦，对于体育教育的不够重视的一个结果啦哦。对，就是真正的体育教育，我觉得应该是告诉大家如何透过运动来维持自己健康的方法、或许比起呢怎么样三步上篮、怎么样打排球来得更重要一些这样子。对对，那所以我们乐宁运动呢目前主要是以到府服务，也就是刚才千雅老师提到的生活场域这样子的运动的方式为主，然后提供比如说中高龄朋友，或者是身体有状况不方便出门，或是有疾病然后有复健需求的这个所谓特殊族群，然后让他们能够在自己比较方便舒适的场合来做运动。
0: 哇，真的很重要耶，我觉得现在尤其是高龄化的社会，大家越来越知道说应该要来运动，但是有时候就是受到很多时间空间或者是心理因素的限制哦。那阿健老师就是对于高龄这个族群哦，因为您非常的年轻哦，当初是怎么样的机缘会让您会对于就是尤其这个族群会如此的关注？
1: 我本身呢、其实是一位医疗人员，我是医检师。那我曾经因为自己没有那么喜欢在实验室里面工作，因为我觉得一整天我都见不到几个人，我很喜欢讲话，所以我觉得或许我得找找其他的工作。那就在我这个寻找人生方向的过程啊，其实很遗憾，就是我的爸爸他就是很突然的就生病了，然后那一年他就65岁而已。那这个就是我的爸爸呢，就是在我在寻找人生方向的过程里面，他很突然的就生病离开我们了。那对我来说冲击比较大的是我知道家人总有一天会离开，可是没有想到他离开的这么快这么突然那所以有一点点就是打乱了我们全家人当下的生活步调也好，甚至是我们的生涯规划。好，那在这个这个就是治丧期间，然后那当然有很多的长辈啊好朋友来看我们。那因为我爸爸妈妈过去他们都在医疗界工作，那所以就有一位医疗界的大前辈，然后他就看到我说志坚啊，你的这个身材不错，其实我只是胖而已，然后就喜欢运动，但是我是胖胖的，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哇小鲜肉这样的教练对，那他就说你在做什么，我就把我的这个情况告诉他。那这位长辈就鼓励我说不然你要不要来尝试看看你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减少像你爸爸这样的遗憾。那我就想说其实我会的很有限我也不像真的就是可能正在医院里面工作的医疗人员一样可以在第一线这个救死扶伤那可是我确实是有一些医疗的背景啊，那我又喜欢运动，我是不是可以透过运动来帮助更多人关注健康？因为我从以前我就有发现到，通常喜欢运动的人对于自己的身体会有更多的了解，对于身体状况会有比较多的掌握。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就决定好，我把我的兴趣还有我过去的所学结合起来，那针对这些呢叫做 最需要运动可是迟迟没有开始运动的人、嗯、因为我爸爸过去就是这样、

0: 很希望能够帮助他们，除了把他们找出来叫他们开始运动，哦，不是叫，应该叫做陪伴他们开始运动，嗯，然后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让他们重新找回健康的身体。
1: 是，哇，虽然是一个就是很令人不舍的一个开始，不过现在您也走出一条路，在这个领域就是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哦。那所以您在这个之前只是就是自己喜欢运动，那后来就是在以运动健身教练这样子的角色开始来从事这方面的服务吗？
0: 嗯，是的，在台湾呢，其实要成为运动教练，他没有一个非常绝对的方式，就是它并不像是比如说老师需要有教师资格，或是护理人员需要去考护理师资格。那教练呢，它是一个门槛相对比较低的工作，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年轻朋友他们也很愿意投入这一块，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只是在真正开始做教练以后，我们怎么样去选择自己所专精的方向，然后怎么样在我们职业的过程中呢，不断的去增进我们自己的专业，这个就很重要。那我踏入这个领域以后，因为就像刚刚所说的，我希望是帮助这些特别需要帮助的人，那这样的朋友呢，我们就做了一些这个简单的研究跟观察，我们发现多半他们的年龄比较长，然后再来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限制或是困扰，有可能是疾病或者是退化，那所以我也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去学习了很多，那从特殊族群的运动训练方式，这个多数呢都会是教练来跟我做同学，那甚至呢我也去针对呢这个比较像是照顾服务的课程去做学习，例如怎么样使用辅具啊，甚至怎么样跟这个所谓被照顾者来做有效的沟通，那我也因为会遇到一些呢可能有认知功能障碍的这个学员，那其实我自己本身我的祖母她也有失智症，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去学习了失智症的照顾，那所以在教练这条路上就是走出一个不太一样的路线。
1: 哇，所以您是一个关心高龄者、关心特殊族群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练，那对于尤其是现在有很多这样的需求，我想应该可以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哦。那所以现在你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有特殊的族群，然后也有就是主要是中高龄，年纪大概几岁左右呢？
0: 我们最多的学生现在大概我们的学员，然后大概在70岁到90岁这个区间，就是70几岁、80几岁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相对比较年轻的学生，不过以目前的这个统计来说，最年轻的以前我们有一位40几岁接近50岁的一位大哥，对，那最年长的呢有这个所谓百岁人瑞也都有。
1: 哇，所以您服务的对象是在那个高端的年龄层。
0: 是的是的，
1: 这很特别哦，一般我们印象中的健身青壮年比较多在从事这样的训练哦，可是所以这些高龄的这些长辈们，他们做运动健身这样的一件事情吗？
0: 是的，这边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哦，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年纪很大，这是真实的对话，就是常常会有长辈啊，就比如说在这个里长的讲座啊，我们遇到了，他就跟我说老师啊，我家老啊，没运动啊，运动嘛不好啦。但是这个是真的有文献，研究文献告诉我们说，其实年长者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人，他对于运动训练所带来的成效是可以有跟年轻人一样的期待。那唯一的差别只在于年长的人呢，他的身体恢复会比较慢，他的身体适应会比较慢，所以我们需要把整个训练的过程拉长，步调放慢。可是如果譬如说我们今天目标都是希望让这个人呢，假设我们可以做深蹲做一倍的体重，好，那就是60公斤能做60公斤这样子，大家不要觉得很难哦，其实你透过适当的训练每个人都做得到。然后所以说年轻人或许很快就可以达到目标，但是年长的人还要慢慢来，可是我要强调的是也一定都做得到。
1: 真的。

0: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我都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银发族来说还是可以有机会做得到。
1: 没错没错。
0: 那可是我们印象中啊，要去做健身的这些训练要到健身房去，这些长辈他们有办法这样奔波或者是做这些重训吗？
1: 所以倩雅老师就提到一个重点，确实很多长辈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

纳自己的情绪。所以说到这里，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主题是如何培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所以在自我接纳的部分，要接纳孩子的情绪是不是就很重要了呢？所以当我们要孩子自我接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应该要帮助孩子也接纳自己的情绪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然而当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接纳自己情绪的前提，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他身边的大人是否允许他表达情绪，是否允许他呈现情绪，是否允许他拥有情绪呢？这才是影响他是否接纳自我情绪的关键。好，那在下一段我们就来谈如何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接纳自己的情绪。好，我们先停在这边，听一段音乐。

自己。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了情绪的重要，让我们知道情绪是生命的中的一种自然反应。情绪它是一种信号，它是推动我们行为的动力。如果我们没有情绪，可能我们生命却缺乏热情，我们也缺乏动力，甚至我们不能理解自己，跟自己很疏远，跟自己隔离，甚至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别人连接。那当然也因此我们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我们会觉得很枯竭，我们内心空虚，以至于我们会像行尸走肉一样显得很麻木。这是我们在刚才第一段提到了。那我们刚才第一段提到了情绪是一种信号，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譬如说，其实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欢别人生气，对吧？有些人也不喜欢自己生气，好像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没修养，那么爱生气。其实有时候很多人会对自己的生气而生气，但是其实殊不知生气也只是反映了我们内在的一个感受，也就是当我们被侵犯的时候，当我们被不当对待的时候，当我们被界限被越界的时候，不被尊重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生气。所以那个生气是提醒我们，我们被侵犯了，这个被欺负了，别人可能越界了，或是我的自尊受伤了。所以那个生气的讯息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就是当我们有害怕的感觉，那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里面缺乏安全感，我们觉得不安全了，我们的生命被威胁了，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安危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害怕。当害怕出来，我们就会逃跑。那这个其实是在保护我们的。所以情绪是不是对我们很有帮助呢？好，那还有就是我们难过的时候，难过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失去了某些东西，代表我们可能在乎什么却没有获得，所以我们会难过。那这个难过也表达了我们可能有些需要没有被满足，可能有些期待落空了。那我们也可以透过难过去想一想，到底我们里面怎么了？那可能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有一些需要，原来我有一些期待，所以我就更理解自己，可能我才知道到底我要什么，这个非常重要的。那还有一种感受是嫉妒，当我们有嫉妒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去理解到我们有这个情绪，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情绪去问自己，为什么我会嫉妒呢？原来我里面有一些渴望那这些渴望还没有满足，所以当我在别人身上看到了他们所获得的，那我就会产生嫉妒，会觉得为什么我得不到，为什么他们可以拥有。那原来那个嫉妒是因为我里面有需要，我里面有这样的渴望，例如最容易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孩子家中的手足，或是在班上的同侪。比如说同侪哪一个同学被老师特别的看重，那内心就会有一些嫉妒，觉得为什么我也想要被老师看重啊。然后在家里面，哪个譬如说，手足之间谁比较容易被关注被疼爱被呵护，那心里面就会有点不平，为什么爸妈特别爱他，为什么关注都落在他身上呢？为什么妈妈总是肯定鼓励他，而不是对我总是贬义呢？表达我内在有渴望，可是只是没有被获得满足，这个也从中可以看到我里面的一种渴望。所以我随便这样子举了这些例子，是不是就可以发现，哇，情绪太重要了，太有意思了，原来它有这么棒的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自己的内在。

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慧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情绪被接住，孩子才学会接纳

帮助我们透过情绪可以更知道我们状况如何。那这个就是情绪的功能，它的作用，对我们生命来讲，它可以算是一种礼物。嗯，所以情绪其实是没有好坏的，它其实是有意义的。那这更加强了我们，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接纳它，也需要拥有它，因为好好的运用它，它就成为我们的礼物跟资源。可是我们来回想一下，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我们在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其实是不太被允许的？譬如说，如果我们因为被责备了，因为这个跟兄弟姐妹吵架了，我们在哭，我们在难过，父母可能就会过来说，没什么好哭的啦，小事情，不要老是哭哭啼啼的，显得你太软弱，甚至如果是男孩的话，我告诉他不要这么软弱，要刚强一点，你是男生要显得勇敢，这个常常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听到的话语。那这个可能还算是比较温和的对待，另外会比较严厉的，就是有一些父母特别不喜欢孩子哭，当孩子一哭，他就会立刻斥责遏制，例如立刻就会告诫不准哭，把眼泪收起来，把眼泪擦干，不准我让我再看到你的眼泪，类似像这样的一些命令也常在一些家庭中发生。那这些呢，可能有这个很多是代表了父母对孩子情绪的不接纳。所以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小时候这些话听多了，它就会成为我们内心的一种信念。我记得我在陪伴许多来访者里面，真的有来访者，他内在有一句话，就是不可以哭，我不可以哭。所以很多时候他眼泪都是往里吞的。后来他才告诉我，好多年他都没有掉过眼泪，因为他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不可以哭。所以那个被压抑的眼泪就让他生病了，让他出了很多问题。所以其实我们不太这个，如果我们不太允许我们的眼泪流出来释放出来，其实对我们的心灵都是一种伤害。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父母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有情绪，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那其实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他就会不敢表达情绪，他会变得过度压抑。那当一个人他不敢表达自己的情绪，他用压抑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情绪，也表示了他其实是不接纳自己的。因为为什么呢？情绪就是我们身心灵的一部分呢。如果他不表达情绪，就表示他也不接受自己那个情绪，所以他不能说出来。当然不能说出来有很多内在的原因，包含了刚才说的我不可以表达情绪，因为没有人喜欢。譬如他会知道小时候表达情绪就会被责备，被嘲笑是太软弱，所以他就告诉自己我不可以表达情绪。所以或者还有可能就是我表达情绪没有用，也没有人会接受，没有人会理解，所以呢他也觉得我不需要表达情绪，这个也是内在的信念带来的。所以呢，因为这样子，我们因着小时候被抑制的一些情感，长大以后也会习得了一个模式，就是会压抑自己的情绪。好，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不自我接纳的表现。第二种就是，如果我们不习惯去感觉情绪，不习惯去表达情绪，我们就会对自己的情绪非常的陌生，越来越不能察觉我的感

受，然后敏锐我的情绪，所以我就越来越不认识自己，跟自己有距离。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我们怎么谈接纳自己呢？其实我们当我们不认识自己，不去连接情绪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把自己的一部分隔离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称之为接纳自己了。所以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孩子变成了不能跟自己连情绪连接的人，他是不是就成为一个不接纳自己的人呢？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容易否定自己。譬如我有很多来访者，他们是不太能连接自己情绪，也不太能表达自己情绪的，甚至他们会觉得自己很糟糕，为什么老是有那么多负面情绪。如果他们的情绪常常陷入低落，他们就很讨厌自己，可是又没有办法去避免自己陷入低落，所以他们就一直处在于自我否定又更讨厌自己的恶性循环中。所以这种状况呢，主要就是因为他在生命早期，在童年的时候，他的情绪表达出来没有被接纳，没有被理解，没有被接住，然后他就会压抑自己，然后会隔离自己，并告诉自己情绪不好，不能说出来，所以就开始去否定自己的情绪，然后就跟情绪隔离。那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人更容易让自己陷入低落情绪呢？因为其实一个人他不接纳自己的情绪，他也等于不接纳自己，他会讨厌自己的低落情绪的时候，他就会越发的讨厌自己。那这样他的恶性循环里面，他的情绪是会经常的停留在低落的状态中，因为他一直都觉得自己很糟糕，自己为什么不能像别人这么阳光呢？为什么不能像别人这么有热情呢？为什么不能像别人这么充满希望呢？他非常的羡慕那些有阳光热情的人，他不接纳自己这么低落，这么多负面情绪。可是当他越发的不能够释放或疏解那些负面情绪，他就会更加的处于这种低落里面，那这个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这就表示了如果我们孩子在童年的期间，他的情绪没有被接住，没有被接纳，没有被允许表达，他会形塑一种压抑跟否定自己情绪的模式，长大以后他就会出现这种自我否定、自我隔离的状态，那他当然就成为了一个不能接纳自己的人。所以谈到这边，是不是就让我们听众朋友更清楚明白一件事情，原来孩子是否接纳自己的情绪，原来是跟大人接不接纳他的情绪是有关的。而一个孩子如果不能接纳自己的情绪，他也会连接到不能接纳自己，因为情绪本来就是自我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不能接纳自己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等于不接纳自我这个人，我们会不喜欢自己，不喜欢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能培养出自我接纳孩子的成人不管是教育者或者是陪伴者或者是父母，那我们要更多的去接纳孩子的全人，包含他的身心灵，包含他的情绪，我们要允许他能够呈现他的情绪，甚至去陪伴他的情绪，以至于他可以很自然的流露他的内在感受，他可以自然的说出他的想法、他的需要。那如果他的表达都可以被接纳的话，那他就更容易的去接纳真实的自己了。好，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情绪被接住，孩子才学会接纳自己。我们刚才第一段谈到了情绪的重要，让我们知道情绪是我们全人的一大部分，而且它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在这个信号里面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情绪去认识到我们内在的需要、想法等等，让我们更理解自己，也跟自己靠近。当我们有情绪，我们才会有热情啊，也才能够体会到生命的快乐。那当我们能够跟情绪连接的时候呢，我们也比较容易跟自己以及跟他人连接，这是我们在第一段说到的。那我们在第二段也提到了，如果我们不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就会学会压抑自己的情绪，也会否定自己的情绪，他更会因着自己的负面情绪而讨厌自己。那这样的孩子，他就是长大后他是不连接自己情绪的，而且他也不喜欢自己，不接纳自己。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小时候他被遏制表达情绪，或者是被嫌弃当他表达情绪的时候，或者是当他说出情绪我们不理会，那孩子长大以后他也会是一个隔离情绪的人。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让孩子情绪可以自然流露是多么重要的。的确，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研究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的情绪是堵塞的，他是没有疏通，没有流动，那其实会影响到他很多的生理状况。因为情绪如果出不来，他会跑到身体去，比如说其实五脏六腑都是会被情绪影响的。我们从中医的理论就更知道情志治病，所以其实太多的负面情绪堆积在我们的杏仁核，也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运作。可能我们负面情绪多了，我们限制了脑的空间，我们理性脑的这个逻辑思维的空间就减少，甚至包含海马回的记忆空间也变小。所以我们不能够让那些太多的负面情绪都堆叠在我们的杏仁核当中，要让它流动释放，以致我们这个人才会健康。特别孩子他在学习的阶段，他需要很多的能量去记忆跟思考，如果他太多的负面情绪被压抑了，然后被限制，不能够疏解或释放，那也就影响了他的学习，他就没有办法专注的专心的去学习，包含了记忆或者思考。那这个是都是有研究告诉我们的，非常真实的。所以如果我们目前我们的孩子还是成为在学习阶段，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部分。那接下来我就要来谈一下，那我们如何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接纳他的情绪，成为一个自我接纳的人呢？当然，首先我想就是我们做成人的，我们要有一个正向健康的思维。我们首先要认同情绪是好的，情绪是一个礼物，是有意义跟有功能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认同，我们自然面对情绪的时候，我们是欢迎他们的，我们是会正向去面对，我们不会去压抑或者是制止。好，那这个就在乎我们的观念跟态度。所以当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去帮助孩子接纳情绪的成人，我们首先也要接纳自己的情绪，要接纳周围的人的情绪。因为首先我们就要知道情绪是好的，那确实这也是真实的，就是情绪本身的确对我们是有很多正向功能的。好，当我们可以接纳情绪的话，那我们自然而然也就可以允许孩子展现他的情绪。所以当孩子有一些情绪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会立刻发出命令，就是不准哭，不要老是唉声叹气，不要那么容易陷入沮丧，不要那么老是愁眉苦脸。我们这些都是我们不接纳情绪的表达。所以当孩子有情绪，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情绪是好的，是一个信号，反而我们要很开心看到孩子有情绪了，那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借着孩子的情绪进入他的心灵世界去了解他。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那我们就可以去问问孩子，孩子你怎么了？我看到你好像有点不开心，我看到你好像有心事，我看到你好像有一些情绪，可以说一说你的感受吗？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就是借着孩子的情绪进入孩子的心里面，让孩子打开那扇门，让我们可以去理解他。所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用这种态度，那孩子他就会非常

的感动，因为他的情绪不但被我们看见，而且我们不但没有制止，反而会因为他的情绪去靠近他，然后去理解他，甚至当他说出一些情绪，或是我们已经读到一些情绪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理用同理来表达它。譬如如果你感受到孩子好像有一些沮丧，你就可以跟孩子说，我感觉到你好像有一些沮丧，我感觉到你好像心情不太好，有一些失落所以这些同理的反应，你更会让孩子感受到，哇，知我莫若母，或知我莫若父，他会很感动，因为父亲母亲理解他，而且接纳他。这个会让孩子深刻的感受到自己在父母眼中是被宝贝，是被爱的，所以父母才会这么细心的能够理解到我。那这样的时候，那个亲子关系立刻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当中。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去读一读孩子当时可能怎么了，或者去问一问他怎么了，然后借着他的情绪，我们可以去理解到孩子发生了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接住情绪。所以当孩子如果那时候是很小的孩子，他很伤心，或者他有一些生气那我们都可以先允许他流露伤心生气让他哭一哭，或者是让他就是说出一些生气的一些话语，我们都可以接受，然后我们也可以抱抱他，然后告诉他说感觉到你现在很伤心，感觉到你现在在生气那可以说说是怎么了吗？如果这样的时候，那个孩子很快就会被安抚。那如果是对于比较大的孩子或青少年，那我们也可以靠近他，就问他你怎么了那如果孩子说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读一读他的情绪，我们可以用同理的反应，好像这件事情让你感觉很失望，这件事情让你很生气，或这件事情让你愤愤不平，那孩子就会立刻感受到，哇，原来当他发生了这些感受的时候，原来是被允许的，原来有这些感受不是代表他没修养或者他不好，而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那他也就可以接纳自己真实的状态了。所以当我们可以这样跟他互动，那我们跟他是靠近的，而且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去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去陪伴他。当孩子在低潮或者是生命困境的时候，我们能够借着他的情绪去靠近他，陪伴他的时候，正是一个去帮助孩子的机会。因为很可能在他在那个困境中走不出来，很可能他在那个低落中有很多自责或者是自我否定，可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陪伴，很可能我们就可以让孩子知道，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低谷，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失落或者是挫折，那没有关系，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一起看看可以来怎么做。那这样的时候，孩子等于好像他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激励好像会觉得，哇，原来在我生命中有一个这么好的后盾原来我不是孤单的，原来在我感觉到挫败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可以被接纳被爱的。那这样的时候会让孩子对于自己的接纳也提升了很多，因为他会知道原来我没有那么糟糕，即便我失败了，即便我被朋友抛弃了，即便可能我把事情搞砸了，但是我还是可以被接纳被爱的。那那个时候对他的自我接纳就加了很多的分，也让他感觉到原来这个挫折没那么可怕原来把事情搞砸不是世界末日。所以这样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产生力量，也开始更多的去正向看待自己的低谷，
也能够正向看待。

自己。那这样的时候，他的自我接纳就被提升了。那不但是这样子，更重要的是，那个亲子关系可能在那个时刻就建立起来，而且我们也可以获得孩子的信任，让孩子知道原来在人生当中他有一个很大的靠山，就是父母。所以无论他发生了什么，父母总是可以在旁边成为他的支持。对于他来讲，他有一个后盾，就感觉到无论他去冒险或接受挑战都不用太害怕，他不需要担心失败或者是担心做不到，因为不论结果如何他都可以被接住。那这个也是一个孩子很大的后盾的力量，是非常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生命的支点。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去从情绪去接纳孩子的时候，带给他的其实更多的是让他感受到他的自我的价值，他自我是可以被接住的，那个东西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养分跟一个内在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去接纳自我的情绪，更重要的第一步是我们先要接住他的情绪，在情绪中陪伴他，这样的时候他就可以获得了一份力量，也获得了一份自我接纳。那当然可能很多的父母会想说，哎呀，那我们如果老是去让孩子去发泄他的情绪，或者是去好像停留在那个沮丧里面，这样对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正向鼓励激励他赶快起来要勇敢面对这个困难，不要老是停留在低谷中呢？这个都是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迷失。我们以为当我们接纳他的情绪，就好像放任他就是瘫在那边，或者是躺平在那里，或者是他可以任意的就是停留在那个沮丧里。其实不然，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试试看，你就会发现，当我们用一点点的力气跟时间去同理孩子，陪伴孩子的情绪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很快的就能够从那个低谷中走出来。因为很多的时候孩子现在有非常多躺平的孩子，那孩子为什么会躺平？其实那个是显现了他的一个无力跟无奈。当很多时候他感觉自己好像很多事情他想要的达不到，他想要获得的没有办法满足，他就会陷入那种无力感的里面。其实就像我在上一集有提到阿德勒的理论，当还躺平的时候是已经走到第四步了，就是他里面很渴望得到的爱被看重，他的自我价值他都没有办法获得的时候，他在做了很多的努力仍然失望，他就会陷入那种躺平状态。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躺平了或是没有动力了，那我们真的反而要更多的先跟他连接，先跟他去做付出关怀。为什么？因为他内在最底层的需要其实是这个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同理接纳，当他那个情感的需要被满足后，当他那个自我价值被提升后，反而他从里面就生出那个动力了。所以我们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太多的同理好像放任孩子那个状况，其实是不然的。那所以记得接纳情绪不等于认同孩子的行为，当我们先接纳情绪之后，我们关系建立起来了，获得孩子的信任以后，我们反而有机会去陪着他一起站起来，一起去面对他感受到的挑战或者困难，那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在最后呢，我想可以

这个做一些结论，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在面对孩子的情绪啊的时候，首先还是要提醒的是，不论孩子呈现的状态如何，不论好与不好，不论他的结果是成功或失败，不论他的表现是优异或落后，我们都先接纳他的情绪，包含了孩子很多正向的情绪，我们也要接纳哦。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也许我们懂得在孩子低落的时候我们去陪伴孩子，但是当孩子表现好的时候我们就忘了为他庆贺。事实上有一些经验告诉我们，譬如说有些孩子，他不论是他画了一张很棒的画，或者是他这次考试考了很高的成绩，他回来跟父母分享，可是获得的是父母冷淡的回应。哇，对他来讲，他觉得好失落、好失望哦。他就发现啊，原来这些表现根本没什么，也没有被父母觉得怎样。所以呢，算了，那我就不用再那么努力。所以这个时候对他也是一个蛮大的打击。所以其实不论孩子处于正向或负向的状态，我们都要去监督孩子的情绪。所以当孩子有一些好的表现，跟我们在就是说呈现给我们，让我们想要获得我们的鼓励或嘉许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吝啬，我们也可以感受跟他一起来庆贺，去感受他的快乐，然后我们可以去表达说，哇，太棒了，这件事情这样做，看到你的开心，看到你有成就感，你可以去同理孩子正向的情绪，对孩子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所以不论孩子处于何种状态，我们都记得，当我们要跟孩子连接的时候，我们要先从心开始连接，先从情绪开始连接。所以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永远是我们跟孩子连接的一个步骤。当我们可以这样的时候呢，那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比较容易走进孩子的世界，也可以去真正的陪伴到孩子。而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当孩子感受到无论他在何种状态，他的心都被我们读懂，被我们接纳，那表示他在我们的心中是重要的，是被宝贝的，是被看重的，所以他的心，他的情感也会获得满足。当一个孩子他的心，他的情感获得满足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内在强大的力量，成为他努力的动力。所以当然因着这样，他的自我接纳也就提升了。当我们可以接纳他的情绪，他自然而然也就可以接纳自己的情绪，他对自己的自我接纳提升了，当然他的生命的动力就可以展现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所以呢，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如果你身边还有孩子，不论你是什么角色，但是都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分享来陪伴你身边的孩子，相信这样子必然可以帮助你让孩子成为接纳自己的人。好，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分享到这里，下回再见咯，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有机会给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会。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们最近过得好吗？这个六月阴晴不断的一个天气呢，好像会让人想起一些很久以前的事情，可能是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夏天的教室或者是房间里面有着规律的风扇的声音，又或者是小时候我们好像很在意大人曾经跟我们讲过的一句话。其实很多小孩子小的时候心里想的事情很单纯，会希望自己是被喜欢的，也会在大人生气的时候忍不住会想，哎，是不是我自己做错了什么。很多时候孩子其实是不懂的，那些大人藏在心里的担心焦虑，还有甚至什么才是对的背后情绪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又为什么孩子们会很自然地把大人的那些反应，不管是眼神、语气、语言，或者是有一些责备的话语，一点一滴的都放进了自己的心里面。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想从《左撇子的女孩》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谈，当一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在电影里面的小女孩怡静，她是一个习惯用左手的小朋友，但却一再的被外公认为那是不好的，甚至说那是一只被魔鬼所附上的手。年幼的他不太懂大人的世界里面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压力还有情绪，但却已经开始努力的观察理解，也努力的想把自己留在大人的爱与关系里。有时候一个孩子并不是突然变得小心翼翼，而是在一次次的被纠正被制止的过程当中，开始形成了自己理解的世界的方式。今天我们想陪听众朋友们一起聊聊，当一个孩子开始接受到大人的反应可能都是自己有关的时候，那些家庭里面没有说出口的种种情况会怎么样的一步一步影响到一个小朋友的感受，甚至是他理解的关系，还有他看待自己的方式。同样的，这一集我们很开心的邀请到了我们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我们想透过左撇子女孩这部电影陪听众朋友们一起慢慢靠近一个孩子是怎么在成长与关系里面慢慢的理解自己，也慢慢的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想请文琪跟碧琪跟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文琪跟碧琪好。就是在电影那个左撇子的女孩里面，就是怡静的外公一再的去不断的去说她用左手拿筷子是一个错误的，甚至说那个是一只魔鬼的手。那其实那个小女孩怡静她不太知道这是为什么。那同时在一个电影里面看起来，她的家庭的功能某些部分其实是失灵的，然后还有她的很多的情绪其实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一个状态之下，他常常都一个人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想象，过着属于他放学后的日子。那他都还来不及知道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可是他就一直努力的观察着每一个电影中的大人，他们

0: 需要的，他们想要的，怎么样对他们来说才是好的一个部分。那 你们两个觉得在电影中的怡静他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还有他是怎么去理解说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被喜欢的方式？
1: 我是碧琪。我觉得从刚刚舒婉的引言的 在讲这一部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就脑海中我就浮现说 我就是当孩子他在出生前，很多时候父母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哎，我要带给这个孩子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他可以穿什么 样颜色的衣服，然后我要带着他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什么时候的时候我要跟他做，我要让他体验什么。我刚刚脑海中会浮现的就是，哎，在一开始在带你的孩子要诞生的时候，我觉得家长会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画面跟期待跟想象，以及怎么让孩子一出生之后去体验这个世界。那在卓别林女孩怡静，怡静我就会看，我就会是一个对比，就是说当怡静反而是反过来的，就是说她一出生之后，其实她反而是因为对她来说，我是怎么样的人，什么才是对跟错，我觉得那好难哦，不知道。但是我可以从，我会观察到，我开始从我身边的大人，还有就是感觉大人的互动，然后我做了哪一些事情，其实好像是被鼓励的。例如像那个，他就是那个叔叔啊，他夜市的叔叔说，哎，你等一下帮我卖什么，我给你什么。我觉得那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有 被需要的那种感觉。那但是怡静在里面，其实我也不太听到他的声音，我觉得他一直都在观察这个世界，观察这个世界，不管是姐姐或者是他的妈妈，那也我觉得他也看到，其实很多，我觉得他这个年纪有一些，我说他有一些重担或者是一些感受，感觉不是他这个年纪感觉就能够懂的。可是他必须从那个过程当中去找到一个，我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可能获得赞美。那或者是说，如果今天他心里情绪，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甚至他没有，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学习把那个情绪说出来，所以会衍生后续的一些方式或行动去宣泄。那这个情绪就变成说，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后面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在刚刚那个主管问到说，怡静怎么样去，就是怡静他怎么看待自己？我觉得他花了，他其实从一出生下来，他就很努力的去观察这个世界，就会让我想到，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提到说，有些孩子很社会化。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有些孩子被迫他很快要去认识跟体验这个大人的世界是怎么运作的。
0: 从碧琪的一个分享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虽然我们刚刚好像应该有提到吧，就是怡静其实只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可是碧琪的分享里面是怡静没有自己的声音，然后她期待从别人的反馈或是别人的赞美中去看见自己好像应该长这个样子，然后也不断的在观察这个世界，然后也不断的在看看说，我自己现在这样做的是不是大人想要的样子？可是他没有说出自己任何的想法或情绪，而且在电影中有很多都是他自己想象的世界，他就在那个世界里面去消化，不管是他的认知或者是他的情绪。那所以碧琪，你觉得怡静其实他没有很真诚的去看待自己？我的意思说，其实坦白讲，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也很难。可是你所观察到，就是怡静她都是从别人的期望里面去看到自己的样子，还是变成自己的样子？
1: 我觉得我在里面，我来回想一下这个怡静，我觉得这个孩子，我觉得他是有个性的，我觉得他会有他想。他，我觉得他的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其实是有的，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会很直接很自然的去反，例如说他那个姑姑那只宠物，他很明显，那他很多的情绪整个大爆发也就是从这个姑姑开始，很多东西，因为那是他很喜欢很喜欢的东西，我就觉得我比较明确的看到那个喜欢是那个，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内在自己的东西。可是我觉得他在那个环境，因为像家庭妈妈的无力感，然后以及可能姐姐的照顾，然后大家其实都很努力的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好好的生活，那我觉得怡静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想说，她自己可以怎么样好好的去跟妈妈跟姐姐怎么好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她反而自己的那一块，我觉得她是没有去顾及到的，甚至可能是我觉得是不自觉的，其实就自己看不见。
0: 那文琪，就是就刚刚碧琪所分享的一切，你觉得，因为刚刚碧琪分享的有怡静主观的 我们客

0: 观的看见，还有一镜可能主观，可是从别人那里看见的自己之外，那你觉得在整部电影里面，你觉得一镜如何去转换他的想法或认知，所以他才有办法跟这个世界去做交流，或是应付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1: 嗯哼，我觉得就是在整部电影里面呢、啊，我觉得一镜就是人很，对我来说啊，就是很人很单纯的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其实好几幕我现在印象比较深刻，是一镜会去看，比如说。外公就跟他说：“啊，你哪个用得去？你这在怎么在用左手？”所以已经会一直看着他的左手。可是我觉得那个看着不是去嫌恶，而是我觉得那个代表是我很直觉是，我的左手他也可以运作，他也可以工作。
0: 嗯、
1: 我吃饭吃得很顺利，我就是那个孩子很纯真的那种。我觉得这个没有错，可是大人为什么说我错？嗯、可是就顺着刚刚碧琪说的，其实孩子们的世界很常是大人去帮他。建构出来，人跟人互动也很长，就是人跟人互动里面，我们的很多的感受跟这一块都是透过互动来的这样子。
0: 嗯、
1: 那你从这个孩子里面，他可能本身有这个困惑，哎，为什么外公这样子说我这只手、
0: 嗯？
1: 甚至他稍微也把自己这只手也做一些切割，变成恶魔的手，他也去做这些切割。所以他把这些东西切割之后，某个部分也是为了去期待符合大人世界的。喜欢或者是觉得对或不对这件事情，因为外公很明确告诉他，你用左手就是不对。可是对他来讲，他我觉得小孩子的那个很困惑，那个是很真实，是他就是可以帮我，真的他也可以做我的右手，有没有做的比较好？画画画不漂亮，投来又投不进去，这样我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困惑里面有在他的眼神里面去看到这个部分。那他后面的一些转换，我会觉得说他其实就会是透过他也知道，因为我觉得一进在里面，他就是被比。在他的年纪里面，坦白讲，我们自己可能5岁的孩子不会要去面对这么多的人。
0: 嗯、
1: 那因为妈妈忙于工作，所以他等于是自己长大的。
0: 嗯，
1: 对。那他自己长大这一块里面，他就要很多的顺应，他也长出了一些能力去顺应，比如说隐、藏了左手，而且我一直觉得他就是很可爱嘛，所以其实他就算去做了不好的事情，用恶魔的手去做一些事情，其实大人们是没有察觉的。
0: 嗯，
1: 对。所以其实他一直都在这个挣扎里面。度过那一段时间，所以我会看到他的眼神里面是纯真的、
0: 嗯、
1: 可是他你会看到他的在这个过程里面的犹豫跟那个，比如说他拿的时候，他一开始我记得拍的是很他的恶魔之手动作是很慢的，就是那个他看着这只手在做这个东西，可是他是做一些切割。那我在想这个动作也许是让自己一方面好像也跟这件事情跟我无关，可是 我好像也就再度在证明他就是一个大人说的不好的手。
0: 对，就是在文琪的分享里面，其实我们脑海中，如果听众朋友也有看过这部电影，其实你会有很多一镜的眼神，还有就是刚刚文琪所分享的一切，就是当这只手在做其他可能他自己都不认同的事情，或者是他觉得很奇怪的时候，这只手的动作是完全不属于这个人的。那某部分我觉得也就像是刚刚文琪所诠释，孩子他本能的知道我两只手都一样，可是大人好像一直说我的左手是不好的，所以我就做些切割吧。但切割的过程中，我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么真实的感受到他到底哪里不好，所以我替他加了一些动作，或是我替他加了一些诠释。那也就顺着文琪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也想请教碧琪说，如果说孩子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他其实某些时候，比如他的左手是恶魔，那感觉很像他不被理解，或者他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小朋友，可能某个程度来讲可能是个异类，如果是这样子。那也刚刚文琪也提到，其实他就5岁，可是他被迫要去面对这么多的一个状况之下，某个部分来说他被迫长大，有好处也有坏处。那你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他自己找到，不管是切割或者是去分隔到底哪一只手是对的是不对，可他找到的一个方式让自己可以往下，那你觉得这个对复原力有什么影响？
2: 我觉得可以往下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其实在过程当中我觉得有时候那也是很危险的。
0: 嗯，
2: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里面每一个人他在生活上我们都因着一些经验，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孩子他复原很快，
0: 嗯，
2: 因为他其实是单纯的，然后很多事情其实对他来说他不会像大人想那么复杂，所以他重新来或者是复原其实是非常快速的。我觉得这个是孩子身上的一个很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特质，他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脆弱。
0: 嗯，
2: 他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脆弱，可是当今天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其实他怎么让自己去往下这个东西，他可以让自己往前走，可是往前走这条路他是好的或是不好的方向，我觉得这个都是会是一个问号。那在过程当中

0: 其实我也会回想到，其实之前我有协助到一个小男孩，
1: 嗯，
0: 那他不是左撇子，那但是其实他是我们说的那种比较是有那个拿身心障碍手册的孩子，可是我们就发觉说，他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也会面临到很多，他尤其是其他小朋友就会说，哎，你怎么那么笨？你公民课都不会写，你什么都不会，
1: 嗯，
0: 可是他对他来说，他其实就会开始去。

0: 去看待自己没办法有能力，那这个能力不足的这件事情。
1: 所以毕竟你的分享的部分是比较在说啊、你觉得孩子，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我也蛮认同了，孩子不等于是脆弱的，好，这我认同。那但是你刚刚提到说你服务的那个个案，然后你觉得有人带着他去看，可是这个状况好像跟至少在前半段我们在电影中看到已经不太一样。那我们待会儿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听听文琪的意见。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一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在上一段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当孩子一次次的在关系里面感受到被否定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他可能会开始慢慢的改变自己，学着去适应成为大人所想要的样子，也努力的找到一个能被留下来的位置。只是很多时候，一个家庭里的情绪跟关系并不只是影响到孩子怎么看待自己，也会慢慢的让每一个人扮演着好像应该的角色。而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跟碧琪谈到了，就是像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如果孩子可能不被理解或者是异类的话，对他复原力的影响。那碧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说，他觉得孩子其实有他自己的方式去长到去长出他可以往前应付所有的状况，如同一镜一样，所以他觉得孩子不等于脆弱。然后碧琪也提到了说，他所之前服务过的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是透过老师的引导，让他知道说，其实自己并不是一个异类，自己也有自己的价值跟不同。那在这一段节目开始想问问文琪的想法，就是当一个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像一镜这样子，可能他的左手是魔鬼的手，那他不被理解，也可能被认为说，哎，你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你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对复原力的影响是什么？
1: 嗯哼，我其实从一镜的几个动作里面，因为他也有拿刀子想要把那个恶魔手砍掉嘛，就很小孩子很单纯的部分，然后他也后来他是砍下不了手之后，他就把自己的手包起来，然后就开始出现了，只要打开恶魔手，然后就可以稍微去做完。其实在那几幕里面看到是这个孩子就是在内在小秘密的部分，他其实还没有办法摸索或在这一块里面，但是因为外界的对这些事情的批评跟环境里面，所以他，我觉得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里面看到了不原力是，就算外面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但是他也还在做判断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力量就形成在判断这个部分，因为他可能做了一个方式是他把手包起来，他把问题做一点切割，这个问题不属于我本身，我已经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坏小孩，而是这只锁手不对。虽然他这个是很可爱的切割方法，可是他的确会是复原力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不是把问题归在都归在他其实要有一个抵抗毁灭的那个部分的力量，那个力量里面他其实就会是复原力。对，那他才能够后端谈的就是很八股，就是可以积极建设。那积极建设是什么呢？其实你就看到这个孩子他开始跟这只恶魔手共处，只要他不把它打开，他就不会去做一些坏事。那刚刚说完也提到说啊，他好像有合理化他就是恶魔手做了一些坏事，可是他也不会等同他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后端姐姐在陪他去道歉的时候，他也知道说，哦，这件事情可能就不会是我本身做，可能我因为了什么原因，然后我有些错认，那我去诚实面对了这个部分。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孩子里面看到他很纯然的在一个生命里面，他可能没有太多的包装，就只是因为一些对话被否定而已，那个环境没有被这么的支持跟支援，可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的互动去形成，他可以有一股力量，他可以去面对这些不被包容跟接纳的环境里面所长出来应对的方法。
0: 确实，我觉得文琪形容的还蛮贴切。他用他自己内在那个小秘密，不管这个小秘密这只手他包着跟不包着的时候，可能呈现不同的样貌，做不同的事情，不管是好坏，可是他用了这个内在的小秘密，他还在判断，他还在摸索，然后他还在质疑的过程中，其实他自己诋毁了可能某一些不好的声音，或者是可能让我自己没有办法往前的声音，而找出了自己属于自己的复原力，也找出一套他自己可以往下去面对他未来生活的一切。那我们刚刚在提的其实比较多都在这个左撇子女孩怡静的身上，我相信在剧中大家应该也还有看到，就是妈妈蔡淑臻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其实这个是一个还蛮，这部戏如果没有看到最后，其实不太知道原来这个家庭里面有两个妈妈，好，不是只有蔡淑臻这个妈妈。所以在接下来也很想要再请教两位，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现在所探讨就只有蔡淑臻所饰演的这个妈妈，她在剧中的一个，她是我们如果没有看到最后，她就是两个小怡安跟怡静的妈妈。对，那我想要请教两位，就是说在剧中看到淑芬他是怎么去呈现或扮演着母职，虽然刚刚碧琪一开始有说了一些，好，尤其说了一些说可能已经是在怎么样的妈妈的一个状态之下，然后自己努力的去长大，那想

0: 想请问两个，你们看到的是他怎么去扮演这个母职的角色？
1: 淑芬就是这个妈妈，对，
0: 嗯，
1: 就如同淑婉刚刚说，其实一到最后才知道说原来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妈妈，其实这蛮震撼的。
0: 嗯嗯，
1: 因为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那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姐姐其实对妹妹是很包容的。
0: 嗯，
1: 其实因为以姐姐的个性来说很有个性，
0: 嗯哼，
1: 然后当然对妹妹的包容其实是可以感受到，其实那就是很不一样的一种对待，只是没想到她是她的妈妈。
0: 嗯哼，
1: 那对于淑芬，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的应该说对于母子应该要长个什么样，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答案。那像对淑芬来说，像对淑芬这样的角色来说，我今天其实我怎么样让我的孩子他可以去读书，或者是可以吃饱，那或者是可以健健康康的活下来，其实我觉得在里面淑芬这些东西他是有努力想要去做，甚至让生活的更稳定。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淑芬上所看到，但当然他不是一个我们所谓完美的妈妈，
0: 嗯，
1: 但我觉得他也在用他的一个力量去完成他其实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嗯，
1: 那当然我们在过程当中也会看到，其实他本身会让我们回想到很多的妈妈，其实在一开始并没有被说他应该要怎么样当一个妈妈。
0: 嗯，
1: 那甚至他在自己是孩子的时候有没有有一个充分那种对家的想象，或对妈妈的一个对待，怎么样让他可以有机会其实去把它延伸来对待自己女儿的方式，我觉得这一块其实也是比较没有的。
0: 嗯，
1: 但我觉得淑芬她会让我觉得，如果以有看到她的上一代，因为虽然除了淑芬跟怡安，其实她的淑芬的妈妈也在，
0: 嗯，
1: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话，我觉得淑芬她，我觉得她某方面也努力不让自己可能上一代的一些可能她被对待的方式去复制在她对待孩子的方式。
0: 嗯，
1: 我觉得我会有这种感觉。那怡安的部分。第二部分让我非常的惊讶，是她其实本身是，因为我觉得她是个青少女，她本身是个孩子，也是个妈妈，她其实当她还是孩子，所以她也会需要有她现在这个年纪应该要有的爱跟支持。可是我觉得那一块其实是不够的，因为她承担很多，她甚至可能承担，可能因为妈妈其实有一些生活上她在保护着。我觉得一样让我看到的是，她不只在保护妈妈，她也在保护怡静，尤其是后来带着怡静去。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蛮伟大的一个行为的展现，觉得带着怡静其实去跟每个店家去道歉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行为。
0: 嗯，好，谢谢碧琪的一个分享，因为我们刚刚期待就是我们带着听众朋友们来看淑芬这个母职，那当然碧琪顺道带到了怡安这个母职在里面的挣扎。那因为碧琪提的时候，我就做一些回馈，我看到了淑芬这个妈妈，就都像刚刚碧琪所分享，就是她可能在很多的，不管她其实是生活底层的人，那你说她很努力的去工作去干嘛，在整个电影里面好像也没有呈现的那么的绝对，可是她确实在尽她的责任，但是她完全没有想要管两个孩子的情绪生活跟你们有没有吃三餐等等，可是不代表他就是，就像刚刚碧琪讲，母职没有一定的定义，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失职的妈妈。可是因为你提到了怡安，我在你分享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觉得妈妈真的就是伟大的。其实在所有的过程中，如果剧情没有到后面的话，所有知道怡静是怡安孩子的只有淑芬跟怡安，可是在所有你看所有剧情前端所有的铺陈里面，蔡淑臻没有因为他的所有的表现里面没有因为这样子而觉得说我替你担了一个责任或什么，他跟怡安所有的一个母女这个妈妈这个角色，真的就是所谓所有的母女中间会发生所有的冲突，他的妈妈，我会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他一个很称职跟无私的妈妈完全接纳的这样子的一个母子角色。那个文琪呢，你觉得就是看到的这个的母子，
2: 其实我觉得淑芬啊，就是蔡淑臻演的这个角色里面，就是让我顺着刚刚淑婉讲的，其实我就看到就是无私的接纳。
0: 嗯，
2: 他其实就很像一个很大的，其实剧情一开始是他开着货车，其实那是很冲突，因为他就是一个瘦弱女生开着货车，毅然决然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就是母子角色里面的接纳跟义。那个什么义气，就是义不是义气，就是那个毅力的这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怎样，我的孩子需要我维持这个家需要的，我就是去做。那这个过程里面做的，我可能我也没办法去管别人的情绪，我也没办法去照顾到每个细致，但是就是要大家活下去。
0: 嗯，
2: 对，所以就是当怡安告诉他说为什么我们来住这个房子的时候，他就问那。

0: 我们没得选，我们就得住。嗯嗯、对，他也把他这个房子里面，我记得他们他抱怨完之后，他就是全家人坐下来吃晚餐那一幕，嗯、就是他也赶快让他安顿好，
1: 嗯，
0: 让大家可以进到吃饭部分，帮孩子去帮一进找学校。所以你就会看到说这一步一步一步里面，他你看不到这个人有对未来的安排，
1: 嗯，
0: 可在此时此刻当下，一个妈妈身为一个妈妈要为一个家庭所储备好的状态里面，他的确就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妈妈的代表，不管他、
1: 嗯、
0: 他在不管在任，我觉得全世界妈妈可能都是爸爸妈妈其实都长一样，就是那个家里面的、
1: 嗯、
0: 对责任这件事情的权限、
1: 嗯、
0: 我觉得那个蔡淑臻其实把他演得很好的。其实他开货车那一幕是让我很印象很深刻，因为就是一股很冲劲的从台东就到台北，我停在那里，然后我就下车，我就把家，他是举家搬上来的，对啊，我相信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一定被生活所逼，他一定不得不了，所以他就是做这个，所以你看他在每一个决定里面他都是很绝对的，他不管跟黄登辉的关系，他不管跟前夫的关系，他不会受到外面任何声音，甚至他娘家多么的反对跟看不起他，他就哎、欸，我就是觉得这就是我应该要做的，对，所以那个整个接纳跟我觉得某个程度他接纳跟也不是屈服，就是顺应着这个环境给他的考验，他是一个很在至少在妈妈角色上我觉得是发挥得很好的，
1: 是我也觉得就是刚刚文琪所分享，就是我们看到的就好像某个部分他的家里是失功能，可是他只能这样，但是我没有让你们饿着，我也没有让你们没有在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那我该做的都做了。他甚至会跟以安在所有的一个对话或是冲突里面，他甚至会怀疑说我是不是什么事情做错你才会变这样，这个东西也会让我觉得，我等到你所有的事情都豁然开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就是无私的母爱，他不会去觉得你带了一个麻烦，你现在是在哪里跳什么，都完全都没有这些呈现。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哎，这个是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去分享，说我们看到了在这部电影里面啊、蔡淑臻所演的这个妈妈的母子是什么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跟听众朋友做分享。那我们这一段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一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而我们邀请到了节目中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在前面的访谈当中，我们谈到了怡静如何在一次一次的被纠正跟否定的过程中，慢慢的开始怀疑自己，也谈到了在长期压力跟超载之下，家里的每一个人好像都很努力的与愤怒的方式，或者是不说出的情绪的方式在生活着。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是不是还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妈妈也就是这个淑芬带着怡静跟怡安回到外公外婆的家，然后他们电影里面有说，其实这是他们两代五口第一次坐下来一起吃一顿饭，可是两代之间好像不怎么熟悉，因为一见面呢就是啊，那个如果听众朋友看过，就是外公开始在责备说你怎么又用左手在拿筷子等等。而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跟脉络，是不是这个家里面一直有一些没有真正被说出口的事情或者是情绪，而最后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或者是没有去解开的结，是如何的影响着这个家庭。接下来就想跟两位聊一聊，就是说在剧中我们所看到的淑芬，其实我们刚刚都有讲到，可能她很疲惫，那可能某些时候我们看起来她好像有点不是那么称职的妈妈，然后甚至可能她有一段，刚刚文琪也有提，碧琪也有提，就是她其实是不被原生家庭祝福的前一段婚姻。那她的爸爸又一再的再去说怡静的左撇子不好，然后还甚至去说她那是一只魔鬼的手。然后我不晓得两位怎么看，就会觉得说其实左撇子它是一个生理现象，它并不是会就像最后刚刚碧琪也有分享到的怡静带着怡安去理清左撇子不等于就是坏事这一件事情，那是一个生理现象，可是感觉好像只要回到那个家，外公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一样，就大家都默不吭声，然后甚至会觉得一镜子会觉得我的左手可能哪里不对了。然后但是我们因为有把电影看完，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冲突，甚至是可能有某一些没有说出口的秘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看说就是这个左一直整部片只要外公有出现就一直在讲说你这个不要用这个左手去做事，不要用左口去拿筷子。你没有觉得他其实是所有问题的代罪羔羊？因为这个家里不是只有这个问题，我不晓得两位怎么看。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觉得在家里的确是有很多事情，他其实不是那么顺利的，不管是那个阿公阿嬷，或者是他的子女间，然后我觉得那个就变成说这个孩子他怎么会用左手，那你怎么会生了一个孩子他是用左手，我觉得很多时候他的确就变成了一个很多事情的不顺利，或者是你这个可能会招来不好的那个后果，我觉得的确是会有像这样戴罪羔羊。这也会让我们想到说很多时候家里都会有很多这样戴罪羔羊的一些文字或口语，很多你就是跟你爸爸一样，所以才会怎么样怎样，都是因为你怎么样怎样，所以很多东西才会不顺利。可是那真的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我觉得

0: 多经验上，我觉得一进那个一个左撇子是这样一个历史，也会让我想到，就是当今天整个家整个环境它承载一些不顺利的时候，其实就会，我觉得那左撇子它很多时候就会成为一个被攻击的一个点。但当然在里面也会看到，其实我觉得淑芬跟怡安他们就不会是这么觉得。
1: 好，那文琪呢你？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左撇子这个部分啊，就是有时候对一个母亲来说，就是孩子行为的孩子状况，其实不用到行为，就是他有本身体状况、身体反应，就像左撇子这个动作被否定，其实就是对一个妈妈的否定。很多妈妈都会觉得你否定我的孩子，其实就是否定我。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它其实为什么说左撇子是一个戴罪羔羊，是整体里面其实这个妈妈在家里的地位就是一个有点像麻烦制造者，她就不是一个可以为家里带来加分，她就一直扣分，可能用家里的钱借钱或做很多事情的人。可是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妈妈，我在想蔡淑臻淑芬这个角色应该在家里一直都是这样被讲的，然后可能今天又带了两个孩子状况很不好的回到台北，看到他的状况孩子又教不好，所以其实就是会是一个很全然的否定。我光骂你，你自己带不好就算了，你连你自己的孩子你都教不好。其实我觉得这对一个妈妈来讲是一个，对淑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指责吧。对。然后但是你可以看得到淑芬在这一块里面他其实不太有回应的，但我也不太知道说他到底是隔离的，也没有去讲这个。但是你可以看他转身，他并没有把这个怨气转身对怡静或怡安，对，他其实是帮忙挡在这两个孩子面前的。我觉得这一块里面也可以看得到说，在这一块他虽然是戴罪羔羊，他虽然是被攻击的对象，可是这个攻击里面好像就是停留在妈妈这个角色上面。对，所以 我才会觉得有时候怡静露出来天真的眼神也是这个妈妈保护伞下面他才能够有的那个单纯的样子。
1: 如果说就是戴罪羔羊，就确实啊，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他就是淑芬。然后因为不管说，我的意思是说左撇子是啊，但是其实那个问题点是在淑芬。我说家里在对的人，并不是在对这个左撇子、就像刚文琪所分享的，不管他以前，当然电影没有交代那么清楚，他以前的婚姻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可能他出现就要借钱等等的，可能家里对于他的出现好像都不是那么的欢迎，包含他的姐妹，他的姐妹是一直三声五令，甚至叫妈妈防着他。然后你看妈妈他打一个电话给妈妈，是姐妹必须回来一起挡的。然后可是就是我会觉得那还蛮吊诡，跟蛮看不出来那个反差，就是蔡淑臻其实没有张牙舞爪，他也没有怎么样，可是所有的人要对付他，你不能回来家里开口要钱。然后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就是不管外公如何去讲这个手是不好，左撇子是不好的，其实对蔡淑臻来讲，我不太知道说他是觉得说，我不晓得他心里可能有100个想法，可能会觉得说这不是我眼前绝对重要的事，或是孩子左撇子错，又或者其实这也不是我生的孩子。对，就是那个心里你不知道他想什么，可是他确实就跟我们上一段在分享一样，他没有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怪罪到怡安身上。对，就是他，我就是认了，所以我是妈妈，我就要扛这些。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家庭其实是充满了问题，可这个戴罪羔羊是左撇子这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是淑芬，全家人好像仿佛防着他一个人。可是你看他们家，先不管外婆做的事情合不合法，他们家看起来没有家境不好啊，对，但连一点点的钱，譬如十几万还多少，都没有想要协助这个大姐，你就会觉得说，到底这个家庭是怎么看待他，还有他在这个家里的位置？所以我刚刚才会提出问题，想要请教两位说，其实左撇子看起来他就只是一个外公嘴巴里面的一个戴罪羔羊。那想再请教你们，就是如果说应该怎么讲，就是当假设说在这一部电影的前端，淑芬是有让家里的人知道说，原来怡静其实不是自己生的，是怡安的小孩，你觉得这个家里对待这个左撇子会有不一样吗？这个左撇子这件事情，好，因为其实在那个所有的过程中，因为我们谈到戴罪羔羊嘛，其实他们不满意的是淑芬，然后就像刚刚文姐说，他否定你，否定他的孩子就是在否定你，而且你否定你所有一切的过往。那假设他们在前端他们知道其实是怡安的孩

0: 你们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它还会成立吗？还是说其实是一样的？这其实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啦。
1: 我自己是会觉得它就会稀释掉左撇子这件事情，它可能就会在未成年怀孕啊。我觉得那个责骂会停留在淑芬跟怡安这两个人身上。就是我觉得淑芬还是一样，因为我觉得她本来在家里就像刚刚也算讲的，她就是全家一起攻击的对象，没有被办法被理解，跟你为什么一直都要做这种烂选择之类的这样的角色设定。可是我觉得今天对于如果今天是怡安知道怡安是怡静的妈妈，我觉得那她一定就是会在更大的攻击，就是你的小孩为什么在这个年纪生了一个女儿，然后她是这么的没有办法把书读好，而且怡安原本的表现是好的，她其实是可以上好的高中，上好的大学，
0: 所以其实左撇子就不见了，
1: 其实左撇子是不见了，所以有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很多家庭的议题会随着问题的本身，但你可以看得到问题的本身跟就症结点在哪里，可是它只是用不同的恶魔形象出现。
0: 那比起呢，
2: 我刚刚其实想到，因为左撇子其实在比较应该说在一些在社会的观念上，其实我觉得左撇子在过去我觉得现在不太一样，在过去其实很急着要被纠正，但是我觉得通常左撇子他通常很厉害是他后来两手都会，可是这也隐藏着其实蛮心酸的，为什么他今天用左手就一定要学会用右手，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环境上他也有可能是他，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他还是会被注意到，但我也赞同刚刚那个文琪刚说的，就是说在那种状况下其实未婚怀孕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更大
0: 是
2: 另外的议题，
0: 所以任何事情其实都有个戴罪羔羊，没有人想要直视家庭里面我们真正在发生或是在下面暗藏汹涌，不要说没有人，大部分人不愿意去直视这样的问题，然后反而找到另外一件事情来这样子去做一个替代。比起你刚刚没有把话说完，就是你赞同文琪觉得说如果这样子会变成未婚怀孕嘛，然后会变成是那个被攻击的对象，好，这两个字可能用不好，就是可能会变成淑芬跟怡安，对，那你会怎么去诠释这一块？
2: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阿公啊，这个阿公这个角色，他其实很明确，就是一个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虽然他自己不一定达到那个标准哦，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吊诡的是这个，因为其实家里就不是那个标准，可是他却用这个标准去要求，其实他的孩子或他的孙女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是一种。我觉得很多人他是不会察觉到自己是这样子，他只会觉得人家社会就是这样，让你这样子丢我的脸，丢我的脸。我觉得左撇子这个还好，因为这个事不知道。可是他，我觉得为什么刚刚说，如果是为他那个东西影响到他了，就人家怎么看我，怎么看我这家庭，尤其上一次爆发是在整个家族聚会上，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因为我觉得一般我们在社会上其实。现在是好多，就过去在提到那个未成年怀孕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大人在意的不是孩子们的感受，而是你怎么让我蒙羞，我怎么跟我的亲戚邻里做交代。
0: 好，谢谢碧琪的分享。我觉得碧琪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戴罪羔羊没有什么特别的定义或是议题，但只要那个做主人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你就要成为戴罪羔羊。我觉得这是还蛮好的诠释哦，就是不管我们先从左撇子，或是我们看到了，就是可能怡安是未婚生子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我们都会去看到说，其实一个家庭它表面上所去提的东西，其实它深层有更多的议题是需要我们彼此坐下来，好好彼此去沟通。也许不是坐下来，也许就像这部电影的最后，大家可能是用一个争吵，或者甚至是一个很洒狗血的方式把一切都说出来，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接下来我们这个家要怎么往下走。今天非常谢谢碧琪跟文琪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左撇子女孩的这部电影哦。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呢，我们其实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一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而在电影中总一直被说不对的左撇子女孩，让我们慢慢的看见她是怎么在一次一次的被纠正、被期待，甚至被否定的过程中开始怀疑自己。孩子在小的时候很自然的会透过大人的反应慢慢的理解自己，可是当一个人，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常被说其实这样不好，这样不好，久了之后你可能开始会怀疑说，诶，我好像真的自己是不是哪里不对。就好像刚刚我们在分享过程中怡静他看看自己的左手，看看自己的右手，他没有觉得哪里不一样，但他最后选择把左手包起来，好，一样的道理，因为他觉得好，应该他应该不对了吧。

我先把它包起来再说，因为我先把它包起来，我先承认它不对了，我才有办法往下，而且我好像也才会变得是一个比较值得被喜欢的孩子。可是在电影里面可能不只是像怡静这样的小朋友哦，我们许多听众朋友在一个生命过程里面，可能有某一些部分也会被别人觉得说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应该的，或者是其实你改掉就好了啦。那你可能也曾经是那个很常被责备的孩子，可是现在的每一个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都已经成为了那个每天忙着生活跟忙着承担而忘记自己是很累的大人。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就是左撇子女孩的这一部电影的导演，他叫做周时晴，他曾经分享说其实为什么他拍这部电影，因为他自己小时候也是一个一直被责备的左撇子女孩，可是后来他慢慢的发现左撇子代表的根本就不是你惯用哪一只手而已，而是在那些成长过程中都让人家觉得格格不入，不被理解，或者是你应该怎么样的那一些东西的代表，就像我们刚刚所分享的，也就像刚刚碧琪最后所分享的，其实就是那一些大人认为不应该发生不对的事情，他其实都可以用左撇子来代表。那这一位导演他自己也说过说，其实他长大之后他喜欢把自己的肤色晒成小麦色，可是他总被别人讲说女孩子的皮肤就应该是要白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整个社会大众的眼光应该重新被审视的，不是我们哪里做得好或者是哪里做得不好，而应该是那一些一直以来我们社会上的观念会觉得好像某一些人或是某一些性别他应该要长成什么样的样子才会值得被喜欢的声音。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仍然要继续与左撇子的女孩这部电影去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当重整之后人与人之间还有家的复原力。再次的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们在同一年蒙召传信息，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鼓励挫折颓丧的归回之民重新振作，将第二圣殿重建完成。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哈该与撒迦利亚的故事。

各位 Start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两期的节目中，我们看见了南国犹大在灭亡之后，这个原本属于犹大的百姓变成了先是由巴比伦统治，然后在巴比伦之后，又受到了波斯帝国的统治。那么不论是在巴比伦或者是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这一些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百姓当中，仍然有敬畏上帝的人。在前上上期我们看到了这个但以理，然后我们之后我们看到了以斯帖，他们在因为敬畏上帝，上帝使他们成为宰相，成为皇后，在外邦宫廷当中仍然被主使用，大放异彩。而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要把焦点转回到耶路撒冷，来看看被掳数十年之后，好不容易回到家乡的这一群以色列人，或者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归回之民。这些归回的人呢，他们又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先给大家一些背景的相关知识。南国犹大呢，大概在主前586年在被这个巴比伦亡国。可是呢，在亡国的之前十几年的时间，也就是主前的597年，586年亡国，但是在597年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有了第一批被掳的人哦，而且这第一批被掳的人，事实上。

是代表南国犹大的这个上层阶级跟中层阶级，也就是所有的有生力量。好，这些人包括谁呢？包括王室成员、贵族、祭司、文士、士兵、工匠。好，这些人基本上就代表了南国犹大最核心的一群人啊。那在主前597年的时候呢，其实这群人就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城喽。所以呢，在南国犹大王国被掳的时候，其实又被掳的那一批人呢，其实就是平民老百姓啦。那然后586年被掳的这些平民老百姓呢，也不知道被掳到巴比伦境内的哪里。好，我们只能够确定主前597年被掳的这些，因为是属于南国犹大的重要人物。好，你看王室贵族，然后祭司文士，好，这些都是政治宗教的领袖，所以呢，他们被掳到的地点是当时候的巴比伦的首都巴比伦城。好，那么在主前539年，巴比伦王国了，被波斯给灭掉，巴比伦城呢，当然就纳入了波斯帝国的领土。然而，那灭了巴比伦之后呢？这个波斯就占领了很大的区域，然后成立了所谓的波斯帝国。好，在这之前，波斯已经存在了，但是呢，它还小小的。然后，它后来很快速的崛起，然后并吞这个王国，并吞那个王国，然后一直到它并吞巴比伦，接收了巴比伦的领土之后呢，它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帝国的程度了，所以呢，就成立了，就宣告成为这个波斯帝国，宣告成立了波斯帝国。那在这个波斯帝国的元年，也就是波斯帝国建立的第一年，然后一个第一任皇帝就是塞鲁士大帝，他在做这个建立波斯帝国的第一年，他颁发了一个大赦令。这个大赦令呢，就是让之前被巴比伦掳到外地的百姓，各族各民可以自由决定你是要留在原地还是要返回故乡。第二个呢，是保障各民族的宗教自由。所以这个就给了以色列人机会，特别是在巴比伦城的这一些高贵分子，原本南国犹大的高贵分子，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是可以透过这个大赦令，然后得以返回故乡耶路撒冷，并且重建在这个南国犹大灭亡的时候被摧毁的圣殿。那么在以西结书的第三章，圣经旧约当中的以西结书，以西结书跟在旧约圣经当中的以西结书跟尼希米记，这两卷书呢是在这个记录归回之民，也就是从巴比伦城归回耶路撒冷的这些人，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请注意哦，在这里的归回之民指的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而是在主前597年被掳到巴比伦城的这个政治和宗教领袖。好，他们是属于一群本身就是出身高贵的人。好，那所以呢，他们是这个，所以这一群人也是这一群人，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因为毕竟是宗教领袖，是政治领袖，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要归回耶路撒冷，然后要重建圣殿，因为圣殿是以色列人跟上帝这个维系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好，那所以呢，在以西结书的第三章就描述了第一批归回故乡的以色列人。好，他们在大概主前538到537年之间回到耶路撒冷。那回去的当年，就在圣殿的旧址重建了祭坛。好，重建祭坛很容易，就是

这个石头叠一叠就可以祭坛就完成了。好，只有重建一个坛是很容易的，那但是有了坛就可以献祭，就可以守节，所以重建祭坛是最重要的事情。好，那么重建祭坛之后呢，他们就准备重建圣殿。那一开始也很快的就立了圣殿的根基，好，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建案开始了之后要有这个开工典礼，很快的就有了开工典礼，然后立了圣殿的根基，然后正准备继续进行的时候呢，哇，就受到外在阻力。那为什么圣殿的重建会受到拦阻呢？是因为周围的邻邦，尤其是住在撒玛利亚的一群外邦人。那这一群住在撒玛利亚的外邦人，是在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被这个迁到，就是北国被灭亡的时候呢，也是很多的百姓被掳走。那然后又有很多其他的外邦人被放到撒玛利亚城这个附近来居住。那所以呢，他们就跟原本留在北国的这些北国渔民，然后混居通婚，形成了后来所谓的撒玛利亚人。好，那么这些人呢，就想要来参与圣殿的重建。好，说我们也是敬拜耶和华上帝的啊，那你们现在要建圣殿很好哈，我们跟你们一起来建。但是呢，这一批归回之民就拒绝了。这一批归回之民，再说一次，他们是高贵分子，他们是南国犹大在这个第一批被掳的精英高贵分子，而在他们眼中呢，这一些住在撒玛利亚的，不管是外邦人还是北国渔民，还是北国渔民跟外邦人这个混血，这个而产生的这些撒玛利亚混血儿哈，在他们眼中都是没有资格参与盖圣殿的，是属于比较低俗的族群，你们没有资格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圣殿的重建。好，那这样子一拒绝之下呢，撒玛利亚人当然就不爽啦，所以呢他们就写了奏本，然后就告到波斯王那里去，就说这个以色列人哈，他们不可以让他们重建圣殿，因为呢他们重建圣殿之后就会谋反，好，然后呢他们就是会对王的统治有所阻碍，好，所以就讲了很多这个归回之民的坏话。所以呢当时候的波斯王这时候已经换人了哈，就是已经换了，就是已经换了另外一位波斯王了。原本下大赦令的那个波斯王已经挂了，然后换了他儿子。然后所以那个波斯王就下令说好，那既然有这个谋反的疑虑，那么这个归回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你们就不准建造圣殿。好，就下令停工。这一停呢，不是一年两年哈，也不是三年五年，是16年的时间，长达16年哈，一直到哈该先知哈该兴起，这个时候已经是520年了。520年的时候，上帝兴起了先知哈该，在归回之民当中起来讲话。他说：“过去下令停工的那个波斯王已经不在了，波斯王已经早就换人做了，然后我们周围的邻邦也已经不再管我们了，好，可是呢，你们为什么还停在这里？因为百姓停工停得太久了，从一开始满头热血，然后到后来一直期待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建造，然后等了16年，等到都快忘了有这回事，所以呢。”这当时候，当哈该起来讲话的时候呢，这群百姓已经都是只顾着自己家园了，都早就已经忘记圣殿重建的工程还没有完成，因为毕竟停工已经16年的时间哈。那先知哈该就说，现在

在外在的阻力已经都没有了，我们只顾自己的家园而不来建造圣殿是不对的，是不合上帝心意的。现在就是时候了，我们起来建造宫殿。

其实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很富裕哦，所以呢再怎么尽力也只能建造一个很简朴的小小的圣殿。那有一些见过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圣殿的那些老人啊，想起过去圣殿是如何的辉煌，然后再看看现在这一个穷酸的圣殿，就心酸而哭啊。先知哈盖就安慰他们说，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这句话后来确实实现了，因为这个第二圣殿在主前一世纪的时候被扩建了，扩建后它的规模跟华丽的程度确实都远远超过所罗门圣殿，就是第一圣殿。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叫做《荣美圣殿》。

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先知哈该在主前520年，也就是这个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城的这些高贵阶级，我们然后回到耶路撒冷的这群人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归回之民。那也就是这一群归回之民回到耶路撒冷的16年后哦，他们在主前538年其实就已经回来了，但是呢，建造圣殿受到了拦阻，然后被勒令停工之后，过了16年的时间，在主前520年，先知哈该他起来说话，鼓励当时候的领袖跟百姓重新开始这个建造圣殿的工程，并且他说了一句预告，说这殿，你们现在看这个殿，这个圣殿小小的很简朴，然后你们觉得很心酸哦，这个很穷酸的圣殿跟以前的圣殿怎么能比呢？好，不要难过，不要伤心，因为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那么在前面这一那一段节目的最后，我说到这句话在500多年之后，也就是主前一世纪的时候，在主前一世纪的时候呢，确实实现了，因为扩建之后的这个第二圣殿确实在规模跟荣美的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所罗门所建的第一圣殿。那么相较于哈该是这个单刀直入的传讲上帝的信息，另外一位先知撒加利亚他就显得比较神秘一点。撒加利亚跟哈该其实是同一年出来宣讲信息的，他们是港台，那但他也是同样是鼓励百姓要来重建圣殿。好，那么他关心的哈该呢，很单纯的就是鼓励百姓重建圣殿。那么撒加利亚他的信息比圣殿更多一点点。好，他呢不但鼓励百姓重建圣殿，也鼓励百姓要重建整个耶路撒冷的城。但是呢，他不像哈该直接就是单刀直入，然后责备，或者单刀直入的安慰，单刀直入的鼓励。他采用的是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就是透过意象来宣告信息。他呢不是直接告诉百姓说你们要起来，你们要建造，或者是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他不是那种直接讲你听得懂的话。他呢描绘出一幅一幅的图画。这些图画是他在异象当中看见的。那圣经上说他晚上在梦中见异象，也就是说那是他做梦梦到的图画。可是呢，这个图画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图画是上帝借着上帝的灵感动他，让他在梦中见到的。好，那透过这一幅一幅的图画要表达出上帝的心意。好，那么我下面就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 他看到有天使为耶路撒冷城祈求，说上帝啊，你降祸于这个城要到几时呢？你什么时候才要原谅他们呢？然后上帝就回应天使说我要回到耶路撒冷，然后我要让圣殿在其中重建，我要重新跟我的百姓一起住在耶路撒冷。那又比如说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二章，撒加利亚看到有天使拿着那个丈量的工具，要丈量耶路撒冷的长跟宽，可是呢没办法量，因为上帝说耶路撒冷要成为许多人居住的地方，多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城墙没有办法围住。那这个事实上

在当时候归回的百姓人数并不是很多啊，那就是耶路撒冷，第一个耶路撒冷荒废了很多年，第二个当时候的归回之民其实这个当时候的归回之民住在耶路撒冷的其实也不多人。好，那但是呢，上帝透过那个天使在丈量耶路撒冷，然后在这个图画当中呢，上帝说耶路撒冷要成为许多人居住的地方，多到一个程度城墙围不住。好，那么一个城，如果一个城之所以叫城，是要有墙的，就是有墙包起来的那个区域才有办法称为一个城。没有城的话就是郊野，没有城的地方就是郊野啊。那如果耶路撒冷要成为一个城，可是他又没有办法用城墙围住，那不是很危险吗？以前的人为什么住在城里面的人跟住在这个跟住在外面这个游牧部落的人，为什么在生活条件上差很多？就是因为城里的百姓有城墙保护。那上帝说耶路撒冷要成为很多人的地方，多到没有办法用城墙围住，那没有办法用城墙围住不是就会很危险吗？但是上帝说不用担心，虽然耶路撒冷要成为无城墙的像乡村一样，但是 there's a but， 上帝要亲自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好，就是他亲自保护其中的百姓。也就是说耶路撒冷会成为一个超级无敌大城，甚至大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用城墙围起来，可是呢却不用担心没有城墙保护，因为上帝要亲自保护其中的百姓。这样的意象给人心里面非常大的鼓励哦。再来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出现了哦，撒旦出现了。撒旦呢其实在希伯来文叫做敌对者，好，又叫做控告者。好，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他所描绘的一个意象图画里面是一个法庭的场景，然后呢这个控告者是撒旦，然后被告呢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大祭司约书亚。然后在这个在这个意象当中呢，大祭司约书亚穿着很脏的衣服，然后撒旦在旁边嘲笑他，控告他说你看这个大祭司16年来没有办法带领百姓重建圣殿，这根本就是失职啊，渎职啊，上帝你应该重重的惩罚他。可是上帝作为审判官，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上帝帮他帮约书亚把那个脏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然后呢在第六章的时候也有一个另外一个相关的意象，好，就是把金制作了一个金的金色的那个头冠，好，金色的冠冕戴在这个撒加利亚戴在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好，就是呢上帝虽然看见了，他也知道大祭司约书亚在过去的16年来他其实是失败的，可是呢上帝没有因为这样就像撒旦一样说你做得太烂了不够格换人，上帝没有把约书亚换掉，上帝反而帮他脱下那个脏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给他戴上金色的冠冕，然后呢重新任命他。他说不是重新任命，他继续任命约书亚为大祭司。好，上帝没有换人，他鼓励约书亚说你不要怕，起来，好，起来持守你的职责，好，你起来建造上帝的殿，我会与你同在。OK， 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有另外一个图画，他描绘了另外一个图画是有一个金灯台，好，然后有一个就是金灯台，然后有上面有七根蜡烛，

后呢，在这个金灯台的旁边有两棵橄榄树。好，那萨拉利亚就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然后天使就跟他解释说，这个金灯台就代表了重建的圣殿，旁边的两棵橄榄树，一棵代表当时候的政治领袖，就是省长索罗巴伯；另外一棵橄榄树代表着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大祭司约书亚。上帝说，这两个人齐心合力，圣殿就必然盖成。所以呢，这两棵橄榄树合一的时候，金灯台就是重建的圣殿就必然出现。那所以呢，就是透过像上述这样子许多的画面啊，很多不同的这个在梦中先知撒加利亚的意象，好，虽然他的这一个宣讲信息的方式跟先知哈该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呢，这一些的意象其实也给了归回之民很大的鼓励。然后在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的鼓励底下，这一次圣殿的重建工程就非常顺利了。在4年以后，他们是在主前520年一起出来宣讲信息，鼓励领袖跟百姓一起来建造宫殿，那一起来建造圣殿。然后这个圣殿呢，后来的重建从520年开始就重建得非常顺利。在4年之后，主前516年，第二圣殿就完工啦。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兴起建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或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了上帝而背负着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在波斯时代归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大百姓，他们被掳了数十年，终于有机会回到故乡重建圣殿。从巴比伦城回到耶路撒冷，第一个要放下过去数十年在异乡扎根所发展的一切，可能数十年的时间在一个城市里面，从一无所有，然后到可能比如说娶妻生子，甚至建立了产业等等。归回意味着过去数十年他们在这一个城市里面所发展的，不论是他们的家庭，不论是他所经营的可能产业，各式各样的产业，比如说他开的店啊，或者是他发展的商队啊，或者是他所发展的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些人际关系等等。归回就意味着他们要放下在异乡

所有的一切。同时呢，回乡的路途也十分遥远哈，因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是没有办法直线穿越的，因为中间隔着一个这个阿拉伯沙漠，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往上绕很远一大，他们需要往上绕很远一大圈，没有办法直穿沙漠，因为直穿沙漠其实，在当时候主前的这个主前，5、6世纪的时候，其实穿越沙漠仍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他们需要绕非常一大圈，好，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可是这一群人依然选择要回来，这代表着什么？这意味着这群人对上帝的敬畏，对敬拜上帝的渴望，是不言而喻的哈。他们一定是心中对上帝有很深的敬畏，他们一定是对于回到家乡，然后重建圣殿、敬拜他们的，重新恢复，这个国家灭亡之前对耶和华上帝的那一种敬拜礼仪，对于恢复这一切，他们有着很深的渴望，所以他们愿意放下。过去在异乡的一切，然后他们愿意这个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回到故乡。然而，期待越高，伤害越深。当重建圣殿受到拦阻，而且不是一年两年，不是3年5年，是长达16年，再热的心都冷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上帝并没有因此责备或者再一次的放弃这群百姓。在主前520年，那个时候时机成熟了，他差派先知哈该跟撒迦利亚，鼓励这一群归回之民重新启动建造圣殿的工程，并且很顺利的在4年之后完工了。各位听众朋友，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这种满怀期待，然后变成默默等待，最后不期不待，没有伤害，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心愿得偿的挫折感、失落感，我相信是很多人生命当中的共同经验。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一群归回之民的心境写照。但是，上帝没有坐视他的百姓整天这样子郁郁寡欢。我们爱我们的天父，也不会任凭他的孩子永远陷在低谷当中。有一句话在基督徒当中流传很广，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说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当我们放手，就是上帝接手的时刻。因此，当我们今天在家庭、人际关系、在职场各样的工作重担上，如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依靠自己已经走到一个无路可走的地步，我邀请你来转向我们的上帝，因为爱我们的神，他总是会带领我们经历柳暗花明又一村。今天我们就可以将自己心中的失落跟挫折向这位上帝来倾诉，虽然不一定马上看见转机，归回之民也等了16年的时间哦，不见得马上事情就立刻解决，但是上帝必然在他的时候出手帮助。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我们看见鬼鬼之名带着心中的满腔热血回到故乡，可是并没有马上得偿心愿。长达16年的时间，他们可能从满怀期待到最后不期不待。主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可能有一些人或事，一开始非常渴望，一开始非常期待，可是越等越受伤，最后我们的心冷了，我们的心放弃了。主啊，我们将这一种挫折跟失落感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我相信你能够帮助归回之名在16年后重新站起来。你一定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面对可能生命的枷锁，面对人生原生家庭的困难，面对自己身心灵的状况，或者是家庭职场各样的考验。我相信当我们不断地依靠你，当我们愿意将这一些的挫折与失落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你必然帮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

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又来到了我一个星期当中最喜欢的一段时光，那就是坐在这里，感觉你就坐在我的对面，我们正沏着一壶茶，坐在这边谈天，聊聊有关于教育的事情。今天我手中的是明前的龙井，龙井茶是我最喜欢喝的茶之一。第一个，它淡淡的，可是却有那种喝过之后口齿留香的感觉。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跟教育非常类似的一种思维概念吧，也就是说当它一开始这个发芽出来之后，就是在春季的时候，马上就要在七天之内把它采下来，那就是最好的一种龙井茶。所以当一个孩子他一启蒙之后，他开始在学习，我觉得最开始的那个阶段就是他最有兴趣的那个时候，你把他抓住了，他就会牢牢的把你要给他的东西记在脑海当中，而且以后自己会深刻的深入的再去更追求。各种各样学习都是如此。所以今天讲到了在我们教室里面，现在整个大环境真的都改变了，要怎么样的确保我们在常态一般教育里面的学生，就在他启蒙的这个时期，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仍旧不放弃他们，牢牢把他们抓在手里面。今天就是要提到我们第九集，不要让普通的孩子、常态般的学生成为隐形牺牲者。许多的研究都支持了，欧洲或者是 OECD 长期研究的显示，如果说妥善执行所谓的融合教育的话，就不会对普通学生造成负面的影响。我们知道学术方面的研究出来是这样子告诉我们，可是真正在教育现场里面执行的时候是绝对的有困难度的。因为就像我前几次不断的在节目里面诉说，今年我的班上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不是有504就是有 IEP， 都是带着特殊教育的背景来到我的教室里面。虽然我的教室是一个普通正常常态班，里面原本都是应该一般教育的普通学生，那当然我觉得用普通学生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觉得大家都好普通，真的不是这样子，我这是一句用语，因为在英文叫做 Gen Ed， 普通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这是一般的用词，就是任何不在特殊教育 Special Education 之外的，我们都是列入了常态教育、通才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也就是普通的学生。所以我今天暂时在节目当中，我们不太去咬文嚼字来特别的要定义什么，而是我就用普通的学生、普通学生、普通孩子来作为在我的班级上其他的三分之二坐在那边的学生们。那如果说你在想的就是你前几个星期不是说我可以怎么样的融合教学呀，我可以怎么样 differentiate 都可以，可是我也曾经说过，一个教学日里面就是六个小时，我们要又把教学的内容教给孩子，又要寓教于乐，又要担心到学生各种各样的情绪行为上面的反应。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人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就像你在排队，你好好的排队，忽然间有人在旁边打架了，大吼大叫，你的整个思绪或者你整个集中注意力就不得不会到那些人的身上，在你面前好好站着排队的人，你不会再去注意他。那同样的，在教室里面，这些很容易就有受到情绪搅扰

或是情绪激动，或者是他学习遇到困难，他就开始失去了他的 regulate 的这种帮助他情绪回到正轨上面的这些方式的时候，那不得不他就会大声，或者是甩东西，或者是吼。我曾经也说过，会有咬人的呀、吐口水的、爬墙的种种种种的行为就出现了。大家可以说，这老师没有方法呀，老师没有管好啊，老师如何如何。你我都知道，我已经在教育界算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方法的一个老师了，可是我都还是会受到学生的伤害，不是因为没有方法，而是当一个人忽然间在你的前面排队，他转过来就赏你一个耳光的时候，你是措手不及的，就有一点这种感觉，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会做这件事，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会做这件事，你不管有什么样的方法，保持多好的距离，所谓的迅雷不及掩耳，这种情况常常在教室里面上演。所以对于我们普通的孩子，最重要的我想今天提出五点啊。第一个就是他们有很多常常被忽略掉的心理感受，这是国际上面的共通的一点，他们被忽略掉，然后他们就很习惯了。今年我班上接收的这群学生，他去年呢有部分的学生是在一个男老师的班上，有部分的学生是在一个女老师的班上。那这个男老师的班上呢，就是他去年一整个学年呢都把精力花在那一个大吵大闹、爬墙、吐口水、打人的一个小孩子身上，所以全班呢，居然就变成一个好像他们就对这件事情司空见惯了。当这个孩子开始甩东西了，把垃圾桶、课桌椅都甩坏了，把布报栏上的东西都撕下来了，他们还是继续的埋着头做他们的功课，好像世界太平、一切升平都没有事情，因为他们已经就把这个事情当作日常，这是不正确的。所以当他们到我的班上来，我第一件事情就跟他说，你们每一个人在我的班上都是相等的，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需要有一些同理心，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些同情心，可能需要一些耐心，可是绝对的我不会容许任何人把任何人的学习时间拿走，每一个人都从我这边要有同样的学习机会。所以当我的班上有一些同学开始制造噪音等等等等的，这些学生马上第一时间就会被制止，同时挪移走他喜欢的东西。我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让这些学生得到该有的惩罚，他就会停止了。同时我会常常的在班上有做所谓的 social circle， 也就是社交圈圈，这就是当全班的同学围成一个圆圈圈，然后我提出一个议题来，他们每一个人手上呢就会传着一只小熊熊，传到他手上的小孩子，他就可以拿着这个小熊熊，他可以躲在他后面也没有关系，而述说他对这件事情真正的看法。久而久之，学生就会真正说出来，我不认为这样是对的，他浪费我学习的时间，我正好在讲一句话他把我打断了，因为他吼叫很大声，种种的，小孩子会开始很习惯性的把他心里所想的能够表达出来，而不再只是默默的鼻子一摸就安安静静的坐在自己座位上做他的作业，而让老师去花太多太多的时间要去担心这一个学生，我认为那是不对的。所以除了有融合教育以及分层的教学之外，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让所有的普通的学生不再被忽略，他的时间是跟其他的学生是一样的宝贵的。第二个，如何同时维护所有孩子的权益啊？很多人说现在就不能打罚孩子啦，我要怎么样来选择处罚这个这些行为上面有跟别人有差异的学生。事实上整个大的环境是不允许我们处罚学生，也不许我们说下课时间留下查看种种都不行。所以事实上呢，如果是照着学校的时间空间来说的话，那是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去处罚一个学生。可是不管是世界上什么样的学生，我这两天才遇到一个小女孩子，天哪，那个讲话好大声，而且是非常出言不逊，才六岁一个小女孩子，还是有办法让她就范。那当然每一个小孩子他的独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可是如果我必须给你个例子的话，就是
全班在星期五或者是这个星期当中，他们自己选择特定的一天。

会有一段的时间叫做快乐时光。什么叫快乐时光呢？就是我完全不会去干预，也不会拿这段时光来叫他去补交作业，或者是去完成他未完成的一些 project。 这就是他自己的独享的那一段快乐时光，他要做什么都可以，他跟朋友要录像啊、跳舞啊、聊天啊、躺在地上都没关系，他的自由时间。可是只要在这个星期当中，我必须要口语的来提醒他不要再去做不允许的事情，那他就会一分钟一分钟的从这半个小时当中扣掉。那大家想，对于这些行为乖张或者是他觉得没有人管得住我这些学生，你就想到了那一天，我们假设他是星期五好了，全班的学生都开始做他很喜欢的事情，他因为已经很多很多的警告而失去了这30分钟当中的可能20分钟，他是不是一定会大吼大叫，或者是他一定会吵啊闹的？那没关系，因为这个时候不是教学的时段了，这个时候是每个人都很好玩的时段了，我就直接把他带到旁边去，或者带到旁边，他就让他跟我坐在一起，他就是他说他即使是说我不在乎了，我不想玩了，他还是跟我坐在一起。所以无论如何他那20分钟是失去的，如果让他尝过了一次甜头，在那半个小时里面他真的能够享受去做他真正最喜欢的事情，他马上就理解了要得到这半个小时他必须要维护所有班上学生的权益，他必须也要去照顾到不能影响他隔壁的小孩子，他不能够一直摇腿敲东西做噪音让隔壁的学生没有办法学习，因为他每一次做这样的动作就是减掉一分钟减掉一分钟。很快的，当我很清楚地跟学生解释这一点之后，我制造出来的这个教室里的氛围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开始去照顾到其他人的权益，因为他们都不想要失去自己的权益。第三个，必须要公平地分配你给学生的关注。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学生他的写作很不好，你给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教导他，那这同样的其他的学生不懂的时候，你也必须要同样的时间关注他，让他觉得他没有跟那个学生不一样。所以如果我发现我自己多花了五分钟的时间特别的去教了一小组学生数学，那我必须也会花同样的特别的五分钟给那些成绩很好的学生他们特别喜欢的数学挑战。不管我对哪个小群组，也可能是他们自己去编的，也可能是我分派他们到的这个小群组里面的时候，都会因为他所需要和喜欢的特别把这个时间加注给他。不要小看这五分钟七分钟，每一天有这样的五分钟七分钟是绝对性的在建立这个孩子对你的信任，同时你也有绝对性的塑造力，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转还到他你所要的那个地步。这是研究告诉我们的，一天五到七分钟非常重要也非常容易。那就一定要记得是怎么样公平分配的。我的做法就是我都会在名单上面就写了说，这一组今天五分钟，那一组今天五分钟，那如果今天我没有办法做到那一组，明天就一定要给他先给他五分钟，然后呢再接下来可能明天再找另外一段时间把他该有的那五分钟补上。所以当你每个小组每个小组这样子，一个班上可能会有七个到八个小组吧，你就想这样子五分钟五分钟五分钟，也就是半个多小时40分钟的时间是绝对性的可以做到的。有的时候在学生们都在做作业的时候，你是有一段时间的空档，你就可以把一个小组叫出来帮他特别加强他需要的东西。有些时候把他叫出来只是纯粹聊天，因为这些孩子需要，他们就希望老师能够跟他天南地北的聊他心里面的想的事情。这样子拉近距离之后，以后你要教导他会更重要。当然我会笔记写下来每次跟哪个小组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这样子就可以帮助我在计划明天的那五分钟我要跟这些孩子做什么。那第四个，这个是我在30多年来在教学里面观察到的班级的整个动力变化。也就是说现在的孩子他们的承受其他孩子所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种张力更深了更大了。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大惊小怪说，哦，他怎么这个都不会，也不会大惊小怪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在智力方面有问题，学习方面有困难，体力方面不行，或者是情绪方面有搅扰，他们不会特别的去把这个点出来，都还能够非常的与我心有戚戚焉的理解啊，他们会有特别的需要，这是整个动力方向的一个改变。

有这样子一个接受力跟接受度，而把它当成是一个我们能够完全无视于他的需要的一个理由。就算是孩子觉得说，哦，没有关系啊，老师你可以跟他在一起，可是每一个学生他需要的时间都要给他，而不是把我们 95% 的精力都给了 一群特别需要的帮助的孩子，而只剩下 5% 的力气给那些自然而然成绩很好，他很努力在家里面练习，到学校来只希望老师能够多看他一眼的那些学生。你知道很多孩子啊，他在第一时间学会了，他一启蒙了会了，他多希望老师能够看他几眼，他想跟你说，老师你看我可以这样子，老师你看我可以这样子。就像一个小小孩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骑脚踏车了，他是不是马上就会说，爸爸妈妈你看我会骑了。当一个小孩子第一次会画一只小猫的时候，他是不是马上就说，爸爸妈妈你看我会画这个。同样的，你的班上坐着这些很努力加油在家里面特别努力学习的孩子，到学校来他无非只是想要告诉你，老师你看我这个会写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整个动力变化的需要，而把它当成是想当然矣，那会错失掉很多这些孩子已经启蒙我们第一时间能够抓住那最清脆最可爱最直接的表达，同时也是他最深刻的学习的一个 desire， 一个想要去继续多做的一个动力。他如果觉得老师根本也没有在看我，无论如何怎么努力老师都在忙的那些学生，那他慢慢的也就放弃，也就不会再去多做很多了。这是我们对每一个学生所亏欠的，我们都需要做到。那当然最重要的，我今天要讲的第五点，就是让全班都感受到被看见的一个这个全球策略。为什么要说是全球策略？你知道现在很多的父母亲哦，他会觉得说，我孩子送去加拿大就正好，或者是加拿大的爸爸妈妈觉得说，我孩子送去澳洲很好，澳洲的爸爸妈妈觉得我孩子送去美国不错，美国爸爸妈妈觉得说，这孩子送去韩国吧，就是大家都送来送去的，总是觉得说，哎，我孩子送到另外一个国家会比较好。为什么不能够让每个孩子在他的自己的国度里面都能够找到最适合他自己的教育呢？这必须要是一个全球的策略，也就是说，我所知道的这些内容跟内涵需要在全球性的被知道。那要怎么做呢？那就是我们不能够只在仰赖以前的师资培训，培训出来的老师是用20多年前的课本，那些方法，教授的方式，还有很多的教授他自己本身从来没有在一间小学里面教过书，他也不知道教育现场是什么样子的，他很会做研究，可是他却没有观察或看过或者教导过真正的在教室里面的现场。所以我们如果再沿用着以前的课本以前的教学，那我们的师资培训出来绝对性的是不够。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有社交的这些网站哦 ，IG 啊，或者是小红书等等等等，大家都在上面很热情的分享了自己的内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全球性的也做了一个像这样子？现在 AI 很容易了，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agent， 让他来帮每一个老师跟着他今年的学生，老师可以把学生的背景需要就直接送入这个 AI 里面去。然后让他为我们来量身打造一套对我们学生最最最适合的一套学校管理，这样子是不是让全部的学生都能够感受到，哇，我的这套教育是为我而量身打造，这完完全全是我所需要的。今年呢，我第一次想要这样子做，可是我总觉得全校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做，好可惜呀。你利用现在已经有太多的 AI， 不管你是用哪一种 AI 这个人工智慧，你只要把你的学生的背景还有他的考试的结果，去年的年终的考核还有成绩单都输入的时候，还有他所有的特殊教育的一些计划呀 IEP 呀504等等，都在保护各自的情况，用 AI 帮你去设计说，哎，这个学生我今年有180天的时间，要如何的用最好的方式，每天都必须要做的，来给这个学生他所需要的内容。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不就等于是每一个学生

都有一个为他个人做的 IEP 的策略吗？ IEP 就是为个人设计的一个教育计划，为什么不能每个孩子都有呢？这是我特别想要提的。今天说到我们的教室改变了，既然教室变了，是不是教法也要改变，师资训练也要改变，整个大学的师资培训的架构跟内涵也要改变，不能只是说教室改变了，我们完全没有回应啊。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今天啊，我一边坐在这边喝茶沏茶，一边是语重心长的在讲这件事情。不能永远都只有一个两个老师，他们一直一直的在跟大家这样子诉说，希望能够规劝大家都能够这样做，这必须要一个全球性的计划。所以希望所有听到的朋友都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分享给很多人知道，不管你能够做的是多少，越多的人来讨论这件事情，不管是正面的讨论负面的讨论，越多人来说这件事情，我们就越能够有机会看到教室的教学教材训练种种能够因着我们的教室改变了，也能够跟着改变。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我们就下周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今天我是看到一个视频哈，它是讲到一个韩国的学建筑的一个老师，他进入到杭州参观了中国的一个这个有名的建筑物，叫做灵隐寺。他讲了一番的话，然后维维就想说，哎，其实哈，寂寞哈，真的不只是人的寂寞，很多的历史也承载着，不仅是古人的寂寞，有着事情的真伪、时序的导致、地缘的错位，还有各类物种的孤独，都等待着时间有一天能够拨云见日，真相揭晓，而且呢，冤屈被动。我觉得我在分享这个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历史的魅力啊，恰恰在于它不是冷硬的文献记录，更是无数悲欢离合的共鸣。当我们穿透时空的迷雾，去伪存真，厘清错置的时序与地缘，那些曾经被遗忘的物种，被掩盖的真相，甚至隐藏的哲理，终于在时光的淬炼下能够获得理解。而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呢，也存在很多不同的建筑物里面，它的很多这个建筑物的建筑的这些建筑者哈，不论是学者或者是建筑师，他们在设计的时候都有他们的心意在其中。当我们能够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些领悟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你可以透过就超越时空，与他的当初的心意对话。所以呢，我也今天看到了这部视频的时候呢，就有了很多的想法。比如说他在里面讲到说，为什么哈院子讲究中国人就说院子是讲究藏路，好，然后呢窗户呢讲究借景，然后走路讲究曲折，做人讲究留白。哇，这些统统都在这个在建筑里面。所以这些讲究呢，源自于我们中国东方的一些传统哲学，对于空间，对于人生，有一种相通的体悟。他们的核心逻辑皆在追求含蓄与内在的平衡，而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一览无遗地展露出来，充满了满意、压迫和单调，甚至是炫耀。那我也在今天在《爱你不孤单》里面呢，我就讲到说，我看到这些的时候，都觉得他们其实充满的孤单。好，然后我们就说，那我就跟一个朋友谈，我说，他说万物皆有灵，那我就说，可是圣经有说，他说神只有把灵好吹给我们，吹给人类，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万物它只是有灵意，那个灵意是因为我们有灵的活人，他在制作它的时候，作者编排它或者是摆置它的时候，把人里面的灵意赋予在这个物上面啊。比如说院子讲究藏路，是为了引人入胜。为什么呢？因为藏是把它遮掩起来，路是帮它显现出来。院路院落就是我们的院子，就是尤其是苏州的庭院哈，讲究藏而不露，是为了打破空间的单调感。

透过了石壁、假山或者是遮掩的一些类似风评的东西，让人不可能就是一眼望穿，一眼望穿就是一览无遗嘛，反而呢能够透过弯弯曲曲的遮掩哈，然后有一种很通进入优雅境界的神秘感，激发人的一个欲望，让空间显得这个遮掩能够更加的深邃与宽广。那窗户呢，讲究借景，而不是是内外透过这个借景可以合一。我们因为这个窗户，我们把外面的景色带进了室内，那我们也让室内的温度呢与窗外合一。中国式的园林窗户，比如说漏窗、空窗，它本来就是一个画框。我觉得车子也是，当我们开车的时候，那车子前面那么大一坡玻璃，我们调整角度的时候，觉得那个车子前面的那个就是一个画框。我们调整不同角度的时候，哇，那个夕阳啊、海浪啊，或者山影啊，通通都变成我们的一个活动的画框。再加上日光的转移、风吹树梢的那个动态哈，你都觉得哇，这个画框里面的画是活的，会向你说话，会向你招手。所以呢，讲究借景是这样，远处的山水、近处的树木，巧妙的纳入，把它接到我们的房间里面，让房间的空间与大自然是互通的，是产生互动的，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哈，使住在里面的人能够饱览四季的变化，心情哈，随着那个你在那个窗子的外面的风景哈，真的是有高低起伏哈，然后心胸可能很开阔。那他这边讲到说，哎呀，走路是讲究趋近。那为什么不是直直的走呢？因为直直的路给人感觉就是目标导向是非常急迫，我要迅速的达到目标，就是使命必达的意思。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走的路是曲曲折折的，我有一个朋友，他住在一个山上哈。那我每次开车到那个山上的时候，那条路呢也是他自己后来开辟的，那就觉得哇，那个路就是曲曲折折的，你就会经历到那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当你一转弯的时候，哇，又是一片景象。弯曲的道路让人无法就是快速的达到目的，就是目标导向。而在行程那个行进的过程中呢，所有风景的移动哈，就会让你不断的转换，你会觉得哇，看到了A 景、B 景、C 景都不同的，然后让你的身体、你的心情好像进入到这个世界，又转换到那个世界，在移步换景的这个过程中呢，感到沉淀的那个繁琐的思绪，让我们的心能够达到很静，而且你的心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啊，那个世界里面，无论是哇飞过来的那个小鸟啊，或者说哇一下是蓝天白云，一下又进到了那个森林的深处的时候，哇，你的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哈，当我们讲究说走路讲究曲径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常常都是开车，尤其是到山巅水崖的时候，我们都是开车的。那走路的话，除非是有同伴啊，要不然我觉得也是挺危险的。但是那个过程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尤其以前在花莲走到花莲的时候，哇，那个走进那个洞里面，又要经过那个水，然后又走出来，都觉得哇，那心境是不断不断的转换，好像从这个世界到那个

世界。那我们最后呢，这位老师有讲到说，中国人哈、哦、讲究做人哈、哦，讲究留白。好，为什么要留白呢？留白其实是我们中国水墨画和书法中的既白当黑的艺术概念。那为什么做人要留白呢？其实做人真的是很不容易哈。那你在进退两难之间，常常是付出真情，但是你会得到的会是伤害。那我们，但你在伤害之中，你是不是要把话讲绝呢？做事做尽呢？就是讲话要留有余地，做事呢也不要赶尽杀绝。我就记得我一个朋友是做生意，他说什么啊、什么什么事后好相见，意思就是做人的时候要委婉一点，然后日后好相见哈。那我想说，对，这个就是，其实这就是做人讲究留白的一个退路啊，就是有进的空间，也有退路啊。那适度的留白呢，就是说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让自己的锋芒完全的不暴露，因为说锋芒暴露会遭人忌，所以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呢，也不要把锋芒太显露。俗话说，我们要藏锋，好，把我们的锋芒稍微藏起来。适度留白就是给自己腾出回旋的空间，给予人家尊重，好和适度，以圆融大气的处世哲学，就是说。无话处皆成妙境，也就是既白当黑。我觉得哇，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就说，爱是生命的火焰。哈，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在人生之中的时候，我们这些其实院子讲究藏露，做人讲究留白，好，然后讲到说，哎，窗户讲究借景，走路讲究趋吉，其实他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有爱，不愿意做尽做绝，对，然后呢，让自己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无限的意境。那我这边我刚刚说我看到的那个视频是一个韩国的老师来参观我们中国的一个有名的建筑哈，叫灵隐寺，在杭州。那我觉得他里面讲的很好，他说他原来哈就是觉得这个只是普通的一个导游嘛哈，然后有一个外国人来参观，但是他就想到说，这个老师就说，那个石板不平，不是施工不好，而是故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当我们的路好有高低不平的时候，我们就会留心它的那个有没有青苔呀、啊，有没有积水啊，然后呢，会让我们放慢脚步。他说是借着走路哈。改变我们的心情，好，改变我们的思维，啊，就断掉我们说，哎，目标导向那个急迫感。当我们一停下来的时候，就人家说，哎，你生气的时候要停一下，呼吸一下，你就不会生气，然后就不会做出很冲动的事情。我想是一样的道理。那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巴哈的音乐哈，然后我们继续来谈一谈。

这里是新宗真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刚刚我为什么要选放巴哈的呢？因为我觉得哈，巴哈哈他的这个音乐里面啊，蕴含着一种隐藏的智慧。那后来呢，也被一般的学者认为他被公然的认为他有他精妙的结构，真的隐藏到智慧，在数学逻辑的方面呢，它是隐藏的数字密码和数学结构，所以。巴哈的音乐常常被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是认为完美的结合，但我刚刚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想说，哇，巴哈哈，他的音乐里面哈是宇宙秩序的哲学观，好，就是因为音乐是神嘛，就是信仰的延伸，也是宇宙秩序的一个缩影。那巴哈认为音乐的规则是上帝创造世界的基石，所以不是音乐，而是音乐背后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刚刚在那个灵隐寺看到的，说哇，原来它的石板为什么凹凸不平呢？好，它是借着路来改变他的一个心境。他还有讲到一个银杏，哇，银杏呢是一个，它又漂亮又长寿，但是它不止如此，它是在秋天的时候一夜之间落尽繁华，所以它的意境呢是盛气而退的智慧，就是人啊，当我们到了人生的巅峰的时候，就是见好即收哈。他也讲到说，梅兰竹菊呢，它不是讲这花的漂亮，也不是只是讲它是四季啊，冬天是梅花、兰花，秋天是菊花什么的，它讲的是人格。那讲到人格，我就想到哇，梅兰竹菊啊，我们从小就背说，梅兰竹菊是四君子。如果我们谈到君子的时候呢，就是想说哇，他一定是有，这他用君子的话是隐喻这些一种气节和人格。那我就插下说，问冬天的话是梅花吗？

梅花的话呢，就是讲究，就代表的精神就是说，它是临霜傲雪，一身傲骨，不畏艰难。哈，那其中在讲形容梅花的时候，就有说疏影斜和水清且，暗香浮动月黄昏。好，成为歌咏梅花的一个绝唱。那兰花呢，哦，这边就特别讲到春天兰花开啦，讲到我屈原就空谷幽香，孤芳自赏，高洁纯洁。因为屈原在他的离骚中多次以花喻得，他以什么花呢？以兰花，指于马于兰博西。好，然后借兰花彰显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一个高洁情怀。那讲到竹的话，大家一定都知道竹林七贤的精神。好，那清朝有一个画家，就是我们说的郑板桥，他一生酷爱画竹，他留下了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名句。好，所以说那个竹呢，也是彰显出他自己那个一个气节，好，就是刚直不阿这样子。那菊花的话，大家一想到菊花就想到陶渊明，因为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陶渊明呢，就是说他不屈掩饰，恬淡悠然，所以呢，他就是中国的隐士与高洁文化的图腾。你就想到说啊，菊花就想到了陶渊明。那在这个视频里面，他在介绍李隐士的时候，这位韩国的老师说：“你们中国啊，真的是很棒的。你看，我们的梅兰竹菊其实讲到是人格，那我们松柏讲到的是风骨。那我就想说，哇，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哈。那我就不禁就想到说，哇，原来哈，就是说，他在这边讲到说，我们哈，中国人讲的不是对抗，而是陪伴，在时间的陪伴下，他留下来的就是时间陪伴的这些古籍哈。他就讲到人性，他说我们中国的很多的东西，它是不是用对抗式，西方常是对抗式的，但呢中国呢常是陪伴式的。那对抗与陪伴呢，其实阐释了人际的关系。那我们也看到他讲到说，银杏自然的起落，看见了盛极而退的智慧。他这边有讲了一句我觉得很棒，他说允许岁月留下痕迹，我们生命中的坑坑巴巴岁月，每个岁月里面留下的不仅都不是一帆风顺，有许多的伤痕，有很多的挫败，其实是接受自己的曾经。后来他又讲到说，你看看智慧啊，不是在高言大志里，它藏在树里、门里、石头里。其实智慧在宇宙中的每一个被创造的人事物里面是无所不在的。那我就想到说，哎，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他是一个山的主人哈，我觉得好棒哦。因为这个山的主人呢，他就用心的就是而为来造各种样的房子，有的在树丛里，有的在山巅，有的在水崖。因为它的建筑哈，不仅是一个建筑物，我觉得它不完全是建筑，它是让人感到与自然的共处，与自己的对话。那不是一个建筑了，而是一种心境，在每一个建筑里面书写了自己的心境。所以呢，我们在我看到这个视频，又想到了很多的古时候的一些文章，还有一些现代人的一个作为，我就看到了岁月人情

人生中交织出来的一种是智慧。他说那是懂，就说看得懂就是智慧，可能你没有看懂，或许你未来会看得懂。那不管懂与不懂，很多东西都静静的在那里等到你懂。那我就看了这个视频，我就觉得哇，真的是为之动容。我就想到说我认识这位山上的主人也是这样的。我觉得哈，他呢，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哈有过很大家很认为说很棒的一个职位，但是呢他却愿意归隐山林哈。那归隐山林，而且呢你看他花了很多的心血啊，就是顺势而为啊，盖了很多可爱的小房子，很漂亮啊。而且但是呢他没有为利益好，就说哎，这个房子卖给谁啊，租给谁，没有。他是其实有一点点挑剔哈，他会挑剔什么人啊，我欢迎你到这个山上来，什么人我不欢迎你到这个山上来哈。而且呢他，我觉得他的人生哈就好像陋志铭节写的一样，他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明。哦，看是什么？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我觉得孔子就说：“何陋之有？哪是陋室呢？”这是唐朝的一个诗人写的一个。传颂千古的一个文章，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就在背，就觉得哇好棒哦。就是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在跟伟伟在看了这个林隐士的一个视频，我就觉得真的很多事情我们看到的不是表面，而是以物喻质，以花喻情。对对，很多东西不是只是看表面的，而每一样的物种哈，不论是植物、动物，还有矿物，我觉得都在诉说着人的一个品格与风骨。前面我说了，历史承载的不只是古人的寂寞，哈，事情的真伪，时序的导致，地缘的错位，以及物种的孤独，其实它就等待着时间中有人会明白这些真相明白许多的就是拨云见日哈，谜团被解开了，然后了解了一些实情。但是呢这需要时间，也需要悟性。就像我也刚刚跟大家说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视频带给我很大的感受，就是所有的智慧它是很孤独的，藏在树里、门里、石里、山间、水崖，无处不在。好，但是呢我们怎么能够看懂呢？我觉得看懂有时候是在一个逆境中，好，我们体会了。所以人生所有的智慧哈，当然是学习中啊，还有古人的经验，但是也是在孤单中的一个体悟。那这个世界，人家说人生处处是文章，我觉得讲的都是互相呼应的哈。那这个世界，不管人事时地物，它通通都静静的在那里。那等到时间到的时候呢，它就会让我们明白。但让我们明白了，我们人生走的就是另外一个，当思想不同的时候，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就像圣经说的，
当上帝启示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哇哇，灵光乍现，豁然开朗，就是旧事已过，然后每天都是新的路，而且就是往前走，挥手过往，然后呢就是朝着我们的人生的什么梦想还有憧憬往前继续的走。那我觉得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也希望我的听众朋友能够明白，能够也微微也一起一起有这个共鸣哈，就是这个视频它就是讲到一个寺庙里面，它在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建筑，那当你用一个实用的角度去看它的时候，我们的解读都完全不一样，但是你转化成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生命中的一些体悟，那个体悟会滋润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就是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再重新看世界，也可以重新的看自己。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就休息一下，我们再听一段音乐，我们再继续聊。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刚刚我们借着、看到了一个视频，有感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做一些分享。那我就讲到、所谓耐存寂寞使芬芳，这是有一句这样的话，是超越的心态与内在的力量。那我们刚刚讲到梅兰竹菊哈，他们的寂寞在哪里？我记得有一首诗是梁寒操先生写的，他说：“繁衍争春浓不限，一生顶礼指梅花，独标高阁气焰谷，自抱幽香饮水崖。”所以梅花的孤单呢，它是在凛冽的寒风中，好，还有冰雪之中，它独自的开放，它孤傲，它不与那个桃李争春。好，那兰花呢？兰花它是很清幽，人家说空谷幽兰，所以它在幽谷中呢，它吐露的一种清香。有人说兰花哈，是形容人家说孤芳自赏哈，就是说兰花就是空谷幽兰。那我觉得屈原是当代表性的人物是屈原嘛，他在离骚中多次以兰花来自居哈。那竹子呢，竹子的寂寞在哪里哈？他的孤单寂寞在于他很坚定的气节，高风亮节嘛，它挺拔而虚心。你看竹子的外形是哇，而且它在成长的过程前面就长得很慢很慢很慢，可是在瞬间它就啪就冲上去了，它是挺拔，但是它空着，人家说空里面的竹节里面却是空空的，它凝直不屈，那你要把它弯下来就断掉了。对，那当然代表性的人物是郑板桥。那我们看看菊花的寂寞在哪里呢？菊花还是说茂双自傲，花中隐士的清高与贞洁哈。所以人生的孤独寂寞本来就是常态。好，面对孤独寂寞的心态是给我们灵魂的留白，也是一个不愿意随波逐流的豁达。

那微微又讲到说松柏，那个视频里面讲到说，哎，松柏是呈现的是一个风骨。那什么叫做松柏是 呈现的一个风骨呢？原来松柏它是不畏逆境，就是人家说，哎，松柏长青嘛，哈，松柏是不畏逆境的，啊，而且坚贞正直，展现出来的是超越外在环境的强大生命力，还有傲骨。所以在我记得好像是论语中有讲到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讲到松柏它的坚韧。那还有呢，讲到松柏是有节操的，松柏本固直，难为桃李颜啊，它是有节操的。这我就想到说，哎呀，我们以前在职场上的时候啊，大家晚上吃饭啊饭局里面，我就觉得有一些同桌吃饭的人，他们表达的方式让我觉得说匪夷所思。但我们不是论对错，他们有他们的企图和目标，但是如果有松柏个性的人，他是非常注重节操的啊。那另外就是韧性，我觉得这边哈，就是有一点点就难过，因为讲到韧性的时候，其实韧性的话，就是你怎么的摧残它，它都不论在环境中怎么样的艰困，因为我自己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协会已经将近20年了，看了许许多多的单亲妈妈、单亲爸爸，我觉得他们真的都很有韧性。韧性是环境的磨练和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哈。那环境中的艰困呢，依然挺立，展现无畏的生命力。这里呢，不仅是不是说借着古人讲的说，借物喻志，表达我的志节，还有我的抒发我的情感。我觉得更是我们现代人面对这变化与动荡的环境中，学习应该保持的一种风骨。所以今天谈到这些时候，其实是源自于一个视频带来的感触哈。用它里面讲到的说，松竹梅梅兰竹菊，它其实是品格，松柏呢是风骨。它有讲到说，哎，中国人讲到非常实很棒的句子，就是院中讲究藏路，窗户讲究借景，走路讲究取径，做人讲究留白。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以前听过书本上念过的话，可是当我们生命慢慢的渐渐的成熟已经到了年长的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有感触。那在这里面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那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直播这个节目的尾声呢，那我也跟大家一起来共勉之，让我们哈，无论哈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们要学习梅兰竹菊的花中四君子。这四君子可不是就来形容说文人墨客啊，好以物喻志的一个象征。它是四个是分别傲骨、高洁、虚心、义的君子。那其实在这样光景中呢，我们不要轻易的让在环境中让我们来妥协不妥协真的就是像梅花一样啊，它在冰天雪地里它不妥协，兰花呢是在空谷幽兰嘛哈，不求闻达于世，他有一个高尚的一个品德和操守。那你看，虽然屈原他最后是投江自尽哈，但是他带给我们后世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就是用兰花来表达自己坚持。

理想不愿与世人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那我们也是会天天都会碰到很多困难啊。那竹子呢是讲究气节、谦逊、刚直。好，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得很棒，他说未出土时先有节，还没有出土，对，我刚刚说过他出土很慢很慢，可是呢当他到一定时间的时候，他就哇就一好像一飞冲天一样的，然后呢他就一下就冲到很高的地方，到凌云处上虚心，意思说他冲到很高很高的时候呢，他的里面还是空的，所以呢静干中空，中空四季长青，象征的呢我们不论在什么环境中呢，我们仍然要虚心，我们仍然要好学，然后我们要持守我们的气节，有着坚韧不拔的一个品格。所以我觉得他说他有一句，我记得那个代表人是郑板桥嘛，他就有说过一句话，他的名言哈，他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就是这句话就形容竹子的坚韧，也是象征，也是表隐喻我们未来环境是多么的艰苦，我们就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是我们那个高高水准、高高要求，我们不能降格以求，但是我们的根基仍然在我们的初衷，就是不忘初衷。那在菊花来说呢，当然我们知道菊花就是陶渊明他的文学家，他说花之隐士嘛，啊，刚刚我有说过，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自己很爱花，但是我每次看到菊花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哎，我会选择其他的花，不会选择菊花。你看它是不与百花争艳，菊花呢是在深秋傲爽怒放，不与百花争艳，象征呢我们在这样子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不趋炎附势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是被边缘化的，但是呢菊花就是象征我们不趋炎附势的一个隐士精神，很独立的人格，也许你就是默默的，就像所有的花里面菊花真的没有让我觉得很漂亮哈，可是呢它是不是它有它的一个意义在，那它也列为花中的君子哈，花之隐士。那在这边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们来问问我们自己，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要用什么花来表达你自己呢？你是梅花呢，还是兰花呢，还是竹子和菊花哈，那或者是松柏这样子。那我常常就跟我的朋友分享，我说哈，其实哈，这个宇宙哈，让我们生我们通通都不一样嘛，就没有一个指纹是一样的，怎么会有一个人是相同的呢？如果我们不能够相信、接纳一个认知，就是说人有差异哈。就是人，那我们实在是会没有这个认知的时候，其实在很多事情也会有不同嘛哈，角度是事情有不同的角度，那在沟通上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当我们有这样认知的时候，就知道说也有一句话说天生我材必有用，那你生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个独立特别与众不同，或者唯独是你的一个特质。那这个特质，不管你是松树哈，柏树哈，或者是梅花、兰花、竹子，还有菊花，那你就持守你自己拥有的一份，你很真实的做你自己。不论你是孤单、寂寞，我刚刚也说过，孤单寂寞其实是人生中的常态，那回应孤单寂寞的心态才是我们灵魂的留白，也是不随波逐流的一个豁达和心智。好，那今天我们讲到这边呢，就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说再见了，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医生啊，小鱼是资深护理师，在空中问候您平安。这个礼拜呢，我们继续请来小鱼的好朋友陈其祥医师，耳东陈，愿闻其祥的其，或是其他的其，飞翔的翔。陈其祥医师呢，他在2023年从台湾卫生福利部玉里医院，花莲玉里医院有一个社区精神科主任以及高年精神科副主任卸任。那他一直都是台湾的基督徒医学协会的理事。陈医师呢，他呢是台湾大学心理系的学士，那后来到台湾的南部有一个成功大学念医学系的后医，然后呢又进修到我们有一个叫做长庚大学医务管理研究所的硕士 MBA 哦。他的经历啊，主要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家庭医学科、老年医学、精神医学以及老年精神医学哦。所以陈医师呢，他在上个礼拜跟我们分享哦，他呢从小到大的里面，在大学的时候，透过与同学生命里面的见证，认识了这位耶稣。他到教会里面去继续去观察，去了解耶稣是谁呀，跟我什么关系呀，后来决定呢，他要相信耶稣做救助。然后后来寻求前面的道路的时候，在当兵的里面两年里面跟上帝开出三个条件都满足了。那他希望说，从小的梦想做一位爱心的医师，在圣经里面希望我们的人生是良善忠心的好管家。 OK， 好管家，每一个人呢，恐怕生老病死是我们的常态，所以生病是一个严重的议题，所以医学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哦。陈医师向上帝求这个圣火，是给他圣杯里面有神同在的祝福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一段求医的旅程发生什么事哦。陈医师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0: 耶，陈医师啊，陈医师呢提到在重考的当中啊，从后段的成绩一直慢慢的进展，到了最后的时候，他的成绩是稳定的成长，甚至在前段了哦。在当时呢，后医的考试哦，就是大约1500多人，只能录取10%左右啊！哇哦，而且都是精英中的较量也哦。那我们来听听看陈医师哦，他哦后来在预备的里面考上了哈。哦考上的我们所谓的成功大学后医的时候啊，那你在这一段里面，你跟上帝有什么对话吗？或者是呢，在这几年到底要念几年呢？后医念几年呢？
1: 在考试的之前，其实我简单有跟上帝一样的，跟刚才的三个条件一样哦。我跟上帝说，我希望是我来选学校，而不是让学校来选我。那结果呢，我们真的是按照分数的排名来选择学校哦。所以我们当时呢，我们成绩最好的，我们讲是当时的状元跟榜眼呢，他们都选成大医学系，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我也选了成大医学系来一起来努力这样子。
0: 为什么呀？
1: 就是当时希望说能够比较专心在读书上面，所以那个离家会比较远一点。
0: 好的哈，那这个后医的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科耶。你最大的兴趣是什么科呀？
1: 我最大的兴趣当然还是精神科，因为它跟心理系是最有关系的。毕竟还是跟人有一些很大的尤其是人的情绪啊心理相处的。而且我发现我对这方面的话，我们说你自己除了兴趣以外，你的专长你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0: 而且呢，在成大之前，陈医师已经有离家的经验了。
1: 是
0: OK 哈，而且呢，有靠自己在竞争环境中靠足稳定的信心的经验了。OK， 所以在后医的当中不好念耶，
1: 是
0: 对不对？有人。

0: 念到后来都有精神疾病耶。
1: 是的，那个学校后来我发现他的要求真的很高，但是呢要求高的学校呢，你就发现虽然你在班上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你后来在医院里面跟同事相处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哎，自己的当时的一些学术基础还是有帮助的。
0: 而且在与人互动的当中，哦，你太尖端太精英的反而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跟别人沟通耶。
1: 是是，
0: 就觉得你们这一群笨蛋，我一学就会，我一目十行，你们这些怎么讲那么多次啊，反而是上帝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好，你是用一个珍惜的心来学习，对不对？
1: 是是是，然后呢碰到了我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角，因为我本来是对精神科很有兴趣，那因为我太太当时就是在当时的省立台湾桃园医院，桃园医院工作，她也希望我在同一家医院这样子夫妻就一起的服侍，
0: 你那时候结婚了吗？
1: 对，我在念学士后医学系念书的时候，我就结婚了。
0: 哇，你太蒙恩典了吧！当完兵顺利，身体豪华无伤哦，又能够存钱。第二个要考上了后医，又有爱人结婚了哦，所以在寻求前面道路的时候，你们也把两个人一起的道路向上帝来寻求了，对不对？
1: 是是是，那后来当时呢其实呢我比较想去的精神科呢是在桃园医院的隔壁，叫做桃园疗养院，它是一个精神科的专门的医院。对，那我比较希望，而且它能够到台大医院去受训，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那我觉得我很希望到那边去。可是呢第一个转角就是当时的环境，还有当时还有一个是说你毕业的时候呢就要有一个高考的资格，而且已经是公务人员了你才能够进去，但是我当时呢因为才刚医学院毕业，你最快的速度也不可能是，那我所谓同年级进去的他们都是已经在当兵的时候就考过，当兵的时候就已经考过高考了，所以他们进去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已经是公务人员资格的人才能够进去，那所以呢我当时就没有办法进去刚刚讲的桃园疗养院，对，那这个时候没办法呢我就到桃园医院去，当然就跟我太太同个医院，
0: 是，
1: 那虽然精神科不是没有办法进去，但是有一个家庭医学科，它是包含精神跟生理心理一起的学习，那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当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当然了，亲爱的好朋友，你知道家庭医学科多重要呀，当时不以为然，对不对？可是现在知道这种的一种的 family based general medicine，这是多么重要的一种的完整性的一个学习，所以上帝好奇妙哦，对不对？给我们陈医师另外一个隐藏的金砖耶。OK，
1: 好，是是，
0: 你知道现在要申请加医科很难了，很难了，而且呢，透过这个训练，使得你对全人健康有更完整平衡的认识，哈。那后来呢？
1: 在完成加医科三年的训练以后呢？我已经有了公务人员的资格，当然这时候我去申请就比较方便，而且呢我进去以后才发现到说跟我一起进去的都大有来头哦，跟我一起进去的我的几个同事呢他们都是台大医科的，那个医院呢就我后来了解几乎三分之一的医师都是台大医科，阳明占四分之一，
0: 阳明大学医学系
1: 是第二志愿的，也是占四分之一，加上成大其他的学校才是比较少数的，这样
0: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1: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这样能够跟他们一起学习，当然也有些竞争，
0: 是
1: 就让自己更有
0: 哇，上帝把你提升进入 A plus color，
1: 是，
0: 对不对啊？好，那在那边后来呢？
1: 后来在一直的那个临床的练习跟受训之后呢，当然刚刚也有提到说我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到台大医院去，那精神科那当然是最好的一个精神科里面最好的学校，最好的一个受训的环境，跟那些台大精神科的教授。

0: 各个专门的顶尖的权威来一起学习、
1: 嗯、
0: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1: 是，
0: 那本身
1: 是是，
0: 但是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住院医师当然要求的就更严格了。
1: 是
0: 啊，我在那边呢就发现哦，他们还好我没有进去，要不然我可能真的是、
1: 嗯、
0: 哎，那个压力真的是会让我没办法。
1: 嗯，
0: 可是呢我刚好在一个他们对于代训的医师比较没有那么要求、
1: 嗯、
0: 非常严格、
1: 嗯
0: 啊、只有到严格两个字，没有非常严格的时候呢、
1: 嗯嗯
0: 啊、反正你在我在我觉得我在那边的受训的学习是非常等于说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学习、
1: 嗯嗯、
0: 而且之后呢、
1: 嗯、
0: 在一直在临床当中呢，我就发现我真的是很合适走这一方面的、
1: 嗯、
0: 这个精神科的医师、
1: 嗯、
0: 作为一个跟其他科的医师比起来
1: enjoy,
0: 我很 enjoy，对，很愿意去照顾那些、
1: 嗯
0: 在精神情绪上面 有一些需要帮忙的、
1: 嗯嗯、
0: 而他们对我的提供的服务也非常的有感觉、
1: 嗯、
0: 有印象、
1: 嗯嗯、
0: 我跟病患之间有建立非常好的关系、
1: 嗯嗯、
0: 在那几年的当中这样子，然后、
1: 嗯嗯
0: 我慢慢的呢又对于那个
1: 你得到肯定，
0: 是是是，然后在慢慢的当中呢我就发、那个在当时呢还有那个有要成立精神科，除了一般精神科的学会以外、
1: 嗯、
0: 刚刚要成立一个老年精神医学会。
1: 哇，那么早期就有了、哦、
0: 在我那时候、
1: 嗯
0: 哎、在我当主、
1: 嗯、
0: 升任主治医师以后、
1: 嗯、
0: 就刚好有这个机会、
1: 嗯、
0: 那我当然就是去受训、嗯、我对那个方面我就是几个精神科的领域当中
1: 更次专科的训练，
0: 更次专科的训练、
1: 嗯、
0: 对、
1: 嗯嗯、
0: 然后我自己在审视我自己的学习当中，我发现我可能比较需要这种比较专门的一个、
1: 嗯
0: 训练、
1: 嗯、
0: 那刚好这个桃园疗养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1: 对,、
0: 哎、
1: 对，好棒哦、
0: 嗯、
1: 因为呢陈医师呢有台大心理系的经验 OK， 然后呢好、哦他呢在当兵的当中又有机会、哦、服侍到一些的特别的严重的病患、哦、那个是国家列管的、
0: 嗯、是是，
1: 然后呢神又带领他到南部去国立的大学念医学系、
0: 嗯、
1: OK、哦、那边一批的高手进来学习、哦
0: 嗯、
1: 然后结束之后因为跟妻子的配合又回到桃园过来，桃园过来这边的话、哦、神给他一个三年的特别的恩典，这是家庭医学科扎实的训练，扎实的训练以后那还是给他有机会转到省立，当时叫台湾省省立桃园医院那边，那因为这个医院跟台大的精神科他本身有密切的教学合作的这样子的 program， 所以呢陈医师呢虽然是成大后医却有机会、哦、受到于台大精神领域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而且在教导的当中他从师长同僚里面他也得到了一种的印证，就是说我是不是继续往这个专精啊，是的，上帝在那个时候也开始的兴起的精神科里面的再次分科化，对不对？有老年，因为精神科里面毕竟比较多的 population 人口是老年人嘛，老人也跟小孩子青少年是不太一样的、嗯、哦，跟那个妇女产后忧郁也不一样的，
0: 嗯，是的，
1: 好，所以那段时间呢、嗯、变成大中性的，哎，我们的陈医师怎么都这么巧啊，都赶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好朋友，你觉得这是普通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够人脉，不是他本身的才华太高，不是他用种种的关系，是上帝爱他，上帝爱他，为他预备了他不认识的道路，上帝的道路在人看在深海中，可是陈医师他用信心的手紧紧的奋力抓住神，所以神就在一路带领他往前行。我们听听音乐来休息一下，知道这一只天上的恩手如何带领这一对的夫妻往前行。喝喝水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吗？欢迎你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资深护理师小鱼在空中邀请陈其祥医师一起来问候您。我们的陈医师呢，在上一段里面告诉我们，他在当完兵之后呢，上帝恩待他，那考上了我们的成功大学医学系的后医，带领他再回到北部来，夫妻两个人就是台湾有个地方叫桃园啊、那上帝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在家庭医学科的训练，再进入精神科的培训，再进入老年精神里面的学习啊。然后陈医师就觉得蛮适合哈、所以呢，从同僚的学习，从师长的学习，从病人家属的学习，陈医师都得到了正向的 feedback 啊。那我们来听听看陈医师在职场的这一段哦，他是如何来继续来成长呢？
1: 在主治医师的这几年呢，因为有需要看到同事呢有很多那个去继续深造的情况，所以呢，我也有在想到说，我是不是要再去念一个书，再拿一个学位呢？不是只有学士学位，我虽然有两个学士了，但是。我想还是能够继续的进修。然后这几样学门里面呢，当时我们有选择公共卫生，选择卫生教育，选择医务管理，这些几个学门。当中呢，我刚好有一个因缘际会的状况，好，在那个有机会到竹东医院去兼任一个
0: 台湾。竹东新竹东部叫竹东医院，
1: 对，
0: 精神科，担任
1: 主任的一个职务。那在那个时候呢，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刚好我们有邀请一位大学的教授啊来我们医院演讲，他不是别人，他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心理系的同学，
0: 是哦，
1: 对，所以他是。然后呢，他是在长庚医务大学医务管理所啊，在那边当副教授。
0: OK，
1: 对，他就告诉我他们也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礼拜五、礼拜六就有一个学士在职 EMBA 的一个这样的学制。那我刚好碰到同学啦，就跟他请教。
0: 陈医师就提到是说哈，当时主治医师他已经呢。在做了，同时他被提升到竹东精神科担任主任了。OK， 这是涉及到不是只有自己的看病的专业知识技能了，还涉及到主任就一个管理职了，对不对？那上帝呢没有忘记他，虽然在竹东，透过与一个 invited speaker 来了一个来宾，居然是大学同学。这个大学同学本身也在台湾有一个大学叫做长庚大学，在那里的医务管理所担任老师，他呢就跟我们的奇想医师推荐说，要不要花一些时间在职进修来念 EMBA 啊，是这个意思哦。结果念多久呀？
1: 念了两年，而且这个学问呢，医务管理，我发现在接触以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学问。
0: 比如说，
1: 他讲到一些医务的一些医疗人士的管理，医院品质的提升，最主要是一些

0: 怎么样去经营一个医院、哦嗯啊、到底为什么要、同时呢现在我们很多医院都在讲的一个平衡计分卡、
1: 嗯、
0: 到底那个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啊、怎么去提升医务的品质、
1: 嗯、
0: 因为长庚医院呢是台湾有名的一个大家公认是一个最
1: 管理
0: 管理上它的管理是最有效的、
1: 嗯、
0: 它的营收来讲大概就是每年都是在名列前茅第一第二的一个私人医院、嗯、所以它的医务管理其实是很多人愿意去读的、
1: 嗯、
0: 那在我们那个医务管理研究所呢就我所知很多人念了以后呢大概都会升主任或是升到更高的、
1: 嗯、
0: 更高的管理阶层去、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刚好有这个机会、哦、那个当然我们那个同学只是告诉我一些原则说哎，你大概可以怎么准备他也介绍我念几本书这样子、
1: 嗯嗯、
0: 哎，那我就去念、
1: 嗯
0: 哎、那几本书都很厚、
1: 嗯、
0: 也不薄不是那种讲义、嗯、
1: 另外花时间
0: 有另外花时间
1: 而且你还有结婚了对不对有家庭了
0: 有小孩对
1: 对
0: 对就是结婚小孩工作
1: 是
0: 还是去念但是感谢主哦、嗯、我是第二名考进去
1: 哇、
0: 哎、
1: 哇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段时间你一样跟上帝走在一起是不是啊
0: 是
1: 嗯嗯
0: 而且我发现在那两年当中呢大概是我这一辈子学习当中除了小学你知道大概都是第一名嘛这个、
1: 嗯
0: 哦、没有、
1: 嗯、
0: 不用说那个在其次就是在研究所 这一段时间、
1: 嗯嗯嗯、
0: 我是非常快乐的跟同学之间因为大家都是从各行各业来、
1: 嗯、
0: 而且也对于这个也对这个有趣的学问、
1: 嗯、
0: 大家有他自己的看法当然老师有借由各样的机会来提升我们这些要、
1: 嗯、
0: 这些眼界了对于医务管理也管理的眼界、啊、当然他们也介绍他们长庚的管理系统告诉我们
1: 是
0: 所以我等于说、哎、眼界也开阔了很多、
1: 嗯嗯嗯、
0: 这样子那当然很、
1: 嗯、
0: 也很顺利的毕业、
1: 嗯嗯、
0: 那也、在这方面都有一些、
1: 嗯嗯、
0: 都有一些提升、
1: 嗯嗯嗯嗯、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嗯、听陈其祥医师这个学霸呀 OK 这个学霸这个
0: 学霸
1: 在分享这个、哦、很多人的那 MBA 苦不堪言哎、欸因为原来的工作还要花时间去读这个你不觉得稀奇吗、
0: 嗯、
1: 为什么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说、哦、他从小到大他扎扎实实的在走每一步路第二个他的人生里面被上帝所带领被到难所以呢他不看环境耶、
0: 嗯、
1: 他不看环境耶他仅仅定睛在这位上帝更高的上帝耶OK， 所以上帝给他一个专注的心。第二个，哦，我做陈医师的朋友，这么我很少听到他抱怨呢，很少耶，他都是什么都带到上帝面前来。上帝给他一个单纯的心，紧紧的依靠，相信顺服就必蒙福，相信顺服就必蒙福，而且他不断的是终身学习的榜样耶。OK， 好，你看哦，好，他有在台大心理系跨科系的这样子的传递型的经验，他有呢服兵役在不同的地方的一个特别的经验，有重考一年的重压力的重训的经验，有在一个后医里面呢高手如云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有在回到了一个叫做省立桃园医院跟台大的这些高手里面一起做同学的经验、哦、又愿意呢到哪里一个偏乡竹东乡下地方去担任精神科主任这样子的位置，所以他有高有低，他看到人生不同的风景，这些的风景啊都不是一个屏障耶，在上帝的恩手的当中调和他魔术他，好，上帝好像是那一双手，他是一个陶器，被上帝这个陶匠魔术，所以他珍惜每一个学习的经验也，所以才会呢读书的时候让他能够运用得如 OK， 他不会只注意我一定成绩取向，好，我把谁当眼中钉，不会的，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一个恩典，上帝给他有妻子跟孩子，所以他也是父亲了也是丈夫了，对一个精神领域而言呢，这些全人的全面性的全程性的健康，这个不是知识耶，这是生命每一步走过来的，才会变成他读了他马上

0: 他能够心领神会，融会贯通，而且呢不会畏惧任何的困难哦。哇，好朋友们，你如果在寻求的时候啊，陈医师告诉我们两个秘诀，不要抱怨，感谢上天，珍惜现有。好，感谢上天，上天就是上帝啦。所以陈医师不断的说感谢主，感谢主是什么？陈医师啊，我记得啊，你在上一集有给我们一个经文啊，上帝说他要恩待我们呢。我记得好像是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可以再为我们念一遍吗？
1: 是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所以呢，陈医师呢，他在讲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他的认识耶稣之后，他呢什么事情都来跟上帝祈求，什么事情呢他就来跟上帝讲，上帝的光照他就跟上去。 OK， 所以他没有心怀恶意。很多人信耶稣是心怀恶意啊，耶稣给了以后老是抱怨，OK， 那你就不能得着什么啦。齁，所以呢上帝非常的幽默哟。齁，那拣选了一个万人中一个平凡的一个孩子，让他渐渐的，齁，渐渐的由心理转医学，又得到了台湾当时最重要的精神领袖精英啊，不管是老师同学啊，进入 A Plus 卡里面啊，又让他进入一个什么样一个算是偏乡的一个医院的精神科主任，他愿意谦卑学习，他抓住机会人家来演讲，好，人家来建议，他不会自以为满足啊，我已经做主任了，不用再学习的啊，不用，不是不是，他就不断的愿意 ，Yes I do I will， 所以呢，上帝又给他开了一个门，又到另外一个医院去了，又到一个体系长庚体系去了，上帝给他都上好的耶，长庚医务管理是台湾里面的管理的典范呢，上帝给他开这个金门耶。金色的黄金门呢，结果呢他在里面神让他如鱼得水耶。好，那后来我听说啊，你去了一个不是竹东的哦，是台湾花莲最尾端的一个地方叫玉里啊，你那个是什么医院呢？
1: 那个呢是目前台湾最大的精神科疗养医院。
0: 叫什么医院呢？
1: 叫做卫福部玉里医院。
0: 哇，
1: 里面的病人呢，我们讲的病人哈，其实他们已经都是很稳定的，但是呢因为一些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他们就没有办法跟他的家人在一起生活，他们家人也许比他们跟他们一样严重，也许已经远走国外，都已经消失不见了，所以他们只好在医院里面。这样的人，各位你猜有多少呢？
0: 多少啊？
1: 2200多位，目前是这样，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位，
0: 集中在那里、啊、
1: 都集中在那里。对对对，那我们里面呢总共有5个院区、
0: okay
1: 都是分散的。感谢主，那个地方呢环境稍微比其他的就是病房也会稍微大一点，但是呢各位您想，他在一等于说他们的一辈子都要在那边生活，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非常大的一个不得已的地方。那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知道有这样的医院，然后呢当然我也中间有一个其他的一些经历，就是我有接触一些就是在花东长期在那边做医疗奉献的我们讲的是弟兄姐妹或者是前辈、
0: 教会的人，
1: 教会的前辈、
0: OK，
1: 对，那他们
0: 的，所以他们也花时间，
1: 是
0: 也把自己人生奉献在那里，
1: 奉献在那边，
0: 所以不是你一个人在那边孤军奋斗，对不对？
1: 是，
0: 好，上帝在那边也让你认识一批，好，一批愿意奉献的人。
1: 对，是在其他的比如说我们 CCM 的每年的退休会，
0: 就是呢路加传道会，路加传道会呢后来就跟我们的所谓的台湾基督徒医学协会合办一年一次的全国退休会，那所以呢我们陈医师现在介绍是这样的一个退休会，这会退休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1: 里面 让我非常感动的是这些。

0: 前辈呢，他们愿意投身在一个偏僻的花莲、台东这个很偏僻、医疗资源不足的乡下，
1: 嗯，
0: 让我很感动。
1: 这怎么可能啊？这优秀的人，不是一个人，所以呢，上帝带领陈医师到玉里去，认识了另外一个隐藏的精英部队耶，太棒了，好朋友们。我们一样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哦。等一下来进入一下哦，上帝如何在帮助我们的陈医师在精神医学领域，以及呢跟这一些有爱心的团队来结合，来把爱心无远佛界的故事，好，来喝喝水，听听音乐，要回来哦。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欢迎您回来听精彩的医疗生命故事。小鱼是资深护理师，今天的好朋友是谁呢？陈其祥医师，耳东陈，愿闻其详的其，真的我们愿闻其详耶，而且听了以后帮助我们飞翔。

0: 哦，让我们的心灵飞翔，因为他是精神专科护的一个医师哦，同时也是爸爸，同时也是爱妻子的，同时也是教会里面的好同工。还有呢，小鱼哦，有机会跟着我们陈医师一起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扬医疗好消息哦。哦，那陈医师呢，刚才告诉我们了，他有机会到台湾东部叫花莲。花莲的尾端叫做玉里，在玉里的地方他遇见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医疗挚爱朋友，我们来听听看陈医师怎么来认识这些朋友，他们做哪一些精彩的事好不好。
1: 那在玉里教会当中呢，我在玉里的这五年多的时间呢，我一开始就到协同会的伦理堂玉里教会那边啊，参加他们的聚会。其实这个各地的教会都是一个属灵的家庭，也认识了很好的同工啊。
0: 所以陈医师不管在天涯海角，他都找教会，
1: 是
0: 对不对？你都找教会，这是属灵的家，对不对？
1: 哈，
0: 去那边敬拜神，
1: 嗯，
0: 好 ，OK 哈。然后我听说您在玉里的那边长达五年多耶，
1: 哈、嗯，
0: 而且呢，在那边哦，听说您也升上来做一些的主管，对不对？
1: 是的，嗯、是的。我在那个西元2020年呢，我就有机会啊、担任社区精神科主任的个职务，这是最主要的。
0: 嗯，
1: 啊，另外呢，还有他们里面玉里医院有五大院区，
0: 嗯，
1: 啊，其中有个祥和院区呢，我也兼任那边的主任一段时间。
0: 嗯，
1: 那同时呢，在最多的时候呢，我还有兼任高年精神科跟一般精神科，在我们精神专科医院里面呢，大概这几个科就是主要的科别了，
0: 嗯，
1: 啊，我大概都有涉猎这样子。
0: 哇，这都是一个开创耶。
1: 是
0: OK 哈，
1: 嗯，
0: 而且你看哦，上帝的把我们的陈医师从心理带到医学加医精神科老年哦，然后再来呢，他愿意跟着神来走到台湾的东部，在一个很大中甚至可以收纳超过2000多人的玉里医院五大院区的当中来做主管。哦，这不容易耶，不能你一个人吧，你要不要训练人呢？啊，
1: 是是是，我们要训练相关的护理人员跟照顾服务员，让他们呢更有效率，
0: 嗯，
1: 也更能够支持他们来，
0: 嗯，
1: 从事第一线照顾这些病友的一个状况。
0: 嗯，嗯嗯，
1: 哎，
0: 我记得啊，陈医师有告诉我，真的是不是他有什么，那是他有个愿意的心，愿意爱这一批受伤者的心。好，所以呢，我记得圣经好像曾经有话，对不对？
1: 是
0: 说，
1: 是是，
0: 人有愿意的心，上帝怎么回应啊？是出现在哪里啊？
1: 在哥林多后书8:12，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0: 嗯，新约圣经使徒保罗有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前书与后书，这里的哥林多后书8:12，上帝说，人啊，如果有愿意为上帝爱上帝顺服上帝的心，上帝会接受。你有没有送礼物给人家，人家拒绝你啊，多难受，对不对？上帝愿意耶，是照什么？我们手上拿的有的，不是照我们没有的，不是因为陈医师多么高的智慧财力机会，不是不是，上帝知道谁爱他， OK， 是照着陈医师爱神的心，照着他当时的有的，上帝就加法来量给他。哦，那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是很特别的呢，对不对？好，来，是在
1: 马太福音13:12
0: ，
1: 这边讲到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0: 哇，这个要谨慎哦，上帝也要夺走，夺走我们健康，夺走我们的机会，夺走我们的 IQ。 你一下子中风，哦，让你讲不出话来，一下子发生车祸，一下子，所以神保守我们平安，哦，所以神给我们的 上帝是加法耶，还要给我们

0: 们，叫我们怎么样有余，
1: 是是
0: 哎，超过所需要的、哦嗯嗯、还有你什么都不要的，上帝给你的、啊、你呢，你这个很抠门呢、啊、OK 不肯帮助人呢、啊、什么都只为自己呀、啊嗯、上帝说小心啊，
1: 是、哦、所以呢如果你不愿意服侍，上帝就把这个机会给别人咯，
0: 是、哦、
1: 那当你愿意的时候呢，不要担心你没有、
0: 嗯、
1: 上帝会借着服侍让你更多的能够有更多的才干、
0: 嗯、
1: 像我这么多年来成为基督徒，我觉得我越参加越多的服侍，上帝把更多的能力更多的恩赐有都加给我了、
0: 嗯、所以你渴慕的不是只有你专业的服侍，你也希望说我在教会里面哦，来帮助教会有什么，听说教会有什么需要你就做什么，是不是啊？很多年你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好，你不管这个是不是、很多的服事什么的，你看到有人愿意，听说你还做指挥啊，
1: 是是，感谢主，我有上帝有给我音乐的恩赐，所以呢我除了诗班以外，这个是我最喜欢唱歌，所以有很多诗班的服事以外呢，我还可以带领敬拜、
0: 嗯、
1: 有一个带领敬拜的一个机会，所以那另外就是司会，因为还好上帝有给我一些说话、
0: 嗯、
1: 因为很多精神科医师大概也要说话、
0: 嗯、
1: 这样子，就是一个说话的一个服事、嗯
0: 嗯、好朋友们、嗯、好多人都好怕跟精神科医师说话，都不断的揭疮疤，对不对、哦、还有呢很多医生啊好像被供奉在神坛高高在上、嗯、对不对、哦、
1: 是是，
0: 不是耶，陈医师呢谦和，记得圣经有提到有一个神的仆人叫摩西，
1: 是是，
0: 为人谦和，对不对？所以神希望我们呢知道自己的本分是被创造的人，上帝给我们机会，我们的愿意做他就训练我们，所以陈医师不管是在不同的地方他都找教会，不是只有聚会哦，他还要主动关心神家的需要OK 哈，而且哦，他后来还渴慕，听说你还渴慕讲台能够证道，对不对呀、
1: 啊？是啊，因为在我在的那个协同会玉里教会，他们有一个传统是执事也有机会上台，有一些分享神话语的机会。那牧师也当时也看得。应该算给我这个机会，看得起我这样子，让我在操练、
0: 嗯、学习
1: 、结果呢我在操练几次以后呢，我发现听众的反应非常好，
0: 哇、
1: 哦、连我、太太也觉得说哎呦这个服侍你还蛮合适的哦
0: 、
1: 对，就觉得说我的讲道哎，他觉得有大家的风范，
0: 有、
1: 当然没有那么，对，当然
0: 不是哭，
1: 可能是哭，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我自己在服侍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些上帝的感动，上帝的一些恩赐、甚至有一些笑话呢也都是上帝给的哦、在我要讲道之前才给我这个，让我想起来哎、在精神科病房有发生一些跟病友之间有趣的事情
0: 的、
1: 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哎、如果您认识我的话呢就可以我就有时间、更多时间就可以跟您分享，
0: 是
1: 这样子，
0: 你知道吗？很多的精神科医生，你看他是满面愁容啊，你可能没机会看到我们陈医师啊，是笑脸的，像个孩童一样子的。牧师跟他认识超过40年了、哦，他未如以往一样的那种少年的可爱的笑容。哎，牧师大人也很高追敢可爱了，好不好？
1: 是是是。大家如果有机会跟我们认识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两个人看起来不像我们这个年纪的，
0: 是是，
1: 牧师可能涂的那个我们讲的哈雷路亚面霜涂的更厚一点，所以他看起来像20-30岁的小姑娘那我呢是人家说举办同学会最好就是找我，因为从小看我就是没有什么变，
0: 就这个脸
1: 总永远是那个脸，所以他们一下子就认识我
0: 认出来了、
1: 我每一位很多同学我看了我都跟他年轻的样子都已经没有办法分辨，
0: 是是，
1: 可是我一去他们就可以认得我说哎，你是我的国小同学，你是我的国中同学哦，你还是永远那个样子，
0: 一本初心，
1: 是啊，人家碰到我的时候呢我都会这样跟他说，上帝给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心，
0: 是
1: 然后呢
0: 新造的人
1: 上帝给我们是新造的，而且呢我们常常的感谢赞美的话呢

0: 你的脸就永远不会变老哦。
1: 是 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哦。好朋友们，我们的陈医师啊，他在今年2023年，他会从台湾卫生福利部的玉里医院社区精神科主任以及高年精神科副主任3月份的时候卸任，但是他一直都是台湾基督徒医学协会 TCMA 的理事，他不是空空坐在那个位置上哦。
0: 是是
1: 哦，每一年 TCMA 会跟陆家传道会有合办退休会哦，然后呢，陈医师呢都会尽量的播出时间来，所以除了专业本身不断的学习 ，OK， 他不是只有学霸的能力，他还愿意付出，所以在专业的当中有需要到偏乡去，他就来接主治医师，也接主管职，同时呢，他也透过于教会的里面，使自己的心灵被神的话说。净化洗净他的心灵，领受圣灵给他的新的能力跟恩膏，特别是上帝证明与他同在，就是给他一个什么样平安的心跟喜乐的灵。所以呢，就是他所做的，不管是在我们的精神医学的专业当中，以及带领团队培训人的里面，都结果累累哦。还有呢，我呢，小鱼很开心哦，也有机会跟我们陈医师一起到海外去分享医疗之爱啊。陈医师，请问你去过哪里呀？举个例子吧。
0: 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到中国大陆的几个云南、西安还有青海省这几个省份，后来呢也到不同的国家，像尼泊尔、像孟买啊这几个国家，还有缅甸啊这几个国家都有去担任医疗的工作。那这个呢，我的家庭医学的训练跟我精神医学训练精神医学的训练其实是都融合在一起。那感谢主，
1: 是跨国界的，
0: 对对对对，
1: 跨性别的，
0: 是是是，
1: 好棒哦。所以你看，这个爱，医疗之爱，好，跟着他的名字一起飞翔，对不对？从台湾的北部到南部，从比较是医学中心的到我们不同的层级的医疗，甚至到台湾的东部里面这么庞大的精神医疗需求的医院，很多人想说去偏乡啊，天啊，我要数馒头耶，我一个月两个月顶多一年够，不是耶，他一待被上帝所护佑5年又3个多月，除了自己的专业里面的又培训医疗专业的护理人员相关的团队成全别人，他也在教会里面建造教会，跟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尊重同工，哦，那教会弟兄姊妹也尊荣他，愿意给他一个机会来证道，讲讲神的道，让他有机会亲近神，为了预备证道，他更多的领受神的话，哦，把神的话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出来，哦，那播出时间来，哦，到不同的国家去那边医疗服事，医疗服事哦，好朋友啊，你有没有羡慕这样子的生命啊？哈，你生命最大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呢？我的观察，小鱼呢，从一个多年朋友的观察，他在耶稣基督里，从大学生20几岁的大学生到现在几乎40年里面，这位神一直与他同行。陈医师给我们很棒的经验就是什么呢？这个神等候我们可以跟他 talk 寻求他，
0: 是是，
1: 祈求他，不厌烦，而且诚心寻求，他会让我们得着，寻找让我们找到。你有没有丢掉一个东西，丢掉一块钱几块钱找不到，你心很烦呐，啊，对不对？好，还有呢，拼命敲门敲门，拼死的敲门，你人生有风雨，你敲门要一个避风港，人家就是不开门，不给你机会，好狱卒哦，好不准哦，对不对？但是耶稣不会，好，我们来亲近他，他亲近我们，只要有愿意的心，好，来到他的面前，好，所以呢，在圣经的里面，好，很多的话语呢。

0: 都可以被用来做人生的祝福啊。那我们的陈医师呢，从一个台北的孩子，在台湾有一个叫做永和那边的小学跟初中，进入台北的师大附中，进入台大心理系，跨界了到我们的后医，到成大，后来又进一步念长庚大学EMBA 医务管理的硕士，来充实努力的充实自己啊，所以这是双向飞翔的一个翅膀，非常需要的，张开你的翅膀，让上帝所给你的机会，你要有翅膀，你没有翅膀，上帝的风来你是飞不起来的。在医疗专业的学习是一个翅膀，属灵里面的信靠主是一个翅膀。好，陈医师啊，在最后你要不要为我们的好朋友们再说一次呢？好，是不是呢？有一些经文鼓励大家不要怕，不要认为我一定要很厉害来到上帝面前，好，好不好？来跟我们再分享一次，好不好？
1: 我能不能先讲一下，我现在又有一个转角，
0: 哦，
1: 就是在我退休之后呢，其实还是继续要希望能够帮助社区中更多有一些精神困扰的人，所以我会在桃园区有开设一间身心诊所，来帮助社会当社区当中有失眠、有忧郁、有焦虑的这样一个朋友的一个
0: 好的，好，陈医师告诉我们啊，哦，他虽然从台湾卫福部那边的卸任，但是呢，他变成一个在社区里面的精神守护者。OK，
1: 是是是，
0: 他继续用他的专业。好，那继续奔跑不疲倦，
1: 是
0: OK 哈，好的，好朋友们，好，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的陈医师用他精彩的一生来见证一个平凡的人在上帝的手中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如同尘土一般，但是在上帝是很好的工程师，上帝是很好的陶匠，使得我们土一般的生命变成金银般贵重的器皿，如同陈其祥医师。欢迎你有机会认识上帝，领受上帝的恩典。愿上帝祝福陈医师的恩膏，也加倍祝福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欢迎您有机会去附近的教会来问问上帝恩典从何而来，你也希望能够认识他，好不好？好，愿上帝赐福你全家平安喜乐蒙福，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莫姿婷主持人。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好，那我们今天关系点心吧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哈聊聊一个也算是蛮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里面也是容易发生的。好，那通常我们人大部分都是喜欢以和为贵嘛哈，就是大家都是要彼此好来好去，或者彼此就是相安无事，或者是更好的就是彼此可以尊重啊，可以互相彼此相爱啊。但是呢其实在关系里面呢也是会有吵架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谈谈在伴侣之间的吵架。所以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有时候跟伴侣的吵架好像每一次

0: 都吵同样的事情，换了一个话题呢，但是比如说今天是跟小孩有关的事，好啊，明天呢可能跟吵有跟做家事有关的事，好，后天呢是吵跟金钱有关的事，好，但是这个不管是换了什么样的话题，可是剧情好像都差不多。比如说有一个就提出来说，哎，你怎么会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说，你怎么都一直在说我做不好，然后另外一个说，我没有跟你说你做不好啊，我只是说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好，那谈到这边大家之间就是这样吵来吵去的。好，吵完之后其实双方都觉得好累哦，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好，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关系点心吧邀请了伴侣諮商师，在跟伴侣相处蛮有专业的一个諮商师，叫亚诺，黄亚诺心理师。那亚诺心理师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招呼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诺，那目前也在格瑞斯这边职业，也陪伴了许多的伴侣的经验。那自己本身呢，也在伴侣关系里面，哇，我看看哦，从我跟太太交往到现在应该16年的时间，可能比不上莫老师和赖老师，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蛮长的时间，
0: 很长很长，
1: 等于人生大概快一半的时间都在这个伴侣关系里面了，
0: 真的，
2: 所以很有经验，
0: 很有经验哈，
1: 对，
0: 各方面的经验啦哈，比如说刚刚说，哎，可以互相传达爱的经验，
1: 对
0: 哈。然后有没有吵架的经验？
1: 吵架也有，还有很多心得，
0: 很多心得。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就是要来谈谈说，我说的是声音很大，可是为什么他听到的是嫌弃？那伴侣关系里面啊，好像同一个剧本，最后吵到心好累哦。
1: 对，
0: 好，这样一个主题。
2: 那我想为了我们讨论方便，我来举出一个，就提出一个案例。那这个案例我们来等一下进一步的深入来解析一下哈。
1: 好。
2: 好啊，这个伴侣一个先生叫建宏，然后太太叫美君哈，他们结婚了6年，有两个小孩，比较小的3岁。那有一天哈，他们晚餐吃饭的时候，小孩不想吃饭，就坐在椅子上面扭来扭去的哈。那这个建宏哈，看他就觉得你怎么扭来扭去，所以稍微拉高了一点声音说：“你坐好。”哇，他太太美君皱了眉头，然后就说：“你就不要这么大声嘛，这样会吓到孩子哈。”好，建宏一听到这个，哇，把筷子放下，看着美君说：“你又来了，你就是觉得我不会教小孩。”那美君就说：“我又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你声音太大了。”金勇说：“反正啊，你就是觉得我什么都不对。”那当然了，到这个地步哈，两个人就安安静静的把饭吃完，也没有再说话了哈。到了晚上，美君躺在床上想了很久，哎，记得边躺着就想着这个场景好像发生了很多事哈。虽然事情是那个焦点是不一样哈，比如说有时候是为了孩子，有时候为了什么倒垃圾，有时候是什么要买这钱要用在哪里，但是啊，每次哈，这个脚本都差不多，大同小异。美君说什么，建宏就反驳。美君越解释，他的反应就越大。他很困惑，这到底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走到现在？哎，天天吵同样的事情，真的很烦。
1: 对。
2: 好，这个案例，这个亚诺心理师，你听到，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很特别的案例吗？
1: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每一天，就像此时此刻，现在应该在某些家庭都在发生的事情。
2: 就是我们人都在吵同样的事情，
0: 对，不只是吵同样的事情，可能吵不一样的事情，但是那个模式都很像，
1: 有重复，对，
0: 你又怎么了啊？你又怎么了？
1: 对，你为什么要这样讲？你声音有这么大？我没有啊，我就是觉得你在骂我，然后就开始又新的一个吵架，又

0: 就是说，哎，你上次也这样，
1: 对，哦、
0: 你上次做了什么也是这样。
2: 我忍你很久了，
0: 吧、哦？所以我们都很熟悉，表示说这不是很特殊的。
1: 对对、
0: 嗯，哦，那想先问一下亚诺心理师哈，你觉得？好，伴侣之间为什么要吵架？为什么会吵架？嗯、不是说哎，两个人结婚都就是一个幸福的开始吗？
1: 对，嗯、应该说，其实如果吵架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一个生理的现象来看、嗯、因为你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进入到争吵事前，是其实我们的身体已经把现在这个事件呢当做是一个威胁，譬如说像刚刚的案例里面。哦，有人觉得你讲话怎么这么大声，
0: 对，
1: 或者是你讲的这句话你是不是话中有话，
0: 嗯哼，
1: 那个时候我们感觉好像被攻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生理会有现象的、
0: oh.
1: 我们心跳会变快、
0: oh.
1: 呼吸会变急、
0: uh-huh.
1: 我们的肌肉会开始发力，声音会变大、
0: 嗯、
1: 然后当下呢我们脑袋只会听见我们想听的，
0: 嗯、
1: 就像我们刚才的案例里面，他只听见太太为什么要觉得哎、欸，你就是觉得我不会教小孩、
0: 嗯、
1: 然后太太就说没有哦，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你的声音太大了。
0: 嗯，
1: 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生理现象很高涨的状态下面的时候、
0: 嗯嗯、
1: 其实我们整个人会变得很敏感，我们负责我们的前额叶原本是负责我们冷静思考同理判断解决问题的这些功能呢，其实当下都会完全的宕机、
0: 嗯嗯、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伴侣吵架就会有个现象，很我觉得是很神奇的现象，就是平时两个人太太和先生在工作上面一定是很有能力的，跟人家对话也都是 OK 的、
0: 嗯、
1: 可是吵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们完全变成两个不懂人话的人，我觉得跟我们的自己的经验也有点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很多时候其实伴侣会吵架其实不只是沟通技巧的问题，很多时候也跟我们这个人的身心的状况还有神经系统有关联、
0: 嗯、
1: 所以呢就这边就可以提到一个是在美国很有名，就是专门在研究伴侣和婚姻的一个学者，他叫 Gottman， 他的研究里面就有提到说，很多时候他把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他取名叫做生理淹没。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在觉得被攻击的一个状态下面呢，我们的情绪和生理反应就像洪水冲上来了。
0: 嗯，
1: 那我们在这样一个高度戒备的状态下面呢，其实我们继续对话下去都是伤害，都不是在沟通。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好了。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吵架的状况很像是一栋火，一个房子里面失火了、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失火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赶快逃命嘛、
0: 嗯、
1: 但是呢回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吵架的点变成是我们现在知道失火了，但是呢有一个人会开始拿把板出来说，哎、欸，为什么会失火，这个失火的原因是谁，是不是你这个延长线接太多条了、
0: 嗯、
1: 我们现在来看会觉得说，哎、欸，这个很矛盾的，怎么可能失火你还在这边分析谁对谁错、
0: 嗯、
1: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争吵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0: 嗯、
1: 我想要保护我自己，我不是你讲的那个样子、嗯、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想要辩解，而我没有这样子指责你，所以这样一来一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会看见火其实已经烧起来了、
0: 嗯、
1: 我们只会想要在当下在这个白板上面辩输赢，到底谁是对的、嗯、谁是错的。所以呢身体在警报的状况下面你看不到失火的，我们只会看到伴侣永远都不懂我们，然后我们只会做一个反应，就是我现在需要把话讲清楚。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吵架的很常出现的原因、
0: 嗯、
1: 我从我们的生理开始、
0: 嗯、
1: 生理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嗯、只会听见我们想听的，看见我们想看的、
0: 嗯、
1: 那就会陷入到这个负向的循环里面。
2: 亚诺讲这个我们哎，值得我们再去探讨哈，这个生理有反应的哈，我们都觉得吵架是心理的，
0: 对。
2: 那我觉得，因为亚诺在讲这个，我就想到，好像这个如果以建宏来看的话，
1: 是
2: 他在那个当下身体是有反应嘛哈，
1: 对。
2: 哦、
0: 身体我们想可能他看到小孩不吃饭嘛哈，
1: 扭
0: 来
1: 扭
0: 去，
1: 对，
0: 所以他身体的反应可能是什么烦躁吗？
1: 可能他当天已经上班累了一整天，疲惫了，然后看到孩子又这样，已经有点厌恶感嘛，或者是真的很累了，
0: 嗯，
1: 然后在这个疲惫下面，他的前额叶已经不能工作了嘛，
0: 嗯，
1: 所以当下看到这个状态，他就会觉得可能心里就很烦 ，OS 是啊，怎么又这样动来动去，不能让我好好吃个饭嘛？
0: 哦，嗯，
2: 这个时候是不是他的影响是他比较脆弱的时候？
1: 对对对，
2: 然后这个时候他在脆弱的时候，他又侦测到了这个我们刚才那个太太哈来了一句话，
1: 对，
2: 他侦测到哇，这句话是攻击，
1: 嗯，不要那么大声、嗯、会吓到小孩、
0: 嗯、
2: 对，好像是否定他，
1: 对，
2: 他侦测到否定了，所以他这个脆弱就

0: 再像你刚才讲这个脆弱再进一步的恶化成一种身体症状、
1: 嗯、对，
0: 那个身体症状让我感觉到好像就是一种你遇到坏人要来的、
1: 嗯、
0: 一种攻击来了，我要防守，不然你要刺到我，好像
2: 是肾上腺素起来了，
0: 肾上腺素上升了，
1: 对对对对，
0: 战斗模式、
1: 哦
0: 嗯，起来了，这好像是这样子吗？
1: 对对对，因为当我们辨别到好像现在有危险了，我们的边缘系统就会启动，要么对抗嘛，要么逃走、
0: 哦、
1: 或者是有人会就是当场愣在那边。但是今天建宏的状况不是愣在那边嘛，他就是觉得哎，这个就是个攻击讯号，好，你先发起这个攻击的哦，那我现在就是反射了，我就是要保护我自己，所以他就回击了、
2: 嗯，
1: 然后太太也回击了，因为太太也侦测到危险了。
2: 嗯哼，
0: 是，所以我刚刚听到他你说生理反应听起来是，尤其我们一个人在脆弱的时候，
2: 嗯，
0: 比较累
2: 的时候，
0: 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可能很容易把讯息哈、啊，对方的讯息、嗯，这个时候没办法承受这样的讯息，就把它解读成或是分辨成攻击又来了，
1: 对，
0: 那接着就准备战斗，生理反应更显著，
2: 是是，
0: 这是高德曼他所的研究是这样吗？
1: 对，没错，所以他说在这样的状况下面，就是我们必须要先辨识出这个状况，你需要知道自己在这个状况里面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协助自己跳脱那个状况。但我觉得可以怎么做的内容呢，我们可以卖个关子，我们留到最后尾声听众听到最后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欸，那我到底该怎么面对这个状况呢？但我觉得就像刚才赖老师分享了，这个生理反应确实会有点像一个开场，会激发了我们接下来吵架的一个对话的模式、
0: 所以我们听众我们现在侦测到哎、欸，我的身体反应怎么准备要战斗了，战斗的人是我爱的太太，
1: 嗯，
0: 要先侦测到这个，
1: 对对、
0: 啊，好像因为我们如果在伴侣关系里面一下子就进入这种战斗模式哈，
2: 嗯，
0: 哇、哦，那压力很大，
1: 对，
2: 嗯，所以我觉得刚刚亚诺心理师讲的一个也是可以让我们哈蛮多学习的，就是刚刚那个火的比喻哈、
1: 嗯，
2: 就是已经如果开始在这个争吵的时候。
1: 对
2: 哦、我们一定要看到那个火已经在我们当中烧起来了、
1: 嗯、
2: 对不对、
1: 嗯、对对。
2: 那这个时候是要、同心协力的去把这个火灭掉，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做法嘛。但是一般人在一种非理性的状态、
1: 嗯、
2: 好像就不是要去灭那个火，
1: 对，
2: 而是要去责怪对方是你把这个火燃起的、
1: 嗯、对，
2: 然后就是把两个人都在同个空间继续争辩的话，这个火就会把两个人烧焦了，这样。
1: 对对、
2: 哦。我觉得这个比喻蛮好的哈，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好好想一想，如果真的是你跟伴侣在吵架的时候，你们只要去其中一方或者是两方都看得到火在烧了、
1: 嗯、
2: 好，那大家要怎么去好处理这个火，这个眼光好像这样处理争吵又会不一样。
1: 对，
2: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等一下要再请教亚诺心理师的还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哦。好，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休息了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是要来谈谈哈，伴侣有时候是难免会吵架，但是这个架呢、好像重复吵的时候、回头一看，其实吵的好像都是同样的模式，而且吵的感觉越吵就心好累哦。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的是黄雅诺、伴侣諮商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话题。刚刚雅诺心理师有跟我们谈说其实吵架是怎么来的啦。那我们接下去想问问看雅诺心理师，就是这个吵架在伴侣之间有没有一些重复的模式是帮助我们可以去辨识出来的？
1: 因为我们刚刚讨论到大家可能都有听了就会觉得有共鸣，对，好像我们家平常也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如果我们把争吵分成三个层面来看的话，第一个层面是导火线，第二个层面是每次讲的台词，第三个层面是角色。你会发现导火线其实可能每次不一样，有的人争吵是因为讨论家务，讨论这个月的开支，讨论孩子的接受教养，或者是跟长辈的互动时间安排，但是呢导火线不同，但是我们会发现哦，第二层和第三层其实会慢慢的很类似，台词可能会讲的一样，最重要是角色。那我觉得角色可能有分几种，每次当我们在进入到一个争执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三种的模式是最常见的。第一种就是一个人会当追的人，一个人会当逃的人。什么意思呢？当争吵出现的时候，有一方的需求可能就会提出来，就说譬如说举例，像刚刚那对夫妻的对话，他们原本只是先生请孩子不要再乱动了，然后呢太太的一个回应让先生觉得被指责，然后太太先生就觉得说你是不是在责怪我。那这时候先生可能就比较像是追的人，他想要要求找到这个答案，你是不是就是觉得我不会顾好孩子，你是不是对我还有很多的不满。那逃是什么呢？可能太太就会觉得现在在吃饭啦，我们不要在这个时间讨论这个事情好不好，或者是有些东西他觉得我讲太多先生会更生气，所以他干脆就不要讲。所以一个在追，一个在逃，那最后谁看谁快嘛，但是最后一定都是两个都很快，所以这个循环就会一直下去。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就是一方会当攻击的，一方会当防卫的。譬如说像回到刚才那个状况，攻击的很明显嘛，可能就是先生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指责我，他因为他错判了太太给他的那句话的回应。那太太这个时候就会想要防备了嘛，我没有那个意思，你为什么要觉得我是那个意思。那先生就会继续攻击了，他因为对先生的 OS 来讲，他觉得说是你先攻击我的，所以我现在只是在反击。所以他们双方其实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所以一个攻一个防，一个攻一个防，到最后这个争吵的循环也是持续下去了。那第三种是什么呢？第三种是会进入到一个要么是冷战，要么就是瞬间爆发。冷战是什么呢？大家应该都有冷战的经验嘛，就是觉得说算了，我讲的你也不会懂，那干脆就这样子了，我们就是井水不犯河水，就维持这样了，不然我怕事情会更糟糕。这个是冷战。那爆发是什么呢？爆发就是当下他们两个人，大家可以想象，他们上了一整天的班，回到家里面还要接着顾孩子，整个心力交瘁的状态下面，他们的大脑理智线已经没办法负荷，已经断裂了。那我们知道两个断裂的人呢一定就会开始互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路上遇过走路或开车遇过三宝的经验，就是我有一次在骑车，刚好就有两个人他们不小心擦撞，然后两个人都很凶，就下来直接互丢安全帽，然后就开始打起来了。那我觉得那个就像是在争吵

0: 当中的一个爆发的状态，因为他们已经身体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理性已经断线了，他们会把人本身的攻击本能完全拿出来，那就会进入到这样一个爆发的状态里面。所以我觉得最常见的是这几种的模式，可能在我们的争吵里面我们可能会有的角色。
1: 哇，很棒哦，这个也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去辨别。
0: 对，
1: 也许是不是伴侣之间有些时候比较常用的刚刚讲的那三种里面的其中一种，
0: 是
1: 或者是这三种也会混合在出现。但是就是不管是哪一种，就是刚刚亚诺心理师就分析了那些模式是这几个模式，
0: 是
1: 那意思是说火可能有一种什么火火在哪一种火在我们当中烧起来了，第一类火还第二类火第三类火，那我们就更清楚说这可能这针对这三类火可以怎么去去真的去把火灭下来了。好，那刚亚诺心理师帮我们整理的哈，就是伴侣之间有就冲突会有这些模式嘛，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模式不管是哪一些模式它是重复发生啦。
0: 我觉得这个是蛮实际的状况，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刚刚有提到火灾的比喻嘛，可能很多的伴侣就会在想说，哎，亚诺莫老师、赖老师，你刚刚提到火灾，那我就干脆把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变成防火的材质，就不会失火啦。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会发生冲突或重复冲突的状况，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在我们伴侣里面，我们会有一种迷失出现，就是他们会觉得，每一个问题应该在当下都可以被解决，这次解决之后，下次就不应该再出
1: 现
0: 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迷失，觉得说，哎，这个我这次吵完了，应该下次就不要再吵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们上次吵过了，应该是已经有答案了嘛。所以每次可能吵到最后，有人就会翻旧账，我们都讲过几百遍了，为什么这次还是这样？你是不是根本没有想要改？我们会期待对方好像跟我这次激烈沟通之后呢，这个东西就不要发生了。可是呢，回到国外一个很著名的研究，他就有发现，他说在亲密关系里面呢，其实有七成的比例，亲密关系的问题都是永久性的问题。什么意思呢？表示说那不是一种芝麻小事的事情，而是它牵连的是两个人的个性、成长背景、生活需求、价值观的排序，那这是永久性的议题，那不是单一次两次你对话完就结束了。因为你看我们结婚前，我们可能假设我们30岁结婚，那你30岁之前累积的东西，你要在婚姻里面一年就去做一个调整，那其实是一个天方夜谭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呢，有的人会觉得家里整齐才会安心，可是有另外一半可能会觉得说，哎，家里是放松的地方，我东西就是想要乱摆就乱摆，你会发现很多的价值观不一样，那这个也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这些东西，个性上的差异、价值观的差异、成长背景的差异，会不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出现。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重复有争吵出现一个很大的诱因，是因为有太多东西我们不一样了，因为每个人本来就不一样，那到最后我们就会觉得好累哦，我的需求怎么又没有被看见了？但是我们就少看到了一个事情，是其实我们可能陷入到一个迷失里面。其实争吵本来就不是一件坏事，只是争吵背后，像我们刚刚讨论到，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的角色是什么？在重复的争吵背后，你有没有意识到对方真的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可能吵架还是会重复出现，但是呢，那个对你来说就是又失火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意识到说，哎，其实这个重复的背后其实有一些象征的意义在，那可能对你来说，哎，那个就不是火灾了，那个可能对你来说是某种对你的关系的帮助，借由争吵之后，你们两个可以更认识对方，你也可以更知道我要怎么样跟我的另外一半继续相处下去。
2: 所以听起来好像那个不一样哈，就会失火。
0: 对
2: 我的这个，但是人都不一样，
0: 对啊，
2: 所以说这个不一样会不会造成的问题是不习惯。
0: 也有可能不习惯，
2: 那不习惯会不舒服，
0: 对，
2: 那不舒服人就会觉得对方好像在故意要对他，
0: 对，
2: 是这样子，
0: 对、
2: 那再延伸下去就吵不完了，
0: 对，
2: 因为不习惯很多事情，
0: 对，很多事情不习惯。
2: 刚刚杨诺老师提到说，比如说有人爱干净，有人觉得随随便便，就是可以就好，
0: 对，可以就好
2: 那可能这个爱干净的就很不舒服，
0: 对，

0: 跟一个水稍微可以就可以的人，跟一个很爱干净的人，爱干净会很不舒服。
1: 对，
0: 不舒服就说你怎么弄这样子，我
1: 对，
0: 那就有得吵了。
1: 嗯嗯嗯，
0: 这样子那随随便便的人就也爱干净，会解决问题吗？
1: 可能就会跑出另外不一样的地方了。这个刚才是干净的嘛，那现在变成就 是
2: 金钱使
1: 对对
2: 用
1: 对对，
2: 啊。
1: 时间规律啊，时间规划，不一样的东西就会有不一样的争执出现了。
0: 那假设了，上次那个已经为了你喜欢干净，我就弄干净一点，结果又跑出另外一个不一样。那这个人就说，那我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不是天天都要变来变，都一直改变，一直改变，压力很大。
1: 对对，这个就是很累的。所以等于说，如果我们只是在表层觉得，哎，我要解决这个事情，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把全部家里面都变成防火材质，其实天方夜谭。但是呢，有一个不会变的，就是每个人内在的需求，其实那不会变的。就是这些事情的背后，其实他就有一个渴望说，譬如说为什么他想要干净，是因为干净可以带给他安心感。所以他的核心需求是我需要有个空间是可以让我放松自在有安心的空间。那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能不能看见这些事情背后你的伴侣其实他最核心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往那个方向去跟对方做讨论，不然就会像刚才赖老师讲到，我们都在表层，然后我们一直不断退让，退让到最后，其实你的火气也会上来。我都已经改这么多了，我的袜子也没有乱丢了，我的碗盘都会洗了，为什么你还要要求我这么多？就会变成这样子一个模式在无限循环了。
2: 哇，所以刚刚有说嘛，那个吵架好像火烧起来了哈，会不会那个火烧起来其实就是我们人的一种生理反应，
1: 是
2: 哈，对于这种不一样或对于这种冲突就会开始有一个火的感觉出来。但是其实刚刚又提到说，其实冲突好像是也是让两个不同的人哈慢慢去了解认识对方或认识自己，
1: 对，
2: 那个就是那个刚刚说核心的需求，
1: 对，
2: 所以这个有一句话叫做真金不怕火炼嘛，
1: 对，
2: 所以是不是一些火是来把这些杂质，透过这些火可以把这个杂质可以
1: 淬炼掉
2: 、但是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那个
1: 对
2: 淬炼的过程，
1: 对对对，
2: 那淬炼掉就表示说，哎，如果什么叫淬炼的最后的一个结果啊？如果是说以伴侣的关系来看，
1: 我觉得那个很像我之前有听过一个例子，是他们讲说以前的人在淬炼，他是讲到银子，
2: 对，
1: 那个银金，现在金银的那个银，那个银什么？以前怎么淬炼说这个银真的变得很干净，是足够成熟的银呢？
2: 对。
1: 他们的观察的点就是在这个银子的上面，你能不能看见你自己的模样。所以等于说回应刚才莫老师提到，就是我们怎么知道在这个背后最后有一个终点在呢？我觉得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在这个互动当中过程当中你理解对方，但是你也可以从对方的身上看见你自己这个人，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一个健康积极的沟通的模式。
2: 哇，这真的也是好像会经过这样子一个让人家不舒服的过程。
1: 对对对，
0: 能够理解对方，
1: 对，
2: 还有认识自己，
1: 还有自己也不失去自己的地，不失去自己的主体，但是对方你也可以认识到对方。
0: 我把它翻译一下给听众了解好不好？最后你刚刚说一个人比较爱清洁，一个人比较都可以的人哈，所以爱清洁的人也看到，那他好像都可以啊。那这个都可以，好，那我们两个人都不习惯嘛，哈，我不习惯你的都可以嘛，对不对？
1: 是，
0: 好，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慢慢的想说，那问题不在于你对方错我对，
1: 对，
0: 问题在于我们不一样，
1: 嗯，
0: 如果能够有这样的先开始的话，不一样，
1: 对，
0: 不一样，所以我的不舒服跟这个不一样有关，而不是。你要使我要把你变成跟我一样，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有两个可能了，那我们是不一样才会不舒服，所以呢，我也稍微理解你的都可以，背后可能也是你的习惯，
1: 对，
0: 那如果我也朝着你的方向稍微移动一点，哎，有些事情就不用可以再
2: 弹性一点，
0: 弹性一点，
1: 对。
0: 不一定袜子一定要立刻收，或者说睡觉前 人家

0: 都会在恢复、啊、家里在睡觉前都会整理好。
1: 是、
0: 嗯欸、那就有点、嗯、自己有点改变了哈。
1: 对
0: 对，然后老公呢也可以说哎、欸，老婆跟我不一样、
1: 嗯、
0: 那他会不舒服，所以我也朝着他的方向哈回应老婆、
1: 嗯嗯、
0: 会不会这个回应就是一种关系的一种、嗯啊、帮助对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1: 是，
0: 所以你看啊、哦、到最后两个人都跟原来的习惯不一样了。
1: 对对，
0: 老婆可能更有弹性，
1: 是，
0: 老公可能 更有什么纪律，更有整齐哈、
2: 嗯嗯、
0: 是不是两个都改变了？
1: 对，
0: 是这样吗？
1: 嗯，我觉得刚才赖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可能我们需要从原本的那个无限循环的框架跳脱出来，因为原本就是会觉得说，哎、欸，是不是要把它变得跟我一样、
2: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先找到另外一个眼光，就是，哎、欸，其实我们本来就
2: 不一
1: 样。我们先承认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释怀很多。
2: 嗯嗯，
1: 在这个释怀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心里面就会多了很多余裕，很多力量出来。你可以就像刚才赖老师讲的，就很多弹性就出来了。
2: 嗯，
1: 很多弹性出来之后，很多争执原本可能会有的争吵，可能那个火就被熄灭了，因为烧不起来了。
2: 嗯、哦，
1: 原本会让你觉得是被攻击的话语烧不起来了、
2: 嗯，
1: 因为你知道我们本来就不一样、
2: 嗯，
1: 我们现在可以找到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弹性。
0: 对，我们都可以找到哈，
2: 嗯，
0: 我们都可以找到两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不一样。
1: 是，
2: 嗯嗯，
0: 还是不一样哦。
1: 对、
2: 嗯、
1: 对。
0: 啊、
2: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都调整了一些，
1: 是，
2: 嗯，
0: 那就有一个更多可以，我们叫做可以容纳，
1: 嗯，
0: 容涵容我们的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这样吗？
1: 对对。像赖老师讲的一样、
2: 哦、
0: 是
2: 所以、那个重复伴侣之间重复吵架其实是有原因的。
1: 对、
2: 哦、那然后我们现在谈到说在这种重复吵架如果一直停留在这个模式好像首先可以看得到彼此的那个不一样、
1: 嗯哦、
2: 然后接着这个不一样之后就是都有一些彼此都有一些弹性的改变，
1: 是
2: 这个可能就会让关系好、哦
0: 加上润滑剂、
2: 哦、
0: 加上弹簧
1: 对
2: 弹簧是什么举个例子
0: 有弹性 啊,
1: 弹性
2: 啊、哦、
0: 不会对撞啊、
2: okay、
0: 不会烧火啦、
2: 啊、
0: 而且不会用到肾上腺素啦、
2: 嗯
0: 啊、因为既然这都不一样是命啊、
2: 嗯、
0: 一定会不一样那干嘛用肾上腺素、
2: 嗯
0: 啊、那这不习惯但是我们来找到你可以习惯、
2: 嗯、
0: 我也可以习惯
1: 对
0: 我们都可以的
1: 对
2: 嗯，好很棒我们到这边已经收获很多了面对这样的一个重复在吵架的伴侣吵到心好累的伴侣但是亚诺心理师、他会想要跟听众朋友有更多分享那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哪些、想法的改变或者哪些原则或者哪些做法是可以帮助我们两个人关系可以从吵架里面脱离这个苦海好我们先休息一会等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

0: 我说的是你讲话太大声了，你听到的是我在嫌弃你啊。伴侣之间哈，我有些时候就是为了一件事情或者不同的事情，但是吵的都是同一个模式，然后这样的吵架吵到心好累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更进一步再请亚诺心理师帮我们听众再解开这种吵到心好累。如果我们要这个叫重新启动reset 一下，那我们的这个怎么样可以跳开这种重复的模式，
1: 是
0: 然后让这个关系可以有一个新的不一样。
1: 是因为我觉得已经大家会觉得很困扰才点进这一集来听嘛，所以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这个平交道，因为现在铁路地下化，我觉得平交道越来越少出现了嘛。但是如果有走过平交道的人都会知道说，在火车来的时候它会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开始响嘛，然后旁边不是有很醒目的三个字，就是你要停看停确认都没有火车什么你再过去。所以今天有几个口诀想要分享给大家，当我们又意识到我们好像争吵在一个重复的循环里面的时候呢，可以把今天我们分享的口诀拿出来看看怎么样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那这个口诀是什么呢？就是停看停慢慢说。我们希望呢可以透过这个口诀呢让大家开始，不是有这个口诀就不会吵架哦，吵架一定会有的，但是呢我们吵架可以变得很优雅，吵完架可以变得彼此认识，让关系更加的圆滑。所以第一个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在吵架的当下呢，我们心里面一定会很急嘛，因为我们刚刚讨论到这个生理的反应。所以停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理反应出现了，我们开始讲话有一些音量，然后开始有一些比较攻击性言语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让自己暂停，可能是你离开现场，或者是你深呼吸。那这个停不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感受吞回去，要压抑假装没事哦。这里的停比较像是你需要先辨别说，现在是不是失火了啊？我需要让火先消失，而不是先去争执到底谁让这个火出现的。所以呢停呢就是让我们拉开距离停下来。但是在停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小秘诀哦，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现在需要停跟另外一半拉开距离的时候，你需要让对方知道说你什么时候会再回来讨论这件事情。不然有时候我们的停对方可能觉得说你是不是又要逃避问题了，我不知道你下次怎么样，不知道下次你什么时候要再跟我回来讨论了。所以呢当你选择停的时候呢，你可能要多补充几句，我可不可以20分钟我再回来，我觉得我现在需要冷静一下，或者我们可不可以明天中午我们好好坐下来讨论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或者是我现在停是因为我觉得我火气上来了，我要好好跟你讲，或者是你把你的感受很老实的跟他说，让对方比较有安全感。所以这个停的关键是什么呢？它是暂停键，不是关机键哦。因为如果你的停是关机的，那重复的争吵还是会回来的。所以这是第一步，我们需要停。

0: 第二步呢，我们需要看，
1: 嗯，
0: 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在那个争吵的当下，你要去看见，哎，对方到底什么地方好像真的戳到你了？
1: 嗯，
0: 你在意的点是什么？是他讲话的内容用词吗？还是他讲话的时候伴随着一种很藐视，好像很轻看你的语气表情，到底是什么地方让你这么的好像要防备要攻击，你需要看见，借由对方的互动的时候，你需要看见你自己到底怎么了，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有愤怒，为什么会有不安心，你真的在意的是什么，刚刚真的戳到让你走心的地方是什么，你希望对方懂你的部分是什么。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有这些细节你可以去留意，但我觉得不是要鼓励大家在争吵的当下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不可能，因为你在吵的当下你整个火气都上来了，怎么有时间可以好好去看呢？
2: 已经烧起来了，
0: 对，已经烧起来，而是在停的背后呢，
1: 嗯，
0: 你带出看的行为，你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1: 嗯，
0: 去做一个反思，去做一个思考，哎，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嗯哼，
0: 当你看了之后有一些资讯之后呢，你再回去跟他对话的时候，你比较可以心平气和的去跟对方做一个讨论，
1: 嗯，
0: 而这也是第三个重点很重要的，我们刚才停看，再来就是听嘛，
1: 嗯嗯，
0: 听是什么呢？听就是你在停的这个空间里面的时候，你也要去听懂对方到底在表达什么。
1: 哦，
0: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在生理状况下面，我们其实都是反射动作在回应，
1: uh-huh.
0: 所以我们听见的都是对方表面上的言语的意思，
1: 嗯、uh-huh.
0: 或者是对方的表情的意思，
1: 嗯、uh-huh.
0: 但是其实我们听不见对方内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uh-huh. 所以听很重要，你需要去思考，哎、欸、这句话背后可能是什么意思。譬如说有些伴侣会吵架说、uh-huh.吵到最后说你都不在乎我，你根本不愿意为了我改变、
1: 嗯、哼，
0: 如果我们在火气下去听，就觉得说你又来了，你又要求我这么多了、
1: 嗯嗯、
0: 可是当你有停下来回到自己空间去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讲到说你都不在乎我，是不是其实背后他想要表达的是、欸、我很想要知道我对你来说还重不重要、
1: 嗯、
0: 那个是他内心想要表达的事情、
1: 嗯嗯、
0: 所以听让你有时间有机会去听见对方真的想要表达的是什么，避免我们只会只听到一些表面的东西。
1: 嗯嗯。
0: 那再来最后，慢慢说，我们把它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慢慢，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字，我觉得很多东西你需要在慢慢的节奏下面，不然都是我们吵架太急了，因为吵架就是一个快节奏的东西。但我们知道有个台语叫做假劲弄破袜，你太快了，什么东西就会整个一塌糊涂的，整个一错。一步错步步错的状态下面、嗯、所以我们不要让自己处在一个很急的状态、
1: 嗯嗯、
0: 你需要让自己慢慢下来，像刚刚那个停一样、
1: 嗯、
0: 你需要让自己慢慢慢慢整个心态慢下来、
1: 嗯、
0: 如果有个重复的环节出现的时候，你要慢下来知道说、欸、这个重复的环境又出现了、
1: 嗯、
0: 我们需要慢慢的来面对。那最后呢就是说，说是什么意思呢？说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停不是关机键嘛、
1: 嗯、
0: 最后你还是需要回到伴侣的面前、
1: 嗯、
0: 你去跟他沟通，因为我们的伴侣不是通灵的，就是他不是我们肚子里面的蛔虫，他其实不知道我们到底在想什
1: 么、嗯、
0: 但 我跟很多年轻伴侣讨论过，其实我发现很多年轻伴侣都有这个想法，就是我觉得他应该要懂我、我们都交往两个月了，他应该要懂我在想什么，可是你没有讲对方怎么会知道呢、
1: 嗯、
0: 所以最后在慢慢之后呢，你一定要去说、
1: 嗯、
0: 而这个说的过程当中，你也要去很小心很仔细的去表达你最真实的想法，不然可能又是下一次的争吵又出现了、嗯、所以等于说这个停看听慢慢说，它每一步都很重要，因为如果有一步没有彼此去搭配，我们又会不小心在跌入这个重复争吵的循环里面、
1: 哦、
2: 嗯，哇，这个听看听
1: 慢慢
2: 说、哦、所以是五个嘛，
0: 对对对，五个
2: 听看听
0: 慢慢
2: 说、
1: 嗯、
2: 哇，这个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的不一样，
0: 是
2: 可以解决我们的不一样、哦、那你看哦，你停下来我可以看见、哦、你要停下来才看见、哦、火上来了，
0: 是
2: 我们刚才讲说不一样了、
1: 嗯
2: 哦、
0: 对，
2: 你只要看到这个、哦、停才看得到这个、
0: 嗯
2: 哦、这不是你们伴侣因为这件事情 就才会发生的，
0: 对，
2: 这每个伴侣都会发生这种类似的事情，

0: 是，
1: 嗯，
2: 我想到这大家都有这样的事情，哦，嗯，我就可以开始再进一步了，
0: 嗯，
2: 我来听听看哦，欸，那他讲这句话我为什么会不习惯，
0: 对，
1: 嗯嗯，
2: 他真的要表达的是什么，
0: 对，
2: 像刚刚我们讲那个美军哈，
0: 嗯，
2: 他说你对小孩子讲话不要这么大声嘛，
0: 是，
1: 嗯，
2: 哦，那建宏他就说，哦，他可以停看的话他就可以怎样，他也许他可以讲说，哦，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在骂人，
0: 嗯，
2: 欸，但是既然会不会是我不习惯，
0: 是，
1: 嗯
2: 啊，我不习惯，那我就可以静下来慢慢讲说，那他的意思是什么，
0: 嗯，
2: 欸，有点在听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听，哦，原来他，如果你愿意去听的话，原来他真正想表达的就是为了什么，怕也为了爱这个孩子，哦，不要要保护这个孩子，
0: 是，
2: 这个时候停看听再慢慢说的时候就可以怎么说了，啊，其实我也很关心我的孩子，我看到孩子都在那扭来扭去，我也想帮助他，
0: 嗯，
2: 哦，你也想帮助他，
1: 嗯，
2: 哎，这个好像就可以合起来了，
0: 对对，
1: 嗯，
2: 杨诺老师，我这样诠释你的，你看你慢慢说，是这样用的吗，
0: 嗯，对对对，等于说在那个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例子当中呢，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说，当你只要先愿意停下来，你后面的步骤其实就会慢慢长出来了，当你练习之后就会越来越熟练，带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来，因为眼光不一样了，
1: 嗯，
0: 然后也可以更能够接受彼此的不一样，像刚才赖老师讲到的，
2: 嗯哦，那如果听看听慢慢说，那可以处理所有的不一样都是这样处理啊，
0: 嗯嗯，
2: 听起来就可以，
0: 对，不一定是伴侣的争吵，嗯，
2: 好像也是，
0: 对对对，
2: 那伴侣所有的争吵好像也可以解决啦，
0: 嗯，
2: 每次各位听众你就开始准备火要上来了，你停，你可以看着告诉自己，哦，这是不一样，
0: 嗯，
2: 这是不一样而已，我会不习惯，啊，那就可以慢慢就可以开始停看，也可以听咯，
0: 嗯
1: 嗯嗯，
2: 那就慢慢说，
0: 对，
2: 哦，他的善意，我的善意是什么，哦，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有共同的东西，
0: 对对，
2: 那这样好像有一个钥匙了耶，
0: 嗯，
2: 莫老师你们看到一把钥匙，
1: 对，有有，所以其实能够，嗯，先停下来这一步，听起来我们觉得好像该要停，但是真的是在一个很激烈的冲突里面，
0: 嗯，
1: 那要停是有些时候比登天还难，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
2: 第一时间就冲出去了，
1: 对对 对, 對, 對，
2: 就战斗陀螺，战斗，
1: 对对 对, 對，所以但是我想就是有些难越难的事情，哦，
0: 嗯，
1: 那刚开始就是做的时候会比较难，啊，
0: 是，
1: 哦，但是如果你愿意去做，哦，两个人伴侣之间如果你们也说好，哦，
0: 嗯，
1: 要一起停下来这个时候，哦，先暂停一下，那也许一次生两次熟，
0: 嗯，
1: 慢慢慢慢慢慢的也许就可以比较容易一点，
0: 对,
1: 对不 对, 对，好，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听众朋友哈来谈的这个主题就是伴侣之间的吵架都是同一个模式，吵到心好累哦，那我们关系点心吧，最后呢来个彩蛋吧，我们今天的甜点是什么，
2: 年轮蛋糕
1: 哦，年轮蛋糕，
2: 嗯，
1: 好，来
2: 看到年轮蛋糕，
1: 对对对，
2: 哦，它可以表征什么呢，
0: 嗯，
2: 都吵一样，
0: 对，
2: 循环，
0: 嗯嗯，
2: 哦，所以各位听众说你吃过年轮蛋糕，那一圈一圈的，哦，
1: 对，这其实年轮蛋糕的制作其实是蛮搞纲的，蛮，
0: 嗯，
1: 需要花很多花费很多时间的，
0: 对，
1: 它就是要一层一层的把它烘烤堆叠上去，
0: 哇，
1: 那其实是这个也因为它是有一个形状嘛，
0: 嗯，
1: 那通常有些时候在家庭里面的烘焙比较少做这个事情，做这样子的年轮蛋糕，
0: 嗯，
1: 但是就是要到一些，哦，像烘焙店啊，他们有这个器材，哦，像一个好像烤那个烤烧猪肉的那个，
0: 嗯，
1: 一圈转来转去的这个模型工具，那它就是一圈一圈的去烤上去，去刷上去，
0: 嗯，
1: 那等烤好之后呢，哦，再看到的就是像刚刚赖老师说的，我们切开来它就好像树干的年轮，
0: 嗯，
1: 所以叫年轮蛋糕嘛，就好像树干的年轮，你就看得到它一圈一圈的这种甜点，
0: 是，
1: 那就看得到就叫做岁月的痕迹，
2: 所以我又想到这个年轮蛋糕哈，
1: 嗯，
2: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要把伴侣关系的这种恶性循环，
0: 嗯，
2: 转成 今天讲的

0: 年轮蛋糕，你可以成为一个美味的年轮，美味的循环。既然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习惯，每个人都不舒服。但是如果你会用停看听慢慢说，你就会变成一个很好吃的年轮蛋糕，一次又一次的享受你的伴侣关系。
1: 嗯，杨东老师，是不是 你对年轮蛋糕吃了以后的感觉是不是这样？
2: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年轮蛋糕它的美味之处就在于说它有很多层，那个口感。那我觉得就像也回应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重复的争吵嘛。
1: 对。
2: 但其实回过头来，你会发现说每一次的争吵都带给你下一次不同的经验和感受。这也是年轮蛋糕有魅力的地方。就是我们可能过去啊已经没办法有时光机回到过去改变一切了。所以我们今天学的这些啊，这些的停看听慢慢说，也不是说我们都要变成一个完美的伴侣，因为完美的伴侣其实不存在。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到，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人。其实真实相处我们有很多的不一样，有很多的压力。但是我觉得就像年轮蛋糕一样，那个过程都是增加那个口感的关键。所以我们只是今天在练习说，当下一次可能争吵又出现的时候，至少我们可以多一个小小不一样的选择。不像在过去一样好像又陷入那个循环里面的。这次你有不一样的选择，可能可以一口把这个年轮蛋糕吃掉。
1: 是，就是把这个你不让你不舒服的一种 争吵，其实就是刚刚说透过停看听慢慢说，慢慢的去练习，这也是需要时间的哈。那就刻下来，就变成转换成年轮蛋糕了。
2: 对，
1: 好，听众朋友，如果你在跟伴侣之间在争吵的时候，如果你们之间会突然在争吵的时候想到说我们又是不是又陷入一个模式了，其实如果能够说出这句话，就已经是一个
0: 看见了，
2: 是
1: 看见了一个新的意思，
2: 对，
0: 新的开始了。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亲爱的全球华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们这一系列是邀请到在台湾我们的好伙伴，这是我们一些新住民女性，来谈谈他们从家乡这一路一直在台湾的生活的故事。好，我们今天很有幸能够邀请到金维来到我们当中。好，那请金维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然后你的家乡，还有你现在的工作跟家人现在居住的地方。
1: 萨瓦迪卡，大家好，我是金维，我来自泰国。那我是在十几年前，就是高职的时候来到台湾来求学，那一路读到大学毕业之后呢，后来就是落地生根，变成台湾的媳妇。那我的家乡呢是在台北最北部的青莱，对。那我自己的目前的工作呢，就是本业是保养品那个代理跟销售，那同时呢有斜杠当泰语老师、泰语翻译。那目前合作的一些机构呢有警察局，还有就是一些社福机构。那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泰国文化的分享讲师，那也会不定期的到一些妇女馆、新住民中心，或者是老人中心、亲子馆、国小等等，就是去分享跟推广一些泰国文化、泰国料理等等。
0: 好，所以其实金维有一个主业，好，就是保养品的代理销售。这个是跟泰国有关的保养品，还是其实就是

0: 一般台湾的
1: 不是的，就是这个是跟泰国没有关系，但是跟我当时创业之前有关系。就是说我当时呢，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就走入了婚姻，然后就是连续的在陆续的两年，就是隔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生了两个小孩，生了两个儿子。
0: 嗯，
1: 那当时呢，就是在家带小孩，我就觉得说，哎，我已经从泰国来到台湾，就是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结果走进家庭之后，好像一切就是归零了，就是我的价值只有在家庭跟小孩方面体现，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事业跟一个舞台可以发挥。那当时呢，就是刚好就是搭上了网络起飞的那个年代，就是看到就是网络上，然后我一个学姐的姐姐在分享一个产品，那我当时呢是一个消费者的一个角色去购买，后来觉得这个事业就可以兼顾家庭，就是我们在网络上销售，那小孩子也可以顾到，家庭也可以顾到，所以就开始了。对，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
0: 哦，已经九年的时间。所以其实是看到，我觉得这个路径不管是不是从外地来，或者是其实我觉得对很多的很多的专职妈妈其实都是一个蛮有启发的啊。对，就是说可能常特别是我们受了高等教育之后，常常会觉得怎么就进入家庭了，然后学习的东西好像就没有任何展现的机会。可是听到经纬其实从开始，因为化妆品应该开始都是自己用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用一用觉得这也是一个商机，然后开始投入。
1: 是的，因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每天在家带小孩，就是以经济的产值来说是零嘛，那如果一天能卖个一件两件，我觉得就是不无小补的那个心态。但是就是很幸运的是搭上网络的时代，就是我可能在 FB 发文，结果很难想象的是客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来下单，然后就是透过手机透过网络就把这个事业就分享到泰国啊、马来西亚，还有就是世界各地的就是一些网络的陌生网友来购买这样。对，
0: 所以它是这个是一个全球的通路就对了。其实
1: 也说它是全球的通路，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打开那个通路，就等于说透过台湾的这个邮政寄到世界各地去这样子。
0: OK， 所以产品是以台湾为生产的吗？
1: 产品不是台湾，产品是广州的。
0: 理解。可是你那时候是在透过台湾的这个平台买了，然后接着你是持续这个平台，然后再开始经营。
1: 对，再开始经营，然后就是变成说一开始只是想要增加一个收入，那后来就是也是算是不小心的，就是刚好搭上了那个机遇，然后就是有完成了一些梦想这样子。
0: 太好。其实就是网络确实是一个，对，就是那个
1: 时代的机运。
0: 对，不过也有像经纬这样子愿意尝试，然后才会抓得住时代的脉动。
1: 是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阻碍，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爸爸妈妈从小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那我是有继父跟两个弟弟。那我刚开始在创业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继父就说那个是不是传销，就是他会有很多的担心跟保护。
0: 是，
1: 但是当我们就是说坚持熬过那几年之后开始有起色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就讲说，我就知道你就是干这一行的。
0: 就后来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那种就是后来的那个诸葛亮这样子。
1: 对对，事后诸葛亮。
0: OK， 好，那再来我们请问一下，就是你来台湾多久了？就是说算算你来台湾的时间会不会比已经在家乡的时间还要长？
1: 是的，我来台湾已经今年即将迈入第20年，其实我在台湾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在家乡的时间。对，我就是从大概高中开始来到台湾，然后就是半工半读，然后一路读到大学毕业，后来就是在台湾这边创业啊，组建家庭啊什么的，所以我的时间是远远超过在泰国的时间。
0: 对，所以您跟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1: 我跟先生的认识的也是蛮特别的一个缘分，是因为我

0: 我以前高职是在台中读书，那后来
1: 嗯哼哼。
0: 就是考到了台北的大学之后，就是在因为也是会有一些经济压力，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都是自己供自己读书，然后那时候有要供弟弟读书，所以变成我去打工，就是下课后去打工。然后先生那时候呢是我老板的朋友，因为我们店里就是人手不够，所以老板的朋友就介绍我先生来帮忙。那先生其实白天也有他的本职工作。对，所以就变成说是就是同事这样子，他来打工，我也去打工，然后变成同事，然后认识的，
1: 所以交往了多久？
0: 交往了到结婚之前嘛，
1: 对，
0: 对，
1: 就是
0: 大
1: 你
0: 概
1: 们一开始就交往吗？还是说
0: 不
1: 其
0: 是
1: 实还有一段时间？
0: 有一段时间，大概当了同
1: 纯
0: 事
1: 好
0: 大
1: 朋
0: 概
1: 友，
0: 两年，
1: 啊，
0: 对对，也不能说是朋友，因为他比我大。他比我大8岁，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见到他的，跟他讲的第一句话，现在回想也蛮好笑的，就是我那时候就问说："哎，大哥，请问您几岁？"他其实是比我大8岁，但他那一阵子可能有点太累了，这样他就说："我31岁。"我说："哈，你只有31岁哦。"这样，对，但他现在越来越年轻了，就是但那一阵子可能比较累。
1: 现在有爱的滋润，所以当你决定要嫁来台湾，其实就像你描述的，其实你跟你先生已经认识2年之后才开始正式的交
0: 交
1: 往
0: 往，
1: 嘛，
0: 对。
1: 好，那大概交往了几年？
0: 其实认识到交往4年之后
1: 四
0: 才
1: 年
0: 结
1: 之
0: 婚，
1: 后了，四年之后才结婚。
0: 对。
1: 那你决定，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家里人怎么看？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嘛，那其实比较重要的长辈是继父嘛，
0: 对对。
1: 对，或者是还有家族的长辈。
0: 其实我继父那时候其实有一点错愕，说我怎么那么快要结婚？他那时候就是只问了我2个问题了，一个是说。你确定要嫁给蓝领吗？这样子，因为我先生他是技术工作者。那其实我本身呢，就是觉得，就是任何一个人，然后他任何一个职业，他只要是专攻用心的他的职业，就是行行出状元。对，那我也非常的佩服跟欣赏我先生，他也是从小就很独立，然后也是自己供自己的那一种。然后我那时候我先生不是我继父就问了这句话，说："哎，你确定吗？"我就说我确定。然后第二个他就问说。如果嫁到台湾的话，因为台湾的房价是非常贵所以你们如果未来要定居在那边的话，那可能就要做好心理准备，说要当一辈子的房奴。对，他就讲了这句话，我就印象很深刻，就他有在关注台湾的新闻哦。对。
1: 我听到这两个疑问，我觉得继父是真的很关心你
0: 是。
1: 的，对，就是对，就像你说，一来是他很有在关注台湾的新闻，
0: 是，
1: 然后二来就是像我觉得蓝领这一件事情，他也是也很为你着想，就是
0: 是，
1: 说，可是我。更重要的是，哎，你其实是很清楚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0: 对，因为其实"蓝领"这个词，我觉得在每个国家它的定义不太一样。比如说，在泰国或者是相对收入没有那么高的国家，其实蓝领是比较是辛苦的，然后可能社会对他的那种认知的那个可能就是没有像其他的白领那么的去尊重的感觉。但是像在台湾或者是说在更高其他发达国家的话，其实就是你技术好，你人品好，其实每个人都很值得尊重。对。
1: OK，确实是这样子啦。就是说，我曾经因为我现在读书的关系，我们一起在德国，在德国里头，其实他们对于职业教育就是非常的重视。
0: 是，
1: 其实他们，其实不是叫做蓝领，就是你，我还记得我有好几个朋友，他是油漆工，
0: 是，
1: 他一辈子都觉得很荣誉、很荣耀，他觉得他就是一个有。我刷油漆就比别人厉害，然后面包师傅也是，就是对他们来讲，或许薪资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对于职业这件事情的自我尊重，还有社会对他的尊重，其实都是肯定的。
0: 其实我对我先生的职业我是蛮敬重的，因为他是做那个汽车钣金，然后因为他是从当兵开始，从学生时代就一路以来都是在做这个产业，所以他做到变成说时常就会有

0: 一些前辈们会挖角或者介绍他去更高待遇的公司这样子，然后他在他们的公司也是就是做到代表公司去参赛，然后可以拿奖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你热爱它，然后投入，你认真的去做，那个收获也是就是一定会回馈给你。
1: 嗯哼哼哼哼。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你要结婚的那个时候，你对于台湾的想象跟你后来就真的落地了，落居在台湾，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要把时间回推到结婚之前，就是说因为我成长的那个环境，就是我在泰国北部，那那个我们是小小的村庄，有非常多的少数民族，也有一些是从云南当时国共内战的时候就留下来的华人这样子。那当时从小到大我看到的就是说对于这些前辈们长辈们，他对台湾的一些连接，就是台湾这边的很多的社福机构会到那边去帮助，就是一些比较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二来呢，就是很多的学长姐们他回来台湾，刚好搭上了那个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所以来台湾可能三年五年就改变命运，回去之后在自己的土地盖房子啊，买车啊，创业啊等等。那我妈妈其实以前她还活着的时候，她也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我结婚之前可以去台湾。对，所以我们大家对台湾的认知，就是在我小时候在那个很有限的认知里面，我觉得台湾好像是一个钱多到你到处都可以捡钱的那个感觉。对，但实际我来到台湾之后，我就发现说天哪，因为我是来读高中嘛，高职，然后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学校门口去打工，老板娘超勤劳的，她可能从早上大概五点就起来，然后她经营那个小吃店，然后他常常累到就是手都是那个很多的直直的 OK 什么，然后每天就贴那个酸痛药膏，然后想说天哪，好勤劳，就是台湾人真的很努力很勤劳。然后有些时候我在想说，是为了生活有必要做到这样吗这样子。但我后来就是慢慢的长大之后，也就是意识到说，其实台湾不是钱多到到处都捡不完，而是说台湾人的这种务实啊、本分很勤奋，所以就造就了台湾的经济奇迹。对，还有就是大家也对于这种财富的追求还有理财各方面，就是会比我们在泰国还要更加的追求的会更加的用力一点。对。
1: 我刚才讲到的一点就是，其实台湾曾经在大概1993年反正那一代左右，确实是有一句话，就是台语叫做台湾金洋卡吧，就是台湾钱会堆到会把你的那个脚踝给淹住。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外汇存底其实是全世界最高的，在那一个就是经济起飞的那个年代。好，所以我也可以想象，就是说其实家人如果那时候曾经有从家乡的人来到台湾，然后可能工作个几年回去，会你会觉得突然飞黄腾达。
0: 对，
1: 所以妈妈也会很希望你有机会能够来这里体验。
0: 是，以当时可能在小村庄里来讲，好像当时就是台湾就是大家最好的选择，尤其是如果你会一点中文的话。对。
1: 所以你在家乡就开始学中文了吗？还是来台湾才开始？
0: 其实我们从小在家乡就会学中文，但是因为整个环境里面就是本身也是属于比较多元文化，像比如说我妈妈她是少数民族的阿卡族，我们从小去学校呢，就一个学校里面就是会有很多的种族，老师在教泰文，然后你可能是你是少数民族，你跟你朋友讲少数民族，但是可能你的另外一个朋友是另外一个族的，那你们在沟通可能就用泰文。所以其实中文虽然读了，但是因为那个课本的内容跟现实生活又不太一样，所以就像我们很多人学英文一样，你学了不见得你会说。对，所以其实中文的程度就是很有限，真正进步就是来台湾之后的事。对，
1: 哦，所以其实那真的是我听你这样描述我才知道，那真的就是非常多元的一个成长的背景。
0: 对，其实就至少都要会就是五六种语言。对，
1: 就在同一个乡村就住了这么多不同族群。
0: 对，就像比如说我妈妈她是少数民族阿卡族，她跟她的亲戚，我跟我阿姨们讲是阿卡 族。那因为我继父他是云南人啊，所以就跟他讲云南，然后去中文学校的话是教那个国语，但大家私底

0: 下如果要沟通，就是讲云南话或者是讲泰文。那白天老师是教泰
1: 嗨。
0: 语，但是可能我们去到我们的小县城里面，是泰国北部的方言，叫兰纳，就是我们北部的方言叫康门。对，又要讲那个。那看电视的时候呢，是在讲泰国的官方的语言。对，
1: 哇，不过从小就暴露在这么多的

0: 天赋？
1: 我觉得应该是有，因为最近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像我从小就是最近我不是有一个我是有在当翻译嘛，
0: 是
1: 像我昨天去培训翻译，我就突然勾起一段回忆，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我们村里的很多长辈都是阿卡族，他其实是不会泰文，但因为我们电视里面播的那些偶像剧或者是一些八点档都是讲泰语，所以时常他们是看着那个画面，然后我要在旁边就是要翻译成那个阿卡族给他听，因为我们家是开小吃店的，所以他们来买东西，然后顺便坐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我又要边看那个剧情然后给他们听，所以我从小就在做翻译。
0: 做翻译，
1: 对。
0: 哦，所以跟现在的工作也是很有关系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从小就有一些训练，特别是我觉得不同文化的这些训练。我再来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进入后来结婚了嘛，然后你读书，你说你读书在
1: 台中，
0: 然后之后在台北，
1: 对
0: 对，然后先生家是在
1: 台北，
0: 所以结完婚之后其实你们就是住在
1: 台北
0: 现在的北投，
1: 是
0: 这样。好，那就是你刚结婚的第一年让你觉得很不适应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是可能是食物语言，还是说家里有一些不一样的不同的规范？
1: 最不适应的应该是刚来台湾的读书的那个阶段，就是针对于食物的口味，因为泰国是属于那种比较重口味的，酸酸辣辣各方面，那台湾的食物相对比较清淡，而且比较大份，所以就会可能在饮食方面比较没有那么适应，所以时常就要自己带辣椒酱啊，或者是就是可能透过一些调味料的方式去调试。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像我们当时在中部读书的时候，很多的长辈包含老板老板娘都在讲台语，所以就会有一些就是变成说会有一些挑战跟障碍，就是常常会因为这样子闹出笑话这样子。但结婚之后反而比较没有太多适应的问题，是因为已经经历了整整7年的，对，所以反而在婚姻方面就是适应的蛮好的。
0: 嗯，所以前面对
1: 经历
0: 适应的困难都已经经历过了。那你婆婆他们家是讲台语还是讲国语？
1: 他们自己讲台语，但是跟我讲国语。但其实我们没有住在一起。那其实我在高中打工的时候，其实就常常听老板跟老板娘讲话，就学了一些基础。再加上说我结婚之后，其实我就怀孕生小孩，在带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小家庭自己住，就专职在带小孩，我就会看那个八点档，就也是学了一些，所以基本上他们讲的我
0: 可以听懂，
1: 可以听得懂，但可能回的时候就会台语加一点
0: 国语，
1: 主要还是以国语为主。
0: 不过他们还是可以听得明白的嘛，就是说他们虽然是讲台语，可是事实上他们是会讲国语，只是习惯讲，
1: 对，只有阿嬷那个
0: 年代可能不行。
1: 对，
0: 所以其实沟通基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啦，对，
1: 没有问题，语言方面没问题，
0: 语言没问题。
1: 技巧方面可能就是要真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技巧，
0: 可以再清楚描述一下吗？这个很有趣的
1: 技巧方面应该是说应该要知道，就是比如说婆婆的个性啊，公公的个性啊，然后就会针对不同的长辈去用不同的方式这样子。像比如说讲一个小故事好了，像我公公的话，他是属于比较传统的男生，然后可能以前就是都在工作，然后打理家里都是婆
0: 婆
1: 在做这样子。那变成说可能他们也比较不善于用言语的表达，他们就是用行动。那有些时候他可能在跟小孩互动的过程当中没有去想那么多。像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记得我小儿子2岁的时候，那时候就是阿公常常来看他，因为没有住在一起嘛，他就会跟小朋友说来阿公抱抱，那小朋友可能在玩啊，就说不要，还是说可能不理阿公，然后阿公就说你坏坏，类似像这样。那时候就发现说小朋友好像是在跟哥哥玩的时候，如果哥哥没有顺着他的意，他就会转过去跟哥哥说你坏坏，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有这个问题，然后就有一天就看到我公公就说爸，我想要跟您商量一下，就是小朋友可能就是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他不自觉的会去模仿，那之后如果您想要跟小孩子沟通哪一点的话，可以具体的跟他说你刚刚做的哪一件事情不对，然后需要改正吗？因为你说你坏坏，他其实他不太能理解那是代表什么这样子，就是可能会比较是心平气和的，然后就是用商量的口气去

0: 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管他是长辈还是谁，其实都很容易的去接受，然后从而就是有进一步的行动去改善这些。对，
1: 所以后来就没有你坏坏这一点，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好，这真的是就其实沟通是一个，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技巧了，某种就是说，其实设身处地的去想，然后就是其实公公也不是什么恶意，可是
0: 对，
1: 他没有他的这个你坏坏事上是没有办法达成他要的目的，
0: 是
1: 对，所
0: 是，
1: 以帮助他把他要的。他要的是孩是孙子回应他嘛，把这
0: 对，
1: 个东西讲清楚，然后帮助他能够表达清楚。对，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我觉得是一个很高的艺术啦，其实在整个语言的表达上面。
0: 就是我觉得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要被对方的角色所迷惑，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对方是我们的公公婆婆，或者是可能是比较长辈，就不好意思去开口。但我认为，其实他成为公公婆婆，或者是先生跟太太之前，他首先是一个人。我们必须要了解他讲这句话或做这个行为背后的动机，然后用比较平等的角色去跟他做沟通。像有一个故事，就是可能婆婆。在刚开始的那几年，可能有某一天，他讲到他过去的一些人生经历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悲从中来之类的。对，那时候可能就不是以媳妇的角度，可能就会拍拍他的背，就说辛苦了，因为你们那个年代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你已经走过了，那未来也是要为自己的人生着想，因为孩子都长大了，那您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都支持，就是不要用我们是媳妇或者是什么利
1: 理
0: 益
1: 解。
0: 对立的一个方式，就是要以一个人为出发。
1: 好，我们谢谢金薇的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待会继续回来。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还继续要请金维来分享一下他在台湾的生活。那我从金维的一些资料知道，金维的先生那个夫家其实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家庭，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吗？
1: 是的，我先生的家庭就是他的阿嬷就是有六个小孩，那变成整个大家族是非常的国际化，是因为像大伯他们在很早

0: 的时候就去南非啊，去做生意啊，然后就是大姑啊，可能就去巴西呀、啊，然后后面就是小孩长大之后有去加拿大读书、美国读书这样子，所以就是世界各地开枝散叶，然后变成我们比如说家族聚会的时候，就会发现的一个桌里面会有泰国的媳妇、越南的媳妇、意大利的媳妇，那还有没有见到的土耳其媳妇等等，就会变成一个家族当中，就一直就是有多元的联合国的概念，所以就变成我一个泰国媳妇加入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1: 不会觉得什么特别的，因
0: 对
1: 为大家都
0: 对
1: 就是整个家族的那个彼此的包容，其实是很大，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0: 是。
1: 可以谈一谈，就是你其实你一结婚之后，然后你跟婆婆之间的关系。
0: 我跟婆婆之间的关系其实有一点相敬如宾，因为其实我婆婆跟她是自己一个人住的，就是他们已经分开了，然后变成我先生他也是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然后结婚之后其实我们都没有住在一起，就是我们没有跟婆婆住在一起，所以跟婆婆就是会在过年过节或者是母亲节啊、她生日的时候回去。那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是从小就没有妈妈嘛。那我结婚的第一年回去的时候，就婆婆已经准备好所有的那个年夜饭，然后呢，她就有包红包给我，就觉得没有想到说，我长这么大居然可以领红包，而且是我婆婆给我的。然后她从第一年开始到目前已经结婚将近13年的时间，她每一年都有给我红包。所以当时我也觉得，我只要有能力工作的话，我也想要回馈。所以大概自己开始工作之后，尤其这些年，就是我也是每个月的固定的有给婆婆孝亲费。她没有自己主动开口，是我们想要就是孝敬她，就是很感恩她，就是养育我先生，来也是希望她可以在退休之后的年纪，就是可以对自己好一点这样子。
1: 我觉得是两个面向来，一个是就是婆婆真的把你带给一个疼入心哈，真的是疼在心里，就是就其实你们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透过包红包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表达这是我们的一家人，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想要补充的，就是他每个过年的初二回娘家，那因为我没有娘家，所以我每一年都跟我婆婆回她的娘家，所以我又多了一个阿嬷，就是婆婆的娘家，所以每个初二我就很期待跟她回娘家，然后小朋友也很期待回去那个阿
1: 阿
0: 嬷
1: 作
0: 的娘
1: 家，
0: 家，对，阿祖家，对。
1: 所以，对，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婆婆对你的关照，然后，其实再回头来，就是你们在你们有能力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是愿意去照顾也不要说照顾，就是说让婆婆可以感受到你们也是对她有这样的一个孝心，
0: 是的。
1: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互动。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就是从你来台湾，然后结婚，然后一直到也创业，好，那到现在有没有一个时刻你会觉得蛮孤单，然后甚至你会偷偷的哭？
0: 应该是一开始来台湾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年纪还小，来刚读高中，然后因为我们在泰国的话是。如果你正常的上课，中午吃午餐就是可以正常的去玩啊，就是不需要说睡午觉这件事情。但是我
1: 是，
0: 们在台湾的高中是吃完午餐之后要趴在桌子上睡觉，
1: 是是。
0: 所以就是一来你要适应那个吃完之后要趴在桌子上睡觉，二来呢就刚来很多东西也没办法跟上课业压力啊各方面的，所以那时候就真的是蛮常哭的，而且常人家在旁边睡觉打呼，我就在旁边啜泣，然后眼泪流的一桌都是，应该哭了快一个学期了。就是我每就是很忙嘛，从早上就是一大早去上课，然后下课之后要跑去打工，所以只有午休的时间是停下来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会变成有一点那个时间点会觉得哇，好难，对，然后那个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应该是刚结婚之后生小孩，自己在家带小孩的那个阶段，就开始有点迷茫说，如果小孩子长大之后，我能做什么？对，那个时候我觉得，因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一来呢，我觉得好庆幸自己在台湾有一个家，有自己的家庭，我应该要好好的安心做一个妈妈，一个家庭主妇。但另外一边的声音就觉得说， 这就这样了。

0: 吗？那我干嘛在前面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读书？对，但这一切的一切，就直到自己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就是努力的那个舞台之后，就改善了的。
1: 嗯哼哼哼 ，OK， 好，我刚才其实特别是后面这一个哈，就是说结了婚，然后有美满幸福的家，有两个小孩，哈，一方面要觉得哎自己是很幸福，对，可是一方面心里就还是有个小小的声音说，难道这样就是一辈子了吗？好，到底对我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这些东西也因为你其实有一些尝试，就是让你要带孩子的时候，其实你也不是就应该说不是蓄意要开展一个什么样的事业，其实就是在你带小孩的时候，你想有一些可能有些不同，可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想到它会发展成一个可以独立的一个事业，可是就是你勇敢的愿意去尝试突破，然后后来就开展了一个新的面向，然后对，就自动回答了你的问题。
0: 是的。
1: OK， 好，那孩子出生之后这个你有试着跟你小孩讲泰语吗？
0: 一开始的时候有讲，但是因为他们的反应都很冷淡，再加上因为其实是很近的时间内生了两胎，所以变成说当小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又投入事业，所以其实就是也蛮忙碌的，就没有那么大力的去跟他们就是推广就是泰语，那他们也没有多大的兴趣。那直到他们越来越大之后，我们每一年带他回去泰国，他们就是开始对泰国有了一些新的认知，有跟舅舅啊，有跟就是他的表妹们接触之后，开始对泰语有了一些兴趣。那再加上说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我有幸到他们的学校去推广那个泰国文化的时候，小朋友其实回家之后就开始跟我讲说，哎，妈妈，原来泰国的母亲节是在八月吗？他就开始对泰国有一些问题出来。那个时候就想说，哎，是时候应该要对他们就是推广这个母语教育这一块。那于是呢，刚好去年有机会就是去培训那个新住民语支教，就是这个教师资格这个培训，所以我就去上课。然后透过教育部的这个培训之后，就是一开始是想说要教他们两个泰语这样子，结果教他们两个的过程当中，我也会把一些我们的互动的过程就 po 到网络上去，从而呢就变成有朋友介绍我到家附近的国小去任教，然后呢也有邻居请我去教他的小孩，然后到现在变成说也有成人的家教，也有小孩的家教跟学校的任教，对，也是不小心又走出了另外一条路，
1: 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子。
0: 对
1: OK， 其实原来就想要教自己的孩子，
0: 对
1: 对，结果没想到，现在开始学生满天下，
0: 教了很多人的孩子。
1: OK， 那孩子小的时候，他有问过妈妈你是哪里人吗？
0: 有，他问说妈妈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泰国人啊，是泰国北部。然后他也会就是会有一些好奇这样子，也会问外婆在哪里啊。我就会说外婆已经不在了，因为我妈妈走的时候其实只有32岁，所以我儿子有讲说妈妈那你现在比外婆还要老哦。
1: 嗯，
0: 我说对。
1: 就是，所以妈妈走的时候你大概几岁？
0: 12岁。
1: 12岁，
0: 对。
1: 所以你把家乡的一些，你觉得你自己把家乡的一些不管是文化，可能是一道菜啊，一个习俗，一首歌啊，或者一种看待孩子的方式，带进了这个家吗？
0: 我觉得有，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是属于，我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特质，直到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说你身上有一种很乐天，那种天塌下来好像都什么都不怕的感觉，但我不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在婚后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细节里面就发现，就是确实是有一些特质的，就比如说好了，就在几年前我小儿子在幼儿园阶段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天他就是问爸爸说，因为他会看 YouTube， 就会看到很多国外的人啊，有那个别墅，有泳池，有草皮，他就问爸爸说，爸爸为什么我们家里不是大别墅，没有草坪，没有泳池？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可爱，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然后我也想要知道我先生怎么回

0: 样。然后我先生就说，小子啊，你洗洗睡。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诶，他怎么会回答这个问题呢？我立刻哦去跟我儿子讲说，小朋友，如果你想要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的话，你可以就是记住你想要的这个梦想，然后你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然后你可以去双手去创造。那现在没有并不代表未来没有嘛。那我又转过头来跟我先生做一个思想工作的，就是说，诶，先生，你刚刚说洗洗睡这个呢，是你是不是用那个台北市的逻辑来看待？因为在台北市确实是有一点难度，是因为它地理位置太有限了，然后再加上价格非常的高昂。就是你在台北市要有一个别墅、有游泳池、有草坪是一件相对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一来价位高，二来也没有那么多的别墅可以买嘛。那我说，你一定要保护孩子的梦想，因为这个梦想其实换一个地方就可以达成啊，因为一样的这个条件，可能在泰国可能几百万就可以完成，就不需要说去限制他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带给这个家庭的是那种不同的看待事情的角色角度，跟不同的一个解读的方式，然后让孩子不要说一个问题就一直困在一种思维，你可以走出比如说台北市或者我们台湾的视野，用泰国或者用其他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对，
1: 嗯，这个是 我自己觉得是真的还蛮宝贵的，就是说特别是刚才这一点叫做保护孩子的梦想。好，就是你不会觉得啊，就是我扣零的代际，因为你在台北现在几乎很，你就是说不要想象了，根本不用想，连想都不要想，因为是不可能。可是新闻告诉我们的是，其实我们的世界不是只有台湾，我们的世界可能还有在别的地方。在这里可能没办法，不是没有办法实现，不表示它不能实现，它可能是在别的地方还是可以实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然后我也很欣赏你，不止跟孩子讲了之后，还回头来教育一下你先生。
0: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几次，就是比如说我跟先生谈了什么之后，他觉得不太可能，我就会说，那先生，十年前你能想象你有一天会娶一个泰国的老婆，然后有一天你会就是跟泰国有连接吗？没有，对不对？但有没有发生？发生了，所以就代表我们现在没办法用现在的逻辑跟思维去想象未来。那他好像就同
1: 就接受了，
0: 对，因为他以前可能做梦都没想到他会娶一个泰国老婆。
1: 嗯，
0: 但是人生就走着走着，可能该来的都来了。
1: 嗯，就是你刚才你讲到了一个，就是说你身上有一个乐天的特质，就是说其实遇到什么不一定我们可以计划，但是遇到什么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就是你的特质的一个很好的呈现，然后会带来一个很正向的效果。
0: 是的，我们两个算是蛮反过来的特质，因为它是技师型的特质，它就是属于那一种一件事情就按照 SOP 走，然后就是一定要做到完美。那我的话是只要有一时机会一个值得去做，我可能就不需要完美，就是我是可以边做边修缮边完善的那一种。对，我们两个是有点互补的个性。
1: 嗯哼，对，也是需要了，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要很精准，
0: 对，
1: 一不精准就会有危险，
0: 对
1: 对，所以就职业造就了他的这样子一个要求完美的性格。然后你其实是一直在某种程度是在变动中成长的啦，因为你的环境一直在改变，然后也是你有这样的特质，所以你可以一直在环境中还一直保持一个很开朗然后开放的角度，然后就可以不断的在这样的我们说滚动性的修正。
0: 是，
1: 对，所以你们所谓的互补其实真的是一个彼此很好的一个配搭的一个状态。那我其实特别欣赏，就是说你有智慧知道怎么样用先生能够理解的方式去，不要说开导了，是给他让他也可以突破他自己的盲点。
0: 是，
1: 对，因为这其实不太容易，因为这就是他在职业上面他认为对的事情。对，
0: 是的，
1: 可是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然后去就像你刚刚说

0: 针对公公婆婆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他们的性格，然后针对不同的性格做不一样的答复，即使是同一个问题，
1: 对
0: 对，可是不一样的答复才能够完成想要的达到的效果，这样子。
1: 是的，
0: 嗯，那我可以再请问一下，就是如果说现在有人问你是哪一股，你是外国人还是台湾人，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我会看问的人是在哪个场合，如果是在第三个国家问我是哪里人，我就会说我是在台湾的泰国人，就是我一定会保留现在的身份，就是我已经在台湾生活，然后已经为台湾孕育下一代，但呢也要保留着自己最原始的那个母国的身份。但如果是在台湾问的话，我就告诉他我是台北北投人，这样子。
0: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现在的所在地，
1: 对，
0: 好，这是最重要的。好，那如果你现在回家，应该我要问的就是说，回泰国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是回家还是回去？
1: 我现在应该是回去，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就只有继父，那他已经有他的新家庭。那现在每次回去都是带着小孩子去看弟弟啊，然后去度假的感觉，所以是会是回去，然后把一些小时候想要完成的梦想，想要去走的地方，再带着小孩去走一遍的这种心态。然后呢，也可以去看看亲戚们啊，拜访继父啊，他们这样子。
0: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如果哈日子能够重新来过，你会给二十岁的自己有什么样的建议？
1: 我希望20岁的自己可以更勇敢更大胆的去尝试很多，因为其实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希望自己可以顺利的完成学业，所以其实我就是除了读书跟打工之外，其实并没有尝试其他的一些活动什么的。所以如果时间可以回到过去，可是希望可以多尝试一些不同的一些活动或可能性。
0: 嗯哼，那如果就是现在有也是像你一样嫁来台湾的这些东南亚的姐妹，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嗯，也不能是说是建议，因为他们每个人的选择都是那个，但是希望说如果他做了选择，那就是要开阔的心，就是要开放的心，你来到一个地方，那这个新的地方就是你的家。那当你已经来到了新的地方之后，你还一直想着你来时的路，就会变成你的心没办法定，你就住在哪里都没有说很可以很幸福。所以我觉得来了，那就是要心定，好好的融入，好好的来就是来付出，然后来好好的经营，这样子你在哪边有你爱的人在的那个地方就是家。
0: 嗯，对于你在台湾的婆婆啊，还有先生跟孩子，你想要说什么话呢？
1: 我其实蛮想要感谢他们的，就是感谢他们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让我在台湾就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家，然后是属于自己跟先生一起组建，然后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真正的组建。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是我们没办法选择的嘛，我们出生在哪边，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就是说自己现在的这个婚姻，然后自己去学习去经营，然后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经营这个家庭。所以很感谢他们出现在我生命中了，让我完成了这个想要组建家庭的这个梦想。
0: 他们对先生跟你一起组建家庭，然后有孩子，
1: 对。
0: OK， 那对于未来，就是未来10年，你会最想要的生活的样貌是？
1: 其实我蛮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但未来10年应该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然后就是可以更加的精进，然后去拓展然后就是说也是希望10年后就是大家家里的人健健康康，然后也可以希望透过自己的这种专业的更加的精进，然后可以帮助到更多人。
0: 对，那如果最后你想要对自己说一句话的话，就是感谢啊，鼓励啊，期许都可以，你会想要对自己说什么呢？
1: 我会说谢谢你，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不定义自己，就是不管在人生任何阶段，就是一直都是持续的保持的那种乐观，然后永远都有能量，然后不管遇到什么都会就是说不轻言放弃。然后就是希望自己保持现在的这种状态，然后未来也是可以就是活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的。
0: 好，我们谢谢金伟今天跟我们分享

0: 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就是不定义自己，就是永远都有不同的可能。好，那谢谢听到这么丰富的人生精彩，我相信今天也给很多听众朋友们一些很大的启发。好，那我们今天乒乓双人舞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亲爱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次见了哦，拜拜
1: 拜拜，谢谢大家。
0: 好，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一次与你相会。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发现，好像我们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跟我们孩子的距离好像就越来越远，好像我们跟孩子的距离是隔着一面冰冷冷的荧幕。也就是说，你会发现每天晚上你在家里面可能吃完饭洗完澡，说家事都做完的时候，好不容易坐下来休息，你会发现坐在你旁边的孩子，他正对着手机的荧幕发笑，或者是他可能看着手机是眉头深锁。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是否想过，在那个大人进不去的数位世界里面，我们的孩子正在经历一些什么呢？今天呢，我想在节目里面不要跟听众朋友聊什么大道理哈，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正在悄悄吞噬我们青春少年少女们的现象，就是数位微霸凌。不晓得听众朋友你听过这个数位微霸凌这个词吗？当我们提到霸凌的时候，好像在爸爸妈妈的记忆当中，可能我们还停留在校园走廊上，然后可能同学彼此的推挤呀，或者是在下课放学后同学彼此之间的叫嚣。但是其实呢，真君今天要告诉听众朋友，现在孩子们的战场哦，早就已经呈现无声状态了。你会发现孩子他们现在彼此的状态呢，他们彼此之间的战争现象是用无声话来表达，也就是说他在外在看不到任何的伤痕，他可能透过你的肉眼也看不到任何的血迹，但是呢，这些战争的场景却可以把我们孩子的灵魂伤得非常的体无完肤哦。我们现在的孩子其实他们现在不会再随随便便动手了，他们现在呢如何去伤害

对方，如何去霸凌对方，其实他们会用所谓的匿名爆料粉专，也就是说他们会用各种缩写一些英文啊或者是中文的缩写词，或者是他们会用一些谐音，好，看起来好像没有特别指名道姓点名谁，但是实际上呢，只要看到这篇文章或者是他周围的朋友，也就是说可能全校所有的人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都可以知道，哎，这个人呢用这些文字究竟是在骂谁，然后透过这些文字究竟在影射哪一些同学，甚至呢有些孩子他们会故意在班级上的大群组之外，你知道现在呢孩子他们使用手机嘛，那可能就会班上老师就会组一个大群组，你知道孩子他们会故意在大群组以外呢会另外再拉一个小群组，可能这个小群组呢就叫做唯独没有你，在那个群组里面可能你的照片会被其他在这个群组里面的同学做成图贴，或者是呢会有一些的拿出来集体嘲笑哈，那或者是你在大群组问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得到的是集体的已读不回，就大家都不想理你哈，因为他们另外开辟了一个小群组。曾经呢就有一个高中生哦，她是一个高一的女孩子，她本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可是有突然有一阵子呢她开始就非常抗拒去上学，哇，只要每天早上一起床她不是一下子肚子痛啊，不然就一下子胃痛，那他的妈妈一开始以为他只是抗压性差一点，想要逃避去学校上课这件事情，然后可能功课没写啊，不想去学校，就是想要逃避课业啦，甚至这个妈妈就总是忍不住就会骂一下这个高一的女生，然后甚至会忍不住就会数落她，直到一个深夜，这个妈妈呢在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呢就被一阵压抑的哭声给惊醒了，那这个妈妈醒过来之后又想说，究竟我们家是哪里发出这个奇怪的声音，她就沿着这个声音走啊走啊找啊，就走进了她女儿的房间，原来呢这个哭声是从她妈是从她女儿的房间传出来的，所以这个妈妈呢就走进她女儿房间的时候发现她这个女儿居然躲在被子里面，然后全身发抖就在那边哭泣啊，这个时候妈妈发现这个女儿的手上就拿着手机，好，那妈妈就把手机呢拿过来一看，在那一刻这个妈妈她的心都碎掉了，怎么说呢，原来在她女儿手机的荧幕上面是她女儿被恶意篡改的图片，然后呢甚至在她女儿的这个被篡改过的图片上呈现的是他女儿的衣服，身上的衣服被换上非常不雅的身体的照片，然后这个照片呢正被好多的人不断的在疯狂的转传当中，甚至在这个图片的下面呢底下的留言是充满了很多很多不堪的羞辱，可能对于这些转传的孩子来说，他们会觉得就很好玩呐，不就是一个地狱的梗而已，大家都在传，我不传很奇怪耶，大家都在取笑，如果我没有跟着插上一句话，可能我就被这个群体给排挤了。可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说，当她走进教室的时候，看着每个人的手机都拿在手上，然后在看她的时候，对这个女孩子来说，她会觉得好像每个人的眼神都在剥光她。好，可是你知道吗？对于

大人来说，其实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盲区。可是对于孩子来说，在这个盲区里面，好像已经成了他逃不出来的无声地狱一样。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所谓的数位隐形的伤口。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原来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它是好像一把刀一样，它会刺伤好多好多的人，特别是在我们的孩子心当中，他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甚至还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感觉好像是大人，但是又好像还是处在孩子阶段的一个状态里面。究竟我们要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当他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受伤害的时候，我们究竟要怎么帮助他们，让这个隐形伤口还没有呈现之前，我们身为父母的可以先把我们的心好好掏出来，让孩子看，原来爸爸妈妈其实是你最大的保护。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刚刚那一首歌《你的爱奋不顾身》，我想哦，身为父母亲的我们，我们的爱真的是对孩子是奋不顾身的爱哦，我们的手永远不会放开他们，我们的对他们的爱真的就是永远不放手。我想如果一个孩子生长在资源丰富的家庭里面，当他在网络上排挤，面临到网络上排挤这个事件的时候，一般父母很可能很快都会察觉到，然后我们就会找学校，找咨商师，甚至我们可能有一些家长就会选择安排转学哦。然后呢，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呢是来自一个连生存都很吃力的脆弱家庭呢，究竟会面临到的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其实来分享一下我的孩子曾经就是在数位网络霸凌的受害者。那我的孩子他当他发现好像同学透过一些影射用词可能在网络上发表一些文章的时候，其实我的孩子他自己就对号入座了。那我就跟他说，他就跟我分享嘛。那我就跟他说，里面没有指名道姓是谁，你何必自己对号入座？但是对他来说，他就觉得一定是在讲我啊，我好受伤哦，哈。那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其实你应该要去澄清呐。那其实，在当下，我真的就是有跟老师反映说，我的孩子他觉得好像在网络上这个同学发表的这一篇文章好像是在说他，那可不可以请老师了解一下。我觉得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是他很愿意主动的跟你分享他在学校点点滴滴，我们当父母的不要觉得很烦啊，一定要听，因为就是孩子可以很真实呈现他状态的时候，那当你接招了，其实你就是孩子的保护伞。那我们提到说，一般的家庭可能父母亲察觉到，我们一定会协助我们的孩子嘛，可能就是安慰他，甚至会帮他寻找一些解决的方式去澄清了解整个状态。那有一些可能很严重的我就遇到过，在我身边有朋友，他的孩子可能因为在学校人际关系可能有一点点受霸凌状态，然后他心情一直呈现在非常低迷的情况当中，就我这个朋友就问我说，有没有一些咨商的资源，那我就帮他找了。所以其实真的父母亲对孩子的爱是奋不顾身的爱，当我们看见孩子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笼络所有的资源，就是为了帮助孩子可以在那个困境当中走出来。可是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来自于一个连生存都很吃力的脆弱家庭的时候，究竟该怎么办？在那些为了生计奔波甚至在充满高压的家庭里面，当孩子回到家的时候，他可能呈现的状态是没有人可以听他诉苦。OK，

特别当他们在网络上被排挤被羞辱，然后回到家又看到可能工作一整天然后脸上呈现疲惫状态的爸爸妈妈的时候，有时候这些孩子他们可能就是把他们的委屈把他们的眼泪就这样子往肚子里面吞，直到他们的愤怒累积到一个顶点的时候，他们又找

孩子，他们往往会选择最原始，也可能是最残忍的方式，就是他们会开始转身，从一个被害者成为一个加害者，也就是他转身成为一个反击的人。曾经有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国三的学生哈。那这个孩子他从小就和他的阿嬷相依为命。那这个阿嬷不认识字嘛，哈，就连智慧型手机的界面看都看不懂。那这个国小的这个小男生呢，对不起，这个国三的小男生，他因为常年穿的衣服都非常的不合身，然后而且衣服常常就呈现泛黄的状态，然后有时候可能身上还会飘出一些不是很好闻的味道，所以这个小男生哈，这个国三的小男生，他在班上就成为班上网络匿名版的常客。好，起初呢，同学可能就是在网络上嘲笑他，然后后来就变成恶毒的诅咒。好，甚至有一些同学很狠哦，好，因为他是那个隔代教养的家庭嘛，哈，阿嬷就是跟他相依为命，所以有人就非常狠的留言说：“啊，你这个没有爸爸妈妈要的野孩子，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浪费，世界的资源，浪费食物，浪费每一个空气，哈，每一个氧气。”结果这个国三的小男生，哈，当他知道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可是他又不知道如何去申诉，因为实际上，他真的就是在网络上被霸凌了嘛？他又不晓得怎么去申诉，然后呢，他也不敢去跟老师讲，他怕去跟老师讲，可能老师不小心在班上说出来的话，他可能又成为全民公敌的对象。所以，其实真的是没有任何大人教他，他应该要怎么保护他自己。所以呢，他就在极度被羞辱的状态之下呢，他就在这个网络的版页下面留言，打了一句这个反击的字眼。好，他打了什么呢？他就写说：“我知道你每天放学都走哪一条路，你给我小心一点，我要让你付出代价。”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句话带什么？带着一点点的恐吓，对不对？就因为他这句话就成了引爆点。好，你知道吗？隔天呢，他在这个留言，这个人员抛出这个朋友这个同学抛出的文章下面留了这个言之后，隔天对方的家长竟然直接呢就去报警。好，然后因为这个国三生打的这一行字，居然就这样促成了恐吓罪，他直接就被送进了少年法庭。而这个小男生呢，当他站在法官面前的时候，听到对方家长非常义正言辞的痛斥他说，他就是一个社会的边缘人，他就是一个暴力的分子的时候，这个小男生他才国三呢，他真的是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后他的阿嬷是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的难过，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好，我会发现一开始那些刺伤他、逼他的这些网络霸凌的留言，居然在法律的法庭上面成为一个呈堂的供词，好，全部呢都被隐形了起来，然后留下来的只是这个国小小男生他非常愤怒反击的罪名。其实，当我听到这一个案件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这些触法的少年的距离，其实真的就只有一线之隔。在受害者跟加害者的界限当中，其实，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很早就被模糊掉了。所以，
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在面对孩子时，

我们不得要跟孩子说，在网络的时代，我们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真的不要随随便便的留言。有时候一句话真的没有说的清楚，说的明白，因为你的情绪所发出的任何一个留言，有时候就使你陷入在一个触法的网络里了。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在听了这个很真实案例故事之后，我们来听一首歌，微笑的声音。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想在这个只要键盘敲几下、手指头滑动一下就能够随意审判公审别人的时代里面，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带给受伤或者是犯罪的孩子，让他们能够走出这一场风暴呢？我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棒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是关于背叛跟原谅非常经典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瑟。那这个约瑟呢，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他非常的才华洋溢，然后再加上父亲的偏爱，所以呢，他就被自己的亲哥哥们嫉妒。那这些哥哥不仅想要杀他，甚至呢，这些哥哥还联手把他卖给了人口贩子哦。约瑟因为在异乡当了很多年的奴隶，而且呢，他也被诬赖、被诬陷，然后坐牢。所以呢，我想如果换成我们是约瑟的话，我们心里面的恨意应该会非常非常的浓，然后呢，这个恨意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会烧着非常的久。可是在约瑟的故事里面，他却记载着在多年之后，约瑟靠着自己的智慧成为在埃及的宰相。那在他成为宰相的时候呢，因为爆发了大饥荒，那时候曾经伤害他的哥哥们为了活命

就不得不走到这位埃及宰相的面前，然后就跪下求这个埃及宰相呢可以使用他的权力，然后可以给他们一些些的粮食。那故事就跳到当哥哥们发现这个眼前这个大人物啊，这个宰相居然就是当年那个他们每个人都嫉妒想杀他甚至是把他卖掉了这个弟弟约瑟的时候，哇，每个人都吓傻了眼哦，因为他们会觉得哇，这个约瑟可能随时都要他们的命，可能会报复，有报复的行动。可是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却看见这个约瑟他并没有选择报复，他看着那一些曾经欺负他亏欠他，然后在这个时候在他面前却是无助战斗的哥哥们，他是选择去抱着他们，然后大声的哭，然后语出坚定，带着安慰的跟他们这些哥哥说，你们不要害怕，从前或许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他是要透过这件事情要保全许许多多人的性命。所以其实在故事里面我们会发现约瑟他并没有被困在这个受害者的委屈里面，他选择了一个更高的视角，他看见伤害的背后其实有更大的祝福，所以呢他在这个伤害里面他没有紧紧的去揪住他，他也因此去斩断了整个家族里面仇恨的连锁效应。我想在节目当中我曾经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在这几年司法跟教育界里面不断倡导一个所谓的修复式正义，也就是说当我们用今天的题目一起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孩子在网络受伤的时候，或许他就像在上一个阶段我分享的这个国中的小男生一样，他可能会一样冲动犯错，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大人的反应只是我要惩罚你，我要给你记过，好，我们就在法院见，那只会把孩子逼到一个更深的仇恨当中。而修复式正义他要的是我们要去问问这个孩子谁受伤了，那我们要怎么一起把这个家把这个班级的这些破口重新补起来。修复正义是他给犯错孩子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他可以卸下防备，然后看见原来当我在网络上登打这些文字的时候，其实我是对别人造成灵魂上的重伤。我们可以让这个受伤的孩子给他一个机会去理解，原来在网络上讲的这些最恶毒的话，这些看起来非常嚣张的加害者，其实他们的私底下往往都是拥有一颗最寂寞、最缺乏爱的心，甚至他们的灵魂，我们可以说是破碎的。其实只有我们看见彼此需要的时候，那个修复才会真正的开始。我想在节目里面我蛮想用一个陪伴者的心情跟空中的听众朋友说几句真心的话语，就是不管是受了伤的孩子还是不小心走在触法路上的孩子，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当他们被贴了标签之后，你会发现他们要回头走回家的路其实往往都非常非常的艰难，也非常非常的辛苦。就好像我们的节目《风筝不断线》里面的这个风筝一样，当这只风筝可能因为

一场数位风暴线断了的时候，他重重的摔在泥土里面，他重重的掉在坑当中。当他试着想要重新站立起来，想要再次飞上天空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这些做师长的，眼神里透露出来的还是那些的怀疑、责备跟防备，这次风筝它可能再也飞不起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想一想，孩子在荧幕背后的叛逆、冷漠、武装，其实有时候是他正在发出微弱的求救讯号。他们最想要的不是一个告诉他们是对是错的法官，而是他们期待有一个愿意把他们把愿意听他们把话说完的好朋友。我想，如果你的孩子现在也正处在网络人际关系的泥潭里的话，身为父母的我们真的是需要收起责备的心情，责备的态度。就好像刚刚我们所听的那首歌，我们要听见孩子他最微小的声音，我们要陪着他在现实的世界里面重新拉起那一条断掉的线。我们要告诉孩子说，网络上那些恶意的评价都不可能也不会决定你是谁，那些只是一时的泡沫。我们如何帮助孩子在大雨之后可以重新站起来，如何在受伤之后学会保护自己，甚至去体谅跟原谅他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可以给孩子一辈子的超能力。当孩子知道无论自己在那个看不见的虚拟世界里面跌了多深，摔得多难看，回家的时候仍然有父母的温暖可以拥抱他，甚至当我们在所有的受伤过后，我们知道有一个毫无保留在天上仍然爱我们的上帝愿意承接住我们的时候，我想对孩子来说，在他的心里面就会长出一个真正的韧性，那是一种不害怕受伤、不畏惧受伤，而且也能够勇敢修正错误，那个属于生命的勇气。期待在孩子的身上，也包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能够付出一个不离不弃的陪伴。特别身为父母的，当这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包围他的时候，他就会成为我们跟孩子之间最牢固的线。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期待我们每一个身为父母师长的，我们都能够成为孩子拉住他们最稳固的那一双手，而我们拉住的也是我们跟孩子之间最牢固的线。非常感谢你今天收听《风筝不断线》的节目，期待在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你一起深入来认识、来了解身心障碍家庭、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分享他们充满挑战和成就的故事。不论是特殊境遇的孩子的成长历程，还是照顾者的心路历程，我们都将用心聆听，用爱支持。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将会邀请身心障碍家庭的成员，包括照顾者以及他身边的亲友、专家、学者以及关心这个议题的朋友们，一起从生活面、社会面来聊一聊。因为我们相信啊，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不论你是一般的民众，或者是身心障碍者本人，还是他们的家人、朋友，你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温馨的角落。请锁定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分享爱与希望，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在之前好几期，我们都跟大家谈到一个身为母亲或者是身为照顾者的角度，怎么样陪伴孩子，在跟孩子一起长大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样的道理，或者是孩子们带给我们的一些改变，特别是我自己的故事。我相信也引起了好多的朋友们来想想看，自己在生命当中因着孩子我们学会的事情，因着陪伴孩子，孩子教会我们的事情。但今天这一集非常的特别，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你是一个女性，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个身为女人的这个历程，不论你身为女人多久啊，不论你今天几岁，我相信你都有一个属于自己女性这个身份的角色哦。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段自己的经验，我也盘点了一下，因为好多的人都曾经来问过我，他说：“哎呀，淑慧。”你现在在一个非营利组织工作，那你过去曾经是一个全职的妈妈，也13年，那你是怎么样回到职场的？你是有做哪些预备的工作吗？或者是说你是怎么找工作的？是写了什么样漂亮的履历吗？其实我真正的要说，我并没有特别写什么漂亮的履历，但是我却是不断的累积自己的实力。所以我稍微整理了一下自己在当了妈妈以后，即使成为全职的母亲，好像看似和社会有一些所谓的脱节，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的脱节。那我又做

做了哪些？其实，我真正的要说，我没有所谓的一个策略哦。在我当全职妈妈的时候，我也不是一个什么很聪明的那种管理学的一个角度，我就只是知道我当下要做些什么，当好妈妈，然后我就按着自己的能力、时间能做的事情，我就做了一些事情。只是我回首去看，原来我做这些事情都是有所谓的，累积一些实力哦。到我真的要说，我不是刻意要累积这些事情，然后再从这些面向，然后发展出做哪些的行为或者是一些政策哦，倒不是。但我想，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生的经历。盘点之后，也许以下的一些分享，可以给正在刚进入一个大概30多岁的女性，如果你又刚好成为全职的妈妈，如果你未来也不排斥自己要回到职场，或者是有一个人生的第二曲线哦，也许我的经验可以提供给您做参考。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谈一个身为女性这个角色，如果你曾经也是一个全职妈妈，或者是你正在当一个全职妈妈，你想象一下，你能做哪些事情？又不去放下哦，不是，就是很多人说，那我不要当妈妈了，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做回自己？其实不是的，我想说的是，每一个人都要把握住当下的一个角色，这对大家而言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样是成为女性这个角色所培养的。因为刚前面有提到，大家就会问我说："徐薇，你是怎么样还能够再回到职场？"我想这跟一个维持实力有关，千万别跟社会脱节。我大概盘点了几个力哦，第一个是阅读力，第二个是表达力，第三个是挑战力，第四个是独处力，独处的能力。那我就先跟大家用比较真实的经验，也是我自己能力所能及的。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更好的方式，我也欢迎您写信给我，然后可以跟我分享说，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培养实力的方式，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实力，也是很多女性朋友所需要的。首先，第一个是阅读力这件事情哦，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从小你说我很喜欢读书吗？我以前读书比较是为了一个目标导向，为了成绩，为了课业。但是我很喜欢文字这件事情，也是等到我成年以后，我发现我自己好像会在自己喜欢的一些领域里面去阅读那些文字，所以我是喜欢文字胜过影音的那一种人哦，所以这个刚才在之前几集有提到，我们要很来认识自己，不论你用什么方式来认识自己。那我认识自己，发现我自己是喜欢文字胜过影音的人，所以当我成为一个全职妈妈之后，我就算我时间变得很零碎哦，那孩子很小，如果你今天也在照顾一个比较小的孩子，或者是你跟我一样也在照顾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就是你要花比较多的力气来照顾他，你比较少有自己完整的时间，都是一些比较零碎的时间。那我自己当时包括现在也有现在的这种情况，所以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让自己还是零碎的时间又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勉强自己，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培养新的能力了。所以我就在想说，我很喜欢看书，可是我看书这件事情又没有办法很，一个怎么讲，就是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好好的坐下来，然后跟昭告全家里的人，我的天下，大概就是我家里的人说，你们不要管，不要吵我，我要好好看书，我也不行。所以我发现阅读这件事情是一个比较容易达到的事，所以我就在想，我还是要继续的看书，就算我以前可能短的时间就可以看完一本书，但是我现在成为妈妈，我也可以看书啊，所以我就开始找我自己最熟悉、执行起来不困难的，那就是读书。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整理重点。怎么说呢？因为我发现我成为妈妈以后，我的事情就变得很琐碎、很零散。我自己也有发现，我在跟别人沟通上面，我好像变得不太会整理重点，因为大概是我们不太需要开会了，我们也没有那种职场的压力，不需要做工作简报了，或者是写一些企划书了。

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在好像在短时间内要把问题或理念表达清楚的那个需求上面。因此有时候我的先生就会跟我说，你到底现在要说的重点是什么？哦，所以我就发现，咦，那我是不是要怎么练习表达我的重点？那我就透过我刚刚讲的读书。那我读完，以前我可能就读一读，然后就哦看完就结束了。以前读书就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但我就发现我是不是能够再加一点什么东西，让自己的实力不要退步。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整理重点。我就让自己在读书的时候，一边呢画自己认为的重点，诶，但是这里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哦，不是我们又回到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好像要靠着画重点啊、考试啊，所以再来整理重点。不，是我自己的，我自己在这本书里面，我自己觉得很棒的。那你可能会问说，淑慧你是怎么整理重点？是不是有拿笔记本啊？哦，其实不是。我的个性还蛮随性的，我就会在书上面哦，因为我很喜欢买书哦，我自己其实家里有很多的书，我就因为是自己买的嘛，那就好像是我在上面可以画一些重点，所以我除了画线以外，我还会在上面写我自己的见解，例如哦这一段很好笑啊，或者是很有共鸣啊，或者是觉得这一段很像谁啊，我就会把它我就会用铅笔哦，还会拉一条线写出来说，嗯，非常有共鸣，很好笑。或者是说嗯谁谁谁也是这样，我就写上我自己的一些整理，然后我也会做一些标签不同的书籍。那有些朋友曾经问过我说，诶，那淑慧你都看什么样的书啊？其实我看书也没有那种很像非要看那种什么管理学啦或教养啦或者是工具类的书。其实我看书的种类非常的多，最主要是我自己喜欢看，然后我就只是想要阅读里面的一些内容啊，让自己透过阅读来刺激我的思考逻辑。有时候我也会像跟书中的那个作者或者是书中的一些见解来对话，我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就会直接写在书上面。有时候我可能不认同，我也会写上去说，嗯，这一段我不认同，然后我也会把我的一些想法，我就会把它标记在那个书的空白之处。看到认同的时候，我就也会去思考说，嗯，那这一段见解我认同，我要怎么去表达？那如果未来有机会可以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或者是其实就是那时候在家里嘛，就只有先生，然后我就会想，哎，那如果我先生问我这本书的重点是什么，我要怎么跟他表达？那是不是有可能会跟我现在的生活有些结合啊？其实我就是一个很觉得好像我做一点事情想要有点变化的人，所以我就做这些事情。好像听起来看书就不再只有看书，而是一个对话跟思辨的锻炼。这是我后来再回首去想，我原来我那一段时间十几年来我自己利用零碎的时间读书的一个过程，好像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想特别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我看书其实是没有进度的，但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有效哦、有效率的一个节奏哦。但其实大家知道吗？全职妈妈或者是照顾一些特殊需求的孩子的母亲，她常常会有一些临时的变化。所以我如果给自己一个进度，我好像就要得对谁交代。所以我最后决定了，我就要用一个很开心的方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甚至说我就是要进步要怎么样。就没想到这样的心态执行了一年下来，哇，其实我好多的书，不会说很多啦，但是就是真的就是把那些过程哦，认同的不认同的啊，我的想法都写下来，它就会变成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第一个阅读力这件事情是保持一个女性哦，她怎么样不让自己的时间或者是实力退步的一个方法。我刚刚有提到阅读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记得要从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出发。今天待会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哦，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五月天的《顽固》这首歌。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很喜欢做的事，甚至我们可以称它为一个梦想，
或者是你过去的一个算是愿望也好，但你随着一个生命的角色的改变，或者是职场的变化，或者是为了

生存的需求，所以你把你自己最想做的事情给放下了。其实这首歌《顽固》这首歌曾经在好多的志工的妈妈的里面，他们听到这首歌都特别特别的感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经听过五月天的这首《顽固》。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邀请你一起来听听看。

这首歌是不是让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呢？也许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但是也许你也曾经听过很多遍。这首歌如果你可以去搜寻一下它的 MV、更棒。刚刚前面跟大家提到了那个阅读力的部分，怎么样让自己维持实力，那我的经验是阅读力先从自己熟悉的那件事情阅读开始。

阅读不只是一个好像看起来很好像阅读文字，如果你不喜欢阅读文字，那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从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你跟这个作者的见解对话，倒不是好像只是来你如果把它想的好像是要来增加自己的写作，就大可不必。

去拓展那个大脑里面的一些对逻辑呀的框架不要那么的重。所以刚刚前面有跟大家分享哦，我在阅读的时候不是单纯的读而已，我可能还会写上自己的见解，好，甚至自己当下的笑声我就会写下来，呵呵哈哈嘻嘻，这种很真实，就是跟自己对话的一个部分。好，第二个部分就是表达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的表达力怎么样。我自己觉得我曾经在带孩子的这几年十几年的过程，因为跟社会的接触渐渐的减少，那我的女儿又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所以几乎在家里都是我一直自己自问自答自问自答，但她并没有一个同整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让自己的表达力可以维持像过去一样好呢？所以我就想了另外一个方式。我就在开始自己读书的大概第二年之后啊，我除了刚前面的那个方法，自己跟书中的见解对话以外，哦，我就想说，那会不会有人哦，就是有妈妈跟我一样的情况，就是自己在表达上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好了，有没有可能我们一起来练习？可是你也不可能找大家来练习说话，哦，我当时就想着说，那如果我找几个有跟我有同样困扰的妈妈，想要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也是读书，那大家的时间都很零碎哦，跟以前读书的进度比起来，就是多久的时间读一本书，已经变得很难完整读一本书。那我们来组一个读书会，读书会就这样发生了。当时我就想的是说，如果我们有几个好朋友都喜欢读书，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每一个月聚集一次，然后把跟大家就是跟当时的同好，也就是现在，其实这个读书会，我等一下再告诉大家，这个读书会到现在多久了？好，当时呢，我就想着，就是真的就是约我自己身边的全职妈妈，然后跟他们讲，哎呀，我有这个困扰，我也想做这件事情。没想到就得到了共鸣，所以我们就决定哦，在孩子去上学的时候，一个月开一次读书会，分享我们自己喜欢看的书，还有对这个内容的见解。哦，特别重要哦，我们对这个书的见解，你一定有一些不认同，你一定有一些认同的。然后每一个月一次，我们大概是花2个小时以内的时间哦。这不会很严肃，因为这中间一定也会大家有些讨论啊，或者是前面有一些嘘寒问暖啊，关心彼此，所以也不至于说两个小时都在谈书，好像很严肃，像现在大家的那个坊间看到的或者是听过的读书会这么的严谨哦。但我们还是说不严谨，但我们还是有一些进度的哦。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每一次的每一个月聚集一次的读书会，我们都会轮流的主持，也就是说每一个月呢，轮到分享的人，他就会在一个有限的时间之内，就是我们大概特别空出了2个小时哦，扣掉前扣掉后哦，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他读的书的内容，还有他的感想啊见解，然后再互相的讨论哦，这就看那一次的分享者他作为主持人。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比较不会流于一般的妈妈的聚会当中的闲聊，反而呢会有一个口语表达的增加。其实我一开始不觉得会有这个效果，是大概这个读书会大概经营了有5、6年，甚至7、8年以后吧，我也不太记得时间，一直是有一次我们。就是这个读书会里的妈妈跟我说，她发现她在这个读书会的过程当中，她以前在职场上也跟我一样哦，她需要有一些跟对外跟同事之间的一个presentation 哦，可是当妈妈以后，她不需要简报，也不需要跟别人报告，所以她讲话就变得比较好像没有逻辑了，没有重点。但是在读书会里面，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读书会人不多，可能7、8个或5、6个，因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来分享哦。那你单纯的来听别人分享也很 OK。那所以，假如我们有4、5个人愿意来在
分享书的话，那大家想一下，如果有四个人，你可能四个月、三四个月之后才会轮到你一次来分享，这中间还要扣掉寒暑假，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都是利用孩子上学的时间，然后一个月一次。

次啊，挪一个两个小时来见面。所以我们暑假寒假的时候孩子都在家，我们就先暂停这个读书会。所以你看哦，大概就是四个月你才会读一本书，而且你为了要分享，你一定会把自己的书给读完。所以呢，我们发现说，哎，好像这是一个很棒的彼此的鼓励，我们不叫约束，彼此的鼓励会让我们本来读不完的书，我们就会要把它读完，因为我们也想要跟别人分享。第二点就是我们会整理我们想要分享的东西，不论你是用口头的，然后你是要自己打字的，或者是手写下来，或者是你在你的书上面做的一些笔记，因为没有人读过那本书嘛，所以大家就会听这个今天要分享的人来怎么去分享那本书。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个妈妈分享的那本书是小说类的，叫《解忧的杂货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他后来很有名，还拍成了电影哦。其实我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听过这个妈妈介绍这本书，而他为什么会介绍这本书，也只是他的孩子当时去上了一个作文课，那作文老师把很多的一些读物放在，就是读本然后就是书放在他们作文班的那个架子上，那老师可能就要求他们把它带回家读，那他就看着这个，哎，好像蛮有趣，他就翻了一下，哇，读下来就觉得非常有意思。那我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就是其实读书会不是像大家想的，一定要读什么很厉害的书，然后才能够跟别人分享，不是的，就是你跟别人分享你的生活当中你喜欢读的那本书，然后你也稍微整理了一下跟别人分享。因此呢，就刚刚我前面有提到嘛，大概就是读书会 run 了五六年以后，七八年以后，一个妈妈就聊到说，她发现她的归纳整理跟表达的能力比以前好很多，她比较可以跟先生分享这件事情的重点一二三。她想了一想，发现好像是读书会，因为她要跟别人分享，所以她把她过去的这个能力给找回来，并且维持住。所以表达能力呢，其实是来自于你怎么样参与人群之间的连结还有互动。所以读书会也有第二个目的了，就是增加了表达。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它有一个能力，我觉得也很重要，但我没有特别把它提出来，就是提问的能力。其实在读书会的时候，我们会彼此来讨论，那甚至主持人他也会需要有一个能力，就是提问的能力，来问问大家说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你规划一下你要怎么跟大家提问。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提问力也会在阅读表达后面的读书会的互动过程当中的提问力。所以维持自己的实力，第二点表达力，中间还夹杂了所谓的提问能力。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啊，是您现在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今天在这一集的节目要跟大家特别聊的是一个女性的角色。前几集大家都跟大家提的是母亲的这个角色学到的一些事情。但我想要这一集更多的跟朋友们来聊女人这个角色啊，女人需要维持的一些能力。所以刚前面跟大家聊到的是阅读力、表达力。然后中间还穿插了一个提问力。第三个呢，我想跟大家提的是挑战力。什么是挑战力呢？我发现我在陪伴孩子，特别是一个健康的孩子的教育的历程里面，我发现我们常常就很想要跟孩子说，你要勇敢啊，你要去挑战啊，你要去尝试新的事物。那我们都是觉得说，孩子就是不会，所以他要去挑战你就是害怕，所以你要去挑战。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要鼓励孩子。但我等一下呢，我们要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歌呢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它是由一群学生们他们透过一个节拍合唱的方式来介绍这首歌。稍后在这首歌之后呢，我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哦，到底挑战力是一个怎么样跟孩子的互动过程当中，还有我做了哪些的练习而产生的这个挑战力呢？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我们要一起来听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这首歌是不是很特别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相信你们可以在 YouTube 里面找到。而我为什么会特别想要选这首歌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是因为这首歌呢，是刚好我选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合唱团。他们是一群年轻的孩子，他们透过在图书馆里这个书啊，刚刚大家听到那个节拍的声音，就是书啊翻书的声音，然后就是这样子搭做节拍，然后再唱这一首流行的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有机会再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自己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样闪亮的星是陪伴你前行的，特别是对孩子而言，愿我们都可以成为孩子生命当中最亮的那个星。现在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呢，我想不只是有一些特别的故事，我相信也会有一些特别的爱在这个节目当中被你感受到，因为你是那个特别的你，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很独特的。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大家有聊到说，怎么样让一个女人维持自己的实力，特别是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全职妈妈，你在职场上先暂时放下你的工作的角色，然后你又想要自己有一天不论是回到职场，或者是你也不希望自己跟社会脱节，甚至是有想要成为孩子的榜样，那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维持自己的实力。前面跟大家分享了我自己真实的经验，第一个是阅读力，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文字胜过影像，所以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文字阅读的人。当我自己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还是希望能够维持自己的这个喜好。所以我找了一些方式，即便自己的时间很零碎，但我还是想要来读书。而我在阅读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也做了一些调整，我就画了重点，然后写自己的见解啊、想法、认同不认同、情绪，我都写在上面。第二个部分就是表达力、表达的能力哦。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们，不论你是女性或男性，因为你的工作开始不需要跟很多人接触了，哈，你的生命的角色转换了，所以你会发现自己的表达能力没有被训练好的时候，你会很没有条理。我当年就是这样，所以我接着延续着阅读力，我就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哦。刚刚要跟大家说我的读书会，大家要不要猜猜看，我至今多久了？至今已经有

13年多了，就是在我家老二还大概1岁的时候，我就召集了跟几个同好妈妈们哦，就喜欢阅读的妈妈，然后彼此啊，我们就约定了一个月有一次的时间，然后轮流哦，不是同时哦，轮流来分享自己想要读的书哦，然后也稍微整理了一下，然后跟想要听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但因为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是我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没想到我真的就很 enjoy 在这个阅读啊表达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跟这一群同好们一起建立的感情。第三件事情是想跟大家分享维持自己的什么实力呢？挑战力。先讲这个部分之前来讲一个插曲哦，认识我的朋友啊，特别是我的先生，他常常会问说，你到底做的事情是要干嘛？例如像现在我做广播节目，大家就会问，你做广播节目做什么？其实我做广播节目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希望可以透过声音这样子的频道，跟很多人能来交流，认识新的朋友，然后来分享我相信我的生命故事，或我的生活的点滴的感受，一定也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甚至让更多人有产生更漂亮的火花。所以我做的有些事情不见得有什么伟大的目标要去实现，也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等着我，其实我就是纯粹的想要挑战自己，包括我现在做广播这件事情，我很紧张哦，大家听不太出来哦。但有大多数啊，很多人习惯挑战自己的是不擅长的领域，但对我来讲，我以为挑战不一定要挑战擅长不擅长。所以我曾经在好多年前，我就想要来做一件事情。那如果挑战自己自以为擅长，我再说一次，自以为擅长的事情，我想要借这个测试呢，就是做一个实验，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很会哦。好。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到阅读力嘛，组了一个读书会，然后也训练了一下自己偶尔的一些同整啊表达的能力。我就想啊，用说话来表达想法应该不难吧，但是有没有可能再升级版一点 upgrade 一下，我就想来挑战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之内，然后不 NG 的表达。所以我曾经在好几年前呢，我就试着来做一件事情，大家听听就好。我真的就在我的脸书哦，我就给自己一个设定一个时间啊，固定的在某一天哦，一周里面固定开某一天的某一个晚上，我记得好像晚餐后吧，好像9点多。然后呢，我就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所以我也没有设一个什么很漂亮的题目啦，或者去买一些设备啊，很漂亮的打光啊，都没有。其实我的目的就是我想要测试自己有没有办法在一个短时间内，就是一个限定的时间内，不 NG 不写稿，但是我却有主题，然后的前提之下我来练习说话。那因为开直播嘛，你就不能自己一直按暂停啊。如果你是用录影的剪辑的，你就会一直想要让自己更好啊，表现得更好。所以我就决定我来试试看这件事情。刚开始哦，我的先生也就是觉得我这个人很有意思哦，就没在管我。啊，直到有一天呢，我不知道是他朋友还是谁，就跟他说：“就叫我先生的名字，王医师，你要不要帮你太太买一个漂亮的那个灯哦？就是那个很多直播主有那个漂亮的灯哦，或者是一些好一点的设备啊，让太太的那个直播看起来脸漂亮一点。”我就心里想，我的直播又不是要练习漂亮，我是要练习的是什么啊？我的初衷是什么？我的初衷啊，就是最原始的初心啊，是现实不 NG 的表达力。那我为什么要用脸书直播？因为我只是我自己的脸书，我就是如果我用录影的，然后再剪辑，那就不是我要练习的目标了。所以我就决定要这样。那直播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不可能天花乱坠哦，就是或者是收集各个随便要讲什么，不是。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在脸书的固定的时间的直播呢，我就要设定的方向大概是我跟孩子之间一些相处的过程，然后我的一些反思或者是想法啊。没想到啊，我以为这很简单嘛，可能就是10分钟，而且我还限定自己10分钟哦，我不想超过，那我也不想要匆匆的结束。

就想，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哎，我直播没有几次，就我就发现超级难的。因为呢，我就想说十分钟而已，我自言自语应该一下就结束了，因为小孩跟先生常常都说我很爱讲话，但我发现没有，哎，我就看着那个直播的那个秒数，这样怎么还没有，怎么还这么久，还这么久这样。那当然我也想跟大家说明一下，我每一次就会给自己一个主就是我有一个设定的大范围，但我就每一次要有一个主题，要有一个标题哦。啊，那我又不想写稿，我觉得写稿就照念稿啊，我也不觉得这没有什么意思，但我就要设定一下大纲，或者是这十分钟内的一个起承转合，所以我就要设定了一下。哇，真的太难了，就算我做了一些这些，哇，真的太难了。所以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会的事情，不见得真的很会，我们必须要放下那个很会的那个误会，重新学习，进而我们要挑战自己，然后就会建立一个挑战自己的意愿。那这其实也是维持挑战力的一种锻炼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练习。我们多数的女性哦，包括我自己，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曾经会因为婚姻、家庭或者是孩子，我们需要去牺牲我们的工作，暂时离开职场。不论你是暂时的，或者是真的要从职场上退下来，就好像运动员要从比赛上退役，其实维持自己的女人这个角色的实力其实很重要。我想要邀请大家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是一个女性，或者是你是一个男性，你可能因为人生的生命的一些任务，所以停下来，但不要着急。我觉得要告诉自己，也恢复自己的一些实力哦，就是自己的能力，特别是自己已经很喜欢的，先从自己喜欢的事情开始。像我前面分享了，我觉得我有一个阅读力这件事情，我想要让自己 keep 住，维持着表达力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很重要哦。那还有就是提问啊，还有挑战力。刚刚前面跟大家分享到，我想要让自己来试试看，自己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跨越舒适圈的。那我就做了一个限时不 NG 的直播的练习啊，我就试着让自己以为自己很会的，在一个有限时间内特定的一个范围的主题，然后来不要 NG 的，然后来练习一下，也就是把过去在思考上啊、逻辑啊、整合啊、表达，然后来练习一下，然后来呈现。其实这过程我才发现，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会的事情，其实是很不会的。不论你是一个怎么样，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状态，生命角色什么样状态的女性，我觉得我们都要有一个不要让自己退步的一个想法。不论我们是为了要跟还在职场的另外一半能够搭上话，还是我们的孩子哦，能够未来还能够跟孩子说上话，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处在一个变动，知识很快变动的一个时代。如果身为母亲又是女人的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持续的在这个变化当中的社会里保持着自己的实力，不要退步，那我们才有机会可以跟我们的所爱的人持续的互动。我不敢说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家人，但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要把自己整颗心哦，都把所有的一些眼光都放在别人身上。有时候我们其实也要看看自己，这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会很委屈的，觉得我们把一切都奉献给我们所爱的孩子啊、家人，所以自己的退步就有了借口。但其实我知道，我们有一天都得真实的面对自己。接下来有一首歌啊，是我的好朋友推荐，曾经推荐给我的。这首歌叫做《敬女人》，这是一首徐若瑄的歌曲。这首歌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轻快。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先来听听看，我们再来聊。

首歌是不是非常的轻快，很有意思呢？是的，这首歌是我的好朋友啊，他之前推荐给我的，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敬女人》，敬我们身为女人。第四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样维持自己的实力、独处力。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前面我们分享了身为女人我们可以怎么样维持自己的实力，前面分享的几件事情都是我自己生命当中真实的去实行的去做的，也确实对我自己来说是有一些帮助的，也后来成为我可以在13年以后，全职妈妈13年以后，再度的能够回到职场的一个可能是能力吧。虽然我没有很显赫的一个履历，但是那个软实力一直都在。所以有些妈妈曾经就问了我说，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如果有机会再回到职场要有哪些履历。其实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软实力有哪些。第一个，阅读力、表达力、挑战力。第四个我想要说的是独处的能力。不论你自己现在是单身的或者是你有一个伴侣的，我觉得身为一个女人哦，其实要说的是也许男人也是一样的。大概在我32岁的时候，我曾经读过一本书，是上野千鹤子的一本书，叫做《一个人的老后》。这本书已经十多年了。这本书在日本上架了以后，在台湾也有翻译，好多人可能今天都听过它。这本书里面，其实我在32岁的时候，我读到的时候，我就抓到里面有一个能力叫做独处的能力。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把独处这个能力放入了我人生的目标。我觉得这第四个能力，独处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很想跟大家来分享独处力这件事情。过去呢，我们可能以为一个人在进入婚姻以后啊，你要努力学习的是和另外一半相处的能力，可能都忘记了我们需要的是学习独处的能力。因为有时候我们除了学习跟另外一半相处，我们就忘记了怎么跟自己相处。即使我们成为了夫妻，我们仍然要有自己的一个独处的能力或者是一个空间。在上野千鹤子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说，以平均寿命来说，女人的平均寿命是比男人还要长的。如果你现在是像我一样有婚姻关系的，即使我们的婚姻关系里先生啊，我们两个关系非常好，但是独处可能有一天，可能因为自然寿命的关系，我们会比先生活得长一点，所以我们至少会有几年的时间需要自己跟自己相处。包括像台湾哦，或是世界的统计哦，在2018年，国内台湾的内政部的显示哦，资料显示，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7岁，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3岁哦。哇，就算所以你有一段婚姻，就算很顺利的走到了人生的最后，这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大概会有将近6-7年的时间，你是需要一个人独处的，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拉得更长，10-20年。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一个人独处，独这个字看起来好像很孤单哦，然后很负向，但其实倒不是的。我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的母亲，其实一个人的老后很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跟自己相处，不论你是有伴的或者就是你有没有婚姻关系的。一个人的老后除了食衣住行这件事情以外，还包括人际啊、财务啊、照护等等，但最重要的是就是你的心态，你是不是有一个跟自己相处的能力。也许你身边还是有很多的子女啊，还有朋友，但是你能不能够自己跟自己相处，也就是你能不能面对自己的时候，其实那个自在啊，我特别想要提出一个词，就是刻意练习独处以后，你能不能享受一个人的自在？自在这个词，其实我32岁开始把独处这个能力变成我的人生目标以后啊，我自己也去看了一下我自己。其实我是一个生命当中不缺乏朋友的人，我要呼朋引伴做一些事情，其实不困难。但是有时候我是不是能够很自在的跟自己相处？例如我举个例子来讲，是不是能够很自在的一个人去看电影？一个人去吃饭，好像一次两次可以，但是你能不能够很自在？我觉得连我都需要练习，但没有关系，万事起头难哦，我就来找一件事情来练习。例如呢，我这个人就很爱练习哦，我就试着有时候我先生工作比较忙，我就想，那如果我一个人去，因为我很爱看电影，我就想我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去看电影几次，然后选自己喜欢的片，然后我不在乎别人，从买票开始我说我要一张票，然后一个人抱着爆米花走进去电影院，我是不是很自在的享受这个一个人的进出？如果可以，也许我还可以朝下一步去努力。然后还有一个练习也想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前面提到阅读这件事情，我也很谢谢自己，我很喜欢文字胜过影像这件事情，所以我也透过阅读这件事情来学习跟自己相处。因为独处这件事情，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它不是孤僻的意思，也不是封闭自我，也不是说我不去进行一些社交的活动哦，也不是就是跟别人有颠倒的时间哦，白天在家，晚上出去，都不是，其实还是有一些社交活动。那我要怎么跟自己相处？我发现我阅读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跟自己相处。阅读是一个不太需要花体力还有时间的兴趣，我大概会尽量让自己维持一个月至少看2本书啊，最少一本书的习惯。也许有很多听众朋友，你可能看书的速度比我还快，但因为我有工作啊，家里啊比较零碎，还有我自己现在比较需要比较多的体力来睡觉来休息，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大概一个月至少看2本书，而且是那个读书的方式，大概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见解跟写下来。所以阅读是需要时间的，而且那个是一个享受一个人当下的机会，我暂时的和现实的生活

隔绝，哇，就好像只有我跟那个在顶多再多一个那个读者啊，我觉得其实挺好的，所以我越来越喜欢阅读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自己增加独处的能力。今天呢，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几个身为女人，我自己觉得很需要维持的能力，也就是不让自己退步的这些能力。今天这个节目比较特别，特别是放在五月份。五月份是一个母亲节哦，大家想的都是母亲这个角色，但是如果各位身为母亲的你，是不是还记得你也曾经身为一个女人，或者不能说曾经，你其实现在一直都是一个女人，不论你是不是全职妈妈，或者你是一个职业妇女都没有关系，你是不是还记得身为女人你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你需要维持的能力？那我自己呢，因为我喜欢文字胜于影像嘛，所以我觉得阅读力是我自己不想要被流失的、退步的，还有表达的能力，因为我需要跟我的先生沟通，我希望跟还在职场的先生有同步进步，我也期待自己在孩子长大一点之后，我也可以跟他们有一些搭得上话，所以表达力啊，还有一个挑战力，我想要挑战自己，想要自己一直不断的去接受自己给自己的挑战，那个给自己设目标。自己挑战，有机会是不是也可以听听看，听众朋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给自己设的一个挑战呢？最后，最后，我最希望大家一起来练习的，就是独处的能力。今天的节目呢，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暂时的来到这边，下一次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有哪些，还有我有哪些生命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下一集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妈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联合国呢，在2006年呢，他就通过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简称叫做 CRPD。 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有一些身障单位哈，他们就尝试把这个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的内在含义精神呢，尝试摆在我们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里面。好，那同时2014年中华民国立法院呢，也将这个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通过立法。好，把这样的公约把它法制化，主要的目的呢，就希望在无论是早期疗愈、学校教育、社会福利，甚至在长期照顾的这一块呢，对我们身心障碍者的人权都能够照顾，而且能够保障到。那只是最近在这一方面来说，在全国各方面努力之下，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破口漏洞哈。那也就是哈，我们可以看得到，在110年7月的时候呢，有一个苗栗德芳教养院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虐死这个身心障碍者的事件。那这个事件呢，引起了社会相当大的轰动，也让家长们产生非常大的恐慌。所以呢，针对这一个事件呢，我们今天特别想要邀请到在调查这一个事件的监察委员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来，先欢迎这个也是我们新儿自闭症的家长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请王委员我们亲切一点，请我们的佑林姐哈，听众朋友问候打声招呼。佑林姐请。
1: 你好，主持人还有我们心中有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佑林。
0: 是。佑林姐哈，本身就是一个家长，那我们也是我们这个自闭症领域里面的大家长，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所有的活动还有所有的权益呢，都事必躬亲了哈，而且呢，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身心障碍者的福利。那佑林姐，我们知道哈，刚刚前面有特别讲到这个身权法立法了，对不对？已经法制化了，全国大家共同都在为身心障碍的权益还有他的社会福利在支持，那同样政府也在努力，民间单位也在努力。
1: 是
0: 啊，那110年7月发生了德芳教养院的这个案例。那您身为一个监察委员来做这个调查报告的主要委员，

0: 之一。那调查报告在四月份的时候也出来了。首先，是不是你把这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1: 好，那因为德方教养院在110年七月哦，就发生了这个虐死了一位自闭症的青年的这件案件，那就是造成非常大的震撼。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2007年的我们通过了这个生权法哈，或者是我们把 CRPD 这个声音障碍权利公约把它国内化化之后呢，我们认为声音障碍的基本人权，特别是在生命权，因为这件事情是涉及到生命权这件事情免受这个凌虐哈，这是我们声音障碍者，这是最基础的人权，应该得到保障。可是非常遗憾还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监察院呢，就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三位委员一起，还有我四个委员一起来调查这个案子。我们要调查的是说，因为我们是监察院，所以我们不是针对私人单位，我们是针对政府部门。那政府部门在监督这些身心障碍的福利机构的时候，它的法制或者是执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哈？因为除了这个德方教养院，我之前还查了一个一个机构哈，他是没有立案的哈，对，那他也是收了自闭症，然后把自闭症打得一塌糊涂，那个屁股都凹青哈。那这个已经是我的第二个案子，对，所以然后我们去德方教养院，然后也跟这里跟家属跟受害的家属谈那个老师说，那个妈妈哭，我也跟着哭。对，因为这个孩子呢，就跟我的孩子年龄是一样的，他的体格也是一样的，那他的问题也都是一样的，所以真的是感同身受了所以我对对，所以我先说，
0: 您刚刚提到说这个孩子跟你的孩子。从资料上面看，他是28岁，您的孩子今年30岁，
1: 他
0: 是因为
1: 应该是29啦，对，29，对，
0: 是，
1: 嗯
0: 哼 ，OK， 那
1: 你看他过世的时候28，现在也29了，这个孩子，
0: 是，
1: 对，
0: 所以你感同身受哈，
1: 真的，
0: 这个爱屋及乌，同样的都是自闭症的孩子，
1: 他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对，
0: 是，
1: 眼泪真的是流了很多的，
0: 这个是社工会跟用仪式的方式，或者是现在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会产生这样的遗憾的事件，真正的原因，实际的原因是在哪里呢？
1: 我想就是这样，就是呢，这个孩子他也有一些情绪行为的问题，那他妈妈他从这个高中特教学校毕业之后，那他就要需要找一个安置的地方，因为他妈妈是单亲，所以他妈妈需要工作，所以他就也是从南到北打了很多的电话都找不到机构我们现在目前的机构就面临到没有人手，有床，但是他没有人手，因为大家都去做长照了，长照比较的待遇比较好这是一个缺人手，另外一个是他的专业不能累积因为对于我们自闭症的孩子，特别有情绪行为的孩子，他需要一些正向行为的辅导，一些这些情绪辅导的这个介入的一些介入的策略，那这个需要有一些的专业有一些
0: 专业在里面
1: 对，但是他找不到，所以找到了德方，那德方的院长就是说他愿意收所以他们其实。他在德方这里也住了7-8年这么久了哈。那最近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去，因为每一个月妈妈都会带他来出去走走逛逛对，当然他还是有一些情绪行为问题，不过至少在每个月他有看到妈妈。但是在去年，你要知道，我们去年的5月这

0: 个疫情大爆发之后，所有的长照机构都不能再 探望了，所以你记得吗？所以这个妈妈就说她就听到，她有听到说那个孩子她不能去探望，她不能去带她，不能看到她，她只能用视讯。可是你是知道我们口语有表达就有问题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办法跟妈妈说什么的，没有说什么、然后刚好有一个新来的，因为他们一直都缺人，所以教保组组长都缺，所以变社工变成教保组组长啊，他兼，因为他是个男的，其他的教保员可能是女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位原来是院民院生，也是住在这里的、但是他的能力比较好，所以呢院方就说把他提拔为行政助理。但是行政助理理论上是他不能作为照护的工作，可是看起来就是他跟这个社工就变成一个搭档、然后比如说要约束打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叫这个所谓的行政助理去执行。那然后到了七月多，这个社工忽然说太胖了，这个李姓的自闭症青年太胖了，所以说不能再喝有含糖的饮料，所以就不让他喝饮料。可是你也知道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就像我的孩子他也很喜欢喝这些饮料嘛，对，那他一下子把他禁、所以他就开始有一些情绪的暴躁、对，有一些暴躁，所以那一天他大概就会一直冲厨房，一直冲这个办公室，其实就是他要找饮料喝。好，然后那个社工跟这个行政助理就当然制止他，制止他，然后院长也把他叫去训诫了两次，回来中午还没有给他吃饭，然后就把他约束在他的房间里面，把他的手用束带反绑。然后脚也反绑，所以大概他用这个那个社工是用那个小爱心，是不是就是这个小
1: 爱心的小手，
0: 对，
1: 那个
0: 爱心小手，
1: 对对对，
0: 去打他，他是说因为他排尿有问题，他用这个小手去帮他按摩，这是，然后这个长达四个小时。他大概12点多就被绑在里面长达4个小时，然后他中途他还逃出来，因为他个子很大、对，个子蛮大的，所以他逃出来，然后就又被押回去，然后又用这个扫把走狠打了一顿，然后等到5点多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失去意识了、所以这个送到医院去就没有救了哈，对，没有救，就是他这个横纹肌就溶解，然后还有对，整个器官有衰竭就过世了，对，那他妈妈，
1: 所以这
0: 他妈妈真的是非常的伤心，对。
1: 是，那也就是因为有这些前兆，还有这些不当的处理，让情绪爆发，然后呢，又把这孩子约束他的行为，以至于
0: 约束，对，
1: 对，以至于30岁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0: 是。
1: 从刚刚王姐听您这样说起来，
0: 是，
1: 也就是对这些不管是任何一个机构，对于这些声音障碍者，特别是自闭症的孩子，他们的特质是不是需要再加强、再教育？你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孩子的以后，这相关的问题是不是比较不容易发生出来？您的看法是？
0: 其实这些情绪行为都是因为他的口语、他的口头表达就不够、然后他也许 就只会用行动去表达他的不满，或者是他变成是一个跟人家沟通 的方式。 其实

0: 后来我们有在约询了这些这个教养院离职的员工，那他们都说他们觉得这位被打死的这些自闭症青年其实也不难处理，就是他需要安抚，他需要被看到。那你也知道我们自闭症就是你要他想要做什么事情，你要越压他，他就会越反弹，特别是那个事情是一个他觉得很重要的，一次性的一定要做的，因为他有一些固着行为，然后你一定要把他匡正，要把他改变的时候，他就会有情绪的反弹，然后就是说我看过那么多，我看过那么多孩子，其实我后来我去了解，我就觉得也不算很严重的，他的情绪学问题其实也不是很严重，不过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社工，他没有专业的，虽然他是社工，可是他也没有有关于对于自闭症的专业的知识，那个行政助理就更不用说了。那他们就用这种约束啦，或者是监禁的方式。你看那个检察官是用怎么说的呢？这个检察官他提起公诉，他是说他们施行监禁致死。你看这是多么，你可以想象那个孩子在他过世前的那个从12点到5点多。他是的，他又不能讲，他遭受到多大的这个痛苦，他又讲不出来，对，所以，
1: 对，
0: 第一个就是这个因为他蛮偏僻的哈，这个德方教养院其实地方蛮偏僻，他的人也不多，所以很多是用照顾服务员来代替生服务员或者是教保员，那照顾服务员他所受到的这个专业又少了一些，又少了，因为他只要90个小时，然后我们都有规定，你这个照顾，你的机构的这些照顾服务员每一年都要接受20个小时的训练，对，但是他们的流动率很高，在5年之内流动了60几个人，就是说大家都坐不住，因为没有专业的领导，没有专业领导。然后薪资又是很差的，所以我们去调查那个时候所有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符合政府规定的教育时数，没有一个，
1: 了解，
0: 包括院长，
1: 是的，
0: 包括院长在内也是没有受过性训练的，那院长他之前还有前科，所以他们说留不住人，也留不住人，所以这个
1: 是，
0: 所以他们就会用约束带啊、殴打啊、监禁啊的方式来对待这个情绪，这个严重情绪行为，因为我们都说，他的情绪行为一定是透露的什么讯息，他不会无缘无故，他一定是透过这个方法在告诉你什么事。那我们一定要有专业，就是正向行为介入的这些策略去做观察，然后去介入。所以，但是看起来，这家教养院就是，没有办法。然后他的过去的评鉴都是得丙等。
1: 我想哈，前面这个议题哈，这样子看起来，这个孩子在这边已经7、8年之久
0: 了。对，
1: 他他的专业照顾人员一直流动，本身也是造成这个案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了，所以等于说他的内部还有他的专业的内部的管理，还有他的专业人员，甚至刚刚您提到他的院长都有资格上面的问题哈。
0: 对，
1: 所以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请王姐继续深入来跟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我们休息一下。
0: 好，谢谢你。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监察委员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佑林姐，刚刚我们特别谈到这个德方案，的确他的内部的管理还有他的人员的专业都有很多的问题，以至于产生了这一个无法弥补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出来，真的特别是对一个单亲家庭这个妈妈来说，孩子抚养了到将近30岁，生命就这样停止了，真的是让人家痛彻心扉哈。那对于教养院他有管理还有人员专业的问题，这一点是不是麻烦您再把这个案子他实际存在的问题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所有的社福机构能有个警惕，在内部管理上面还有人员装备的这个部分，专业这个部分应该如何来加强。
1: 第一个，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个专业

0: 专业团队，比如说他护理师一直都缺少的，他的组长都还，他们其实是一个家族企业，就是董事长是太太，然后院长是先生，然后他的小孩呢就是组长，那后来连小孩都看不惯这老爸的管理方式，就小孩就走了，就来了一个新的社工啊，这个新的社工当然跟院长大家就配合得很好，但是他们对于工作人员的支持度不够，比如说刚才说的教育训练不够。第二个呢是，他们动不动就扣钱，这个院长哈、哦，就他就觉得你做不好啊，人家扣钱。第三个呢是有一些物资啊、人家会都会捐赠物资呢，他就会叫强迫那个工作人员要买回去，买，你有要折现金哦，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工作人员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之下，他有没有办法待下去？他就没有办法待下去、哦、然后那个没有专业，那所以这些院生呢，就会，我觉得他们在这边就是等于是只有活下去而已，就是只有一口饭一口气活下去，更谈不到生活的品质啦、哦、我觉得这个是很痛心的。那另外就是。他评鉴哈，评鉴从103年开始，好几次，不管是地方、中央的评鉴，像包括地方在105年也做了评鉴，他都得了丁，得了丙，然后就辅导了还是得丙，对，所以但是呢，因为真的我们的全日型的教养院是少的，我们的社区的支持又不够，所以那像这个德方就收，他就停办一年，所以其他收住的院民就要安排其他的教养院，都还安排不太出去，因为其他的教养院也同样有这个人手不足，他没有办法收案的困扰、哦、所以虽然他是得丙等丁等，可是苗栗县政府也知情，但是也没有办法提出更积极辅导的方式、哦、所以就会造成说这个丙等、啊、这个丙吃丙的这个教养院继续存在。
1: 是的是的，是您刚刚特别提到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这些教养机构它的教育训练时数不够，
0: 对，
1: 同时呢哇还是、有扣款，甚至呢评鉴不合格，
0: 对、
1: 哦、
0: 是
1: 那还会把这个社会资源呢要求员工用现金买回，然后当作他们营运的资金啊、哦。
0: 对，是。
1: 特别是这一点来说的话，我在社福领域工作蛮长的一段的时间，早期曾经有听说过，一些社福单位呢也会要求社工把政府所补助的金额要回捐给机构的哈、哦、啊，这一点我是非常不认同的。但是政府呢，目前来讲也是再三的三声五令的哈、哦，去要求不准回捐的这件事情啊，主要就是让我们社工们啊，所有相关的工作人员、专业工作人员呢，都能有一定薪资的报酬。好，所以这些啊，真的是当前来讲，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是是是，那特别是依目前来讲。对于这一些比较属于有重大情绪行为问题的这些个案的家庭来说，是不是有教养院，因为供需失衡，那有教养院他就已经非常的感谢教养院愿意收
0: 他们，对、哦、没错，
1: 是，那这也就产生一种家长很无奈，他的要求真的请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卑微，你只要愿意收我就非常的开心了，所以对于你的专业我根本就无权会去要求。
0: 你看、哦、他的 IEP 也是假的，然后社工的记录也都没有，
1: 是是是，
0: 这后来是我们去查都觉得这些都是 一场空的，
1: 对，
0: 都
1: 那因此
0: 都没有、嗯、
1: 是，因此这一次由监察院来调查，特别是针对地方政府来讲，汪姐，请问一下，我们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好好的沉痛的来思考，要如何来调整

0: 对于自己所管辖的这些教养院，应该有他有哪些的缺失，有哪些没有督导到的，应该要来如何来调整？是，
1: 我想就是如果因为他定期评鉴嘛，你这个评鉴的结果，专家学者所提出来的缺失，你要确实去盯着人家，去盯着他去改善。因为后来我们去查看的结果，也就是说，他评鉴好像是评鉴，但是他专家学者所提出来要需要改进的地方，苗栗县政府并没有认真的把它当做考之后去监督的项目，所以。到了109年，对，那个评鉴委员去的时候说，那怎么搞的？之前告诉你们的问题都也没有也没有解决了哈，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说，他都怕事哦，比如说他因为他二楼有增建，但是他又不这个我们的委员，我们的那个苗栗县政府都没有上到二楼去看呢。听说他还超收，在二楼有超收，对，然后二楼有很多的捐款箱，因为他们都会叫那个里面的乐民啊、社工带着啊，去各大夜市啊去募款啊，这个募款的款项又是这个账目不是很清楚哈，然后这个院长过去哦，院长跟社工员都很奇怪，都改过名字哈，是不是有什么？过去的怕被拿 Google， 他都改过名字，嗨，对。然后院长呢，之前在南投，他就有刑事，他就有他做教养院的董事，他有侵占的前科。然后他想做院长，他提报去给南投县政府的这些他受训或者他的资历是作假的，所以他基本上他是有一个这样子前科的人，只是。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稽查到他们，也就是对于负责人呐、啊、哈，除非我们现在的规定是你有性侵什么的哈，对，不能做负责人。可是像这些，你就看出来，就是你没有专心投入到机构的经营，而是把机构当作谋生的一个工具的这些人，或者是。甚至有侵占公款的这些人，可不可以再做机构的负责人？还是没有，现在目前是没有规定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机构的问题，其实蛮严重，所以我们这次就一口气有纠正了苗栗县政府，还有卫福部啊，卫福部我们也纠正了，就是这因为中间有一次是卫福部做的评鉴，他也都看到了，他是平等。哦，丁等他的状况很糟，可是他们也没有比较更积极的措施。那最重要的是说，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自闭症的孩子，特别是不要说的孩子的青年，或者是有情绪行为的困扰的这些青年，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哦，那因为通常家长就会扛责任嘛，可是家长到后来他也可能扛不了了，他也老了，或者是他担心了。那这些青年要去哪里？目前呢只有前日行他又是封闭的，下面你看碰到疫情又不能去探视，你都不知道那个机构的人员是怎么样对待孩子，对待入住的住民。那你社区又没有发展，我们是说如果社区有这个就像我们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所经营的这个社区居住，这个也很少哈，社区居住也没有，或者是团体家庭就是夜间照顾的部分，或者是小作所日间照顾，这些虽然慢慢的有增加，资源有增加了，可是。通常他们看到有情绪行为的自闭症 的这些青年要他们就会说我们没有专业，我们没有人力，然后拒绝服务。这是我去看到很多家庭他们所面临到的困境，现在是这样，就是有虽然有 even 有增加了一些机构数，可是 他们也。

0: 是没有被没有办法被服务的。
1: 是是，那我们知道这个案，这个个案，理性的个案啊，它是比较属于重大情绪行为的哈，特别
0: 老实说，我
1: 们
0: 觉得它没有很重大。
1: 哦，没有没有很重大哈。
0: 没有，因为我看过很多很严重的，我都觉得它还可以，还可以。
1: 是的，事实上它本身在这边大概就有七八年之久。主要的问题就是人员一直在换，没有人对他真正的很了解，哦，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对于这个人还有环境的这个部分需要有长时间 来适应。那也就是，当这些孩子，又碰到疫情期间又没有办法看到自己最心爱的妈妈了，是吧，幼玲姐，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您儿子现在是在巴黎疗养院嘛，
0: 对。
1: 那我们知道他好像大概也是短期大概就是三个月，他在那边的情形如何？那你看到疗养院这边对你孩子这个处遇的专业跟德方那边的专业有没有什么样的差距？那如果有差距，要怎么样来把它补上来？
0: 我想差距很大，因为它是个专科医院，那它有医护人员，它有医护的团队，包括复健心理师、社工师，所以它的配备是完整的、完备的哈。然后那这个德方他连护理师都没有办法招募的进来，好，所以这个就差距很大。那我的孩子是，他一向都有情绪行为的问题，但是在六年多前他有曾经住院，他也曾经 住院，后来我们就请专业的照顾，不是专业，就是请特别的人来照顾他，然后他就开始进入到日间照顾慈幼，日间照顾中心，然后就有固定的生活，所以他稳定了五年多，但是后来那个移工照顾他的移工他开始对这个照顾他的移工有不满，大概这个移工有时候对他也是会很凶啦，哈，有，因为我有看过哈，所以这个他们的互动之间又产生了问题哈，所以这个移工甚至也对这个做我孩子有一些攻，就是回击啦哈，因为我孩子会推他嘛哈，他也会回击。所以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就自己照顾的结果，就是他每天去日间照顾中心，晚上回来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他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哈，他就会推我们，然后或者是出其不意的推我们。那因为爸爸其实身体很不好啊，爸爸其实他的身体状况不好，他还要洗肾哈，他是洗肾的病人，所以他的体力也不行，所以他也面临到情绪崩溃哈，他也没有办法做一个不落跑老爸。虽然他是不落跑老爸，他也一直都从小 到大他在照顾，但是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些情绪的崩溃了哈，所以我们就通知了家访，因为他已经有出现了一些甚至说要把跟孩子一起走的这种念头，那我很担心他自己在家会不会有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有通知家访，所以就送到紧急送到这个巴黎疗养院。那这其实也住了蛮久的，到了巴黎疗养院之后，我们有跟第一行为工作室，因为老实说有情绪行为的这些青年呢，到了医院他们所能够提供的协助，除了药物跟一些这个心理諮商或者是复健的活动之外，我觉得行为的正向行为的导入，这是很重要的哦。那但是这个又是现在目前精神专科医院也比较缺少的，所以我们有跟第一行为工作室，这个他们也接受卫福部的委托，所以他们就有进来。可是很不幸哦，进来治疗了几次之后就碰到疫情，所以就终止了这个继续我们是希望说他能够联系，所以你看

0: 除了医护人员哈、哦，然后他还有 OT 的活动，还有我们有、嗯、正向行为的行为介入哈、哦，对，所以这个当然跟然后他也还是有出现推人的行为，推人行为大概就是请他进入安静，这是读、嗯、这个安静室嘛哈、哦，就是但是也有。也有时间，所以也不像德方，他就是你出现了不适当的情绪问题的时候，他是用处罚的，用把你绑起来，用打你，或者是叫你或监禁，或是打耳光等等这些，就是差别就是这么大，哎，但是你能够在巴黎疗养院住多久呢？你终究是要回到社区，终究是要。找到一个他可以安身立命的教养院、嗯，可是这个非常非常少，我几乎打很多的电话都是没有办法找到的，对。
1: 嗯哼，的确，听幼玲姐您刚刚这样子谈到您自己的孩子哈，那目前的现况，其实真的在照顾的过程上面来讲，的确要投入相当多的资源，以你夫妇两个人之外。还要有看护在，同时呢，也要再加上，还要再加上社会福利的资源啊，社会福利的资源来支持你们来同样来照顾这孩子。哎，时间的关系，最后哈、哦，的确还有很多的问题，尤其现在您的孩子现在才30岁，后面还有另外一个30年，甚至还有或许还有10年20年。另外再加10年20年等不等，也就是整个长期照顾的这个部分，
0: 是
1: 以您来讲，您就会面临到双老化的问题，
0: 是双老
1: 还是会老，
0: 对，
1: 还是会老，
0: 我们也会老。
1: 同样的，
0: 我们现在已经老了，
1: 夫妇两个人是，同时刚刚也听到，哇，倪先生已经是一个肾友，洗肾的病友了，
0: 对，他应该也可以拿手册了，
1: 是，所以
0: 肾脏证明的，对。
1: 那面对于您的孩子吕松廷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您夫妇两个人也已经面临双老了，那您期待政府能够做什么事情？
0: 我觉得他们不能置之度外了，就是说我们看其他的国家，它有一个自闭症的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是专门做，不是做学术研究，是做怎么样实务性的，怎么样的介入才是对于自闭症的照顾是最好方式的这种研究中心，而且他们是提供人力去直接做，在不管是家庭或是机构做协助服务，对，他是。直接对于照顾的人提供直接的协助跟指导哈，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就是你还是要提高我们照顾人员的薪资，然后培养这个专业的人力出来，专业的督导，专业的人力，你要把人留住，才可能有优质或者是适当的照顾的品质出来。我不认为现在目前的照顾服务员或是现在目前的体制可以来协助这些有困扰的这些家庭来处理这些双老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政府必须要看到有这么多，可能有200多或300个家庭，他是急需要资源协助的。那这个部分，你还要把专业团队哈，像其他的国家，他有个中继中心，也就是说，他当他飙的时候，情绪症飙的时候，他到这个中继中心来，他重新学习他行为的模式。这个有时候那个。人力配置是1:1，甚至是2:1，两个照顾一个。那可是你一定要要这样子投入这个家庭或者这个青年之后，才可能有独立生活的这个能力跟好的生活的品质。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要看到这个问题。
1: OK， 好的，的确。

0: 任何一个身心障碍家庭、哦、他们都会 面临到不同程度的需求。那以德方案、哦、这个个案所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呢，急需要政府还有社会大众还有相关的社福机构大家共同的努力、啊建构一个接纳还有专业的一个团队、啊、来接纳我们这些特殊需求孩子，来帮助他们这些的家庭能够减轻他们照顾的压力。特别是国内老这个社会老化的情形非常严重，同样的身心障碍者的家庭双老化的问题也不断的浮现出来。那如果我们不赶紧加紧脚步来建构一个完善合理的能够接纳包容这些特殊需求孩子的家庭长期照护的一个场所的话，未来的问题会层出不穷。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监察委员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
1: 谢谢郑总主持人。
0: 是，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邀请我们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好，
1: 好，
0: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1: 拜
0: 拜。
1: 心中有爱哦，拜拜。
0: OK，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

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我们在这节目当中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关于辅具的大小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知道说运动对于长辈很重要，但是知道是一回事，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有些长辈他们会到户外去走一走啊，泡汤啊，但是有些长辈他可能身体有受到一些限制哦，比如说曾经有受伤，或者是有一些退化性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体重过重啊，或者是肌肉不足等等因素哦，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多走，或是也没有办法走得太远哦。长期下来运动量少，恶性循环哦，可能就有骨质疏松啊，或者是肌少症等等的风险哦，可能会增加。不仅是影响日常生活，甚至会怕跌倒，情绪也会受到影响。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什么呢？那我们可以找谁来协助我们呢？那如果不方便外出，或者是我们的场地有受到限制的话，那在家里运动够不够呢？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为您邀请到一位这方面的达人哦，他是一位非常关注一般民众以及长辈健康的专业的运动教练哦，他是生活场域的运动专家，要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运动，尤其是乐龄运动。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健走障运动推广协会秘书长，同时是乐龄运动的教练以及负责人江志坚教练，阿坚老师。阿坚老师您好。
1: 大家好，千雅老师好。
0: 今天很荣幸哦，为大家邀请到阿坚老师。阿坚老师上次呢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到关于健走障哦，给我们带来很多很重要的知识。那我们今天呢再次邀请到阿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哦，那有些可能新朋友我们还是再请阿坚老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好，好，非常谢谢千雅老师，很高兴又来到这边。那我除了是健走障运动推广协会的秘书长之外呢，其实这个是我的斜杠，我的正职哦，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团队叫做乐宁运动，那快乐的乐，宁好的宁，其实这个是取这个乐龄的谐音，一方面呢也是英文 learning 的谐音，就是我自己希望大家呢是来学习运动。那因为对我来说，运动应该是一个每个人都会的必备技能，并不是说大家都是运动员，而是我们都应该要或多或少了解自己应该做哪些运动，应该怎么样运动。那这个其实小小抱怨一下哦，也是台湾的教育体制哦，对于体育教育的不够重视的一个结果啦哦。对，就是真正的体育教育，我觉得应该是告诉大家如何透过运动来维持自己健康的方法哦。或许比起呢怎么样三步上篮哦，怎么样打排球来得更重要一些这样子。对对，那所以我们乐宁运动呢目前主要是以到府服务，也就是刚才千雅老师提到的生活场域这样子的运动的方式为主，然后提供比如说中高龄朋友，或者是身体有状况不方便出门，或是有疾病然后有复健需求的这个所谓特殊族群，然后让他们能够在自己比较方便舒适的场合来做运动
0: 哦，真的很重要耶。我觉得现在尤其是高龄化的社会，大家越来越知道说应该要来运动，但是有时候就是受到很多时

0: 间空间或者是心理因素的限制哦。那阿健老师就是对于高龄这个族群哦，因为您非常的年轻哦，当初是怎么样的机缘会让您会对于就是尤其这个族群会如此的关注？
1: 我本身呢、其实是一位医疗人员，我是医检师。那我曾经因为自己没有那么喜欢在实验室里面工作，因为我觉得一整天我都见不到几个人，我很喜欢讲话，所以我觉得或许我得找找其他的工作。那就在我这个寻找人生方向的过程啊，其实很遗憾，就是我的爸爸他就是很突然的就生病了，那一年他就65岁而已。那这个就是我的爸爸呢，就是在我在寻找人生方向的过程里面，他很突然的就生病离开我们了。那对我来说冲击比较大的是我知道家人总有一天会离开，可是没有想到他离开的这么快这么突然那所以有一点点就是打乱了我们全家人当下的生活步调也好，甚至是我们的生涯规划。好，那在这个这个就是治丧期间，然后那当然有很多的长辈啊好朋友来看我们。那因为我爸爸妈妈过去他们都在医疗界工作，那所以就有一位医疗界的大前辈，然后他就看到我说，哎，志坚啊，你的这个身材不错啊，其实我只是胖而已，然后就喜欢运动，但是我是胖胖的，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哇小鲜肉这样的教练对，那他就说，哎，你在做什么？我就把我的这个情况告诉他。那这位长辈就鼓励我说，哎，不然你要不要来尝试看看，你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减少像你爸爸这样的遗憾。那我就想说，其实我会的很有限，我也不像真的就是可能正在医院里面工作的医疗人员一样，可以在第一线这个救死扶伤。那可是我确实是有一些医疗的背景啊，那我又喜欢运动，我是不是可以透过运动来帮助更多人关注健康？因为我从以前我就有发现到，通常喜欢运动的人对于自己的身体会有更多的了解，对于身体状况会有比较多的掌握。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就决定，好，我把我的兴趣还有我过去的所学结合起来，那针对这些呢叫做最需要运动可是迟迟没有开始运动的人，因为我爸爸过去就是这样，那希望能够帮助他们，除了把他们找出来叫他们开始运动，不是叫，应该叫做陪伴他们开始运动，然后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让他们重新找回健康的身体。
0: 是，哇，虽然是一个就是很令人不舍的一个开始，不过现在您也走出一条路，在这个领域就是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哦。那所以您在这个之前只是就是自己喜欢运动，那后来就是在以运动健身教练这样子的角色开始来从事这方面的服务吗？
1: 是的，在台湾呢，其实要成为运动教练，他没有一个非常绝对的方式，就是它并不像是比如说老师需要有教师资格，或是护理人员需要去考护理师资格。那教练呢，它是一个门槛相对比较低的工作，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年轻朋友他们也很愿意投入这一块，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只是在真正开始做教练以后，我们怎么样去选择自己所专精的方向，然后怎么样在我们职业的过程中呢，不断的去增进我们自己的专业，那这个就很重要。那我踏入这个领域以后，因为就像刚刚所说的，我希望是帮助这些特别需要帮助的人，那这样的朋友呢，我们就做了一些这个简单的研究跟观察，我们发现多半他们的年龄比较长，然后再来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限制或是困扰，有可能是疾病或者是退化。那所以我也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去学习了很多，那从特殊族群的运动训练方式，这个多数呢都会是教练来跟我

0: 同学，那甚至呢我也去针对呢这个比较像是照顾服务的课程去做学习，例如怎么样使用辅具啊，甚至怎么样跟这个所谓被照顾者来做有效的沟通。那我也因为会遇到一些呢可能有认知功能障碍的这个学员，那其实我自己本身我的祖母她也有失智症，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去学习了失智症的照顾。那所以在教练这条路上就是走出一个不太一样的路线。
1: 哇，所以您是一个关心高龄者、关心特殊族群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练。那对于尤其是现在有很多这样的需求，我想应该可以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哦。那所以现在你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有特殊的族群，然后也有就是主要是中高龄，年纪大概几岁左右呢？
0: 我们最多的学生现在大概我们的学员然后大概在70岁到90岁这个区间，就是70几岁80几岁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相对比较年轻的学生，不过以目前的这个统计来说，最年轻的以前我们有一位40几岁接近50岁的一位大哥，对，那最年长的呢有这个所谓百岁人瑞也都有。
1: 哇，所以您服务的对象是在那个高端的年龄层。
0: 是的是的，
1: 这很特别哦。一般我们印象中的健身青壮年比较多在从事这样的训练哦。可是所以这些高龄的这些长辈们，他们做运动健身这样的一件事情吗？
0: 是的，这边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哦，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年纪很大，这是真实的对话，就是常常会有长辈啊，就比如说在这个里长的讲座啊，我们遇到了，他就跟我说啊，老师啊，我这么老啊，没运动啊，运动嘛不好啦。那但是这个是真的有文献，研究文献告诉我们说，其实年长者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人，他对于运动训练所带来的成效是可以有跟年轻人一样的期待。那唯一的差别只在于年长的人呢，他的身体恢复会比较慢，他的身体适应会比较慢，所以我们需要把整个训练的过程拉长，步调放慢。可是如果譬如说我们今天目标都是希望让这个人呢，假设我们可以做深蹲做一倍的体重，好，那就是60公斤能做60公斤这样子，大家不要觉得很难哦，其实你透过适当的训练每个人都做得到。然后所以说年轻人或许很快就可以达到目标，但是年长的人还要慢慢来，可是我要强调的是也一定都做得到。
1: 真的听起来很不可思议，我都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银发族来说还是可以有机会做得到。
0: 没错没错。
1: 那可是我们印象中啊，要去做健身的这些训练要到健身房去，这些长辈他们有办法这样奔波或者是做这些重训吗？
0: 所以倩雅老师就提到一个重点，确实很多长辈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长辈哦，有一些年轻人也不一定喜欢健身房的氛围，对不对？好，那所以这也是我在服务的过程中啊，慢慢观察到，那其实很多人他喜欢在他自己更舒适更自在的地方运动，那未必是家里，其实也可以是住家附近的公园校园。那有一些人现在住在比较新式的社区，其实社区里面有很多活动空间，对，那所以我就开发出了一个这样新的主题，然后其实并不是什么神奇的运动方法，然后只是让大家有一个了解，就是我们今天呢是为了健康，对不对？我们不是要去拿奥运金牌，所以很大很重的东西或许那不是真正关键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样找到自己适合的运动和方法。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所以就是很多的长辈啊，或者是这个我的学员都可以跟我一起在家里面，然后用对的方法来做有效的训练。
1: 所以算是家教班的健身训练就是了。
0: 对，就是让运动变得很生活化，
1: 是也可以很个人化。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又依照长辈他的身体状况，他的家庭状况，家里面的硬体软体的部分，来为他设计出属于他适合他的运动的方案。
0: 没错。
1: 长辈他们可能生理生理上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慢性疾病或是其他的疾病，或者是有一些退化性的或是肌肉

0: 用骨骼系统可能有一些状况，那在开始训练之前，你们会做怎么样的介入，或者是怎么样来预防一些运动伤害吗？
1: 嗯，这个在运动前的评估啊，就是非常重要。其实对于年轻朋友来说啊，运动前的评估和这个所谓的安全检查也很重要。对，那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个叫做 PARQ， 对，它是一个问卷，那它里面有一些问题，那是应该是加拿大还是美国的一个很权威的单位所提出来，希望每一个人哦，就是不管是年长或年轻人，在运动以前都可以先看看这几个问题，自己回答一下。哦，它里面不外乎就是问你最近有没有胸痛啊。哦，那最近有没有跌倒，有没有头晕，大概这样。那他也会告诉你，如果这些问题你回答 yes， 你回答有，你应该怎么样去寻求进一步的帮助。那这些问题不是给我们添麻烦，而是为我们增加一层安全保障。其实也很常听到有人比如说在路跑的过程发生意外等等，
0: 是，
1: 对对。那对于长辈来说，他们除了要做这个所谓的这个 PARQ 运动前安全评估的问卷之外，那我们也要做很多身体功能的评估。那除了要了解他的疾病的病史之外呢，我们会针对比如说他的关节活动的角度啊，或是他的身体的平衡稳定能力，他的基本的心肺功能，还有比如说他的上肢下肢核心的肌力等等，来做一系列的评估。然后透过这些评估的结果，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更好的为他设计所谓运动处方，二方面呢，也可以在开始运动以前先决定，这样子的学员他有没有需要更医疗端的介入。所以讲到医疗端，我们或许可以把整个运动想象成一条直线。好，那在直线的一侧呢是医疗，另外一侧是训练，那中间就是复健。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全有全无，都是在这条线上，就是找到一个其中一个点这样子。对，那所以如果它是更接近医疗或是复健需求的，那我们乐宁运动就会跟复健科医师还有这个物理治疗师来做配合。那当然如果他有一些他本来自己没有留意到的疾病，像我们之前也曾经发生过，在运动的过程中发现学员的症状很像是帕金森氏症，结果我请他去看神经内科，他真的就是这个问题。可是也很幸运的，他遇到的医师呢很有这个 CCN， 很有缘分，他很快就找到适合的处方，所以他开始用药以后也就有得到很大的进步。
0: 哇，所以也是透过你们有足够的专业敏感度，所以可以在第一线发现这样的问题，可以及早治疗。
1: 对对对，
0: 真的很幸运。那也是透过这个过程，等于说你们在医疗的部分提供给他建议，然后也慢慢的陪着他开始来复健，是吗？
1: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运动训练然后复健甚至医疗这几件事情是可以合并进行的。就是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个借口啊，老师啊，我那个现在膝盖痛了，等我膝盖不痛了我再运动。我心里就会想说，姐姐啊，等你膝盖不痛了大概等不到这一天。然后我并不是就是说对这个姐姐不礼貌，而是说其实如果是退化性关节炎，它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没有停止的一天，尤其我们的年龄就是一直增加，所以如果我们不开始做治疗，去做复健做训练，这个退化性关节它是不会结束的。
0: 是，
1: 对对对，
0: 甚至会越来越严重。
1: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过去曾经有一个学生是这样，他来找我们的时候啊，他是因为他的这个腰椎的神经压迫，那很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他的脚是会突然没力的。那他曾经呢走在路上呢，因为其中一只脚突然没有力就软脚，他就跌倒了。
0: 哇，好危险。
1: 很危险。那他来的时候啊，我们就问他说你怎么都没有处理，因为他说他没有因为这个问题去看过医生。他说他弟弟也这样啊，他觉得人年纪大不就是这样吗？为什么要对？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啊，绝对不是这样子哦。就其实身体任何一点改变跟不舒服都是身体给我们的讯号，
0: 是，
1: 不只是运动，然后任何都是这样。所以

尤其我们大家在台湾看医生是很方便，很我们很幸福啦、嗯哦、所以都鼓励大家不要忽略身体这些小小的讯号。然后后来这个大哥呢，他就一方面看医生，然后先了解他的这个腰椎退化神经压迫的情形，接下来呢他就在他住家附近找了方便的这个物理治疗所，就开始

0: 脑热敷拉腰。
1: 嗯，
0: 好，那我们可能就会说啊，这个不是没有效吗？有很多人做了一辈子都没改善，欸，所以我们知道只做这个它可能只能缓解症状，那它同步也来跟我们一起做训练，就非常幸运哦，这个是连物理治疗师都觉得很惊讶很惊喜。那他在两个月之后，他的腰椎症状几乎是改善了80%。
1: 哇！
0: 嗯，就是他的那个脚麻无力的感觉，
1: 嗯，
0: 就几乎都消失了。嗯嗯。
1: 所以等于同步进行啊，在医疗的部分，然后配合运动训练，从根本把它解决掉，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
0: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要治标也治本。
1: 是，
0: 嗯，那其实现在也很流行一句话叫做运动是良药，对不对？
1: 嗯，
0: 所以真的是如此，就是不只是肌肉骨骼的问题，甚至很多慢性病啊代谢性的问题也都可以透过运动来得到，譬如说疾病的预防或是延缓疾病的再更恶化这样。
1: 是，就是了解自己的身体也了解疾病，那看怎么样来处理，所以过程当中你们会跟你们的学员的医疗人员会有一些对口的机会吗？
0: 嗯，会的，就是假如说学员有意愿的话，因为，
1: 嗯，
0: 医疗毕竟还是一个比较个人隐私的这个行为啦。
1: 是，
0: 那但是如果比如说医师治疗师跟学员本身都同意的话，那我们的服务是会跟着这个学员一起到这个诊所或者是到医院到治疗所去。那这样的好处是啊，其实我们发现很多人有时候不是真的那么会形容自己所遇到的困难，
1: 哦，
0: 常常大家会说啊，医生啊，我就是那样子的时候痛啊，那样子是哪样也不一定讲得很清楚。嗯，那有时候医师呢，其实他们也很忙碌啊，很多病人，那这些医师或许他们其实很愿意给我们多一点卫教的观念的传递，或者是甚至给我们运动的建议，可是因为他很忙，所以他可能真的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那所以如果我们到场，或是甚至有一些是我们熟识的医师或治疗师，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做沟通，譬如说这位学员他现在的症状严不严重，他在运动的时候有什么禁忌，那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为他多做一点努力的。
1: 是，
0: 嗯嗯，那这样的配合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很有效的减少在运动过程二度造成伤害的风险。
1: 嗯，
0: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教练在训练的时候更有信心。其实有时候我们给大家的训练呢，除了考量到效果，也要考量到安全性。
1: 是，
0: 嗯，那毕竟我们的眼睛不是 X 光，我们没有办法像医师做出这么精准而且深入的判断。那有这些资讯提供给我们，我们就可以 更有自信，更大胆的，然后也是更安全的带着学员做训练。
1: 是，可以排除一些疾病上面的问题。
0: 没错，
1: 就可以放胆的去做。
0: 对对对，
1: 因为有时候学员会哎呀或者痛啊或者什么，那你就不知道说他到底是因为疾病的关系，还是因为他在训练中的一些过程而已。
0: 嗯，
1: 哦，
0: 是的，
1: 是。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还蛮重要的哦。所以我知道说你们强调你们的服务是一站式的服务，也就是包含这些部分哦。
0: 嗯嗯，
1: 联络不同的专业人员，然后也是有算是特约的这些合作的医疗的单位，是吗？
0: 没错没错。
1: 嗯，所以这样的对于个案来说，其实这是全人性的服务，是非常友善的哦。
0: 嗯，
1: 而且是很方便的。
0: 是的，
1: 所以他只要平常有来上阿坚老师的课程，就可以做到全人的健康的关注这样子。
0: 嗯，
1: 那我们这边呢先休息一下，那在音乐之后呢，我们再请阿坚老师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关于乐龄运动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

0: 这里是新宗斋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非常关注长辈健康的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秘书长，同时是乐宁运动的教练也是负责人的江志坚教练阿坚老师。阿坚老师您好。
1: 千雅老师好。
0: 刚刚在前段节目当中呢，阿坚老师跟我们分享到很多关于长辈健康的一些重要议题。阿坚老师他服务的对象是从70岁到90岁甚至是到100多岁的人瑞这么多的高龄的长辈，他其实非常的有经验，虽然看起来很年轻，但他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经验。我知道说阿坚老师其实是很多学员都把你当做他们的孙子这样子一起来学习来运动，这也跟你自己的家庭背景有关系是吗？
1: 对啊，其实我很幸运，就是我觉得我很有长辈缘，那但是真的问我为什么，我也不一定说得出一个所以然。那或许其实我从小呢，因为我爸爸是长子，所以我的祖母，我们客家人都叫婆婆，我就跟婆婆一起住。那小时候我爸妈很忙的时候，其实都是婆婆带着我们这个兄妹长大这样。那我的外婆呢，其实一直到现在她都住得离我们家很近，就是走路15分钟就可以到的路程。所以从小我就觉得我跟老人家有很多相处的机会。那一直到了我开始做这份工作以后，我也觉得我好像跟长辈的相处是很非常容易，没有困难的。有时候我在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也觉得他们特别容易理解我。那就很高兴，就是我有这个特质可以让我把这份工作做得更好。
0: 所以您现在服务的对象是这么多的爷爷奶奶，这对你来说是已经是一个很习惯的一个沟通方式了。
1: 没错。
0: 所以你的奶奶就是你的婆婆跟你的外婆现在也都

0: 还健在。
1: 嗯，他们两个前后差了半年出生，那两位现在都100岁了。
0: 现在的身体状况还好吗？
1: 我的外婆，我都跟着表姐叫奶奶哦。对，所以小时候写那个社会科的考卷，我都会写错。对，这个题外话。那这个我的外婆现在啊，她的状况还很好哦，就是她大部分的事情都还可以自理。然后只是就是走路的时候还是需要使用这个四脚的助行器来确保安全，然后旁边我们有请这个外籍看护来帮忙照顾。对，那我的婆婆就比较辛苦一点，她大概从十几年前开始有失智症哦，那她到现在就是已经蛮严重的，所以她大部分的时候都很像在梦境中，就是她会有比较特别的这个人事实地物的逻辑，那他醒来的时候有时候也不容易啦跟我们那么好的沟通。对对对，那也因为这样子，其实在他失智症慢慢越来越严重的过程里面，我们越来越难以带他去就是陪伴他做一些让身体可以维持健康的事情，然后譬如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或是好好运动。那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身体就退化得很快哦。所以现在他是属于一个比较辛苦的阶段啦。对对，但是我自己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他的这个认知功能退化到这个程度，也希望他其实也慢慢的比较感觉不到自己的辛苦啦，多数的时间他睡觉，那他醒来的时候大家还是很尽力的陪伴他，然后让他能够有一些营养的维持，那或许这样子就是顺顺的就好了。
0: 所以等于说你们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经历到很多不同的阶段。
1: 嗯，
0: 那我知道你们家族的凝聚力其实是非常强的哦，非常有爱的一个家庭。对于跟长辈的相处，我相信也是因为以前长辈对你们付出很多的关心、陪伴跟照顾，现在换到你们来陪伴照顾长辈。那这些过程我相信你应该不管是心理层面或者专业的能力上面都会非常有帮助。
1: 是的，所以在我婆婆这个从这十几年来，她慢慢的开始有失智症，认知功能退化，然后其他的身体机能也随着退化，然后她中间甚至也发生过一些比较大的意外啊，跌倒，她的髋关节、她的手腕都粉碎性骨折，然后这样子的过程。那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学习啦，对，就是从不知道怎么样跟这个有认知功能障碍的长辈应对，然后到慢慢的去理解，然后甚至很多我们家人啊都各自去寻找学习资源，我们看书，我们去听讲座，然后甚至也曾经去参加过类似的这种病友团体。对，那最近几年呢，我开始做这个中高龄特殊族群的运动指导，我也因为希望可以给有类似问题的学员更好的照顾，也是帮助我们沟通啊，所以我也去学了这个所谓失智症照顾的这个课程。那确实就是去理解他们，然后找到比较好的沟通的方式，那这样子呢，其实有时候不只是让他们更舒服，也是让我们宽心啦。对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在面对小朋友，尤其是小小孩还不会沟通的小小孩，就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们做出来一些不如我们预期的反应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情绪会被搞得很纠结嘛。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从家人身上学到很多，然后这些都是我现在在我的工作上非常非常重要的养分。
0: 一般来找你们的这些个案啊，这些学员通常会是晚辈帮他们报名吗？还是说他们自己同侪之间介绍，还是说是怎么样的一些方式来找到这样的服务呢？
1: 现在找到我们的学员呢大概一半一半。有一半呢是他们自己联络上我们的，那自己联络有时候是透过我们既有的学员或是过去的学员的介绍，那他们来找到我们。那通常找我们的

0: 这个新朋友们，多数都会有比较明确的运动需求，就譬如说他可能最近开始医生跟他说了一些他觉得有点害怕的讯息，比如说医生开始请他多吃了一种控制慢性病的药物，或是医生开始郑重的告诉他你应该要好好运动，对对对，那有少部分他可能其实是在比较正面的情境底下，他可能开始有一些新的人生目标跟追求，像我们也遇过是因为他的孙女要出生了，然后他答应他的女儿她要到美国去当这个就是负责照顾孙女的这个
1: 保姆，
0: 对对对，
1: 所以要练身体是吧？
0: 没错，所以她觉得她应该要在她的身体上做一些准备。对，那也有遇过，就是她是自己本身就有在骑自行车，然后她觉得我怎么原本以前我都骑第一个，开始越来越骑不快了，然后她想要在这个运动表现上有更上一层楼的这个成绩。对对，那自己找我们的。就是这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如果从子女来找到我们呢，这一部分反而通常都是这个照顾需求更大的这些长辈，对对，那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境也让这些年轻朋友在这方面有更高的敏锐度，对，所以或许他在网络上或是在我们有时候办的一些讲座跟课程里面认识我们来找到我们，那这个这样的情况呢，就是通常这样他们的长辈可能是不太方便出门，或者是他们身体已经有很明显的限制了，那甚至我们也有遇过，就是他几乎就是大多数时间卧床，然后他起床也是很辛苦的坐着这样的情形。
1: 所以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训练是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就是甚至呢，我们也有一些在床上就可以做的运动，比如说活动一下关节啊，或是翻翻身，那这些动作对于一般人可能太简单了，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对于这个活动量非常非常低的朋友来说，这些事情就足够让他们觉得蛮辛苦，有一点喘吁吁，那对他们的肌肉，对他们的关节也已经是一个很强的训练。
1: 是，那像您刚刚说晚辈替长辈报名，那会不会长辈自己不愿意呢？
0: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大概啊五个这个年轻朋友来找我，他们都会里面五个里面可能有三个半都会有剧本的需求
1: 剧本
0: 对对对，那当然因为就是现阶段就是这些所谓的长辈们他们大概都在70岁到90岁中间，那其实我可以理解这些大哥大姐呢，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日子是相对比较辛苦一点，然后呢他们有时候对于这个金钱的观念，对于事物的价值跟我们不完全相同，所以我真的被当场质疑过，说老师啊，你这个课这么贵，你怎么不去抢比较快对对，那当然就是我觉得我有我的专业嘛，所以我也很委屈，可是我也能够理解他觉得这个东西很贵的原因啦。对，那所以刚才这个剧本通常就会是，老师啊，你要跟我妈妈说你是政府派来的啊，政府这个有补助多少钱，那甚至就是你就说不用钱长照啊，我们有打那个长照专线这样子。对，那这个这边要帮长照讲一下话，然后其实政府的整个长照政策已经非常努力的在做了，那他们也提供大家有需要的人可以有这个物理治疗师来家里做居家赋能的服务，那在这个长照补助底下，按照不同的这个长照的分级，就是失能等级的区分，其实补助的金额是非常大的。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政府其实还是有在做啦，那当然再怎么做都没有办法完美，那有一些地方假如说这个家庭的环境情况许可，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大家
1: 好上加好就是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让生活可以优化，
0: 没错，
1: 尤其是 这些长辈，他们可能在家里面本来是以为不太能动，然后就不敢动，然后就变得少动那所以由你们来带着他们来动，这是很重要的一

0: 个方法、哦
1: 嗯嗯、
0: 那所以这些晚辈他们会跟着长辈一起动吗？
1: 嗯，当然有时候长辈如果他们已经是比较衰弱的情况或是比较不方便的情况，那他可能做的事情就是很简单，就像我刚刚说的，或许他只是在床上翻翻身、哦、那这样的时候呢晚辈们我就希望说尽量呢他们能够参与，但是他未必真的要一起做啦、
0: 嗯、
1: 但是我都会希望至少有一个照顾者。那有时候我们也确实遇到就可能就是外籍的看护，那如果家人能够来，这是最好的情形，去了解哦，爸爸或是妈妈现在在做什么事情，那如果老师回去了可以怎么样去帮助爸爸妈妈做。那如果我们更幸运的是遇到一些身体能力其实还不错的长辈，然后我们这时候就很鼓励晚辈们是跟着他们一起运动、
0: 嗯、
1: 对，我常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想现在没有人会拒绝就是或者是否定运动的好，可是很多人他就是找不到动力去做。那与其啊我们每天都说哎、欸、妈你怎么不运动、
0: 嗯、
1: 那为什么不换个做法，就是妈来我们一起去运动、
0: 哦、
1: 那可能就有很不一样的结果。
0: 是，
1: 对对对，那其实有时候这些年轻朋友自己也很需要运动啊对对，那就用这个好机会让两个人一起变得更健康。
0: 是，所以除了不同年龄层啊，比如说晚辈跟长辈一起运动，你们有没有遇过就是同年龄一起的，就小团体啦，或者是好几个朋友一起来运动的呢？
1: 嗯，也有，我们的服务里面呢也有譬如说一对二，就是一位教练同时带两个人运动，那也有所谓的这种小团体的课程。嗯，那不论是一对二或是小团体，它都还是属于这个我们英文叫做personal training 的这个范畴。那所谓 personal training 其实它的关键在于就是个人训练，然后这样的范畴重点在于就是有很高的客制化、
0: 嗯、
1: 就是完全按照我们的需求去做设计、
0: 嗯、
1: 对对。所以像我之前有一对学生呢，他们就是他们是病友，然后他们两位分别都是帕金森氏症的病友，那他们就是住得也很近，所以他们就约了我一起到其中一个人的家里面去上课。
0: 嗯，
1: 那所以他们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就可以互相聊聊自己的近况，分享一下他们的病情。其实有时候这个也不会真的改变这么多，但是每个礼拜有人能够理解你，有人跟你有一样的感受，其实就让他们心情好很多。然后他们也跟我说，老师我觉得两个人运动好像没那么累
0: 、
1: 这也是事实啊。因为确实就是当然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个专业呢绝对是可以让两个人同时都可以有很好的运动收获，只是毕竟我会花一些时间在另一个人身上、嗯、所以你就会有多一点点的时间可以休息。嗯，那像小团体也是一个另外的做法、啊、通常我们的小团体课程就会给比较活跃的朋友来参加、
0: 嗯、
1: 就是他的身体暂时、哦、没有那么多的状况、哦、身体状况相对好的人来参加。那这样的这个运动课程就很多元，它可以有非常弹性的地点。哦，那有时候约好了我们一起去这个爬爬小山，哦，在健行的过程，哦，来做一点不同的训练。然后有时候这个可以因为是天气啊等等，然后选择不同的室内室外场地做很多的变化。
0: 是，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一个课程的设计。
1: 嗯，
0: 依照这个个案学员他的需求，他的身体状况。所以一般我们印象中的需要很多什么健身器材啊，这个在家里也是不可能取得的。那你们怎么样来设计这些活动，或是说有没有哪些器材是你们觉得家里面可以做弹性运用的呢？
1: 嗯，我们目前呢使用最多的其实就是大家的身体。
0: 嗯，
1: 哦，就是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有体重的嘛。好，那所以利用自身体重来做一些训练，其实就可以做出很多很多变化。
0: 嗯，
1: 那也给大家一个参考呢，就是如果当我们能够利用自身体重把大多数的动作都做得很好的时候，诶，这个时候再来考虑去增加额外的重量，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这个过程啊，就是一个选择。对对，因为我们实际上也遇到有一些人他太积极的去增加

0: 外的重量了，反而增加了这个受伤的风险。嗯，对。那举个例来说好了，譬如说呢，如果我们想要强化我们的下肢的肌肉，哦，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深蹲是一个很经典的动作。那对于长辈来说，诶，其实他根本就不需要去给他加重或什么，我们只需要找一把椅子，让他在椅子上面练习坐下起立。好，那如果坐椅子已经对他来说很简单了，我们可以考虑给他坐更矮的椅子，因为更大的范围就增加了它的困难度。嗯，那或者呢，我们可以就地取材，找到一些可以很容易增加它的重量负荷的选项，譬如说家里新买的一包米哦，然后呢家里有大瓶的这个水哦，对，就是尽可能的利用生活中你找得到的东西。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使用器材，那有一些简单的器材也可以做出很好的运动训练的安排，譬如说像是弹力带啊，哦，或是一些这个可以调节重量的这个哑铃。那我自己也很喜欢使用一个器材叫做壶铃。
1: 嗯
0: 嗯，那 也包含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上有提到的健走杖。
1: 嗯，
0: 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做搭配。
1: 那
0: 我还是要强调，就是我并不是去否定这个我们所谓大重量训练的好处，对，我自己也做所谓的大重量训练，那但是我认为在实际的情况里面呢，并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就要做那么重，那也不是只做大重量训练就好，对对，所以我都会很强调这样的观念，运动就很像是吃东西一样，它应该是要很全面不挑食的，然后均衡饮食，你才会真正的健康嘛，所以运动也是如此。对对，那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在我们真正去做很重的东西以前，其实你还有很多功课你可以在生活场域里面就把它做好，
1: 等于是说从身边现有的一些家里的东西就可以开始当做你在运动时候的一些工具。
0: 嗯，
1: 就像您说，现有的家具啊，甚至是只是柜子啊、沙发啊、各种不同高度的椅子啊，这些都是一些很容易入手而且很重要又安全的家里面可以使用的一些器材。
0: 嗯，没错。嗯，
1: 所以不需要去买什么健身设备，对长辈来说也真的觉得有点强人所难。
0: 对对，就是这些东西啊，对于大部分的初学者或者是相对比较衰弱的人来说，哦，其实它在一开始的实用度并没有那么高。
1: 嗯，
0: 然后再来呢，这一些东西也有可能会有比较高的这个运动伤害的风险。
1: 是，
0: 对对对，那尤其在长辈更是如此啦，譬如说刚才提到有，就譬如说刚才有提到那个帕金森氏症的学员呢，诶，那他们如果有这个颤抖的问题，其实蛮多长辈就是或许他只是单纯的衰弱，他也可能会有颤抖或是握力不足的问题，那这种时候我们在使用这种传统的重量器材就要很小心哦，因为他有可能会因为拿不稳坠落造成额外的伤害。
1: 是，
0: 对对，那
1: 所以安全性非常的重要。
0: 是的是的，对，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做很多就是在训练或是说我们叫做肌力训练以外的练习，譬如说这个柔软度啊、活动度的调整或是姿态的调整，那做这些东西呢其实也不一定需要器材。
1: 是，
0: 所以我们的运动是可以非常生活化的。
1: 是，所以训练的重点包含肌力、柔软度、关节活动度等等，这些全部都涵盖在里面。尤其是对于高龄者来说，其实这些面面俱到，还有考虑到他们的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没错。
1: 那目前对您来说有什么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或者是说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想做的目标吗？
0: 我有一个一位大哥，就是他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呢，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差，然后他甚至当然他因为有生病的关系，在那个时候他的药物控制没有这么好，然后所以他这个甚至连起床他都需要他的儿子来

0: 拉起来，就是他的身体僵硬到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然后这个他也有一些关节的问题，然后譬如说他在那个时候他同时两边肩膀都有很严重的五十肩，然后他又有退化性关节炎膝盖，然后就反正他很辛苦，那就我们一起运动了一段时间以后，那这个大哥其实他非常有毅力哦，他就是每个礼拜固定上两堂课，然后上课之余他都自己会去练习，然后他很认真，就是每天会固定去走路，然后去学我教他的东西，那
1: 很乖的学生，还做家庭功课，
0: 对对对，然后我们一起运动了半年多之后，他的整个的状况就有很大程度的提升，然后到现在呢，就是他甚至到现在我们已经一起运动超过两年了，然后他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生病的人，然后他甚至可以开车，然后我们现在的训练内容呢是用24公斤或是32公斤的壶铃来帮他做下肢肌力的加强，然后呢不拿重量的时候，我们开始做很多身体灵活性，然后也做一些些爆发力的练习，对，就开始做很多好玩的事情，
1: 越活越年轻的感觉，
0: 没错没错，所以真的每一次我就想到我们当初认识的时候，大哥你是这样子，可是现在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我都觉得哇心里好满足，
1: 真的是很大的回馈跟成就感，
0: 对啊对啊，
1: 是我们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在最后我们请阿健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面对这些长辈不管是现在的身体的状况是如何，你有什么建议，还有就是如果对于年纪轻一点的听众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现在可以开始做的吗？
0: 我首先我想要提一件事情，这个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在他最近几年的运动指引，就是这个叫做身体活动指南里面很强调的一句话，叫做每一分钟都算。我们传统上啊，大家会被过往那个333给限制住了，就是我真的听过人这么说，他说333不就是一次要30分钟啊，我只有15分钟，我没时间啊，所以我不要运动了，因为他觉得没有到30分钟就没效，可是现在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他透过了很多这个研究跟实验的证据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再这么想了，任何一点小小的活动对我们都有帮助，对，所以不管是对于长辈或是年轻人，就是我们不要放弃或是不要看轻任何一点点增加运动量的机会，比如说如果今天您的住家或是公司楼层真的不是太高，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走楼梯，甚至我听过有人可不可以提早一站下捷运，提早一站下公车，增加自己走路的机会，然后其实不管什么运动，就是我都鼓励大家尽量的去尝试，然后找到你做起来是开心你喜欢的运动，这是第一步最重要，就是你要开始，对对，你要开始，然后开始了之后假如说你的条件许可，或是你真的有需求，也许你有一些伤病或是不舒服，那我们来寻求专业的帮助，然后让我们开始之外呢，还要动的是好的，就是不要因为运动增加你额外的身体负担或是伤病的风险，对对对，那这样子长久下来就可以养成习惯，对，那所以对于这个如果现在已经比较年长比较衰弱的人啊，我就想要告诉他们说不要放弃，随时开始都来得及，然后如果对比如说好了，如果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生活的品质，对比真的完全失能的状态，就是要需要人家来把屎把尿，那其实我们现在付出一点点汗水跟时间来做运动，它是很有价值的，很有价值，对，
1: 很值得的投资，
0: 没错没错，对，而且说实话就是运动啊，只要有做一定会有成果，虽然我不能告诉你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练得像这个馆长但是运动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对对，那这个所以就像刚才一开始所提到的，这个科学研究已经告诉

0: 告诉我们了，就算是年纪很大的人，他在运动上可以得到的收获也是跟年轻人一样的。对对，然后当然这部分可能会需要一点点专业的帮助，然后但是就是任何的身体情况，即便今天已经坐在轮椅上了，已经卧床了，都还是有机会可以运动。
1: 是，所以最好开始的时间就是现在咯。
0: 没错，最好开始的时间就是现在。那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啊，就希望大家可以建立一个观念，叫做运动防老。以前人家说养儿防老，不过现在这个生育率真的很低，然后我36岁，我也还没有小孩，就是所以我可能也没资格讲这个。对，那好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期待下一代，我们怎么样去确保自己可以有更长的叫做健康余命？
1: 嗯，
0: 对对，这就是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虽然我们这个台湾人的平均寿命长，可是根据最像现在就是比较新的数据，大概还有8年左右的这个不健康余命，意思就是每个人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你大概会有8年是需要人家照顾的，那个生活是几乎没有品质的嘛。对对，所以我想鼓励年轻人，就是我们早一点开始去培养一些健康的习惯，那运动是其中一个，当然其他的部分也是要靠大家自己来努力。对对，然后早一点有健康的意识，关心自己的健康，然后养成好的生活习惯，那就希望大家呢，就是我也希望我这个有一天我也像我的这个外婆或是我的婆婆一样，到了这么高的这个岁数都还是可以跟这个子孙啊可以有很棒的这个生活。
1: 哇，真的好宝贵的分享哦！所以怎么样可以运动的健康哦，运动的安全，运动的快乐，真的很重要。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有很满足的晚年的生活。
0: 是的，是的。
1: 好，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阿坚老师来给我们做这么丰富的分享，谢谢你。
0: 没问题，谢谢千雅老师。
1: 谢谢听众朋友，真的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动起来，不管是你现在是几岁，最好的开始运动的时间就是现在。
0: 是的，
1: 我们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再一次很高兴的邀请到23年的好朋友李慧燕姐妹，她其实在一间千人的教会里面担任区牧，也在呢就是社团法人博爱全人发展协会特别呢来去负责乐龄的时段的负责人哦。那今天呢特别的也是要来跟听众朋友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先请他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住在花莲的慧燕。我在这块地图的当中生活了50几年，我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嫁为人妻。很高兴的是我现在目前拥有了5个孙子，我是5个孙子的阿嬷，也是奶奶。大家好。
0: 她看起来还是很年轻啊，虽然是讲阿嬷。好，我们就是延续我们在上一集所提到的，当先生得到了鼻咽癌，你们也到各小的庙宇来去拜拜之后呢，就是在一个特别的情况里面，你认识了你朋友，然后他就把你带到教会去你曾经放过他鸽子，然后就是过了2年，发现先生得到了这么样的一个严重的疾病，
1: 是，
0: 那他也在这当中勇敢的来面对，甚至也曾经呢就是透过你的神来去祝福同样生病的妹妹，
1: 是，
0: 结果妹妹呢竟然就病得医治，
1: 是，
0: 而他自己本身也就是来回应着他当时呢跟这位神的一个这样的诺言，于是他也把医院的病人带到这样教会里面，
1: 是，
0: 直到他自己经历到这位神不再一样了，好，其实这位神能够给予他永生的盼望，
1: 是，
0: 也能够给予他这样更新的生命，他却是在这当中继续的勇敢面对，然后也写下了相关的一些要交代的书信，
1: 是，
0: 好，我想说我的好朋友当你在回顾这一段的时候，收到了先生的信，然后你看到了这一些，那直到如今这些信给予你哪一些的帮助呢？
1: 我在去年的时候，在我们乐龄据点的时段里，我们有一个灵性关怀照顾的课程，那在这个课程的当中里面，我就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我先生在他安息主怀之前写给了家人的信，还有就是在这当中里面他有一些的梦想，也在安宁照顾的当中里面他成为一个圆梦的人，那在这些书信的当中里面，我其实在分享他的故事的时候，回想他在刚过世写给我的这些书信，我其实不敢去看，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想到说我要去看这些书信的时候，我知道我失去了他，我再也他再也不会在我身边了，那上帝很奇妙的就是透过在我去年在做课程分享的时候，我才知道说那曾经走过的路，原来在上帝的手中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我们的长者也开始能够在这当中写下他们心中所想望的，还有就是他们想要给予家人的祝福。
0: 我觉得这是一段不容易的过程哦。就像你刚刚提到说看了这些信，就表示要接受他已经不在你的身边，
1: 是，
0: 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因为上次你有提到说当你寻求这位神的帮助，希望先生能够病得医治，可是却是每况愈下，最后你真的不晓得该怎么祷告了，
1: 是，
0: 你甚至开始对他生气了，
1: 是，
0: 那你对他生气大概生气了多久呢？
1: 大概生气了多久？我记得我那时候几乎有一段时间是我没有办法祷告，

0: 我也没有办法读圣经，我甚至在这当中面，我觉得，我又不敢做不听话，我不敢说没有去教会，但是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我就觉得，上帝啊，你为什么说的跟你做的不一样？但是这个过程我生死的走过，在走的过程的当中面，我有情绪，然后 我知道 我必须面对我真实里面的情感，就是上帝，你没有照着我的愿望来成就，我不开心的是这个，我终于厘清了，当我厘清了以后，我才放过我自己，那我也在开始学习的就是，是上帝他透过了他的话语，他很奇妙的让我看见了他的道路非同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因为天怎样高过地，照样神的意念高过我。原来他没有照着我的方式，是因为我想要的是我先生身体的恢复健康，可是上帝更在乎的是我先生的灵魂将往何处去。
1: 是，
0: 原来人都终将有一死，每一个人都会离开世上，但是人会往哪里去？因为有神，所以他回到永生的神那里去。我有没有一下子就明白这个真理？没有，经过了上帝的爱，一次一次的给我机会，透过各样的方式帮助我在生活的当中里面去学习，把我的愤怒透过祷告交给他，把我的难过在祷告的当中告诉他，也把我的情绪在这当中一一的去梳理，以至于后来我很奇妙的就是认识我的朋友发现到我改变了，那个改变就是我虽然先生离世，别人看来我是寡妇，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却开始有了那个永生的盼望，我知道我会在基督耶稣里再次的遇见我的先生，很奇妙的就是我心中有了这份喜乐，开始脸上就有了笑容。
1: 但有的人在这当中也会想说，当先生病逝了，你这过程当中有梦到他吗？
0: 我有梦到他吗？有一段时间我梦到他，都是我们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那个过程我会觉得很好玩，很有趣，然后我觉得上帝用一个奇妙的方式让我知道说，在透过梦里他让我知道我先生在他那里再也没有病痛，再也没有哀伤，再也没有痛苦了。对，
1: 我觉得在这一段当中啊，你要从一个愤怒，然后一直到在这过程的这样的一个扭转原本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啊，除了进入到教会里面来一样就是参加着主日崇拜，
0: 是，
1: 那在这当中还有没有可能你读了哪些书，还是上了哪些课呢？还是你做了哪些事情让你的整个的心情能够慢慢的能够平静下来？
0: 我非常感谢上帝的是透过了我的母会，在我的母会的当中是一个很重视真理教导的一个教会，那在教会的当中，其实那个过程里如果没有装备的课程，我可能会在这当中面就会回到我原本的生活，但是我里面很清楚的知道，如果往回头走，我还有三个孩子，其实在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总是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先生不在了，我也不想要在这个世界，因为他是我的，他是我的保护，他是我的最大的一个依靠。当我的依靠不在的时候，我也就想，那我也跟他走一样的路。但是上帝很奇妙的是，让我去看到我还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其实在我先生过世的时候，最大的是高中三年级，然后接续的是高中一年级，还有一个是国中二年级。
1: 其实孩子也在这当中受苦了也有5年多，
0: 是，
1: 等于常看到妈妈都是要去照顾自己的爸爸，
0: 是，
1: 好，那他们在这当中也有在成长方面的一个挑战跟辛苦哦。曾经孩子有跟你聊到过去的这一段的经历吗？
0: 有。
1: 那他们是怎么样的来去回顾这一段的日子呢？
0: 其实我是因为我的孩子，

0: 陪着我一直在教会的里面、接受装备，也在这当中，尽管那时候我的先生还不信主、但是孩子们却是在教会的当中认识了一群跟他们同年龄的一些的孩子们、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也透过了教会的辅导以及传道人的协助、让我的孩子能够在教会的里面能够来认识这位主、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对我的孩子，我觉得在我们回忆就是在彼此分享有关于过去的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哈哈大笑的说，他们会这么说啦，他们说我的妈妈就是一个属灵怪怪人，讲了一堆跟生活的当中里面就遥不可及的，总是说圣经怎么说，上帝怎么说，妈妈你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现在想一想，原来我就是那个属灵怪怪人。不过感谢上帝，他确实让我的三个孩子在教会的当中有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理的教导，也让他们能够在现在都各自在教会的当中有了不同的服事。这是我觉得我很感恩的部分。
1: 的确就是当面临了家庭这样的一个巨变啊，那从传统信仰当中可能爸爸去哪里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孩子怎么样的来去面对爸爸这样子的一个病逝，那反而在教会当中他们是比较清楚爸爸去哪里了。
0: 是哇，我现在想一想真的很感谢上帝，因为我先生生病了两年以后我们信主、我跟我的孩子信主，然后带着他们在教会里接受了真理的教导、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上帝用奇妙的方式让他们知道爸爸去了耶稣那里、在那里是好的无比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帮助着我的孩子、也愿意在自己的生命的当中、虽然我后来我的孩子也有在信仰的当中里跌倒、但是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人虽然跌倒但也不致全身扑倒、因为上帝的手搀扶着我的孩子、在没有爸爸的日子的当中、其实他们需要被安慰，他们需要被陪伴，以至于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我的孩子甚至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教会、但是上帝却用奇妙的方式，那个不放弃的爱，在天父的爱里让他们再一次的去经历到上帝无所不在，纵然肉身的父亲不在了、可是上帝的爱却透过各样的方式在恩典的当中使他们再一次的应该说是醒过来，回到了教会，重新的在这当中面去寻找这位爱我们的神。所以我的老二曾经离开了教会一段很长的时间，那确实在情感的当中跌倒了、回到教会的时候他非常生气的说，为什么在我交往的过程的当中上帝不介入、为什么在过程的当中上帝不帮助、他如果跟我讲我一定会听，也不至于今天人财两空。我说你真的能够听吗？如果你能够听的话，上帝一定会让你听得到、可是诚实的说你一点也听不下去，因为他当时的他是离开了教会、感谢主，当他因为情伤而回到教会的时候反而在这当中重新的认识神、经历到上帝的安慰和扶持、现在他也建立了家庭，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就是我的媳妇、然后生养了两个女儿、我就觉得很感谢上帝，不好，上帝能够在这当中面使它成为美好，只要我们愿意寻求这位爱我们的神、总是在他的里面有各样的美善为我们预备。
1: 对，我真的感受到你们家人啊，虽然就是自己至亲的已经回到天父那里，但是神也透过你三个孩子
0: 是
1: 然后继续的来传承。
0: 是、
1: 从一个现在多了五个，
0: 是
1: 啊、那不仅是多了五个这个子孙啊，还有就是媳妇啊，
0: 是，
1: 对啊对啊，然后还有什么女婿，
0: 还有女婿，对，
1: 真是现代版的约伯记呢、
0: 是，
1: 好，我想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当你听到了

0: 这些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你真的失去了吗？你真的失去了吗？当我们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里面，他告诉你的人死了，其实就是睡了，在他的眼里是没有死的，是人是睡的的。只是后续呢，也跟大家说，但我们都有知道有幕后的审判。为什么基督徒并不怕这个的部分呢？我想慧燕姐比我能够来去领受到，要不要由你来说一说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不死后会有审判？是因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着他的爱，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他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在生活的当中里，我从一个传统信仰拜拜的背景的当中，其实在我传统的信仰的里面是一份交换。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些宗教的仪式换取我所想要的财富和平安。直到我信了主了以后，我发现到上帝爱我，他就爱我到底。但是那曾经不堪的扭曲的一个自我的形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上帝用一个奇妙的方式，那就是恢复我。那个恢复是因为他造我是用他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当我信了耶稣了以后，我才知道说我以前常常是原来那个交换的爱，直到我在光的底下就是在上帝说他就是光，在光的底下，我才发现到上帝的爱是白白的给来，也要我们白白的给出去。那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有多好，不是因为我有多棒，而是因为耶稣爱我，因为他在我的里面。所以当我来到天父的面前的时候，天父看见的不是那个不完全的我，而是爱我的神，就是爱我的耶稣。因为看见了那位完美的神，完全的主。那在这当中里面，圣经里面有一段说，我们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主做我随时的帮助。为什么我不怕审判？因为我知道耶稣诚然担当了我一切的过犯，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一切的罪恶，以至于我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称之为是他的儿女。我相信我在地上的年日的当中，也许不是也许，我一定是不完全的，但是感谢主，在他的恩典的当中，让我不害怕的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支取他在耶稣基督里要为我所预备的各样的恩惠。这是我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觉得我很感恩，也因着上帝的灵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以致我可以明白神的心意。
0: 虽然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死荫的幽谷却没有想到带给你们家庭的是更多更多的祝福。我们也邀请听众朋友，你想要经历这样的生命吗？你可以好好的回到天父的身边，相信有一个这样子的永不改变的真理，那就是耶稣基督爱你，爱你到底，爱你愿意来为你舍命，并且能够从今生一直进入到永生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继续的来访问到我这一位23年的好朋友，看见他祷告不蒙垂听，看见他面对自己先生安息主怀，那留下来的是三个孩子，成为一个单亲的母亲背负着这样的丧父之痛，那如何的又继续的来带领这些的孩子呢？在这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或者是甘苦谈呢？
1: 印象深刻的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先刚离世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是晚上时间都在哭，那女儿还小，住在的就是我的住在我的隔壁，他每次只要听到我哭的时候，就是砰砰砰赶快去敲我老二的房间，然后找我老二说赶快赶快妈妈在哭了，我觉得这样子的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直到有一天我跟上帝说，主啊，我的眼睛在看字的时候已经开始模糊了，主啊，我哭够了。为什么？因为那天我就刚好读到，就是约瑟为他的父亲哀哭的日子，那在那当中里面他说够了，我跟上帝说我也够了，耶稣啊，我把眼睛给哭坏了，你原本给我的是一个水汪汪的眼睛，是漂亮的眼睛，可是眼睛现在老花了。在那个哀哭的日子当中，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 我其实在那个很低潮很低潮的情况，我打着电话给建轩说，我其实也不知道该跟他怎么讲，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劝我，他因为就是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他不祷告还好，他一祷告的时候，我几乎就是整个人就是更哭得更大声。然后我觉得在那个爱哭的日子的当中里面，上帝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那就是那个爱哭的日子，上帝为我怎么样披上喜乐，他为我脱去了麻衣，然后披上了喜乐，也在那段时间的当中里面，我回应了上帝的一个奇妙的带领，就是我进到了敬拜团，我开始用肢体来服侍神，那就是用舞蹈，那我觉得在那每一次的练习的过程的当中里面，我都去经历到，就是上帝让我能够一次一次的，就像那个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了变相山，在那个变相山的当中里面，圣经里面写着说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我觉得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就是因为我要一则要背那个歌，然后另外一则就是因为我是学手语，那也在那个舞蹈的诠释的当中里面，我只能一次一次的跟耶稣说，耶稣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动，就是就如同那个彼得行走在水面上，那个行走在水面上不是彼得有特异的功能，是因为他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他走向耶稣，所以行了上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就是他行走在水面上，我回想了在那段的日子的当中里面，哭泣的日子，上帝用各样的方式来安慰我，止住了哭泣，很感谢上帝的是，在那段时间我后来就是因为建轩的邀请，我再次的回到神学院，把我的神学的装备给，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因为神学生就会有一个神学要就是有一个课业的要求，
0: 是
1: 就是有实习工厂，上帝很奇妙地把我带到了凤林，在凤林客人之家，我遇到了另外一位的姐妹，她的先生是在一场意外的当中当夜就离世了，哇我们两个都遇到是在丧父之痛的里面，但是我无法去安慰他，因为我走了好几年，可是他却是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他的挚爱，而且要带着就是智能不足的孩子，还有另外两个孩子，
0: 是
1: 三个孩子，在这样子一个环境的当中，我后来才知道上帝把我带

0: 去到客人之家、嗯、原来在那里正是我疗伤的开始，也在那里我得着了安慰，被上帝恢复。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安排耶。
0: 是
1: 哦，你在受伤的整个历程上竟然又遇到了，哇，真的 我觉得我在医院当中只要是遇到那一种根本来不及道别，然后就在意外当中或者是在一场突来的疾病里面，然后他就离开了。哇，那个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你根本都来不及做任何的准备。
0: 是，
1: 对。那你还记得你当时的是怎么样的来去陪伴他吗？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哇，他的孩子还有一位是智能不足的，哦，比我们的那个担子更重啊。
0: 是，
1: 嗯嗯。
0: 我为什么觉得我无法去安慰他？
1: 嗯，
0: 是因为每一次在跟他讲的时候，
1: 嗯，
0: 我告诉他说，在那个陪伴我先生的过程这么多年的当中，各样的辛苦，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好像每一次在分享的时候，都好像那个话是拿去丢在墙壁上又弹回来，
1: 嗯，
0: 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做、
1: 嗯、
0: 因为我的姐妹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她的心是封闭的、
1: 嗯、
0: 她在痛苦的里面，那个痛苦我无法感同身受、
1: 嗯、
0: 直到我承认，我跟上帝说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1: 嗯、
0: 当我开始不再用我自己的方式的时候，我只是去做上帝要我做的事、
1: 嗯、
0: 就是每一周在这当中面去到了凤鸣客人之家、
1: 嗯、
0: 跟我的一群的弟兄姐妹客家人在一起、
1: 嗯、
0: 就只是跟他们在一起、
1: 嗯、
0: 你知道客家话有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
1: 是
0: 就是他们每次只要一讲客家话、
1: 嗯、
0: 我就进入在晕眩的里面，我就觉得这个话语好美哦，可是我真的听不懂我现在想一想我都觉得很好笑、
1: 嗯、
0: 很有趣、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只是每个礼拜去、
1: 嗯、
0: 上帝就在这当中面开始带着我的姐妹一次一次一次、
1: 嗯、
0: 越来越敞开、
1: 嗯、
0: 直到他在这个教会的当中，他重新的去认识神，他重新的委身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1: 嗯、
0: 我的姐妹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婚姻，她在美国。
1: 哇，好特别、啊、这是怎么样的发生呢？很神奇吧？
0: 是，
1: 嗯，
0: 太奇妙了、
1: 嗯嗯、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就是几次短宣的当中里面，哎，后来我才知道说，当我离开，我回到了母会来服侍的时候、
1: 嗯、
0: 怎么在很短的时间的当中我的姐妹结婚了、
1: 嗯、
0: 而且去到了美国、
1: 嗯、
0: 那在上个月的时候好奇妙、
1: 嗯、
0: 她刚好从美国回来花莲探亲、
1: 嗯、
0: 那我们就在一次服侍的当中里面再次相遇、
1: 嗯、
0: 哇，我们彼此拥抱的当中里面，我为我的姐妹感恩，因为她去了美国了以后，不只是她的智能不足的孩子得到很好的照顾、
1: 嗯、
0: 而且她的两个儿子都有了非常好的发展。
1: 哇，好棒哦，
0: 是、
1: 欸、我听了好得安慰耶，因为其实我到现在啊，就是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访问的过程当中，还记得他的女儿好可爱的笑容哦，
0: 是。
1: 然后我好喜欢吃这个姐妹做的馒头哦，
0: 是。
1: 哇，真的，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馒头。然后他能够遇到现在先生，乃是因为，在接待从海外来的宣教的团队，
0: 是。
1: 那他用着他的亲切，他的这一份愿意的来去接待着这样的从海外来的人，
0: 是，
1: 竟然就这样子让他有了这样的第二段的婚姻，
0: 是，
1: 神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先生竟然也愿意把他的孩子接去美国。哇，真是好特别好特别，
0: 真的、
1: 嗯、
0: 真的上帝做了奇妙的事
1: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很多我们出乎意料之外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安排哦。
0: 是，
1: 当然再次的回到慧妍姐的生命当中， 你在客人之家这样子服侍之后呢，嗯，
0: 服侍之后呢，
1: 嗯
0: 很特别的是、
1: 嗯、
0: 我第一次在客人之家讲道，
1: 嗯，
0: 然后就是那一次以后就成为了终结啊，因为我的家发生了又大又难的事、
1: 嗯、
0: 那就是我的孩子未婚怀孕了、
1: 嗯嗯、哇，好冲击哦，
0: 对我来讲真的是我难以

0: 难以去接受、嗯、因为我把神学院完成了、嗯、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跟上帝有一个祷告，就是上帝我渴望被你所用、嗯、上帝我想要寻求我是不是在这当中回应你的爱、嗯、成为一个全职服侍你的人。
1: 是，
0: 但是就在我毕业的前夕的当中，我知道我的孩子怀孕了、嗯、神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要在这当中要我第二次的呼召我回家、嗯、第一次回家的时候是因为我先生生病、嗯、第二次是因为我的孩子需要在信仰的当中重新的站起来、嗯嗯、那我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没有，我就跟上帝说，这真的是你要我做的吗、嗯、如果这是你要我做的，我需要你的恩典、嗯、我需要在 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知道我 不能够只有依靠着自己、嗯、也回到当我把客人之家的服事告一个段落、嗯、回到家里开始陪伴着我未满18岁的女儿、嗯、在那个怀孕的过程的当中、嗯、一次一次的在冲撞的里面、嗯、在冲突的当中，也在一次一次的饶恕和好的里面、嗯、感谢主，我现在、我女儿有3个孩子、嗯、她结婚的对象也就是我的大孙女的生父、嗯嗯、感谢主，上帝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是人以为难堪的事、嗯、像咒诅一样的事、嗯、一个服侍者怎么会是家庭是这样子的一个破碎，但是因着有神的爱，神再一次的让我们在恩典的当中修复了彼此的关系。
1: 我觉得、当时我在看到你面对这样的情景，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当时你神学院毕业也的确投入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但却没想到孩子的这个部分造成你极大的打击。
0: 是，
1: 对，但是我后来看到你的女儿然后面对着当时使她怀孕的这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小男生，嗯，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竟然也在双边父母的这样的一个鼓励之下，那也结婚了，
0: 是，
1: 我现在是3个小孩的妈妈，哎，
0: 是，
1: 好，所以也是有一个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公主跟王子结婚了、但是很快的是有3个小孩、他们也在经历、结婚之后有3个小孩，那阿妈在这当中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年轻的人、带着这样的孩子呢？你在这当中有对于他们什么样的协助呢？嗯，
0: 哦，我觉得在特别是我女儿结婚，当她结婚的时候、嗯、我每一次因为她嫁在花莲的寿丰，嗯，那对我而言，我不是嫁女儿一个，我是嫁了2个女儿、嗯、因为我的孙女在她在母腹的当中里面，她已蒙神的拣选，所以当她出生的时候、嗯、阿嬷的我能够做的给这个孩子最大的一个支持，那就是我让我的孩子能够 要在这当中为自己所做的事物去负起责任、嗯嗯、所以我的孩子当他要在这当中面要养育我的小孙女的时候，其实要自给自足对他来讲并不容易、嗯、那上帝给我一个恩典，就是让我可以陪伴着我的孩子、嗯、然后照顾着我的孙女，也让他能够去从事工作赚，可以养育我的大孙女、嗯嗯、那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我非常的感谢神的是他透过了教会，透过了牧者的陪伴、嗯、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跟他的就是我的女婿、嗯、我们在这当中开始有了一些的对话，
1: 是
0: 我们从无法对话到在这当中里面去、嗯、我觉得上帝很奇妙的是他在我们之间拆毁的那个中间隔断的墙、嗯、特别是在我大孙女出生的时候，其实我后来想一想，如果我没有信耶稣、嗯、可能我所会给予我的孩子的建议也会像我亲家母一样、嗯、哼，他不过只是一个卵子跟精子的结合、嗯、有必要看得这么的严重吗、嗯、但是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嗯

0: 中，我们知道那是一份，那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份从神而来的礼物。所以当孩子出生的时候，其实当我的当时还不是我的亲家亲家母，每一次来看我的大孙女的时候，上帝用一个奇妙的方式，就是把爱这个孩子的心，在每一次看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说实在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原谅他们。我现在虽然口中说我原谅他们，我饶恕他们，可是你们完全打乱了我的生活，我怎么样的可以跟你们面对面？我无法做到。所以我们每一次当他们要看孩子的时候，就是约在教会，有牧者的陪伴的当中，让他们能够去看我的大孙女。只是没有想到这样子的陪伴，经过将近三年，我的孩子再次的跌倒。那同样的还是我的现在的女婿。哇，我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上帝，我走这快三年的路，我到底在走什么？哇，真的实在是好像在旷野的里面。但是在这旷野的当中，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上帝带着以色列的百姓进入到旷野，为的是要使他们能够认识神，是要真的认识神。那三年的将近三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家庭从四个人分成四国，到后来就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彼此在这当中去修复那个关系。因为做错事情的人成为一国，因为躲着家人，那另外一个是已经走出教会的，就觉得他要世俗化一点，这一定要叫男的要负起责任，男的既不能够负起责任，那一定要让他付上代价。那老大呢是在远在南部就学，根本就远火救不了近火。那妈妈一国啊，那怎么办？上帝好厉害啊，在这当中里面一一的带领着我们，在这三年的过程的当中，他帮助我们要真认识神。上帝把我们从四国的当中里面回到基督国，然后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里面。我记得我女儿结婚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哭着说，他们怎么可以把我的妹妹带走呢？哦，他没有嫁到很远，他就在嫁在花莲的寿丰。可是对两个哥哥而言，在这将近三年的当中，也在陪伴着我的孙女长大的过程里，舅舅哥哥的这样子一个角色，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家里面可以有了更多的归属感，也在这个家庭的当中有了更多的投入。我很感谢神，四国在上帝的国里竟是成为一国。我们后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上帝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家族的里面，真的是使不好成为美好。人看为是不堪的事，可是上帝却在这个不堪的事物的当中里面，他使我能够说出来，是因为上帝以加倍的恩宠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恢复了我们，医治了我们。
1: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当时的亲家竟然是视为是卵子跟精子的结合，也许都想着说那就堕胎就好了嘛。可是因为我们是坚守在珍惜每一个生命，于是在这当中就下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哦。也许不晓得上帝要怎么带，但是没想到一件又一件，竟然让这样的一对的年轻人从懵懂无知，从掀起滔天大浪，然后现在呢成为就是这样的恩爱的夫妻啊，然后生了三个孩子，变成一个圆满的家庭。我真的觉得这不是人可以做的，这个是神的带领。当然也因为慧妍姐在这当中愿意的忠心的来信靠神，忠心的来去顺服神，也忠心的来祷告。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常跑来你家，你就是常坐在厨房里面，哇，拿着一副 老花眼镜啊，哇，又是圣经又是灵修的，我真的觉得说我就算是一个准备要大学联考的学生，大概也没有人像他这样的那么的用功了。真的，我无时无地来，他就是坐在那里，我真的觉得说天哪，这个是神学院都

0: 毕业了，结果还比神学生的时候更加的努力耶，哇，真是不容易哦。嗯，我想啊，在这样的特别的时刻里面呢，也让全球听众朋友来想一想，或许在这时候你觉得有些事情怎么突然的发生，怎么让你措手不及，甚至你不晓得该怎么办。
1: 嗯，
0: 那你要不要愿意的能够像这一位啊，从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家羡慕的老板娘，突然就变成单亲的妈妈，然后又要再顾三个孩子，孩子又各个出了状况，哦，哇，真的是一波又一波的打击。可是如今呢，事国变一国了，那也让各位听众朋友来参考，你愿意的能够透过这位上帝的帮助，能够来解决你目前的问题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从心里面来跟天父说，我愿意，求你来帮助我，我愿意，我愿意更多的进入到教会里面，更多的认识天父，也更多的认识这一位舍己然后爱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哦。
1: 阿们。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邀请到我23年的好朋友慧燕姐妹，那来到我们当中。其实从上一集一直到这一集啊，老实说，我真的啊没有用过那么多的时间哦，可以让她这样子不断的回顾。那我很佩服她的是，在这历程当中，他都是用笑脸来去回顾这一些非常非常辛苦的历程哦。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心哦，其实这一段的时间呢，还算蛮长的哎。
1: 是。
0: 那你觉得让你印象深刻，比较合适的对于你的关怀，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当然，也许你也会想到说，有些人的关怀方式呢，其实在当时是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的。那你可以来回顾这一段吗？也让我们听众朋友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真的是关心到人的心，也真的是实际上能够协助到这些伤心难过的人一个最好的一个关怀陪伴者。
1: 这个要从我觉得就从我现在目前正在做长者的事工，我现在目前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负责的时段里面，是65岁到93岁的长者，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开始去回想，回想什么？回想就是当我刚信主的时候，其实就好像我们刚睡醒。刚睡醒的时候，你突然间问我说我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东西，我知觉上都还没有回复你告诉我的这些的东西，

0: 其实对我来讲，我没有办法自己感受的时候，就算你为我做的再多，我也没有办法去体会。
1: 嗯，
0: 那哦，我之所以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部分，就是、嗯、我曾经就是在我信主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有很多人告诉我，
1: 嗯，
0: 要这样子做，要那样子做。我就在想，我以前是拜拜的背景、
1: 嗯、
0: 我以前要用各样的仪式的方式来去获得、
1: 嗯、
0: 难道这位上帝他也要我做这些的事物我才能够经历吗、
1: 嗯、
0: 那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刚信主的时候的我，我并不晓得上帝到底要我做什么、
1: 嗯、
0: 我只知道这个人告诉我要这样做，那个人要告诉我那样子做、
1: 嗯、
0: 那个过程的当中面，常常自己是很茫然的、
1: 嗯、
0: 走过了这样子的一个茫然的过程，我才更知道说我需要能够去明白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我曾经是那个很茫然的人、
1: 嗯、
0: 但是上帝也透过有一些很温馨的陪伴者、
1: 嗯、
0: 那些陪伴者他们知道我当时的处境、
1: 嗯，
0: 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但是他们的就近却能够让我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有的时候我是被安慰的，有的时候我是被鼓励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我是被陪伴的、
1: 嗯、
0: 那个陪伴并不是因为他的口才有多么的好、
1: 嗯、
0: 有时候哪怕只是静静的坐在我的身边、
1: 嗯、
0: 我就能够在这当中里面领受，我就感受得到有力量再一次的充满在我的身上，让我可以勇敢的继续的向前走、
1: 嗯、
0: 这个部分后来因为自己经历过，所以我才知道说其实要我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没有经历以前、
1: 嗯嗯、
0: 真的是要站在别人的旁边不说话，然后陪伴着他，我自己都快憋不住了、嗯哇，原来以前就是因为有人也跟我大概是相同的处境、
1: 嗯、
0: 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他憋不住了，只多讲了一些很多的话、
1: 嗯、
0: 然后让我就觉得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没有被安慰到、嗯、我没有被鼓励到、
1: 嗯、
0: 我还会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感受到我被冒犯了、
1: 嗯、
0: 哇、嗯，后来 这些的经历的当中，特别是现在在做长者事工、
1: 嗯、
0: 我就发现到、
1: 嗯、
0: 上帝你交代给我的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任务、
1: 嗯、
0: 真的是难啊、
1: 嗯、
0: 难的是什么？难的是我的家族的当中里面，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公公婆婆、
1: 嗯、
0: 以及我的先生都离世了、
1: 嗯、
0: 其实在我的家庭的里面就是最年长者。
1: 哇，
0: 对，我没有老过、嗯、我不晓得该怎么做、
1: 嗯、
0: 然后但是我发现到以前的我不晓得该怎么做，特别是我刚开始起来服侍神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会凭着很多的经验，别人坐在我身上的经验用在别人的身上原来别人给我不好的感觉，大概当时我给别人的感觉也是不太好的、
1: 嗯嗯、
0: 但是现在的我知道我需要在这当中里面去依靠着圣灵在我里面的声音以及带领、
1: 嗯嗯嗯、
0: 那个带领的当中里面，其实因为我没有老过，所以我不知道我的长者的需要、
1: 嗯、
0: 但是上帝却告诉我在这当中里面就是陪伴，陪伴着我的长辈的当中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
1: 嗯嗯、
0: 我的长辈需要能想要成为家人的祝福、
1: 嗯、
0: 而他们需要先能够得到祝福、
1: 嗯、
0: 那我觉得上帝很奇妙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长者的当中里面，我们开始建立稳定灵修生活、
1: 嗯嗯、
0: 当长者遇见神的时候他们生命不再一样。我的长者的里面有一位今年80岁的一个阿嬷、
1: 嗯、
0: 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先生，他先生那时候还没有识字、
1: 嗯、
0: 那来到我们的据点的时候他常常都会跟我讲说啊，我不会字啦，别叫我写、
1: 嗯
0: 啊、我不会字啦，别叫我画图、
1: 嗯
0: 啊、你看我画很难看，他画的图都不好看。
1: 对，在国语就是说他不认得字然后就是他画的画很难看然后就是用这样的来回应关心他的人、
0: 嗯、是，
1: 对
0: 啊。但是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上帝却让我知道说用他的眼光去看、
1: 嗯、
0: 给予他鼓励，用神的眼光来看上帝造万物是何等的美好、
1: 嗯、
0: 感谢主，这位长辈依旧现在在我的据点，然后他的先生

0: 因为已经失智、嗯、现在进入在我们寿丰乡的门诺医院的养护所、嗯嗯、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嗯、他从被先生带着来到现在他可以开始每一次轮到他带四个敬拜的时候、嗯、他不再只是说哎呀我不会、嗯、他而是在这当中面尽他所能的他说我不认识字但是我会唱的歌、嗯、我都把它给背起来了他现在不是自己来到了教会、嗯、他还带着他、就是智能不足的孩子、嗯、他的二儿子一起来参与在我们的聚会的当中、嗯
1: 嗯、哇好棒哦我觉得我们的友谊啊能够23年哦
0: 是
1: 我其实在这当中也要透过这个机会要来感谢慧燕姐哦，因为我记得呢就是当我的先生啊也是像慧燕姐所经历的我们祷告不蒙垂听先生都被天父接回家休息了都安息主怀了然后我印象深刻呢就是我当时是在我自己的家然后我就自己坐在客厅里面就是要去筹备这个丧礼哦。然后我记得当时呢就按着门铃然后就拿着一袋的东西然后就来看看我然后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吃好然后我就看见他、嗯、我因为知道他曾经经历过先生的癌症先生的病逝于是我看到一个这个曾经有经历过这样的人我就认为你会懂我的现在的情况、嗯、然后他也没有多说废话他只是就是来说你要不要吃这个很好吃哦然后呢不仅是一次来找我然后等到我这个丧礼办完了、嗯、最后他还是也是按着门铃说要不要来吃饭、嗯、就是通常他的关怀陪伴方式就是找我走出这个家门然后然后呢就是去吃饭
0: 哇我都忘了
1: 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天你在就是奉人客人之家然后傍晚的时候好像也是参加在那当时的一个长辈的丧礼之后然后我们两个呢就从这个客人之家就是从凤林啊因为开车到这个花莲大概要40分钟那时候都已经11、12点了
0: 是
1: 然后你就跟我讲说哇在什么地方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哦日式料理我一定要吃到哇我就想说好吧都已经那么晚了那就来吃看看吧、嗯、诶说真的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啊是坐在本来白天是非常热闹的街头
0: 是
1: 然后呢就被你这样带着两个人就蹲在路边呢蹲在路边
0: 安全岛旁边
1: 对然后
0: 吃寿司
1: 对好特别的经验然后就觉得哇深夜的感觉真好然后也觉得是说是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
0: 是
1: 那在这当中能够更加的了解那一份的感受
0: 是
1: 有些时候真的是不用说太多话、
0: 嗯是
1: 就是心领神会然后在这当中聊聊日常生活、嗯、甚至我们也不怕去忌讳聊聊已经回天家的或者是聊聊自己的家庭的情况
0: 是
1: 我觉得在这一条的上进的路上有一个能懂你的人有一个懂你经历过哪些事情的人并且在这当中愿意的关怀陪伴
0: 是
1: 然后也不会把它当成八卦
0: 是
1: 或者是好像是专门就是别人问你什么哇你就当成传声筒就说啊他怎么了他怎么了、
0: 嗯、
1: 没有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能够彼此聊了很多长心的话
0: 是
1: 彼此能够信任也不会到处乱讲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天父的带领下然后回顾这一段你流泪的日子之后我流泪的日子现在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哦、嗯、谈笑风生
0: 是
1: 都是成为不同的方式来去协助人不论我在医院不论你是在现在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关怀协会里面
0: 是
1: 都把我们过去非常痛苦的经验
0: 是
1: 变成能够同理倾听然后能够继续的学习
0: 是
1: 哎，真的我们真的是很努力在学习
0: 没有老过所以要认真的

0: 学习，
1: 对对对，
0: 学会老。
1: 嗯，对，真的是很努力的学习，不断的在进修当中，不断的在怎么样的来去观察，怎么样的陪伴关怀方式是能够最安慰到正在流泪的人哦。
0: 是，
1: 所以在节目最后，我要请你就是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讲你要提醒的话，或者是呢你想要祝福正在受苦的人的话。
0: 我在昨天的时候跟我的大儿子两个人在聊到因为他连续的这段时间从他退伍到现在经历过的日子的里面，回头看好像是受苦。那个受苦就是从一个有积蓄的人到现在背了债务，因为创业，然后也在这个创业的过程的当中遇到了花莲的地震、风灾，还有整个的疫情，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却有一段圣经的经文给予他很大的安慰，那就是少年负恶本是好的，受苦是与他有益，为要使他遵行神的律法。原来在受苦的日子的当中有一位眷顾我们的神，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不只是在我的身上，也在我的儿女的身上，更是在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生命当中。没有人选择要受苦，但是在受苦的日子若我们真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在受苦的日子我们依旧的可以去经历到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1: 好棒，真的，我们一起来经历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更是要经历苦难背后的祝福。也许你还没有看到，但是不要忘记了，在黑夜之后黎明将要来临了。愿上帝的光带领你前面的脚步，愿上帝的光成为你最大的安慰。祝福大家，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

0: 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的延续上一周的主题，如何珍爱自己。我相信当我们聚焦在这个议题上，我们就发现说，我根本靠自己做不到。如果我再重复一遍曾经跟听众朋友分享过的我的大学的这个教会的辅导林志平林哥曾经说过，有一次他问一个刚刚考上大学的大一新生，问他说你考上大学最高兴的是什么？那个新生说，老师，我最高兴就是我不需要在每一周写周记骂自己。很有趣啊，因为林哥就说，他说这是最真实的一个写照。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常常在暑假结束，我们就会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个当初要放暑假了，我们下了很多个决定，每天要做什么事情。可是呢暑假过后，我们通常都会说这个往事已过，来者可追。好，那我们呢新的学期我们再下一次决心，因为反正暑假已经过去了，当初下的决定都几乎都没有达标。所以我们在人生单单求学这个过程，我们就已经看见这个少数的人生胜利组都是说到做到，可是绝大部分人性基本上我们诚实面对他的时候，就知道说到做不到是常态。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他跟珍爱自己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心里面都有一个努力的目标，努力的标杆，或者说学习的标杆。可是呢，能够意志坚定，自我要求非常的被羡慕的人毕竟是少数。人是上帝造的，上帝当然知道我们要靠自己珍爱自己，而且还面面顾道。所谓面面顾道，就是这个标准定了，可是我们身体也照顾到了，学业也照顾到了，甚至于事业也照顾到了，家庭也照顾到了，我们能够样样都用心的做到自己希望做到的标准，基本上开玩笑说那就不是人。那既然人家说陈哥，既然你说我们都做不到，那么我们珍爱自己，其实珍爱自己，我们面对自己做不到这个事实，我们就真正的谦卑下来，我们就懂得包容自己，接纳自己。在我们定的那个做不到的标准，我们会做合理的修正。如果我们珍爱自己，我们就是认认真真的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懂得包容，包容自己哦，而且接纳自己的做不到，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发生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不会把这个自己做不到的事硬生生的要求，比如说要求我们的配偶，要求我们的孩子，要求我们的父母，要求我们的学生，这都是，或者要求

的好朋友，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自我反省所形塑出来的一个可爱的人格特质。这个可爱的人格特质，或者我们说这就是 EQ， 因为我们这个超高的情商，其实后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谦卑，我们愿意面对自己，在生命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只有随时愿意靠着上帝。这个靠着上帝，我还要在这个做一点琢磨，这是很多基督徒在从不认识上帝到认真的愿意认识上帝，不管是透过读圣经，透过祷告，透过在教会的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永远的聚焦，就是为了要真的认识上帝。这个多重要，因为他真的认识上帝，他会按照一个所有基督徒都有的宝贵经验，就是他知道圣灵会常常提醒他，真的他做不到的，圣灵会让他想象不到的去达标，但是圣灵随时在他心中给他的提醒，给他的启示，使他就是可以他的生命开始改变。所谓生命开始改变，就是越来越踏实，越来越愿意接纳自己，面对自己，而且越来越他的接纳和这个面对自己的同时，就是他越来越脚踏实地，能做多少他会努力去做，但是呢他不会定了一个超高的标准自己做不到，而且他对别人也是一样的要求，不会懂得这个包容，也不会懂得接纳，然后他对别人要求的很高，对自己同样要求的很高也做不到，那这个当中就我就不做形容了，会活得非常辛苦。我最近呢，在 YouTube 里面看到一个故事，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就在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是故事，就是讲到有一位女士，她因为心脏有状况，那么进了手术房，然后她没有认出来她的主治大夫，要帮她开刀的主治大夫就是她这个主治大夫读小学的时候，这个老，因为他的关系让这个孩子从一个困境当中走出来，没有想到今天他成了一个杰出的心脏外科医师。好，当他看到这个名字，老师已经67岁了，好，要做心脏绕道手术，他就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因为这位老师，他当时是随时准备放弃自己，而这个老师给他每一句话都是让他可以这个从非常应该说是非常的消沉当中愿意站起来。

老师说你不是笨，你只是还没有人好好等你开窍，这样的一句话就给他心里非常大的安慰，而且是这个对他的一生一直不断在面对失败的时候，他重新愿意站起来。没有想到就这样子，他竟然在这个老师67岁需要做心脏手术的时候，他已经是那个他的主治大夫。好，这个故事我就不仔细的说了，那我用这个故事来导引出来说，圣灵常常在一个基督徒当他专心愿意这个认识上帝的过程，其实圣灵就是从让他真正的懂得爱自己开始。我只是把这个聚焦，让我们不管你的年龄现在是几岁，不管你对于人生的生命这个转换的过程，你的 领悟、哦、你的我们常说是见证、哦、有多少，但是当我们聚焦在这个事情上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头有很多的感恩，很多的感念。圣灵就像这位老师，当如果我们越小，就比如说从主日学开始，当然那个阶段我没有，我16岁才决定要进教会，很多的时候是从小开始圣灵就在旁边给我们很多的鼓励，给我们很多的安慰，给我们很多的支持，那这一些都是现在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回头看的时候，这都是我们回想起来我们可以形塑出目前至少我们自己觉得很欣慰的一个人格特质，这是被圣灵形塑出来的人格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这个特质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是怎么爱我们的，上帝没有不是一个严格的老师，严格的法官，然后一直不断的、用判决书来讲我们的不是，而倒过来说，在这里我不得不重新提起来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叫因信称义。有不少的人在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上过不了关。为什么过不了关？因为他一直认为像我这样糟糕的人、或者我不要说我自己看自己都觉得很糟糕，我看别人也一样很糟糕、这些这个、糟糕的表现他怎么可能得救？所以你们基督教讲的那个根本就是行不通的，因为在我们心里面他绝对就是一个圣人，绝对就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人。在这里我不得不回想起来，在我信主的过程对我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一位长者，也许听众朋友当中有不少同样认识他，叫吴勇长老。有一个主日，他的正道的题目叫做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我对这个正道的题目记了一辈子。为什么？因为一看到这个题目我实在是听不懂、哦、什么叫做、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当我听他整个讲完之后，这一篇讲道真的是帮助我一辈子。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因为下面这个、正道为什么会影响我一辈子。

辈子为什么跟阴性称义有关，我们仔细的跟听众朋友来进一步的说明，因为它跟珍爱自己，跟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有非常非常深的关系。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延续刚才的分享，我刚才说吴长老吴勇长老在他一次主日证道，他是用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当初看到这个题目听不懂，可是当他整个这个证道的内容讲完之后，为什么影响我一辈子，他的意思是，简单讲起来，我们所有的人到了教会，我们看到这些牧师、这些长老、这些执事、这些所谓资深的基督徒，我们心里都认为说，哎，你是基督徒，所以呢，你所有的表现好像都应该像耶稣一样，好，就是至少在我心目当中，你们都是标准的这个圣人，好，标准的好人。可是呢，当我们在教会这个越跟所有的人接触越来越多，对所有的人认识也越来越多的时候，好，我们下面开始问题出来了。我们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是那样子，我们越看越多的人在我们眼中看不顺眼，或者知道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吴长老说，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呢？意思当然他引用的经文就是这个当耶稣钉十字架之后，这个被安放在坟墓之后，三个妇女要去看他，结果石头被天使推开，天使说他已经复活了，你们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呢？意思就是他已经复活了，其实真正的这个重点就是活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那个真正复活的人。而当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决定要做基督徒或者要成为基督徒，我们还是一个自然人，还是一个活在自己当中，自己天天做自己的主人，然后换句话说也是老亚当的后裔，选择吃了

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天天活在是非当中，自己也是个是非人，这些都是必死的人。什么叫必死的人？就是不认识上帝，也不想认识上帝的人。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唯一的跟所有其他的人最大的不同是，

当我们做了这个决定，我们越按照圣经的启示、圣经的这个教导，我们当我们把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自由意识，我们做了一个这个选择，就是我在凡事上面不要在我自己做主人，而是在凡事上面愿意谦卑下来，问圣灵，然后照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做决定。这个当中，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我们因为生命改变，我们的行为开始改变，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如果没有真正的重生，把主权随时交给上帝，我们还是活在七情六欲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受洗了，我们就变成像耶稣一样的圣人，我们所有的行为表现就全部都合上帝的标准，没有。但是呢，我们是上帝造的，上帝非常清楚我们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达成一个上帝造人要我们成为义人的这个标准，我们没有办法达标。为什么？我们还是活在我们的情欲当中。只是当我们在还活在这个肉身当中，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上帝，愿意随时靠圣灵保惠师的提醒，让我们在行为上面逐渐逐渐的愿意把手和脚跟耶稣一样去钉在十字架上面，而让我们的自由意识交给神，按照他的提醒、他的启示做合他心意的决定。只是在这样的一个生命转变的过程或者改变的过程，我们比一般的人比较合上帝的标准，可是我们肉身还是一个一定会死，就是尘归尘土归土。可是我们会因为认识上帝，而我们越来越这个合神的心意，就是在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行为当中，所有的决定当中。但是感谢上帝，让他自己成为神子来在我们当中，不要我们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己作践自己，认为我就是一个受造的这个活在肉身当中的一个人，而我们要看见上帝愿意透过圣灵的怀孕来到这个世上，用完全人子的所有的跟我们一模一样的，除了他是圣灵怀孕出生的之外，跟我们一样一模一样的有他的这个情欲在那里，但是他却给我们做了一个最重要的活标本、活榜样，就是随时都回到上帝面前，透过从神那边，就是透过祷告从神那边支取这个天上来的力量，让他胜过很多的困难。我们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他同钉十字他钉十字架，走上钉十字架的路。好，那因此这个吴长老说，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就是说不要在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活在是非当中的一定必死的人。必死的人是什么意思？其实讲的更照圣经的这个了解，就是死和活

什么时候跟上帝连结在一起，什么时候真的把主权交给上帝，什么时候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由他来透过启示，透过提醒来主导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包括行为在内，我们那个时间是活人，就是认识上帝的人。那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还是由自己当家，自己做主，跟上帝完全就是等于自己不听上帝的话，选择是非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是死人。所以在圣经里面讲的死和活，认识上帝，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按照神的心意，这个叫活人。然后如果我们仍然以自己为主，好，按照自己的情欲所自己的以为的聪明这个做的决定，这个叫死人。所以我们何必，我们为什么会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呢？就是为什么要在那个完全自己做主，并没有不在乎他有没有受洗，不在乎他是不是这个基督徒，甚至于包括他是不是牧师，他是不是长老，这些都不重要。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些当他仍然活在自己当家做主的这些人里面，要找一个顺服上帝的人呢？因此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就是我们不应该在那些我刚才再重复讲，那些不在乎他已经具有神职，是这个牧师，是长老，是这个敬虔爱主的弟兄，这些形容或者这些表现，只要他什么时候活在他当中，他的表现就是人一个跟我们一样七情六欲活在情欲当中的人，在这些就是我们看为没有让我们羡慕他的那个因为顺服基督而活出来生命的这一些已经跟神没有关系的死亡的人身上，去找一个这个认识上帝的，顺服上帝的。所以严格讲起来，就是不要在这些不认识上帝活不出这个让我们羡慕的荣神义人的见证的这一些表现当中，去找那个认识上帝的。所以不要在死人，不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讲到这个部分，我必须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为什么它影响我一辈子？因为当我听了这篇信息，这一生一直不断在重复的反复思想这个信息，我只是看到自己，我为什么要在我这个以自我自由意识为主的，完全没有尊主伟大，没有尊重圣灵在我里面的教导启示的这个叫做死人，就跟神已经没有关系。虽然我也是受洗了，我也是基督徒，我甚至扮演一些重要角色，但是我在那个 moment 我是一个死人，就是跟上帝没有关系没有交集的人，要找那个我里面的活人。这样听得懂吗？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对自己也是没有办法接纳，没有办法饶恕，没有办法原谅。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人？我还是基督徒人家都认为我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可是我却做出一些我里面知道不该有的表现，不该这个呈现出来的这种。我说我每一次安静思考的时候，我看到我的一生就好像滚滚洪流，但是都是黑水。所以单单当我们所谓的真爱自己，我真的知道我应该要活出上帝的那个纯

全这个完美的那个标准，我靠自己活不来，我唯有回到上帝面前。为什么在这里又扯到了因信称义？因为如果耶稣不为我们钉十字架，靠着我们的行为，靠着我们随时都自己当家的那个老自己，我们怎么可能达到神造人，而且要跟他一起去成为圣洁的那个标准呢？因此，因信称义，我们感谢马丁路德把这个信仰最宝贵的一块清清楚楚的呈现给我们。上帝不是看我们的行为，或者说上帝不是看我们还是那个以自我为中心，随时自己当家做主，就是自己成为豪宅的主人，没有把那个这个豪宅真正的交给上帝，让他做主人。所有碰到的访客都是请耶稣来应门，我们还是自己当家做主。所以我们不可能去达到那个义的标准，而上帝是看到我们因为觉知，我们当我们什么时候想到我们里面的主人是耶稣，换句话是圣灵，是耶稣透过圣经所记载他的这一生的所有的人子也是神子的所有的这个见证，我们被提醒了，我们接受圣灵的这个启示、提醒、教导，当我们什么时候这样子做了，我们在神的眼睛里面就是义人。换句话说，神对于一个决定要认识他、决定要把自由意识的主权随时交给他，跟他一起去做一些人生重要的，不要说重要决定，包括生活的点点滴滴的这些决定，当我们把主权交给他的时候，这叫因信称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因为认识他，所以相信他，相信他知道他，因为他成为人子，他知道我们的所有的困难，而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因为困难而呈现出来的这个没有办法达标的生命，我们因为认识他，他走过这一段路，而且知道他完全可以体谅我们的困难，在他升天的时候还特别差了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随时提醒我们、启示我们、教导我们、修正我们，让我们只要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自由意识的主权跟圣灵做了完美的连结，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所以我今天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在这里周转，我要让听众朋友真正的去反复思想神的救赎是何等的，不晓得怎么去形容呢。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你看他把自由意识给人，所以他要我们跟他一同做王，而我们有了自由意识，我们却不愿意去认识这位就是神，就是爱，不愿意认识他的爱，而我们用自己的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识其实是滥用。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生之年，我们一天到晚想做王，控制这个人，控制那个人，控制包括控制自己，辛辛苦苦的走到人生已经到最后了，这一点还是看不懂。其实最虐待自己，最霸凌自己，最欺负自己，让自己弄得一身是病的，就是自己。唯有当我们越早开始，因为认识上帝，所以被圣灵持续的提醒，我常常跟我的好朋友分享这个见证，我说每一次我想到我今年74，感谢上帝我还没有三高，感谢上帝我还有20多颗健康的牙齿，感谢上帝我的眼睛还没有到找眼科医师的麻烦。我每次想到这些时候，我只有一个感恩，就是感谢上帝让我16岁愿意认识他，所以经常愿意接受圣灵的提醒，圣灵的启示，圣灵的甚至责罚，该回头立即回头。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到了74，我还勉强觉得似乎还可以再为上帝做一些他要我做的事情。还有多少年不知道，但是重点是我还能够把他给我们的这个健康的身体，我要维护多少年，继续的容神一人，让这个所有我的亲朋好友，因为看见我愿意顺服，愿意靠着圣灵的提醒，真正的学习怎么爱自己，从身心灵一个全人的照顾自己。换句话说，我随时不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就是不要在一天到晚批评自己，论断自己，然后做不到，然后还觉得要靠自己才能够等于靠自己来做到。其实我什么时候谦卑下来，我什么时候跟上帝讲我真的做不到，你帮助我，一定要帮助我，让我能够做到。好，这一段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下面再跟听众朋友认认真真一起来思考，怎么样能够我们跟所谓天人合一，真正天人合一，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由意识随时愿意交给圣灵保惠师，让他的就像那个老师对那个学生的，在那个学生一直要放弃自己的时候，他的提醒，他的这个照顾，他的陪伴，让这个学生到最后可以走出一个成功的人生。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分享。再下一次，下一个礼拜，我就要开始邀请我认识的这些好朋友能够上节目，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认识上帝之后生命的改变的见证，换句话说真爱自己的见证。而且我要自录性的行销，有一些宝贵的所谓我跟曾文义医师要合作推动的爱脑新生活运动，要怎么样大家一起来这个手把手手牵手，好，我所谓的第三家庭最宝贵的就是运用，这叫什么团体动力学，我们当第三人生越活越好。我们休息一下。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延续刚才的话题，把这个吴长老讲的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与今天的主题如何珍爱自己，再详细的陈述一遍。我们什么时候仍然自己当家，用我们的自由意识，讲的不好听，滥用我们的自由意识。所谓滥用，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活到这个年纪了，我们会知道，虽然从人生的经验当中，我们会有一些些的节制，但是摸着良心说，我们都知道靠着自己那个一点点的节制，经常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到自己。所以就不要在那个死人，所谓死人就是跟上帝没有关系，自己当家做主的那个死人里面去找活人。因为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自己当家做主，完全没有去存着感恩的心与主同定十字架，而把做所有决策的主权交给那一位已经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救主。我们就是死人啊，那我们怎么可能找到活人呢？什么时候可以找到活人？就是当我们被圣灵提醒，圣灵启示，我们做所有的决定的当下，把主权交给上帝，那就是活人。换句话说，我们要随时都可以找到活人。从珍爱自己来讲，就是我们随时把当家做主的主权交给圣灵。我们让，因为我们圣经说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嘛，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随时都把家的主权顺服圣灵，按照圣灵的提醒。举例说，今天不可以喝酒，或者今天顶多三杯酒，或者今天你应该禁食了，或者今天这一盘这个宴席你人到，可是呢，所有的就提醒自己只能六分饱，顶多七分饱。今天你一定要提早上床

睡觉，因为今天整天非常的累，你已经没有体力再撑了，早一点休息，让自己可以睡个好觉。你现在心里面所担忧的事，不可能现在你担忧，也不可能那个事情可以解决，而且你并没有一些新的想法可以让你走出那个困境，你是不是应该把它交给上帝，因为他绝对为你开路。我很喜欢有一个说法，就是上帝没有让那个埃及人要渡红海，上帝没有让红海不见了，而是怎么样，而是在红海当中竟然给他们开了一条路，当他们一走过，红海又恢复了，所以埃及的兵就淹死了，可是以色列人通过了红海。所以基本上面，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如果你真爱自己，你就让自己随时都成为活人，就是随时都可以非常让自己对自己赏心悦目，自己给自己每天都很多的掌声，就是你知道你在生活当中最基本的一些完美日常，你一直不断活在完美日常当中，给自己掌声，是因为是一个真正复活的人，是一个真正把主权随时都交给上帝的人，交给圣灵保惠师，让他当家做主的人，我们就不要找了，就是都是活人，因为你已经活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真爱自己，在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就要开始访谈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们个人的见证，就是他是怎么真爱自己的。从他们的见证当中，我们希望能够也是透过团体动力学随时提醒我们，因为认识上帝而成为活人。当然在这个当中，也许听众朋友有人说，我还不认识上帝耶，陈哥，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跟我谈一谈，让我如何能够像你们一样认识上帝，而在我第三人生我开始有非常清楚的目标，我根本不会再陷入一个困境，就是我真的是变成三等族，等吃等睡等走，而我愿意像你们一样向着标杆直跑，而那个标杆是照圣经的启示，照上帝说的，我们是要与他一同做王。为什么一同做王？因为这个生命是他造的，而能够一同做王，做跟神完全连接的那个完美的王。我们用一个形容词说第三家庭，最重要就是透过团体动力学，让所有参加第三家庭的家人互相之间彼此靠着圣灵引导带领我们所活出来的见证互相影响，让我们天天都在自己里面找到那个与主合一的活人，那真爱自己就落实了。换句话说，我们靠着圣灵可以不要再责罚自己，而是每天都看见我们

我们得胜了，我今天真的就只喝三杯，我今天真的就只有七分饱，我今天真的我十点就上床睡觉了，我今天真的在睡前我跟上帝说，把我所有的忧愁烦恼交给主，我一项一项的写下来了，我知道我在忧愁在烦恼什么，可是我写下来之后，我清楚的跟上帝讲，我现在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事，我把它交给你，我相信你是让埃及人追不到那个要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你让以色列人就在他们脚踩下红海的时候，红海就分开了，在他们最后一个离开红海的时候，红海就合起来了。这个当中我们希望听到许多受访的基督徒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是非常写实的我们的第三人生的生活，我们是怎么样把自己的主权随时交给上帝，随时顺服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灵里面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那个节制的那个宝贵的果实成为我们的完美日常。我人收人放，我说不做的时候绝对不做，那不是我说的，那是因为住在我里面的圣灵告诉我说，这个时候你不可以这样，这个时候你不可以那样，而我愿意把这个主权交出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我在讲这个跟大家分析说明这个过程，我自己有多么的感动，应该说多么的感恩，因为当我认识的这位上帝，这位创造人类生命的上帝，我真的知道因为认识他，我有了生命的使用说明书，而这个使用说明书就是圣经里面许多宝贵的真理。当我知道耶稣基督顺服钉上十字架，他是为所有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类告诉我们，亚当不听话，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单单靠是是非非我们救不了自己，而只有死亡一条路，死亡就是在是是非非当中，其实我们自己当家做主，我们心中已经没有那个上帝，我们觉得是非就在我心中，所以我认为是就是，非就是非，我非要为我的大是大非我自己争到最后，我以为我争到了是非，其实他没有给我这个宝贵的生命带来任何的红利。而当我们认识了珍爱自己的过程是靠自己是多么的困难做不到，而当我们认识了神的爱，认识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表现的那个顺服，让我们开始了解原来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啊、信义啊、和平啊等等等等。当我们越来越了解，我们先从学习爱自己、饶恕自己、包容自己、接纳自己，当这一切的学习开始，而且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断地发现，我们真的可以活出一个解。

制的生活，我们真的可以在我们与神合一的过程当中，就是把主权交给上帝的过程当中，哎，对不起，交给上帝那个自由意识还是我们做的决定，哎，你还是主人，哎，只是你做了一个智慧的决定，就是把主权交给上帝。当你做了这些之后，你真正享受到什么叫做真爱自己。这是我前面这几个礼拜跟听众朋友分享，真爱自己应该说就是把主权真正的交给那一位创造我们 生命的上帝，按照他就是爱这个对他的认识来懂得真爱自己。那么那个最小的弟兄照顾到了，那个聪明的童女，就是让圣灵当家的童女，我们也被称赞，我们是聪明的童女。听众朋友，希望透过这样的空中分享，我们赶快准备好，因为他马上就要来了。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今天我是看到了一个视频哈，它是讲到一个韩国的学建筑的一个老师，他进入到杭州参观了中国的一个这个有名的建筑物，叫做灵隐寺。他讲了一番的话，然后维维就想说，哎，其实哈，寂寞哈，真的不只是人的寂寞，很多的历史也承载着不只是古人的寂寞。

有着事情的真伪，时序的导致，地缘的错位，还有各类物种的孤独，都等待着时间有一天能够拨云见日，真相揭晓，而且呢冤屈被动。我觉得 我在分享这个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历史的魅力啊，恰恰在于它不是冷硬的文献记录，更是无数悲欢离合的共鸣。当我们穿透时空的迷雾，去伪存真，厘清错置的时序与地缘，那些曾经被遗忘的物种，被掩盖的真相，甚至隐藏的哲理，终于在时光的淬炼下能够获得理解。而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呢，也存在很多不同的建筑物里面，它的很多这个建筑物的建筑的这些建筑者哈，不论是学者或者是建筑师，他们在设计的时候都有他们的心意在其中。当我们能够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些领悟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你可以透过就超越时空与他的当初的心意对话。所以呢我也今天看到了这部视频的时候呢，就有了很多的想法。比如说他在里面讲到说，为什么哈院子讲究中国人就说院子是讲究藏路，好，然后呢窗户呢讲究借景，然后走路讲究曲折，做人讲究留白。哇，这些统统都在这个在建筑里面。所以这些讲究呢，源自于我们中国东方的一些传统哲学，对于空间，对于人生有一种相通的体悟。他们的核心逻辑皆在追求含蓄与内在的平衡，而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一览无遗地展露出来，充满了满意、压迫和单调，甚至是炫耀。那我也在今天在《爱你不孤单》里面呢，我就讲到说，我看到这些的时候，都觉得他们其实充满的孤单。好，然后我们就说，那我就跟一个朋友谈，我说，他说万物皆有灵，那我就说，可是圣经有说，他说神只有把灵好吹给我们，吹给人类，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万物它只是有灵意，那个灵意是因为我们有灵的活人他在制作它的时候，作者编排它或者是摆置它的时候，把人里面的灵意赋予在这个物上面啊。比如说院子讲究藏路，是为了引人入胜。为什么呢？因为藏是把它遮掩起来，路是帮它显现出来。院路院落就是我们的院子，就是尤其是苏州的庭院哈，讲究藏而不露，是为了打破空间的单调感。透过了石壁、假山或者是遮掩的一些类似封屏的东西，让人不可能就是一眼望穿。一眼望穿就是一览无遗嘛，反而呢能够透过弯弯曲曲的遮掩哈，然后有一种很通进入优雅境界的神秘感，激发人的一个欲望，让空间显得这个遮掩能够更加的深邃与宽广。那窗户呢，讲究借景，而不是内外。透过这个借景可以

合一，我们因为这个窗户，我们把外面的景色带进了室内，那我们也让室内的温度呢与窗外合一。中国式的圆领窗户，比如说漏窗、空窗，它本来就是一个画框。我觉得车子也是，当我们开车的时候，那车子前面那么大一坡玻璃，我们调整角度的时候，觉得那个车子前面的那个就是一个画框。我们调整不同角度的时候，哇，那个夕阳啊、海浪啊，或者山影啊，通通都变成我们的一个活动的画框。再加上日光的转移、风吹树梢的那个动态哈，你都觉得哇，这个画框里面的画是活的，会向你说话，会向你招手。所以呢，讲究借景时，将远处的山水、近处的树木，巧妙的纳入，把它接到我们的房间里面，让房间的空间与大自然是互通的，是产生互动的，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哈，使住在里面的人能够饱览四季的变化，心情哈，随着那个你在那个窗子的外面的风景哈，真的是有高低起伏哈，然后心胸可能很开阔。那他这边讲到说，哎呀，走路是讲究趋近。那为什么不是直直的走呢？因为直直的路给人感觉就是目标导向是非常急迫，我要迅速的达到目标，就是使命必达的意思。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走的路是曲曲折折的，我有一个朋友，他住在一个山上哈。那我每次开车到那个山上的时候，那条路呢也是他自己后来开辟的，那就觉得哇，那个路就是曲曲折折的，你就会经历到那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当你一转弯的时候，哇，又是一片景象。弯曲的道路让人无法就是快速的达到目的，就是目标导向。而在行程那个行进的过程中呢，所有风景的移动哈，就会让你不断的转换，你会觉得哇，看到了A 景、B 景、C 景都不同的，然后让你的身体、你的心情好像进入到这个世界，又到一下又转换到那个世界，在移步换景的这个过程中呢，感到沉淀的那个繁琐的思绪，让我们的心能够达到很静，而且你的心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啊，那个世界里面，无论是哇飞过来的那个小鸟啊，或者说哇一下是蓝天白云，一下又进到了那个森林的深处的时候，哇，你的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哈，当我们讲究说走路讲究曲径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常常都是开车，尤其是到山巅水崖的时候，我们都是开车的。那走路的话，除非是有同伴啊，要不然我觉得也是挺危险的。但是那个过程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尤其以前在花莲走那个走到花莲的时候，哇，那个走进那个洞里面，又要经过那个水，然后又走出来，都觉得哇，那心境是不断不断的转换，好像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那我们最后呢，这位老师有讲到说，中国人哈，讲究做人哈，讲究留白。好，为什么要留白呢？留白其实是我们中国水墨画和书法中的既白当黑的艺术概念。那为什么做人要留白呢？其实做人真的是很不容易哈。那你在进退两难之间，常常是付出真情，但是你会得到的会是伤害。那我们。但你在伤害之中，你是不是要把话讲绝呢？做事做尽呢？就是讲话要留有余地，做事呢也不要赶尽杀绝。我就记得我一个朋友是做生意。

你他说什么啊？什么什么事后好相见，意思就是，做人的时候，要委婉一点，然后日后哦，日后好相见哈。那我想说，对，这个就是，其实这就是，做人讲究留白的一个有一个退路啊，就是有进的空间，也有退路啊。那适度的留白呢，就是说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让自己的锋芒完全的不暴露，因为说锋芒暴露会遭人忌，所以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呢，也不要把锋芒太显露。俗话说，我们要藏锋，好，把我们的锋芒稍微藏起来。适度的留白就是给自己腾出回旋的空间，给予人家尊重，好，和适度，以圆融大气的处世哲学，就说无话处皆成妙境，也就是既白当黑。我觉得哇，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就说，爱是生命的火焰。好，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在人生之中的时候，我们这些其实院子讲究藏露，做人讲究留白。好，然后讲到说，哎，窗户讲究借景，走路讲究趋吉。其实他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有爱，不愿意做静做绝，对。然后呢，让自己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无限的意境。那我这边，我刚刚说我看到的那个视频是一个韩国的老师来参观我们中国的一个有名的建筑哈，叫灵隐寺，在杭州。那我觉得他，里面讲的很好。他说他原来哈，就是觉得这个只是普通的一个导游嘛哈，然后有一个外国人来参观，但是他就想到说，这个老师就说，那个石板不平，不是施工不好，而是故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当我们的路好有高低不平的时候，我们就会留心它的那个有没有青苔呀，有没有积水啊，然后呢，会让我们放慢脚步。他说是借着走路哈，改变我们的心情，啊，改变我们的思维，啊，就断掉我们说，哎，目标导向那个急迫感。当我们一停下来的时候，就人家说，哎，你生气的时候要停一下，呼吸一下，你就不会生气，然后就不会做出很冲动的事情。我想是一样的道理。那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巴哈的音乐哈，然后我们继续来谈一谈。

这里是新东真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刚刚我为什么要选放巴哈的呢？因为我觉得哈，巴哈哈他的这个音乐里面啊，蕴含着一种隐藏的智慧。那后来呢，也被一般的学者认为他被公然的认为他有他精妙的结构，真的隐藏到智慧，在数学逻辑的方面呢，它是隐藏的数字密码和数学结构，所以。巴哈的音乐常常被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是认为完美的结合，但我刚刚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想说，哇，巴哈哈，他的音乐里面哈是宇宙秩序的哲学观，好，就是因为音乐是神嘛，就是信仰的延伸，也是宇宙秩序的一个缩影。那巴哈认为音乐的规则是上帝创造世界的基石，所以不是音乐，而是音乐背后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刚刚在那个灵隐寺看到的，说哇，原来它的石板为什么凹凸不平呢？好，它是借着路来改变他的一个心境。他还有讲到一个银杏，哇，银杏呢是一个，它又漂亮又长寿，但是它不止如此，它是在秋天的时候一夜之间落尽繁华，所以它的意境呢是盛气而退的智慧，就是人啊，当我们到了人生的巅峰的时候，就是见好即收哈。他也讲到说，梅兰竹菊呢，它不是讲这花的漂亮，也不是只是讲它是四季啊，冬天是梅花、兰花，秋天是菊花什么的，它讲的是人格。那讲到人格，我就想到哇，梅兰竹菊啊，我们从小就背说，梅兰竹菊是四君子。如果我们谈到君子的时候呢，就是想说哇，他一定是有，这他用君子的话是隐喻这些一种气节和人格。那我就插下说，问冬天的话是梅花嘛，那梅花的话呢，就是讲究就代表的精神，就是说它是凌霜傲雪，一生傲骨不畏艰难，好，

其中在讲形容梅花的时候就有说，疏以斜河水清且，暗香浮动月黄昏，好，成为歌咏梅花的一个 绝唱。那兰花呢，这边就特别讲到春天兰花开啦，讲到屈原就空谷幽香孤芳自赏高洁纯洁，因为

物与世俗同流 合污的一个高洁情怀。那讲到竹的话，大家一定都知道竹林七贤的竹林七贤的精神。好，那清朝有一个画家，就是我们说的郑板桥，他一生酷爱画竹，他留下了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名句。好，所以说那个竹呢也是彰显出他自己那个一个气节，好，就是刚直不阿这样子。那菊花的话，大家想到菊花就想到陶渊明，因为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陶渊明呢，就是说他不趋掩饰，恬淡悠然，所以呢他就是中国的隐士与高洁文化的图腾。你就想到说啊，菊花就想到了陶渊明。那在这个视频里面，他在介绍灵隐寺的时候，这位韩国的老师说，你们中国啊真的是很棒的，你看我们的梅兰竹菊其实讲到是人格，那我们松柏讲到的是风骨。那我就想说哇，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哈。那我就不禁就想到说哇，原来哈就是说他在这边讲到说，我们哈中国人讲的不是对抗，而是陪伴，在时间的陪伴下，他留下来的就是时间陪伴的这些古籍哈。他就讲到人性，他说我们中国的很多的东西，它是不是用对抗，是西方常是对抗式的，但呢中国呢常是陪伴式的。那对抗与陪伴呢，其实阐释了人际的关系。那我们也看到他讲到说，银杏自然的起落，看见了盛极而退的智慧。他这边有讲了一句我觉得很棒，他说允许岁月留下痕迹，我们生命中的坑坑巴巴岁月，每个岁月里面留下的不仅都不是一帆风顺，有许多的伤痕，有很多的挫败，其实是接受自己的曾经。后来他又讲到说，你看看智慧啊，不是在高言大智里，它藏在树里、门里、石头里，其实智慧在宇宙中的每一个被创造的人事物里面是无所不在的。那我就想到说，哎，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他是一个山的主人哈，我觉得好棒哦。因为这个山的主人呢，他就用心的就是而为来造各种样的房子，有的在树丛里，有的在山巅，有的在水崖。因为他的建筑哈，不仅是一个建筑物，我觉得它不完全是建筑，它是让人感到与自然的共处，与自己的对话。那不是一个建筑了，而是一种心境，在每一个建筑里面书写了自己的心境。所以呢，我们在我看到这个视频，又想到了很多的古时候的一些文章，还有一些现代人的一个作为，我就看到了岁月、人情和人生中交织出来的一种是智慧。他说那是懂，就说看得懂就是智慧。可能你没有看懂，或许你未来会看得懂。那不管懂与不懂，很多东西都静静的在那里等到你懂。那我就看了这个视频，我就觉得哇，真的是为之动容。我就想到说我认识这位山上的主人也是这样的。我觉得哈，他呢，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哈有过很
大家很认为说很棒的一个职位，但是呢，他却。

愿意归隐山林哈。那归隐山林，而且呢，你看他花了很多的心血啊，就是顺势而为啊，盖了很多可爱的小房子，很漂亮啊。而且，但是呢，他没有为利益。好，就说哎，这个房子卖给谁啊，租给谁，没有，他是其实有一点点挑剔哈，他会挑剔什么人啊，我欢迎你到这个山上来，什么人我不欢迎你到这个山上来哈啊。而且呢，他我觉得他的人生哈，就好像陋志铭节写的一样，他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名哦，看是什么？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我觉得孔子就说：“何陋之有？哪是陋室呢？”这是唐朝的一个诗人写的一个。传颂千古的一个文章，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就在背，就觉得哇好棒哦，就是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在跟伟伟在看了这个灵隐寺的一个视频，我就觉得真的很多事情我们看到的不是表面，而是以物喻质，以花喻情，对对，很多东西不是只是看表面的，而每一样的物种哈，不论是植物、动物，还有矿物，我觉得都在诉说着人的一个品格与风骨。前面我说了，历史承载的不只是古人的寂寞，哈，事情的真伪，时序的导致，地缘的错位，以及物种的孤独，其实它就等待着时间中有人会明白这些真相，明白许多的就是拨云见日哈，谜团被解开了，然后了解了一些实情，但是呢，这需要时间，也需要悟性，就像我也刚刚跟大家说的其实我觉得这篇这个视频带给我很大的感受，就是所有的智慧它是很孤独的，藏在树里、门里、石里、山间、水崖，无处不在。好，但是呢，我们怎么能够看懂呢？我觉得看懂有时候是在一个逆境中，好，我们体会了，所以人生所有的智慧哈，当然是学习中啊，还有古人的经验，但是也是在孤单中的一个体悟。那这个世界，人家说人生处处是文章，我觉得讲的都是互相呼应的哈。那这个世界，不管人事时地物，它通通都静静的在那里，那等到时间到的时候呢，它就会让我们明白，但让我们明白了，我们人生走的就是另外一个，当思想不同的时候，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就像圣经说的，当上帝启示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哇，灵光乍现哈，豁然开朗，就是旧事已过，然后每天都是新的路，而且就是往前走，挥手过往，然后呢，就是朝着我们的人生的什么梦想还有憧憬往前继续的走。那我觉得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也希望我的听众朋友能够明白，能够也微微也一起有这个共鸣哈，就是这个视频它就是讲到一个寺庙里面，它在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

建筑。那当你用一个实用的角度去看它的时候，我们的解读都完全不一样。但是你转化成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生命中的一些体悟，那个体悟会滋润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就是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再重新看世界，也可以重新的看自己。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就休息一下，我们再听一段音乐，我们再继续聊。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刚刚我们借着看到了一个视频，有感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做一些分享。那我就讲到耐存寂寞使芬芳，这是有一句这样的话，是超越的心态与内在的力量。那我们刚刚讲到梅兰竹菊哈，他们的寂寞在哪里？我记得有一首诗是梁寒操先生写的，他说：“繁衍争春浓不限，一生顶里紫梅花，独标高阁七言古，自抱幽香饮水崖。”所以梅花的孤单呢，它是在凛冽的寒风中，好，还有冰雪之中，它独自的开放，它孤傲，它不与那个桃李争春。好，那兰花呢？兰花它是很清幽，人家说空谷幽兰，所以它在幽谷中呢，它吐露的一种清香。有人说兰花哈，是形容人家说孤芳自赏哈，就是说兰花就是空谷幽兰。那我觉得屈原是当代表性的人物是屈原嘛，他在《离骚》中多次以兰花来自居哈。那竹子呢？竹子的寂寞在哪里哈？他的孤单寂寞在于他很坚定的气节，高风亮节嘛，它挺拔而虚线。你看竹子的外形是哇，而且它在成长的过程前面就长得很慢很慢很慢，可是在瞬间它就啪就冲上去了，它是挺拔，但是它空着，人家说空里面的竹节里面却是空空的，它凝直不屈，那你要把它弯下来就断掉了。对，那当然代表性的人物是郑板桥。那我们看看菊花的寂寞在哪里呢？菊花还是说茂双自傲，花中隐士的清高与贞洁哈。所以人生的孤独寂寞本来就是常态。好，面对孤独寂寞的心态是给我们灵魂的留白，也是一个不愿意随波逐流的豁达。那微微又讲到说松柏，那个视频里面讲到说松柏是呈现的是一个风骨。那什么叫做松柏是呈现的一个风骨呢？原来松柏它是不畏逆境，就是人家说松柏长青嘛哈，松柏是不畏逆境的啊，而且坚贞正直，展现出来的是超越外在环境的强大生命力，还有傲骨。所以在我记得好像是论语中有讲到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讲到松柏它的坚韧

还有呢，讲到松柏是有节操的，松柏本固直，难为桃李颜啊，它是有节操的。这我就想到说，哎，我们以前在职场上的时候啊，大家晚上吃饭啊，啊，饭局里面，我就觉得有一些，同桌吃饭的人，他们表达的方式让我觉得说，匪夷所思。但我们不是论对错，他们有他们的企图和目标。但是如果有松柏个性的人，他是非常注重节操的啊。那另外就是韧性，我觉得这边哈，就是有一点点就难过，因为讲到韧性的时候，其实韧性的话就是你怎么的摧残它，它都不论在环境中怎么样的艰困。因为我自己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协会已经将近20年了，看了许许多多的单亲妈妈、单亲爸爸，我觉得他们真的都很有韧性。韧性是环境的磨练和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哈。那环境中的艰困呢，依然挺立，展现无畏的生命力。这里呢，不仅是不是说借着古人讲的说，借物喻志，表达我的志节，还有我的抒发我的情感。我觉得更是我们现代人面对这变化与动荡的环境中，学习应该保持的一种风骨。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些时候，其实是源自于一个视频带来的感触哈。用它里面讲到的说，松竹梅梅兰竹菊，它其实是品格；松柏呢是风骨。它有讲到说，中国人讲到很棒的句子，就是。院中讲究藏路，窗户讲究借景，走路讲究取静，做人讲究留白。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以前听过书本上念过的话，可是当我们生命慢慢的渐渐的成熟已经到了年长的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有感触。那在这里面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那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直播这个节目的尾声呢，那我也跟大家一起来共勉之，让我们哈，无论哈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们要学习梅兰竹菊的花中四君子。这四君子可不是就来形容说文人墨客啊，好以物喻志的一个象征。它是四个是分别傲骨、高洁、虚心、义的君子。那其实在这样光景中呢，我们不要轻易的让在环境中让我们来妥协不妥协真的就是像梅花一样啊，它在冰天雪地里它不妥协，兰花呢是在空谷幽兰嘛哈，不求闻达于世，它有一个高尚的一个品德和操守。那你看虽然屈原他最后是投江自尽哈，但是他带给我们后世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就是用兰花来表达自己坚持理想，不愿与世人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那我们也是会天天都会碰到很多困难啊。那竹子呢是讲究气节、谦逊、刚直哈。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得很棒，他说未出土时先有节，还没有出土，对，我刚刚说过他出土很慢很慢，可是呢当他到一定时间的时候，他就哇就好像一飞冲天一样的，然后呢他就一下就冲到很高的地方，到凌云处上虚心，意思说他冲到很高很高的时候呢，他的里面还是空的。所以呢静干中空四季长青，象征的呢我们不论在什么环境中呢，我们仍然要

之心，我们人啊好学，然后我们要持守我们的气节，有着坚韧不拔的一个品格。所以我觉得他说他有一句，我记得那个代表人是郑板桥嘛，他就有说过一句话，他的名言哈，他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就是这句话就形容竹子的坚韧，也是象征，也是表隐喻我们未来环境是多么的艰苦，我们就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是我们那个高高水准、高高要求，我们不能降格以求，但是我们的根基仍然在我们的初衷，就是不忘初衷。那在菊花来说呢，当然我们知道菊花就是陶渊明他的文学家，他说花之隐士嘛，刚刚我有说过，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自己很爱花，但是我每次看到菊花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哎，我会选择其他的花，不会选择菊花。你看它是不与百花争艳，菊花呢是在深秋傲爽怒放，不与百花争艳，象征呢我们在这样子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不趋炎附势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是被边缘化的。但是呢，菊花就是象征我们不趋炎附势的一个隐士精神和独立的人格。也许你就是默默的，就像所有的花里面，菊花真的没有让我觉得很漂亮哈。可是呢，它是不是它有它的一个意义在？那它也列为花中的君子哈，花之隐士。那在这边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们来问问我们自己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要用什么花来表达你自己呢？你是梅花呢，还是兰花呢，还是竹子和菊花哈？那或者是松柏这样子。那我常常就跟我的朋友分享，我说哈，其实哈，这个宇宙哈，让我们生我们们，我们通通都不一样嘛，就没有一个指纹是一样的，怎么会有一个人是相同的呢？如果我们不能够相信、接纳一个认知，就是说人有差异哈，就是人，那我们实在是会没有这个认知的时候，其实，在很多。事情也会有不同嘛，哈，角度是事情有不同的角度，那在沟通上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当我们有这样认知的时候，就知道说，又有一句话说，天生我材必有用。那你生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个独立、特别、与众不同，或者唯独是你的一个特质。那这个特质，不管你是啊。松树哈，柏树还有或者是梅花、兰花、竹子，还有菊花，那你就持守你自己拥有的一份，你很真实的做你自己，不论你是孤单寂寞，我刚刚也说过，孤单寂寞其实是人生中的常态，那回应孤单寂寞的心态，才是我们灵魂的留白。也是不随波逐流的一个豁达和心智。好，那今天我们讲到这边呢，就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一次与你相会。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发现，好像我们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跟我们孩子的距离好像就越来越远，好像我们跟孩子的距离是隔着一面冰冷冷的荧幕。也就是说，你会发现每天晚上你在家里面可能吃完饭洗完澡，说家事都做完的时候，好不容易坐下来休息，你会发现坐在你旁边的孩子，他正对着手机的荧幕发笑，或者是他可能看着手机是眉头深锁。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是否想过，在那个大人进不去的数位世界里面，我们的孩子正在经历一些什么呢？今天呢，我想在节目里面不要跟听众朋友聊什么大道理哈，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正在悄悄吞噬我们青春少年少女们的现象，就是数位微霸凌。不晓得听众朋友你听过这个数位微霸凌这个词吗？当我们提到霸凌的时候，好像在爸爸妈妈的记忆当中，可能我们还停留在校园走廊上，然后可能同学彼此的推挤呀，或者是在下课放学后同学彼此之间的叫嚣。但是

这其实呢，郑钧今天要告诉听众朋友，现在孩子们的战场哦，早就已经呈现无声状态了。你会发现孩子他们现在彼此的状态呢，他们彼此之间的战争现象是用无声话来表达，也就是说他在外在看不到任何的伤痕，他可能透过你的肉眼也看不到任何的血迹，但是呢，这些战争的场景却可以把我们孩子的灵魂伤得非常的体无完肤哦。我们现在的孩子其实他们现在不会再随随便便动手了，他们现在呢，如何去伤害对方，如何去霸凌对方，其实他们会用所谓的匿名爆料粉专，也就是说他们会用各种缩写一些英文啊或者是中文的缩写词，或者是他们会用一些谐音，看起来好像没有特别指名道姓点名谁，但是实际上呢，只要看到这篇文章或者是他周围的朋友，也就是说可能全校所有的人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都可以知道，哎，这个人呢用这些文字究竟是在骂谁，然后透过这些文字究竟在影射哪一些同学，甚至呢有一些孩子他们会故意在班级上的大群组之外，你知道现在呢孩子他们使用手机嘛，那可能就会班上老师就会组一个大群组，你知道孩子他们会故意在大群组以外呢会另外再拉一个小群组，可能这个小群组呢就叫做唯独没有你，在那个群组里面可能你的照片会被其他在这个群组里面的同学做成图贴，或者是呢会有一些的拿出来集体嘲笑哈，那或者是你在大群组问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得到的是集体的已读不回，就大家都不想理你哈，因为他们另外开辟了一个小群组。曾经呢，就有一个高中生哦，她是一个高一的女孩子，她本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可是突然有一阵子呢，她开始就非常抗拒去上学。哇，只要每天早上一起床，她不是一下子肚子痛啊，不然就一下子胃痛。那她的妈妈一开始以为她只是抗压性差一点哈，想要逃避去学校上课这件事情，然后可能功课没写啊，不想去学校哈，就是想要逃避课业啦。甚至这个妈妈哈，就总是忍不住就会骂一下这个高一的女生哈，然后甚至会忍不住就会数落她哈。直到一个深夜，这个妈妈呢，在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呢就被一阵压抑的哭声给惊醒了。那这个妈妈醒过来之后又想说，究竟我们家是哪里发出这个奇怪的声音哦？她就沿着这个声音走啊走啊找啊，就走进了她女儿的房间。原来呢这个哭声是从她妈是从她女儿的房间传出来的。所以这个妈妈呢就走进她女儿房间的时候，发现她这个女儿居然躲在被子里面，然后全身发抖，就在那边哭泣。啊，这个时候，妈妈发现这个女儿的手上就拿着手机。好，那妈妈就把手机呢拿过来一看，在那一刻，这个妈妈她的心都碎掉了。怎么说呢？原来在她女儿手机的荧幕上面，是他女儿被恶意篡改的图片，然后呢，甚至在他女儿的这个被篡改过的图片上，呈现的是他女儿的衣服，身上的衣服被换上非常不雅的身体的照片，然后这个照片呢，正被好多的人不断的在
疯狂的转传当中，甚至在这个图片的下面呢，底下的留言是充满了很多很多不堪的羞辱。可能对于这些转传的孩子来说，他们会觉得就很好玩呐，吼，不就是一个地狱的梗而已。大家都在传，我不传很奇怪耶，大家都在取笑，如果我没有跟着插上一句话，可能我就被这个群体给排挤了。可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说，当她走进教室的时候，看着每个人的手机都拿在手上，然后在看她的时候，对这个女孩子来说，她会觉得好像每个人的眼神都在剥光她。好，可是你知道吗，对于大人来说，其实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盲区，可是对于孩子来说，在这个盲区里面好像已经成了他逃不出来的无声地狱一样。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所谓的数位隐形的伤口。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原来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它是好像一把刀一样，它会刺伤好多好多的人，特别是在我们的孩子心当中，他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甚至还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感觉好像是大人，但是又好像还是处在孩子阶段的一个状态里面。究竟我们要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当他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受伤害的时候，我们究竟要怎么帮助他们，让这个隐形伤口还没有呈现之前，我们身为父母的可以先把我们的心好好掏出来，让孩子看，原来爸爸妈妈其实是你最大的保护。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刚刚那一首歌《你的爱奋不顾身》，我想哦，身为父母亲的我们，我们的爱真的是对孩子是奋不顾身的爱哦，我们的手永远不会放开他们，我们的对他们的爱真的就是永远不放手。我想如果一个孩子生长在资源丰富的家庭里面，当他在网络上排挤，面临到网络上排挤这个事件的时候，一般父母很可能很快都会察觉到，然后我们就会找学校，找咨商师，甚至我们可能有一些家长就会选择安排转学哦。然后呢，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呢是来自一个连生存都很吃力的脆弱家庭呢，究竟会面临到的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其实来分享一下我的孩子曾经就是在数位网络霸凌的受害者。那我的孩子他当他发现好像同学透过一些影射用词可能在网络上发表一些文章的时候，其实我的孩子他自己就对号入座了。那我就跟他说，他就跟我分享嘛。那我就跟他说，里面没有指名道姓是谁，你何必自己对号入座？但是对他来说，他就觉得一定是在讲我啊，我好受伤哦。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其实你应该要去澄清呐。那其实，在当下，我真的就是有跟老师反映说，我的孩子他觉得好像在网络上这个同学发表的这一篇文章好像是在说他，那可不可以请老师了解一下。我觉得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是他很愿意主动的跟你分享他在学校点点滴滴，我们当父母的不要觉得很烦啊，一定要听，因为就是孩子可以很真实呈现他状态的时候，那当你接招了，其实你就是孩子的保护伞。那我们提到说，一般的家庭可能父母亲察觉到，我们一定会协助我们的孩子嘛，可能就是安慰他，甚至会帮他寻找一些解决的方式去澄清了解整个状态。那有一些可能很严重的我就遇到过，在我身边有朋友，他的孩子可能因为在学校人际关系可能有一点点受

霸凌状态，然后他心情一直呈现在非常低迷的情况当中。就我这个朋友就问我说有没有一些諮商的资源，那我就帮他找了。所以其实真的父母亲对孩子的爱是奋不顾身的爱，当我们看见孩子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笼络所有的资源，就是为了帮助孩子可以在那个困境当中走出来。可是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来自于一个连生存都很吃力的脆弱家庭的时候，究竟该怎么办？在那些为了生计奔波甚至在充满高压的家庭里面，当孩子回到家的时候，他可能呈现的状态是没有人可以听他诉苦、欸、OK， 特别当他们在网络上被排挤被羞辱，然后回到家又看到可能工作一整天然后脸上呈现疲惫状态的爸爸妈妈的时候，有时候这些孩子他们可能就是把他们的委屈把他们的眼泪就这样子往肚子里面吞，直到他们的愤怒累积到一个顶点的时候，他们又找不到任何求助出口的时候，这些孤立无援的孩子，他们往往会选择最原始也可能是最残忍的方式，就是他们会开始转身，从一个被害者成为一个加害者，也就是他转身成为一个反击的人。曾经有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国三的学生哈。那这个孩子他从小就和他的阿嬷相依为命，那这个阿嬷不认识字嘛，哈，就连智慧型手机的界面看都看不懂。那这个国小的这个小男生呢，对不起，这个国三的小男生，他因为常年穿的衣服都非常的不合身，然后而且衣服常常就呈现泛黄的状态，然后有时候可能身上还会飘出一些不是很好闻的味道，所以这个小男生哈，这个国三的小男生，他在班上就成为班上网络匿名版的常客。好，起初呢，同学可能就是在网络上嘲笑他，然后后来就变成恶毒的诅咒。好，甚至有一些同学很狠哦，好，因为他是那个隔代教养的家庭嘛，好，阿嬷就是跟他相依为命，所以有人就非常狠的留言说啊，你这个没有爸爸妈妈要的野孩子，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浪费世界的资源，浪费食物，浪费每一个空气，好，每一个氧气。结果这个国三的小男生哈，当他知道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可是他又不知道如何去申诉，因为实际上他真的就是在网络上被霸凌了嘛，他又不晓得怎么去申诉，然后呢他也不敢去跟老师讲，他怕去跟老师讲可能老师不小心在班上说出来的话，他可能又成为全民公敌的对象。所以其实真的是没有任何大人教他应该要怎么保护他自己，所以呢他就在极度被羞辱的状态之下呢，他就在这个网络的版页下面留言，打了一句这个反击的字眼。好，他打了什么呢？他就写说，我知道你每天放水都走哪一条路，你给我小心一点，我要让你付出代价。诶，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句话带什么？带着一点点的恐吓，对不对？就因为他这句话就成了引爆点。好，你知道吗，隔天呢，他在这个留言这个人员po 出这个朋友这个同学 po 出的文章下面留了这个言之后，隔天对方的家长竟然直接呢就去报警。好，然后因为这个国三生打的这一行字，居然就这样促成了恐吓罪，他直接就被送进了少年法庭。而这个小男生呢，当他站在法官面前的时候，听到对方家长非常义正言辞的痛斥他说，

说他就是一个社会的边缘人，他就是一个暴力的分子的时候，这个小男生他才国三呢，他真的是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后他的阿嬷是非常的紧张也非常难过，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好，我会发现一开始那些刺伤他逼他的这些网

的法庭上面成为一个呈堂的供词，好，全部呢都被隐形了起来，然后留下来的只是这个国小小男生他非常愤怒反击的罪名。其实当我听到这一个案件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这些触法的少年的距离其实真的就只有一线之隔，在受害者跟加害者的界限当中，其实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很早就被模糊掉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在面对孩子时，我们不得要跟孩子说，在网络的世界我们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真的不要随随便便的留言，有时候一句话真的没有说的清楚说的明白，因为你的情绪所发出的任何一个留言，有时候就使你陷入在一个触法的网络里了。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在听了这个很真实案例故事之后，我们来听一首歌，微笑的声音。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想在这个只要键盘敲几下、手指头滑动一下就能够随意审判公审别人的时代里面，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带给受伤或者是犯罪的孩子，让他们能够走出这一场风暴呢？我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棒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是关于背叛跟原谅非常经典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瑟。那这个约瑟呢，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他非常的才华洋溢，然后再加上父亲的偏爱，所以呢，他就被自己的亲哥哥们嫉妒。那这些哥哥不仅想要杀他，甚至呢，这些哥哥还联

手把它卖给了人口贩子哦。约瑟因为在异乡当了很多年的奴隶，而且呢，他也被诬赖、被诬陷，然后坐牢。所以呢，我想如果换成我们是约瑟的话，我们心里面的恨意应该会非常非常的浓，然后呢，这个恨意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会烧着非常的久。可是在约瑟的故事里面，他却记载着在多年之后，约瑟靠着自己的智慧成为在埃及的宰相。那在他成为宰相的时候呢，因为爆发了大饥荒，那时候曾经伤害他的哥哥们为了活命，就不得不走到这位埃及宰相的面前，然后就跪下求这个埃及宰相呢可以使用他的权力，然后可以给他们一些些的粮食。那故事就跳到当哥哥们发现这个眼前这个大人物啊，这个宰相居然就是当年那个他们每个人都嫉妒想杀他甚至是把他卖掉的这个弟弟约瑟的时候，哇，每个人都吓傻了眼哦，因为他们会觉得哇，这个约瑟可能随时都要他们的命，可能会报复，有报复的行动。可是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却看见这个约瑟他并没有选择报复，他看着那一些曾经欺负他亏欠他，然后在这个时候在他面前却是无助战斗的哥哥们，他是选择去抱着他们，然后大声的哭，然后语出坚定，带着安慰的跟他们这些哥哥说，你们不要害怕，从前或许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他是要透过这件事情要保全许许多多人的性命。所以其实在故事里面我们会发现，约瑟他并没有被困在这个受害者的委屈里面，他选择了一个更高的视角，他看见伤害的背后其实有更大的祝福，所以呢，他在这个伤害里面，他没有紧紧的去揪住他，他也因此去斩断了整个家族里面仇恨的连锁效应。我想在节目当中我曾经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在这几年司法跟教育界里面不断倡导一个所谓的修复式正义，也就是说当我们用今天的题目一起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孩子在网络受伤的时候，或许他就像在上一个阶段我分享的这个国中的小男生一样，他可能会一样冲动犯错，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大人的反应只是我要惩罚你，我要给你记过，好，我们就在法院见，那只会把孩子逼到一个更深的仇恨当中。而修复式正义他要的是我们要去问这个孩子谁受伤了，那我们要怎么一起把这个家把这个班级的这些破口重新补起来。修复正义是他给犯错孩子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他可以卸下防备，然后看见原来当我在网络上登打这些文字的时候，其实我是对别人造成灵魂上的重伤。我们可以让这个受伤的孩子给他一个机会去理解，原来在网络上讲的这些最恶毒的话，这些看起来非常嚣张的加害者，其实他们的私底下往往都是拥有一颗最寂寞最缺乏爱的心，甚至他们的灵魂我们可以说是破碎的。其实只有我们看见彼此需要的时候，
那个修复

才会真正的开始。我想在节目里面，我蛮想用一个陪伴者的心情跟空中的听众朋友说几句真心的话语。就是不管是受了伤的孩子，还是不小心走在触法路上的孩子，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当他们被贴了标签之后，你会发现他们要回头走回家的路，其实往往都非常非常的艰难，也非常非常的辛苦。就好像我们的节目《风筝不断线》里面的这个风筝一样，当这只风筝可能因为一场数位风暴线断了的时候，它重重的摔在泥土里面，它重重的掉在坑当中。当它试着想要重新站立起来，想要再次飞上天空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这些做师长的，眼神里透露出来的还是那一些的怀疑、责备跟防备，这次风筝它可能再也飞不起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想一想，孩子在荧幕背后的叛逆、冷漠、武装，其实有时候是他正在发出微弱的求救讯号。他们最想要的不是一个告诉他们是对是错的法官，而是他们期待有一个愿意把他们愿意听他们把话说完的好朋友。我想如果你的孩子现在也正处在网络人际关系的泥潭里的话，身为父母的我们真的是需要收起责备的心情，责备的态度。就好像刚刚我们所听的那首歌，我们要听见孩子他最微小的声音，我们要陪着他在现实的世界里面重新拉起那一条断掉的线。我们要告诉孩子说，网络上那些恶意的评价都不可能也不会决定你是谁，那些只是一时的泡沫。我们如何帮助孩子在大雨之后可以重新站起来，如何在受伤之后学会保护自己，甚至去体谅跟原谅他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可以给孩子一辈子的超能力。当孩子知道无论自己在那个看不见的虚拟世界里面跌得多深，摔得多难看，回家的时候仍然有父母的温暖可以拥抱他，甚至当我们在所有的受伤过后，我们知道有一个毫无保留在天上仍然爱我们的上帝愿意承接住我们的时候，我想对孩子来说，在他的心里面就会长出一个真正的韧性，那是一种不害怕受伤、不畏惧受伤，而且也能够勇敢修正错误，那个属于生命的勇气。期待在孩子的身上，也包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能够付出一个不离不弃的陪伴。特别身为父母的，当这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包围他的时候，他就会成为我们跟孩子之间最牢固的线。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期待我们每一个身为父母师长的，我们都能够成为孩子拉住他们最稳固的那一双手，而我们拉住的也是我们跟孩子之间最牢固的线。非常感谢你今天收听风筝不断线的节目，期待在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非常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生命，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是有价值的，因此每个人应该可以活出生命应有的精彩。在我们的系列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目前谈的部分是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当中，我们也分别会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勇敢做自己。在我们这一最近这个部分是处于接纳自己的部分。我们谈完了一系列的接纳自己之后，我们又谈了六集如何培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那在这六集当中，我们今天要来到我们的第四集。第四集我们谈的是情绪被接住，孩子才学会接纳自己。其实一个人是否接纳自己，跟一个人是否接纳自己的情绪是有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情绪对一个人有什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不接纳情绪，就等于其实没有接纳完整的我呢？其实每一个人可以分为身心灵三部分。大家想想看，我们所谓的身就是我们的躯体，所谓的心就包含了我们的情感跟意志。哇，我们的情感意志，如果我们不接纳我们的情感，那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心的部分有一半就是不被我们自己接纳了。那我们的身心灵其实是互相连接，是同整的。

我们把我们的情感切割了，隔离了，是不是我们这个人就陷入了极大的分裂跟不完整呢？那这样子我们怎能说我们是接纳自己呢？所以接纳情绪，在谈自我接纳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谈如何培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我们一定要来谈这个部分，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让他的情绪是可以被他接纳的。那首先我们就要来看，那情绪到底有什么重要呢？为什么我们接纳情绪会影响到我们对自我的接纳？其实情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占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我想来说一说到底它有什么重要性。首先我们来看看情绪到底是什么。其实过去如果有听我们节目的，应该也多次听到我谈这个主题。但是呢，其实这个主题是不管谈多少次，它都是很重要的，都是不会嫌多的。怎么说？因为它对我们的生命太有关系，它的影响也太直接。情绪可以说是我们一种生命中的自然反应。它就好像是我们感冒了，我们会咳嗽，我们会发烧一样。所以情绪是当我们每一天睁开眼，我们看见什么，听见什么，遇见什么，闻到什么，我们这些人事实地物的刺激都会对我们的内在产生一些自然的反应，而且它的反应是相当直接又相当快的。那这些反应因为它是自然而然有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情绪它没有好与不好，对与错，因为它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自然的机制。所以我们既然知道它是一种生命中的自然反应，是不是就表示它是生命中不可缺的呢？是的，真的是如此。那情绪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功用呢？其实当我们去做访问说你喜不喜欢情绪你对情绪有什么看法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他会说我不喜欢情绪，情绪很麻烦情绪会带来很多困扰，情绪有时候会破坏关系，或是会影响我们做事情。有太多情绪的时候，我们会被打扰，好像我们一般都会对情绪有这样的一些理解或经验。所以以至于我们大部分会觉得，哎呀，不要有太多情绪，太麻烦了。特别是在男性的社会当中，比较应该说大部分的男性里面都会觉得，哎呀，不要那么多停留在情绪里，不要那么多情绪反应，我们把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我们要好好的想解决办法比较重要。所以呢，其实男性思维比较多是解决问题，理性思考比较多，去从实物面去着手，而不从情感面去做一些处理。这就是男女其实有很大的差异的哈。那真的吗？真的我们不需要停留在情绪吗？不需要去理他吗？不需要去从情绪里面去理解自己怎么了吗？其实不然的哈。为什么？因为男性之所以会那样，当然一部分原因是男性的确在生理层面上情感的，就是说男性的这个情感的这个部分，杏仁核跟这个皮质的部分的神经元的连接是比较

薄弱的，甚至是好像是没什么连接的，所以男性比较不容易用语言来表达出情感。这是从这个大脑神经去理解的，那从文化去理解，好像大部分的，尤其东方的思想里面比较多，会告诉孩子，男儿有泪不轻弹，男生要这个男儿当志强，不要老是这么哭哭啼啼的。所以其实从小在男孩的世界里流眼泪是不好的，好像表现懦弱，太情绪化是一个懦弱的表现。所以我们就形塑了男性的思维里情绪是等于不好的这样的一个解读。但是我们从实际面来看呢，从生理的层面来看，其实情绪它是一个信号，它在反映什么呢？反映我们内在各样的状态，包含了我们内心世界里面有很多我们的需要，可能我们的一些想法，我们的期待，甚至我们的一些看重的价值，或者是我们过去的一些情绪记忆，甚至更深层的一些内在渴望，一些基本需要，这些都从情绪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状态如何。例如当我们的需要被满足，我们就会有开心的情绪，当我们期待落空了，我们就会难过，当我们的价值看重的一些价值被抵触，我们也会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我们内在的渴望，比如说一些被爱被看重被认同可能没有被满足，我们会一直处于焦虑状态。这些情绪的信号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内在发生了什么。所以如果我们跟我们的情绪不连接，我们就会处于对自己的不理解，我们会对自己茫然全然无知，我们不晓得自己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反应，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人，到底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兴趣，或者这个事情带给我什么感受，好像我们都不太能够去觉察我们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情况。那当然我们说到这里就可以知道，当我们没有办法从情绪去连接以至于理解自己，是不是我们跟自己是蛮疏离的呢？我们可能对自己其实就是没有办法那么理解自己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是不接纳我们情绪的话，其实我们对自己来讲其实也是非常有距离的，我们跟自己其实是蛮陌生的。那这个就是当我们不接纳情绪会带来的一些情况。还有情绪它是一个推动行为的动力，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会因为情绪而让我们想做或者是不想做，是吧？特别很多孩子会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跟情绪连接，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可能会变成因为义务，因为责任，因为角色而去做。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太能够从一些这些我们所做的事情里面得到乐趣或者是得到享受，我们只是在扮演一些我们的角色，久而久之我们也会觉得很枯竭乏味没有意义感等等。当然还有情绪呢，它是推动行动的动力。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对很多事情都没有热情，对生命也没有热情，我们会事实上会显得没有动力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跟人之间的连接也会失去了热情，那这样的人其实是一个很麻木的人，

政治是没有什么感觉的，那其实这样的人生活其实是不太能享受生命的。那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情绪，我们很多时候对于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感觉到那个意义，我们不会被感动，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会像行尸走肉一样的，我们真的不晓得为什么而做，为什么而活，所以我们这个人其实蛮空的。等于当我们没有办法跟情感连接的时候，我们内心是空洞的，所以这个就是会成为一种叫空心病，就是我们的那个内心是空虚的，是空洞的。所以我这样说下来，大家会不会觉得情绪非常的重要呢？在我们的一个全人里面，我们的身心灵当中，我们的情绪是不可以缺席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跟自己的情绪连接，也需要更多的去接纳自己的情绪。所以说到这里，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主题是如何培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所以在自我接纳的部分，要接纳孩子的情绪是不是就很重要了呢？所以当我们要孩子自我接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应该要帮助孩子也接纳自己的情绪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然而当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接纳自己情绪的前提，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他身边的大人是否允许他表达情绪，是否允许他呈现情绪，是否允许他拥有情绪呢？这才是影响他是否接纳自我情绪的关键。好，那在下一段我们就来谈如何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接纳自己的情绪。好，我们先停在这边，听一段音乐。

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情绪被接住，孩子才学会接纳自己。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了情绪的重要，让我们知道情绪是生命的中的一种自然反应。情绪它是一种信号，它是推动我们行为的动力。如果我们没有情绪，可能我们生命却缺乏热情，我们也缺乏动力，甚至我们不能理解自己，跟自己很疏远，跟自己隔离，甚至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别人连接。那当然也因此我们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我们会觉得很枯竭，我们内心空虚，以至于我们会像行尸走肉一样显得很麻木。这是我们在刚才第一段提到了。那我们刚才第一段提到了情绪是一种信号，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譬如说，其实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欢别人生气，对吧？有些人也不喜欢自己生气，好像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没修养，那么爱生气。其实有时候很多人会对自己的生气而生气，但是其实殊不知生气也只是反映了我们，内在的一个感受，也就是当我们被侵犯的时候，当我们被不当对待的时候，当我们被界限被越界的时候，不被尊重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生气。所以那个生气是提醒我们，我们被侵犯了，这个被欺负了，别人可能越界了，或是我的自尊受伤了。所以那个生气的讯息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就是，当我们有害怕的感觉，那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里面缺乏安全感，我们觉得不安全了，我们的生命被威胁了，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安危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害怕。当害怕出来，我们就会逃跑。那这个其实是在保护我们的。所以情绪是不是对我们很有帮助呢？好，那还有就是我们难过的时候，难过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失去了某些东西，代表我们可能在乎什么却没有获得，所以我们会难过。那这个难过也表达了我们可能有些需要没有被满足，可能有些期待落空了。那我们也可以透过难过去想一想，到底我们里面怎么了。哦，那可能我们就会发现，哦，原来我有一些需要，原来我有一些期待，所以我就更理解自己，可能我才知道到底我要什么，这个非常重要的。那还有一种感受是嫉妒，当我们有嫉妒出来的时候，哎，如果我们去，理解到我们有这个情绪，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情绪去问自己，为什么我会嫉妒呢？哦，原来我里面有一些渴望，哦，那这些渴望还没有满足，所以当我在别人身上看到了他们所获得的，

那我就会产生嫉妒，会觉得为什么我得不到，为什么他们可以拥有。那原来那个嫉妒是因为我里面有需要，我里面有这样的渴望。哦，

就会有点不平，为什么爸妈特别爱他，为什么关注都落在他身上呢？为什么妈妈总是肯定鼓励他，而不是对我总是贬义呢？表达我内在有渴望，可是只是没有被获得满足啊，这个也从中可以看到我里面的一种渴望。所以我随便这样子举了这些例子，是不是就可以发现，哇，情绪太重要了，太有意思了，原来它有这么棒的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自己的内在，帮助我们透过情绪可以更知道我们状况如何。那这个就是情绪的功能，它的作用，对我们生命来讲，它可以算是一种礼物。所以情绪其实是没有好坏的，它其实是有意义的。那这更加强了我们，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接纳它，也需要拥有它。因为好好的运用它，它就成为我们的礼物跟资源。可是我们来回想一下，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我们在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其实是不太被允许的？譬如说，如果我们因为被责备了，因为这个跟兄弟姐妹吵架了，我们在哭，我们在难过，父母可能就会过来说，没什么好哭的啦，小事情，不要老是哭哭啼啼的，显得你太软弱，甚至如果是男孩的话，会告诉他不要这么软弱，要刚强一点，你是男生，要显得勇敢，这个常常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听到的话语。那这个可能还算是比较温和的对待，另外会比较严厉的，就是有一些父母特别不喜欢孩子哭，当孩子一哭，他就会立刻斥责、遏制，例如立刻就会告诫不准哭，把眼泪收起来，把眼泪擦干，不准我让我再看到你的眼泪，类似像这样的一些命令，也常在一些家庭中发生。那这些呢，可能有这个很多是代表了父母对孩子情绪的不接纳。所以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小时候这些话听多了，它就会成为我们内心的一种信念。我记得我在陪伴许多来访者里面，真的有来访者，他内在有一句话就是不可以哭，我不可以哭，所以很多时候他眼泪都是往里吞的。后来他才告诉我，好多年他都没有掉过眼泪，因为他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不可以哭，所以那个被压抑的眼泪就让他生病了，让他出了很多问题。所以其实我们不太这个，如果我们不太允许我们的眼泪流出来，释放出来，其实对我们的心灵都是一种伤害。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父母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有情绪，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那其实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他就会不敢表达情绪，他会变得过度压抑。那当一个人他不敢表达自己的情绪，他用压抑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情绪，也表示了他其实是不接纳自己的。因为为什么呢？情绪就是我们身心灵的一部分呢。如果他不表达情绪，就表示他也不接受自己那个情绪，所以他不能说出来。当然不能说出来有很多内在的原因，包含了刚才说的我不可以表达情绪，因为没有人喜欢。譬如他会知道小时候表达情绪就会被责备，被嘲笑是太软弱，所以他就告诉自己我不可以表达情绪。所以或者还有可能就是我表达情绪没有用，也没有人会接受，没有人会理解，所以呢他也觉得我不需要表达情绪，这个也是内在的心。

所以呢，因为这样子，我们因着小时候被抑制的一些情感，长大以后也会习得了一个模式，就是会压抑自己的情绪。好，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不自我接纳的表现。那第二种还有就第二种就是，如果我们不习惯去感觉情绪，不习惯去表达情绪，我们就会对自己的情绪非常的陌生，越来越不能察觉我的感受，然后敏锐我的情绪，所以我就越来越不认识自己，跟自己有距离。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我们怎么谈接纳自己呢？其实我们当我们不认识自己，不去连接情绪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把自己的一部分隔离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称之为接纳自己了。所以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孩子变成了不能跟自己连情绪连接的人，他是不是就成为一个不接纳自己的人呢？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容易否定自己。譬如我有很多来访者，他们是不太能连接自己情绪，也不太能表达自己情绪的，甚至他们会觉得自己很糟糕，为什么老是有那么多负面情绪。如果他们的情绪常常陷入低落，他们就很讨厌自己，可是又没有办法去避免自己陷入低落，所以他们就一直处在于自我否定又更讨厌自己的恶性循环中。所以这种状况呢，主要就是因为他在生命早期，在童年的时候，他的情绪表达出来没有被接纳，没有被理解，没有被接住，然后他就会压抑自己，然后会隔离自己，并告诉自己情绪不好，不能说出来，所以就开始去否定自己的情绪，然后就跟情绪隔离。那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人更容易让自己陷入低落情绪呢？因为其实一个人他不接纳自己的情绪，他也等于不接纳自己，他会讨厌自己的低落情绪的时候，他就会越发的讨厌自己。那这样他的恶性循环里面，他的情绪是会经常的停留在低落的状态中，因为他一直都觉得自己很糟糕，自己为什么不能像别人这么阳光呢？为什么不能像别人这么有热情呢？为什么不能像别人这么充满希望呢？他非常的羡慕那些有阳光热情的人，他不接纳自己这么低落，这么多负面情绪。可是当他越发的不能够释放或疏解那些负面情绪，他就会更加的处于这种低落里面。那这个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这就表示了如果我们孩子在童年的期间，他的情绪没有被接住，没有被接纳，没有被允许表达，他会形塑一种压抑跟否定自己情绪的模式，长大以后他就会出现这种自我否定、自我隔离的状态。那他当然就成为了一个不能接纳自己的人。所以谈到这边，是不是就让我们听众朋友更清楚明白一件事情，原来孩子是否接纳自己的情绪，原来是跟大人接不接纳他的情绪是有关的。而一个孩子如果不能接纳自己的情绪，他也会连接到不能接纳自己，因为情绪本来就是自我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不能接纳自己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等于不接纳自我这个人，我们会不喜欢自己，不喜欢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能培养出自我接纳孩子的成人不管是教育者，或者是陪伴者，或者是父母，那我们要跟

多的去接纳孩子的全人，包含他的身心灵，包含他的情绪，我们要允许他能够呈现他的情绪，甚至去陪伴他的情绪，以至于他可以很自然的流露他的内在感受，他可以自然的说出他的想法，他的需要。那如果他的表达都可以被接纳的话，那他就更容易的去接纳真实的自己了。好，这个部分啊，就是我们在谈，如果我们不接纳孩子情绪的啊，结果是什么？那我们这一段也先停在这里，我们也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情绪被接住，孩子才学会接纳自己。我们刚才第一段谈到了情绪的重要，让我们知道情绪是我们全人的一大部分，而且它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在这个信号里面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情绪去认识到我们内在的需要、想法等等，让我们更理解自己，也跟自己靠近。当我们有情绪，我们才会有热情啊，也才能够体会到生命的快乐。那当我们能够跟情绪连接的时候呢，我们也比较容易跟自己以及跟他人连接。这是我们在第一段说到的。那我们在第二段也提到了，如果我们不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就会学会压抑。

意自己的情绪，也会否定自己的情绪，他更会因着自己的负面情绪而讨厌自己。那这样的孩子，他就是长大后他是不连接自己情绪的，而且他也不喜欢自己，不接纳自己。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小时候他被遏制表达情绪，或者是被嫌弃当他表达情绪的时候，或者是当他说出情绪我们不理会，那孩子长大以后他也会是一个隔离情绪的人。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让孩子情绪可以自然流露是多么重要的。的确，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研究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的情绪是堵塞的，他是没有疏通没有流动，那其实会影响到他很多的生理状况。因为情绪如果出不来，他会跑到身体去，比如说其实五脏六腑都是会被情绪影响的。我们从中医的理论就更知道情志治病，所以其实太多的负面情绪堆积在我们的杏仁核，也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运作。可能我们负面情绪多了，我们限制了脑的空间，我们理性脑的这个逻辑思维的空间就减少，甚至包含海马回的记忆空间也变小。所以我们不能够让那些太多的负面情绪都堆叠在我们的杏仁核当中，要让它流动释放，以致我们这个人才会健康。特别孩子他在学习的阶段，他需要很多的能量去记忆跟思考，如果他太多的负面情绪被压抑了，然后不被限制，不能够疏解或释放，那也就影响了他的学习，他就没有办法专注的专心的去学习，包含了记忆或者思考。那这个是都是有研究告诉我们的，非常真实的。所以如果我们目前我们的孩子还是成为在学习阶段，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部分。那接下来我就要来谈一下，那我们如何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接纳他的情绪，成为一个自我接纳的人呢？当然首先我想就是我们做成人的，我们要有一个正向健康的思维。我们首先要认同情绪是好的，情绪是一个礼物，是有意义跟有功能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认同，我们自然面对情绪的时候，我们是欢迎他们的，我们是会正向去面对，我们不会去压抑或者是制止。那这个就在于我们的观念跟态度。所以当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去帮助孩子接纳情绪的成人，我们首先也要接纳自己的情绪，也要接纳周围的人的情绪，因为首先我们就要知道情绪是好的。那确实这也是真实的，就是情绪本身的确对我们是有很多正向功能的。好，当我们可以接纳情绪的话，那我们自然而然也就可以允许孩子展现他的情绪。所以当孩子有一些情绪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会立刻发出命令，就是不准哭，不要老是唉声叹气，不要那么容易陷入沮丧，不要那么老是愁眉苦脸。我们这些都是我们不接纳情绪的表达。所以当孩子有情绪，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情绪是好的，是一个信号，反而我们要很开心看到孩子有情绪了，那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借着孩子的情绪进入他的心灵世界，去了解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那我们就可以去问问孩子，孩子你怎么了？我看到你好像有点不开心，我看到你好像有心事，我看到你好像有一些情绪，可以说一说你的感受吗？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就是借着孩子的情绪进入孩子的心里面，让孩子打开那扇门，让我们可以去理解他。所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用这种态度，那孩子他就会非常的感动，因为他的情绪不但被我们看见，而且我们不但没有制止，反而会因为他的情绪去靠近他，然后去理解他，甚至当他说出一些情绪，或是我们已经读到一些情绪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理，用同理来表达他。譬如，如果你感受到孩子好像有一些沮丧，你就可以跟孩子说，我感觉到你好像有一些沮丧，我感觉到你好像，心情不太好，有一些失落，所以这些同理的反应，你更会让孩子感受到，哇哦，知我莫若母，或知我莫若父，他会很感动，因为父亲母亲理解他，而且接纳他，这个会让孩子深刻的感受到自己在父母眼中是被宝贝，是被爱的，所以父母才会这么细心的能够理解到我。那这样的时候，那个亲子关系立刻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当中。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去读一读孩子当时可能怎么了，或者去问一问他怎么了，然后借着他的情绪，我们可以去理解到孩子发生了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接住情绪。所以当孩子如果那时候是很小的孩子，他很伤心，或者他有一些生气，那我们都可以先允许他流露伤心、生气，让他哭一哭，或者是让他就是说出一些生气的一些话语，我们都可以接受。然后我们也可以抱抱他，然后告诉他说：“哦，感觉到你现在很伤心，感觉到你现在在生气啊。哦”那可以说说是怎么了吗？如果这样的时候，那个孩子很快就会被安抚。那如果是对于比较大的孩子或青少年，那我们也可以靠近他，就问问他你怎么了？那如果孩子说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读一读他的情绪，我们可以用同理的反应，好像这件事情让你感觉很失望，这件事情让你很生气，或这件事情让你愤愤不平，那孩子就会立刻感受到，哇，原来当他发生了这些感受的时候，原来是被允许的。原来有这些感受，不是代表他没修养或者他不好，而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那他也就可以接纳自己真实的状态了。所以，当我们可以这样跟他互动，那我们跟他是靠近的，而且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去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去陪伴他。当孩子在低潮或者是生命困境的时候，我们能够借着他的情绪去靠近他，陪伴他的时候，正是一个去帮助孩子的机会。因为很可能他在那个困境中走不出来，很可能他在那个低落中有很多自责或者是自我否定。可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陪伴，很可能我们就可以让孩子知道，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低谷，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失落或者是挫折，那没有关系，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一起看看可以来怎么做。那这样的时候，孩子等于好像他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激励啊，好像会觉得哇，原来在我生命中有一个这么好的后盾，原来我不是孤单的，原来在我感觉到挫败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可以被接纳、被爱的。那这样的时候，会让孩子对于自己的接纳也提升了很多，因为他会知道，原来我没有那么糟糕。即便我失败了，即便

便我被朋友抛弃了，即便可能我把事情搞砸了，但是我还是可以被接纳、被爱的。那那个时候对他的自我接纳就加了很多的分，也让他感觉到原来，这个挫折没那么可怕。好，原来，把事情搞砸不是世界末日，所以这样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产生力量，也开始更多的去正向看待自己的低谷，也能够正向看待自己。那这样的时候，他的自我接纳就被提升了。那不但是这样子，更重要的是，那个亲子关系可能在那个时刻就建立起来，而且我们也可以获得孩子的信任，让孩子知道原来在人生当中他有一个很大的靠山，就是父母。所以无论他发生了什么，父母总是可以在旁边成为他的支持。对于他来讲，他有一个后盾，就感觉到无论他去冒险或接受挑战，都不用太害怕。他不需要担心失败，或者是担心做不到，因为不论结果如何，他都可以被接住。那这个也是一个孩子很大的后盾的力量，是非常，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生命的支点。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去从情绪去接纳孩子的时候，带给他的其实更多的是让他感受到他的自我的价值，他自我，是可以被接住的。那个东西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养分跟一个内在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去接纳自我的情绪，更重要的第一步是我们先要接住他的情绪，在情绪中陪伴他，这样的时候他就可以获得了一份力量，也获得了一份自我接纳。那当然可能很多的父母会想说，哎呀，那我们如果老是去让孩子去发泄他的情绪，或者是去好像停留在那个沮丧里面，这样对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正向鼓励激励他赶快起来，要勇敢面对这个困难，不要老是停留在低谷中呢？这个都是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迷失。我们以为当我们接纳他的情绪，就好像放任他，就是瘫在那边，或者是躺平在那里，或者是他可以任意的，就是停留在那个沮丧里。其实不然，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试试看，你就会发现，当我们用一点点的力气跟时间去同理孩子、陪伴孩子的情绪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很快的就能够从那个低谷中走出来。因为很多的时候，孩子现在有非常多躺平的孩子，那孩子为什么会躺平？其实那个是显现了他的一个无力跟无奈。当很多时候他感觉自己好像很多事情他想要的达不到，他想要获得的没有办法满足，他就会陷入那种无力感的里面。其实就像我在上一集有提到阿德勒的理论，当孩子躺平的时候是已经走到第四步了，就是他里面很渴望得到的爱、被看重、他的自我价值他都没有办法获得的时候，他在做了很多的努力仍然失望，他就会陷入那种躺平状态。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躺平了，或是没有动力了，那我们真的反而要更多的先跟他连接，先跟他去做付出关怀。为什么？因为他内在最底层的需要其实是这个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同理接纳，当他那个情感的需要被满足后，当他那个自我价值被提升后，反而他从里面就生出那个动力了。所以我们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太多的同理好像

放任孩子那个状况，其实是不然的。那所以记得，接纳情绪不等于认同孩子的行为。当我们先接纳情绪之后，我们关系建立起来了，获得孩子的信任以后，我们反而有机会去陪着他一起站起来，一起去面对他感受到的挑战或者困难。那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在最后呢，我想可以这个做一些结论，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在面对孩子的情绪的时候，首先还是要提醒的是，不论孩子呈现的状态如何，不论好与不好，不论他的结果是成功或失败，不论他的表现是优异或落后，我们都先接纳他的情绪，包含了孩子很多正向的情绪，我们也要接纳哦。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也许我们懂得在孩子低落的时候我们去陪伴孩子，但是当孩子表现好的时候我们却忘了为他庆贺。事实上有一些经验告诉我们，譬如说有些孩子，他不论是他画了一张很棒的画，或者是他这次考试考了 很高的成绩，他回来跟父母分享，可是获得的是父母冷淡的回应。哇，对他来讲他觉得好失落好失望哦。他就发现啊，原来这些表现根本没什么，也没有被父母觉得怎样，所以呢算了，那我就不用再那么努力。所以这个时候对他也是一个蛮大的打击。所以其实不论孩子处于正向或负向的状态，我们都要去接住孩子的情绪。所以当孩子有一些好的表现跟我们在就是说呈现给我们，让我们想要获得我们的鼓励或嘉许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吝啬，我们也可以感受跟他一起来庆贺，去感受他的快乐，然后我们可以去表达说，哇，太棒了，这件事情这样做看到你的开心，看到你有成就感。你可以去同理孩子正向的情绪，对孩子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所以不论孩子处于何种状态，我们都记得，当我们要跟孩子连接的时候，我们要先从心开始连接，先从情绪开始连接。所以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永远是我们跟孩子连接的一个步骤。当我们可以这样的时候呢，那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比较容易走进孩子的世界，也可以去真正的陪伴到孩子。而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当孩子感受到无论他在何种状态，他的心都被我们读懂，被我们接纳，那表示他在我们的心中是重要的，是被宝贝的，是被看重的。所以他的心他的情感也会获得满足。当一个孩子他的心他的情感获得满足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内在强大的力量成为他努力的动力。所以当然因着这样，他的自我接纳也就提升了。当我们可以接纳他的情绪，他自然而然也就可以接纳自己的情绪，他对自己的自我接纳提升了，当然他的生命的动力就可以展现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所以呢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如果你身边还有孩子，不论你是什么角色，但是都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分享来陪伴你身边的孩子。相信这样子必然可以帮助你让孩子成为接纳自己的人。好，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分享到这里，下回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上一集我们有请到张家俊老师来跟我们讲记忆力哦。那么请家俊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家俊老师。
2: 家俊老师他是中华民国建设讲师、新北口才发展协会讲师、全人文创大型管理顾问讲师哦。那么脑神在在国际教育机构首席讲师兼创办人哦。那么他曾经在英国博赞中心心智图的执行师。好，那么也在这个中心记忆国际的讲师啊、哦。那么曾经在台湾脑力锦标赛2019的冠军，马来西亚世界国习记忆大赛满分，马来西亚英文成语记忆大赛满分，亚洲记忆协会二级记忆执行师执行师，中华经典记忆大赛的前八强，桌游教育学院创新教学讲师啊，桌游也跟这个有关系哦。好，待会请老师来聊聊哦。那么我们在上一集哦当中，就是讲到一些谐音跟记忆嘛，就是利用谐音来记起来这些事情或者一些数字等等的哈、哦嗯。那么其实很好，我们在上一集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我们脑子已经记不住东西了哈、哦嗯。尤其很多人说、啊、我年纪大了或什么的，我就记不住了哈、哦。那也没办法、啊。可是事实上来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已经习惯的让自己不去记东西了，因为尤其在现在这个手机啊三 C 产品相当多的情况之下，我们得到的一些东西哦，在网络上面都非常容易得到，好，或者是说去做查询都非常容易，所以大家已经慢慢的习惯不用去不花脑袋了，就很随时的就可以得到大量的一些知识哦等等的，所以有时候这个也是一个让人很后怕的一件事情。
3: 嗯，
2: 好，那么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现在人的一些通病，好，就大家已经慢慢的习惯不用脑子了。好，我觉得也是相当恐怖的一件事情哦。那还是要回复到，就是如何让自己去训练一下脑子会比较恰当一点。好，那我想请问老师，就是说您认为一个人要持续训练这个想象力跟记忆力，那其实这个最重要的一些心态是什么？
3: 我觉得最重要的心态是意愿吧，因为有些人有很有天分，但他可能意愿不足，那这样的话他。嗯，就算再厉害他也学不会，所以我觉得意愿可能是里面中我觉得最重要的
2: 啊、哦，是，所以意愿就是说你有这个心，好，那就是你才会想到说我们要去做练习，那其实

0: 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大家已经没有那个心了，就是认为说啊，我年纪大了，这个忘东西是应该的啊，就不会有压力。为什么？就是说，找这种让自己比较轻松一点哦，不要去记那么多了。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啦，我就其实我也不想要这个容易忘事情哦。
1: 嗯，
0: 但事实上来说，我真的名字都很愧对老师。
1: 嗯，
0: 因为。很长久以来，我甚至于说，连周遭的一些人的朋友的名字都会忘了。那我不知道说，这是我自己都放弃了，还是说我脑筋里面真的已经记不起东西了？因为我其实我对很多东西还记得啦。啊、哦，那么就像老师讲的，就是说记恨特别大。
1: 对啊。
0: 那当然就是很多生活上的细节的东西我都还会记得，但是我对名字就很糟糕，我就经常记不起来。周遭有一些不要说新认识的朋友了，就是说可能碰到两三次面了，我还是记不起来。我真的觉得，哎，真的没，我一直觉得说啊，我就是这样子吧，就尽量不要去想这个事情。但事实上来说，会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早就已经放弃了，就
1: 嗯。有可能，那主要还是因为名字本身就是很抽象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要透过刻意的方式去记它。
0: 嗯，
1: 像我现在记名字都是透过刻意的方式记才记得起来。
0: 是，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的精神要放在我的精力要放在哪一些事情上面啊、嗯哦，所以有些事情就啊记不起来就算了，就已经放弃了、哦
1: 嗯。
0: 我觉得也当然也是有这个可能呐、啊，像我自己经常会找理由嘛。
1: 嗯、
0: 就是你看我要上班、
1: 嗯
0: 哦、然后就是要这个社团活动、哦嗯、又是总会又是分会又是哪里的、哦、然后又要这个花时间再来主持节目、啊、要准备一些题材什么的，然后邀请这个来宾啊等等的一些做一些企划啦，或者执行这样这个电台的节目，然后就觉得很多事情、哦、然后其实有很多事情又一直增加进来，然后就觉得说、嗯、啊我已经很累了，干嘛再找自己麻烦，这记不起名字又怎么样、哦、就给自己的很好一个理由、
1: 嗯、
0: 然后又觉得说啊我真的有时候吧，前日子啊、哦、我在家里面
1: 嗯
0: 我就有时候受不了，我就说哎老婆、啊、我真的不能退，我以后不能退休，因为我每天在家里面糜烂，我就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后来想一想啊、哦，我这样子是不是太糜烂了？可是问题是，大家都觉得说啊，你不会啦，因为你太忙了，总是需要休息哦。所以在这个之间，当然有时候就两难。我们今天好就是讲说好，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但是也不要放弃去学习哦。所以是不是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每天花了多少时间啊？就是说来做这个谐音梗的练习，或者是说建议我们这些已经放弃的人哦，用什么样方式？好、哦，具体的练习步骤，好、哦，是不是有什么样方式？
1: 我觉得每天可能花五分钟。那我自己的练法是，比方说我可能要跟很多人去认识，比方说参加社团、
0: 嗯，
1: 那我会把那个名单来开始一个之前啊，都一个一个查。或者是我之前为了要帮助大家记住全国的名字，就全世界国家的名字，我就把每个国家都变成一个故事。我也是每个都这样做。那因为那已经是我工作，所以我可以做可能一个小时都在想说这个名字要怎么改成那个比较好想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可能办不到，所以一般人大概至少五分钟就好了。
0: 啊，了解了解，因为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耗那么多的心力在上面，但是因为您已经在这一行已经记，就等于说你在记忆上面已经非常超群了哈、
1: 嗯，
0: 所以你会花了更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
1: 对，
0: 所以您对这个创意其实是可以被这个刻意练习的这句话是可以认同的嘛？
1: 认同，因为我以前感觉也没什么创意。
0: 啊、哦，是，所以谐音梗这个训练就是可以印证这样的话嘛，就是啊，你可以，就是刚刚老师所提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用刻意练习，像我们一般的人哦，每天花五分钟，好、哦、像我们这个已经放弃了记名字，好、哦，然后你既然放弃，你就不会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个事情上面，然后就不会想、嗯、我反正我都放弃了就算了，我就不要去记了嘛，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自己已经放弃了，所以当然就记不得了嘛。
1: 嗯，
0: 好，所以老师就是说其实创意是可以被刻意练习的，就是这个谐音，我们利用这个谐音梗开始刺激我们的脑子去开始记东西啊、哦、好，那就是说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计划、啊、推出更多的这个谐音这个梗的这种内容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我们目前已经有

0: 就是地理的，像我们那个欧洲、亚洲还有非洲的三个州的全部国家，我们都有用谐音梗的方式帮助你把它记完，这是我们已经有的。
1: 哦、
0: 那在
1: 是、哦、
0: 对，
1: 所以我们再请老师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好。这个您刚刚讲说有很多方式哈，
0: 是。
1: 那我们其实，在上一集也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利用这个谐音梗来训练这个记忆力啊、哦。
0: 嗯。
1: 那刚刚老师提的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今天来聊一聊？我觉得啊，当然就是说去这个想要脑筋这个记忆力更好的情况之下，可以私底下去找老师了。但是我还是要请老师在节目中里面，我就把老师抠出一点来做分享啊、哦。是不是可以讲一下，就是历史年代记忆？你会用什么样方式来讲这个历史年代？因为我们毕竟来说，我们背得相当痛苦哦。我记得吧，以前自己强记的就是什么黄帝、唐、虞、项、商、周、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元、明、清，啊、
0: 嗯，
1: 这是比较粗的一种记忆法啦、
0: 嗯、
1: 里面当然还有更多哈、哦，更细一点。好、哦，那比如说齐国哪几国啊，或者是什么的，
0: 嗯、
1: 哦，三国，当然我们就玩电动的人，当然记得说哪三国知道嘛，哈、哦。
0: 对。
1: 那问题是有时候啊，讲这边有齐国，那边有几国，然后什么后晋后有什么东西，
0: 对 对。
1: 天哪，哪那么多啊？是不是有什么方式啊？
0: 当然，年代方式可以透过分类嘛，
1: 嗯，
0: 比方说你那个什么周可以分为西周、东周，东周又可以分为春秋和战国，战国又可以分为我刚刚讲的，是上一集讲的那个什么韩赵魏楚燕齐秦。就是一个一个把它分下来，这样的话更容易把年代记下来。
1: 可是还是你这样讲，我还是记不起来啊，因为太多啦、啊，怎么记
0: 太多了？所以我们先至少记大的就好了。
1: 啊、
0: 哦，你刚刚记得已经很不错了。
1: 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记到这个东西哦。
0: 嗯，
1: 皇帝唐，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像老师所讲的部分，就是因为兴趣啦。
0: 嗯，
1: 好，你像比如说皇帝唐虞项商周，我们就想说啊，为什么叫皇帝？好、哦，然后有时候就想说啊。我们有时候就是脑袋里面，当然就是我都是从兴趣开始的啦。
0: 嗯，
1: 好像说啊，五千年，为什么讲五千年？后来想哦，原来是有什么文字记忆的开始，就是五千年。好，那其实在有人这个中国有这个人类开始，就其实可以追溯到哪里哪里哪里，然后就觉得哎，有些东西是可以觉得蛮好笑的，或者蛮好玩的哈、哦。就譬如说皇帝跟谁打仗，然后在哪里什么什么的，你就哎开始会去因为这样子的这个人家告诉你这影片告诉你的时候，你就开始会加减记到一些嘛。就算你记不起来，下次人家跟你提到这个事的时候，你会联想到嘛。
0: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老师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谐音梗或者一些好玩的事情，好、
0: 嗯
1: 哦、去做一些记忆的动作嘛。
0: 对，
1: 只是说老师已经准备好很多帮助自己或者帮助别人，就是利用这些谐音梗啊，或者是用一些什么方式啊，就让大家去记得历史啊等等的一些方式嘛。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兴趣，是吗？
0: 对，你最主要还是要有兴趣，而且最要有意愿。
1: 当然就没有兴趣的话，就不会想要去背这些东西嘛，是吧？
0: 嗯、
1: 好，那么我知道您就是您是什么什么桌游教育学院的创新教学讲师，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是我们后来有用一些桌游的方式来提升那个学生的学习力，因为有的时候就像你讲，上课很枯燥嘛，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可以把它变一些游戏玩化，那大家会比较有兴趣一点。
1: 嗯，
0: 像历史的话，我们之前就有用那个之前有出一个叫做《时间显示》，很多桌游店都有出的这个东西来帮助。我学生记一些历史的年代、
1: 嗯、那您是怎么会想到说用桌游来切入这个历史的这个记忆训练，这个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啊、
0: 这灵感是因为我刚好就是在你刚讲那个机构嘛，就是因为他有一堂课就是桌游结合教学，
1: 嗯，
0: 然后是由那个王胜凯老师办的嘛，然后我们就去参加他的训练，然后就开始原来想到哦，原来上课不是只有上课，可以再玩一下
1: 哦，
0: 在玩的过程中还可以帮助他把上课要记的东西记起来，
1: 所以还是跟那种兴趣或者好玩有关系嘛。
0: 对，
1: 好、哦，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觉得哎、欸、有兴趣了，就觉得说不是那么痛苦，因为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就背历史啊，或者背地理啊、嗯，就觉得好累哦。那我甚至于说，哎，有时候当不太喜欢提到政治这些东西哦，但是我们提到教育哦是可以停的。我们还是要去思考一下，以前我们这个年代当然是有历史上的关系啦。
0: 嗯，
1: 就是说我不喜欢去讲，这个政治的东西，因为政。

0: 持的东西每个人想法是不一样、
1: 对，
0: 我觉得可好可不好都是自己选择的，但是我还是要讲回来，就是说在教育上面，台湾以前经历过一些事情啊，当然是它有历史上的背景啦。我们以前啊，就是要读很多的省份嘛，啊，大陆的省份，包含说它有什么什么，比如说首都啦，或者各省的省那个叫什么
1: 首府啊，然后它的简称啊，
0: 是哦，简称对吧？对，然后就譬如说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矿产啦，
1: 哦对啊，
0: 出了什么水果啦，或者什么一些人文地理什么一些东西哦，然后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因为你根本都没有去碰过，哦，你又不在那个地方生活，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那时候学的都会很痛苦，因为你学了以后根本没有在生活上面可以用，所以除了相当痛苦之外哦，反而到后面台湾自己的地理根本没有学到什么，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哎，真的是有点，虽然说这是历史造成的啦，但是也就觉得有点可悲啦。你身为一个你出生在台湾，你竟然对台湾的地理都不了解。好，那我刚刚讲的说，我一直不喜欢去提到政治，好，但是事实上来说，我真的很想提政治。很多的无奈啦，当然就是因为很多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就尽量不要去提到那种不一样的想法。可是事实上来说，我们生在哪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了，不好，真的不好，就记了一大堆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真的是不好。当然就有一些就很好玩嘛，我就你看我国中哦，我国中高中，我高中是念那个。那时候是叫省立集中，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学校哈、哦。那么很多的老师都从大陆来的，对岸来的，好、哦，然后基隆中学真的是以教学来说，老师都是非常不错的，是学生不好吗？不能，因为我们学生真的是不太愿意读书。当然这个不提这个好、哦，但是我们那个地理老师哦就很好玩，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就是他曾经去过大陆很多地方，然后他就用他的生活去过的地方去跟你讲这个地方的。我就很好，哎，他比如说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哦那个水果，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觉得到底是不是啊？但是问题是不管是不是，我们就记起来了。他说有些地方啊，那个好像是新疆还是甘肃什么地方我忘记了，然后他就讲说那边的水果真的你拿出来洗干净以后，然后插根吸管就可以把里面的汁吸出来。我说有那么夸张吗？好，那时候觉得很夸张，可事实上到后来就发觉说，哦，去日本去很多地方，那个水果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那个汁非常的多嘛。所以老师就用这样的方式，他就是曾经去过很多地方，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挑起你的兴趣。他并不是讲课堂里面，用课堂里面的那个字来这样一段一段的去叙述，他就是讲说啊，我到哪里面去，有什么好玩的东西。相对的，大家在听一天以后就觉得啊、哦，好棒啊，就觉得很好玩啊，就很有兴趣嘛。好，然后就很想要听，然后这一堂课听完以后就哎，特别就记得那个地方的一些事情嘛。是不是就用这样的方式，
1: 就是故事比较容易引起你的记忆力啊？
0: 是，好，像譬如说我们英文老师哦，那时候这个高中英文老师他就当然很无奈嘛，因为很多的人都放弃了，自我放弃英文，然后但是老师就也是这个当课外题啦，就跟每次一来哦，老师就开始一讲很多的英文，大概讲了五分钟。然后他就开始讲，讲了一大堆的英文，哈、哦，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因为大家都已经放弃了。然后老师就知道说，好，趁你们还没有睡着之前，好，我先讲了很多的英文，就是他讲了很多英文。他说，我说老师，你为什么每天都要那么累？然后他说，我今天不管怎么样来说，你今天只要记得一个英文单字，好、哦，因为高中英文是蛮多课的。好，一个礼拜好像至少都三到五节都应该以上嘛，
1: 差不多。
0: 对，然后老师说，你看，就算说你一堂课只记一个英文单字，好、哦，你五堂课你也记得五个了，一个礼拜五个，一个月你也记得20个，那3年下来，你至少记得一些吧。我觉得啊，老师真的太用心了，针对这些放弃的人还这么努力哦。我就觉得有时候老师看到我们就是这么直摇头，但是他也觉得无奈啦，就他说好吧，你们大家都不愿意听课，都已经睡着了，那我们就出来，既然这样子记不起来，我们至少训练

体力吧，你们下去跑一跑，去叫那个操场跑一跑好了。大家说好，我们去跑一跑。老师觉得说，啊，至少吧，就是你们就是不想要听课，至少锻炼一下身体也好了。我觉得老师当然是很多的无奈啦，但是应该讲说没有什么对错啦。老师就是希望说借由你们想要好或者愿意做的方式，去让你们的身体或者记忆去记得很多的东西啊。其实这个。嘉俊老师也用同样的方式，让自己好，也开始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好，我觉得相当棒哦。那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我们再请老师做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分享。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死医生，我是刘俊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张家俊老师，他是中华民国建言社讲师，新北市口才发展协进会全人文创大兴管理顾问公司的讲师，脑神在在国际教育机构首席讲师兼创办人哦。那么这两集我们提到就是很多有关于说记忆方面的事情，好，这位老师是非常非常厉害哦。那么他曾经在台湾脑力锦标赛2019冠军，马来西亚世界国旗记忆大赛满分，马来西亚英文成语记忆大赛满分，亚洲记忆协会二级记忆执行师，中华记忆大赛前八强哦。那么你刚刚也提到这个桌游教育学院创新教育讲师教学讲师哦。那么我们这两期在节目当中有跟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老师或者是说很多人其实透过一些好玩的事情，好，或者说有兴趣的事情，然后让自己的能够增加自己的记忆。好，那这个方式，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嘛，这个如果不好玩，大家都觉得说，哦，你看以前这个中国的历史哦，太多的东西了，我们怎么记得嘛？好，哦，这么多的地方，不要说哪里了，光台湾小小一个地方，那个曾经有一个节目主持人吧，他把那个台湾所有的火车。好，火车站的名字他全都会念，而且念得很顺很快嘛。他就利用那种技巧，就觉得蛮好玩的哈。但事实上来说，如果你用强记，根本是记不起来的。好，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讲说，这个上集到现在一直在讲说，透过这个好玩的事情，好，然后让自己可以记得起来，然后再透过训练，好，一直重复不断的训练，然后一直刺激脑子会去记得。好，那前提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有一些好玩的事情。所以如果刚这一集或者在上一集当中有提到，譬如说用国旗齁，哦，去记忆，或者在言语之中有，如果说并没有那种有那种不礼貌的行为齁，哦，而是说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嘛，就是觉得好玩的事情用这样方式去记齁，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也不要太计较哈，就是说你这样子是不尊重我们的国旗，或者说怎么样，其实并没有这个意思哈。我还是要再次的传达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就是用某些方式跟听众朋友传达一些老师一些想法哈，就跟大家讲一下我怎么样去记得。好，那刚刚譬如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说啊，譬如说记得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我们用这个什么方式，那你会也许会觉得说啊，这样子会不会不尊重这个人？其实没有，这些事情我们都是放在我们自己心中去这样去联想。好，所以各位也不用去想到说我们这样做会不会不尊重人或什么，其实没有这个意思哈。好，那么还是要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分享哈。这个您用这个譬如说这个一些数字哈，是不是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就是说用一些什么样的数字来比较好记？
1: 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一个游戏叫时间线，那它有一个东西叫发明篇，那它会告诉你很多物品的发明的是西元几年。那例如说这个眼镜呢是在西元1299年发明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就要记得就是1299和眼镜。对，那12我们就会想成12多念几次就是婴儿。那99的话就会想到99乘法表。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婴儿呢，看99乘法表一直在背，他就背到婴儿近视了，所以就婴儿就需要戴眼镜。所以1299呢就是眼镜的发明。
0: 哦，是诶。诶，你这样子一讲的话，这样一讲我就记得了，1299就是一个婴儿。好，一个婴儿一直在背99乘法表，好，然后一直看那个，因为你要看要背的话，就要一直看那个，看到近视了，所以需要戴眼镜，所以眼镜的那个发明的时候就是1299年，哦，是这样子，所以用一种联想的方式，所以你们就是平常就是要习惯性看到一个东西，你就开始要去做一个联想，
1: 对。
0: 好，就习惯上就会联想。那我岔开话题啊，就是说，你们平常是不是一个会不是一个喜欢那种

0: 那种想象的一个人呢、啊？
1: 我本来不是，但后来因为我要成为这个记忆的讲师，就一直开始去逼自己去练想象。
0: 就会嘛哈，
1: 对。
0: 我们譬如说嘛，我们今天譬如说，一个写小说的人或者一个编剧，他脑子里面，因为所谓的编剧，我今天要编，就是要譬如说写一本书的很多的作者嘛，我今天要写一本书，其实有些当时写自己或者写别人的一辈子，那当然是有迹可考嘛。但是有时候你像譬如说，我们写一个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你说那种真的是那种有武功的那种，真的那种很多是假的东西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太过理智的话，反而会觉得玩听不下去了。像我有时候，我这个我是一个属于理智的人哦。好、哦，那像这种就比较，其实对我来说就比较不，以前就比较不适合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有时候看那个武侠剧哦，你看哦，我就说老婆啊，你看哦，大家从这个地方去光明顶，要花多少的时间才能走到光明顶啊？你说就算骑马好了来说好了，哎，我们现在坐车开车都要。可能上千公里呀、啊，什么的，要开了一两天还是多久才开得到？好、哦，要一直不断的开才开得到啊。他们那个年代，怎么说走就走，然后就走到光明顶了？哎，光明顶很高哎、欸，你要走多久啊？你说从譬如说从哪一个省光走到那个地方，再从这个地方要爬到光明顶，要花多少时间呢、啊？那我们这种脑袋，说实在的，我老婆就说：“哦，你拜托，哪有人去想这些东西呀、啊？啊，你后面的就看不下去了。”我说：“当然了，我最近之前有，当然太过那种，我们就会想说，哎，你看哦，他那个镖局，从大漠，当那个片子就觉得，哎，还不错看呐、啊，就觉得闹扣铃呐，从大漠，然后走到哪里呢？走到四川，然后才一集你就走到了，半集你就走到了，那有可能呐、啊？我觉得有时候就变成说，像我们这种太过逻辑判断的人，就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嘛，因为你不会去联想或什么的。就是刚刚就想着说，其实很多的作者哈、哦，写小说的人，他们就要不断的去想，就是。还要想到，不但去想，而且很想到很好玩的，才会人家讲说去看这个武侠小说或者这本书嘛，啊、哦，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像这样的作者或者这样子的人，他就很会去联想，或者甚至于说脑子里面就会有很多的不可能会，但是会觉得又好笑，或者要去连接很多东西。所以你们想法就是平常也会用这样去做一个训练吗？
1: 会，没错，我们其实跟那个编剧家有点类似。
0: 会嘛哈、哦？因为你。不但要想到一本书，或者想一个像这个剧，好，这个武侠剧，你要想到从头到尾要连贯在一起，要想出连贯在一起，要想到很多的功夫，很厉害的功夫，要想到很有些桥段是要很好笑的，总要有些甘草人物等等的，这脑子里面就是一直要训练这样子嘛。那会不会人家会觉得你们平常都不切实际啊？
1: 不会啊，因为我们工作就是要帮那个很多人的考试内容想得比较有趣，让他可以比较快记住啊。
0: 是，所以当然想说尽量能够挖出来，不然这个当然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还是要花一点费用去做一个学习啊。但是我们能够挖，还是要尽量去挖一点出来。好，是不是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譬如说，还有什么数字可以做一个联想？
1: 我们比方说这个，1494年是威士忌的发明嘛，
0: 是。
1: 那一四我们就想到椅子。然后九四我们用 juice，因为九四要用国文的字，可能用旧式的话，那个没有什么
0: 没有
1: 感觉，
0: 是是，
1: 所以用 juice。所以椅子上的 juice 呢，放了很久之后，这个 juice 就变成了威士忌，所以1494就是威士忌的发明。
0: 是，好，比如说柳橙汁，哦，一个果汁放在椅子上放了很久，所以它发酵了嘛，就变成酒了嘛。
1: 对，
0: 所以就会联想到威士忌嘛，
1: 没错。
0: 当然就是说尽量去找这种谐音，但是，还是会联想到，因为你这个发酵酒那变成果，其实是果汁嘛。但问题是也不能太过逻辑，像我刚刚讲的太过逻辑，其实就玩不下去了。好，就变成说啊，一四就是椅子，然后利用这个酒四就是 juice，然后就是哦果汁，这个果汁放在椅子上放久了就变成酒嘛。好，那
1: 对。
0: 酒再跟威士忌去做个联想，就不要想说。我干嘛你？我为什么做出来其实不是威士忌？我做的是一个苹果汁或者水果酒，
1: 水果酒。
0: 对不对？我不是威士忌啊！如果是这样子的人哦，这两集就跳过，因为太过理智，反正玩不下去了哈。就像老师讲。

0: 没有错哎，1494年就记得威士忌这个发明的这个年代啊、哦，是是是，太厉害了。那是不是还有什么样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再分享一个就是1504、嗯、这个是手表的发明。那一五呢？对，一五就是鹦鹉，
0: 对，
1: 然后04就是零食，
0: 对。
1: 那就是鹦鹉呢，要吃零食的时候，它是要到点才要吃零食。那到点的时候就要赶快去看那个手表，所以1504是手表的发明。
0: 哦，是是也是哈、哦。听众朋友，你也许会想到说，老师是不是就是硬要去做一个牵扯？是没有错，就是硬要做一个牵扯嘛。
1: 没错，就是硬要牵扯。
0: 然后人家讲说，老师啊，你是不是很砍拖啊？是我们就是要砍拖，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没错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就讲，哎、欸，你讲话怎么很砍拖呢？就是哦，硬要去扯呢，对不对？明明没有这样子，硬要扯，没错。这两集我们就是硬要去扯哦。
1: 这个就是没关系，要想办法找关系啊。
0: 硬要去找关系哦。那当然就是说，老师已经找了很多像这样的关系，那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也可以自己找自己的关系哈。好，刚刚讲的说啊。手表是哪一年？因为鹦鹉呢，它要这个时间到了以后才能吃零食，嗯、所以我们就要查一下。那因为我是哈，因为我最近真的有看那些那个影片，那个真的他们训练那个鹦鹉哦，就是时间到了，还是那个像那个鹦鹉有时候就是讲一个讲就是奖励啦，
1: 嗯，
0: 好，就先讲一个什么东西，我讲一个什么。忘了，好，他就想讲一个，然后或者时间到了，然后怎么样，哦，其实这就是有关联到，就是说一个鹦鹉它吃零食，所以需要看手表，那这个手这就是这个时间嘛，啊、哦，讲了看手表就是时间就这个就是啊、哦，是，老师，我觉得还是不能这样子放过你啊、哦，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
1: 你说历史方面的吗？
0: 都可以
1: 啊，
0: 嗯。
1: 那以历史，哎、欸，我说不定，哎、欸，这个算是一个基督教节目，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有基督教有那种分裂，就是他从基督教变成那个什么罗马，那个什么罗马公教和那个什么希腊正教，
0: 是
1: 后来罗马公教就是天主教，
0: 是
1: 那希腊正教是东正教，
0: 嗯，
1: 那希腊正教因为比较希腊在比较东边的地方，
0: 是
1: 所以我们叫东正教，
0: 是
1: 对，那后来他有分了很多会。那为什么我想要特别跟你分享这个会呢？因为
0: 是
1: 刚好那个高中考试特别喜欢考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
0: 嗯，
1: 不知道你有听过什么长老会啊、圣公会啊、耶稣会，
0: 有，
1: 还有什么信义会？
0: 是，
1: 那你知道这个分别代表什么教？
0: 我说实在话，我真的刚一开始讲，我就觉得我们记忆不是很好人，我就一直在找借口。我经常在去看，好说哦，怎么样一个从当初一开始怎么样说做一个演化什么什么的，然后看完以后就忘了，经常这样子啦。然后是不是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我跟大家分享几个。高中历史蛮想考的几个，
0: 等一下啊，我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啊、哦。我说在我真的记忆真的是很差，然后我经常会看，我最近前上个礼拜吧，我还会再去看一次哦。但是脑子一直都记不起来，所以老师如果晃点我的话，我真的也会，譬如说如果什么时间或者什么时候变成什么样的，那时候变成什么样教还是什么的，我说在我真的会忘光，因为有时候哦，真的。有时候会问我，人家问我说：“哎，你们天主教、基督教有什么不同？”好，然后有时候你们那个什么，经常会譬如说有骑脚踏车在外面的，有什么不同？我说啥？我每次一到这个时候，我要重新去 Google 一下，我脑筋就是记不起来，就很糟糕。当我一直在跟听众朋友，有时候或者朋友都会讲说：“好，每个人会有一个比较熟悉啦，或者说比较强的部分。”真的记忆真的是我的弱点哦，然后。我可以跟你讲很久的话，但是问题是你说在我真的去记，我真的记不起来。好，老师跟我们做个分享。
1: 好，那这个东正教就没有再分了，但是天主教有分为天主教和新教。
0: 是，
1: 新教有分为那个路德教派、克尔文教派和英国教派这三个。那这四个通常我们可能会记一个会，
0: 嗯，
1: 比方说天主教会记耶稣会，
0: 嗯，
1: 因为呢，那个耶稣就是天上的主。
0: 是，
1: 所以天主教的是耶稣会，
0: 嗯，
1: 那路德派的一般会叫路德会，或是另外一个叫法，因为路德教派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句话叫因信称义，
0: 是，
1: 所以他们又叫信义会，
0: 是。
1: 那克尔文呢？因为他每次要科文科很久，科完之后他就变长老了，
0: 是，
1: 所以克尔文的教派会叫长老会。

0: 哦，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慢慢去记哈。
1: 我想再讲最后一个，
0: 好，
1: 还有一个是英国教派，
0: 是
1: 英国教派是圣公会。
0: 嗯，
1: 你知道英国为什么会有英国教派吗？
0: 是
1: 因为亨利八世他很想要跟老婆离婚，但是天主教说不行，于是这个亨利八世呢就自己创一个英国教派，最后他就跟老婆离婚，然后跟老婆离婚后他就剩下老公一个人，所以叫圣公会。
0: 是，好，我们先不提这个哈，因为我怕有时候在节目里面到时候后面我已经分不清楚哪一些是尊重不尊重问题，或者是说好，我们再提，就是说好，还有没有什么数字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哦，就是我其实在教大家历史的时候蛮常需要背那个战争的。
0: 是，
1: 那其中呢像那个什么英法联军还有什么甲午战争，都蛮常需要背的。
0: 是，
1: 那我们大概知道清朝的战争跟欧洲的战争都是在十八世纪以后，因为十八世纪欧洲有去那个工业革命，
0: 是，
1: 所以它开打都是十九世纪。
0: 嗯，
1: 那十九世纪都是一八开头，
0: 是，
1: 所以一八我们就先不管它了。
0: 是，
1: 那我们就想一八五六有英法联军，
0: 是，
1: 那怎么想呢？就是英法联军的英法就是银色的头发，我们把它想象成英法族。
0: 嗯，
1: 那英法族呢，很希望他头发乌溜溜，
0: 嗯，
1: 乌溜溜就变黑嘛。所以一八乌溜就是英法联军，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呢去记这个英法联军是一八五六。
0: 是，所以好，就是说，您刚才提的其实它是有个步骤嘛，就是说，听您这样讲的时候，一开始就是说啊，这个事件，因为我们就说好，我们要去背这个东西的话，就变好。这个事件它会有个年份，然后你就要是硬要去扯，好，怎么样去转换这个，把这个年份转换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去记忆嘛？
1: 对，
0: 那像这样的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步骤，让你很习惯这样的步骤？
1: 我们应该会，我们自己的步骤都是，我们会建议大家先背一个零零到九九的模板。
0: 是。
1: 就是你零零呢要先想一个东西，
0: 是，
1: 比方说零零想是一个望远镜，
0: 是，
1: 那还要先把一个零零到九九的固定模板先记下来。
0: 嗯嗯嗯，
1: 那虽然记这个是要时间，但是如果记好之后你就不会说哎，我一三一下用一闪一闪亮晶晶，
0: 是，
1: 一三一下用雨伞，然后一三一下用医生，你就会先用一个固定的。
0: 嗯，
1: 那用固定之后再看你，比方说你这个东西要跟，比方说一三年是联俄融共，
0: 是，
1: 也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要做朋友，所以于是就有一把伞，就像我们那个以前那个不是会喜欢把一个一把伞画男生和女生在一起嘛，因为那个一三是雨伞嘛，所以联俄融共就是把你看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在一起的感觉。
0: 是，
1: 对，这样就可以想到民国十三年哦，联俄融共，所以国民党和共产党就在雨伞下面变成好朋友，像情侣一样
0: 啊。好，这一期我说我有点害怕
1: 哦，
0: 因为我们再次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刚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老师他在这个方面有他的一些方式啊，让大家比较好去记啊，所以就是用这个故意要去牵扯好，或者是故意要沾上关系好，那其实很多东西并没有不礼貌的部分，好，所以我刚刚讲的
1: 这个应该算是高中历史要背的地方。
0: 是，那但是我们刚刚提的就是说哈，就是说因为在台湾早期是国民党在这个国民党的政府嘛，那国民党会用他自己的角度去编这些这个课文，好，那当然可能跟别的国家或者跟对岸他们有很多事情是不太相符的。好，那说实在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电台，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全球性的一个电台，有时候当然就是说每个人的记忆点或每个人的想法或者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国家他们的想法是不太一样，或者教的或者一些记录的方式不太一样，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当然不太喜欢去提到刚才所讲的部分，但是我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说因为这一集比较特殊，因为老师你看看哦，他是你看台湾脑力锦标赛2019冠军，好，这个国旗记忆大赛满分，刚讲不要说五个三个国旗我都记不起来，不要说什么全部国旗多少个国旗，
1: 我们记了
0: 200多个，所以让听众朋友就是说老师用这些方式来做一个记忆的方式哦，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不要这如果在当这个节目当中不要如果讲到哪一点是有说去没有去思考到那么多的话，请大家稍真的不要。

0: 太介意太多啊。好，那么刚刚也其实有讲到一些哈，就是说有讲到什么鹦鹉啦、眼镜啦等等，这个相当不错。好，那就是说，您强调就是说，把这些转换这些数字哦，跟历史去套在一起嘛，用说故事的方式做一个结合。那么为什么故事这个元素对记忆是这么有帮助？然后或者是说，在科学上面或者是在医学上面有什么这个相关性的解释有没有？
1: 就是它可以刺激到我们大脑很多的部分，比方说故事会刺激到杏仁核，会产生一些情绪。那在就是听故事的时候，有时候大脑会产生一些多巴胺，让你更有兴趣想要把它去完整的听完或记下来。对，所以它在大脑中确实有很多的部分会让我们更容易的把东西记下来。
0: 是，所以您刚刚有介绍所谓的时间线哈，那个桌游利用这个时间线来增加了很多的历史的东西啊。譬如这样想好了，您在做这个的时候，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像这样游戏的基本玩法，有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啦，或者玩这个人数的限制？
1: 人数的话大概6到8人会比较合适，然后年龄的话可能至少要看得懂一些字，然后再看得懂数字就可以了。那当然大概10岁就可以玩了，因为10岁就可以看懂大部分的数字和国字了。那再來的话，就是它的玩法是你要翻开那张牌，比方说这张牌是眼镜的发明，
0: 是。
1: 然后呢，你就要，因为它初期会先放2张牌嘛，那你就要猜这个眼镜的发明应该是在几年之前和几年之后，那你只要放对的话，你放对3张，你就结束游戏了。但是如果你放错，你猜，因为眼镜是1299嘛，你如果把它放到1000年以前，代表你放错了，那这张牌你就要把它丢掉再抽一张，
0: 是。
1: 所以它就是你放对3张牌之后，你就可以结束游戏。
0: 哦，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那个什么眼镜，眼镜是什么？
1: 有一个婴儿去背
0: 啊，对，婴儿去背99乘法，所以近视了。
1: 对，
0: 婴儿就是12，
1: 对，
0: 然后99乘法就99，
1: 对，
0: 所以1299就是眼镜的那个发明那个日期啊，是，你看也慢慢的啊，你像比如说刚刚老师讲的时候，在节目上讲的时候，我们就记得了，好，可能后面刚刚又忘了，我们有老师一讲又记得了，好，所以像玩这种桌游，就是不断的让你重复去记得，好，甚至于说你不记得婴儿99这样的数字，但是你就依稀会觉得说啊，这个年代大概什么时候，你就放在那个时间点，
1: 对，
0: 放对了好几个就赢了嘛，
1: 对，
0: 所以这个都是一种强迫，有点强迫去记嘛。其实我觉得很好的因素就是说，我刚刚在节目从上一集到现在一直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说，有时候我们会试着去忘记一些可能人间不好的事情哈，但是问题是。当然也包括就是说我们懒啊，或者说我们想要逃避一些事情哦，就像我记忆不好，我就故意要去逃避哦，就说啊我记忆不好了，然后我年纪大了或怎么样的去逃避哦。可是事实上来说，换一个角度，老师一直跟我们讲说，你可以强迫自己去记一些东西，也可以从一些好玩的上面，好，譬如说记忆点或者这个桌游都可以嘛。我觉得相当好玩啊，难得也都记得刚刚讲的，像还有什么
1: 威士忌啊，
0: 威士忌就是椅子放上面，就 juice 放在椅子上面，椅子就是14，juice 就是94，所以椅子1494年，
1: 对，
0: 真的耶，我没有看，我不会了耶，是太棒了。所以真的听众朋友为什么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样子这个老师很好玩的这样学习方式哦，所以真的就像我们刚刚所提的，就是要故意去硬扯，好，去硬扯。这个如果今天老师你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没有桌游经验的一个历史老师，好，你譬如说像我们刚刚觉得很好，你会怎么建议把时间这种时间轴时间性的东西带到教室里面嘛，啊，因为很多老师他们都要备课嘛，啊，或者是说你今天是一个讲师，那你要怎么样用什么样方式把这个时间轴带进去？
1: 我觉得就是把它跟一些比较相关的历史事件把它带进去，顺便可以教大家背你这个历史老师要备课的这个历史年代。那其实这游戏不会太难，所以我觉得教历史老师应该不会是很大的一个困难的挑战啊。
0: 好，那个你刚刚讲那个桌游时间线的那个桌游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0: 其实呢，在桌游店就可以买到，或是你现在上网去虾皮也买得到。
1: 哦，是啊、哦。
0: 对，而且它有很多种类型，例如什么服装啊，或是什么经典。经典就例是说，哎、欸，它有一些会写，哎、欸，什么《悲惨世界》是几年出版的，或者它《十日谈》是什么时候出的
1: 啊？
0: 那就是它有很多类型的，不管是发明的、科学的、什么经典的、点点点，很多类型的。
1: 其实我自己本身哈，就以前都会觉得说，哦，桌游是一个。好像是小朋友玩的东西，但实际上不是。你像刚老师讲的，就是他对记忆是有关系的，或者是说，当我们有些长者哈、哦，我们到一些那种据点，也是让老师那个长者去玩这个桌游，就是因为你就是要让长者或者我们平常放弃的人哦，脑筋一定要去动一动哦，哦，我觉得相当好哦。老师，你会不会考虑说去制作一个有关历史记忆的这个讲义或者数位工具来帮助更多人，因为我觉得您自己已经这个可以这个比赛都冠军哦，您是不是以后会去做这些东西来帮助更多像我们这种已经放弃的人？
0: 历史的部分哦，像刚才这个的时间线，他目前有做出台湾历史的版本，我今天才发现，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有这一个，所以如果你自己如果想要的话，你可以去桌游店买台湾历史的时间线。
1: 是，
0: 然后我们自己也是有做。那我们目前用的桌游主要是类似盛凯老师的数字图像港，它的数字也是只有00到99。我是拿来把它当做被民国年代的工具。
1: 是，
0: 然后说我看到民国34年，我就会记得它就是日本投降的那一年。36年就会想到什么2/28事件啊，38年就想到戒严，就是我会把那个东西把那个跟那个国高中的历史结合在一起。
1: 哦，
0: 对，
1: 哦，是，所以这样
0: 的话就，我再讲个教材的部分。
1: 是，
0: 教材的部分，我们目前是有做跟国中会考，那这个是台湾的考高中的这个考试，目前已经有做完整个国中3年的会考历史的相关内容。
1: 是，
0: 那预计未来会做我们台湾的学测还有分科，
1: 是
0: 历史类的。
1: 好，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当然就是不去涉及到所谓的商业了哈、哦。那
0: 这只是讲了我们的教材而已。
1: 对，
0: 没有说要卖。
1: 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节目的立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我对老师有点不太尊敬，有点不好意思啊、哦。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站在节目的。在电台的立场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分辨呐、啊，因为很多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对老师所讲的部分觉得很有兴趣的话，那么不妨可以去搜寻老师的名字，对吧？好，张家俊，
0: 找我的名字应该就可以找到我。
1: 然后相关的讯息在脸书还什么就会有一些老师做的一些东西，
0: 官网、脸书都有。
1: 对，好，那或者是说。YouTube 平台啦，或者这个有没有都会有一些可以查询得到嘛？好，那当然这些老师就是说会做一些手游，当然会有一些课程哈、
0: 嗯。
1: 那有兴趣的，就是说自己放弃了或者还没有放弃的人都可以去听听看了。我觉得好的东西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好，那么。在节目最后的当中、哦、是不是跟请老师做一个分享，就是说您如果认为一个人要成为一个记忆高手，这个最重要的三个习惯或者有没有什么心法之类的？
0: 那我觉得最重要三个想法习惯，第一个习惯就是要增加联想力。那增加联想力就是比方说你看到这个杯子啊、你就可能想到这个悲剧啊，就很悲剧啊。
1: 悲剧，
0: 就是这个联想力嘛，就是看到任何东西都会要想办法去联想，这是第一个能力，就是我们上一集提到的联想力。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连结力。什么叫连结力？就是没事没关系要找关系的能力。
1: 嗯，
0: 像我们今天就提到一大堆没关系找关系的能力，那这一点觉得很重要，因为它就是把这个东西 A 东西和 B 东西做一个连结起来的通道。
1: 是，
0: 当这个通道建立起来，很多东西就莫名其妙可以记起来。
1: 是，太棒了哈。
0: 那在第三点是，我觉得很多、就是很多跟我走一样路没有做到，蛮可惜的。就是很多人前两点都做得很好，但是他就是没有坚持持续下去
1: 啊、哦。
0: 对，
1: 是。
0: 那我觉得第三点为什么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像我当初背完这个《琵琶行》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坚持下去，我觉得《琵琶行》很难背。甚至我自己做过最难的挑战，有背过那个什么《金刚经》啊，《孙子兵法》，还有背过那个《道德经》，是整本的，
1: 是，
0: 都是花一个月才背完。
1: 琵琶行
0: 啊，就是《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色》。
1: 你怎么背的？
0: 那个还用到我们之后的另外一种技巧，叫记忆宫殿啊，就是把两句话放在某个地方。

0: 那那个地方可能就是把两句话放在数字一的图像上，就可能一是铅笔嘛，
1: 嗯，
0: 比方说浔阳江头燕收客，枫叶荻娃秋瑟瑟，就可能先把它放在铅笔的上面，然后第二句话就是把它放到什么类似二，把它放在耳朵的上面。
1: 对我们来说
0: 有点难，
1: 太复杂了，太复杂。好，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当然是没有办法去做那么复杂的一个分享啊。那有兴趣的话去，去找老师的名字，自己去跟老师做一个连结啊。好，那么感谢听众朋友，因为总归一句话就是刚刚老师所讲的，就是想象，对吧？好，就是想象。连结，你利用想象，然后想办法去做一个连结。然后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坚持很重要。其实训练都是那么回事啦，就一定要去做一个坚持哦。当你训练脑袋或者身体的时候，不管是跑步啦，训练脑袋很多东西哦，其实就是一个坚持。你就是要让身体去习惯了，就不会到后面就不会那么的累哦。
0: 嗯，
1: 相对的，就是很大家都没有办法去记那么多东西哦。老师。做那么多的分享啊，那无非的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其实脑子是可以训练的，记忆是可以训练的，好，就看你怎么样去做一个训练，怎么样去持续的老师都会有一些方式啊，让学员能够更轻松的去做一个训练哈。好，谢谢听众朋友，很高兴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两集哦。说实在的，当中我都觉得有些数字，有像什么婴儿被九九乘法，然后果汁放在椅子上，确实的，哎，都记起来了。我想接下来都不会忘记哦。那么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好，那什么，谢谢听众朋友，下次有机会老师还会的东西也蛮多的，我们再请老师来。好，谢谢听众朋友。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们在同一年蒙召传信息，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鼓励挫折颓丧的归回之民重新振作，将第二圣殿重建完成。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哈该与撒加利亚的故事。

各位 Start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两期的节目中，我们看见了南国犹大在灭亡之后，这个原本属于犹大的百姓啊，变成了先是由巴比伦统治，然后在巴比伦之后，又受到了波斯帝国的统治。那么不论是在巴比伦或者是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这一些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百姓当中，仍然有敬畏上帝的人。在前上上期我们看到了这个但以理，然后我们之后我们看到了以斯帖，他们在因为敬畏上帝，上帝使他们成为宰相，成为皇后，在外邦宫廷当中仍然被主使用，大放异彩。而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要把焦点转回到耶路撒冷，来看看被

鲁数十年之后，好不容易回到家乡的这一群以色列人，或者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归回之民。哦，这些归回的人呢，他们又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先给大家一些背景的相关知识。南国犹大呢，大概在主前586年，在被这个巴比伦亡国。可是呢，在亡国的之前，十几年的时间哈，也就是主前的597年，586年亡国。但是在597年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有了第一批被掳的人哦，而且这第一批被掳的人，事实上是代表南国犹大的这个上层阶级跟中层阶级，也就是所有的有生力量。好，这些人包括谁呢？包括王室成员、贵族、祭司、文士、士兵、工匠，好，这些人基本上就代表了南国犹大最核心的一群人啊。那在主前597年的时候呢，其实这群人就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城喽。所以呢，在南国犹大亡国被掳的时候，其实又被掳的那一批人呢，其实就是平民老百姓啦。那然后586年被掳的这一些平民老百姓呢，也不知道被掳到巴比伦境内的哪里。好，我们只能够确定，主前597年被掳的这些，因为是属于南国犹大的重要人物。好，你看王室贵族，然后祭司文士，好，这些都是政治宗教的领袖。所以呢，他们被掳到的地点是当时候的巴比伦的首都巴比伦城。好，那么在主前539年，巴比伦亡国了，被波斯给灭掉。巴比伦城呢，当然就纳入了波斯帝国的领土。然而，那灭了巴比伦之后呢，这个波斯就占领了很大的区域，然后成立了所谓的波斯帝国。好，在这之前，波斯已经存在了，但是呢，它还小小的。然后它后来很快速的崛起，然后并吞这个王国，并吞那个王国，然后一直到它并吞巴比伦，接收了巴比伦的领土之后呢，它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帝国的程度了哈。所以呢，就成立了，就宣告成为这个波斯帝国啊，宣告出成成出成立了，宣告成立了波斯帝国。那在这个波斯帝国的元年啊，也就是波斯帝国建立的第一年，然后这一个第一任皇帝啊，就是塞鲁士大帝，他在做这个建立波斯帝国的第一年，他颁发了一个大赦令，啊，这个大赦令呢，就是让之前被巴比伦掳到外地的百姓，哈，各族各民可以自由决定你是要留在原地，还是要返回故乡。第二个呢，是保障各民族的宗教自由。所以这个就给了以色列人机会，特别是在巴比伦城的这一些高贵分子哈，原本南国犹大的高贵分子，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是可以透过这个大赦令，然后得以返回故乡耶路撒冷，并且重建在这个南国犹大灭亡的时候被摧毁的圣殿。那么，在以西结书的第三章，哈，圣经旧约当中的以西结书，以西结书跟在旧约圣经当中的以西结书跟尼希米记，好，这两卷书呢，是在这个记录归回之民，哈，也就是从巴比伦城归回耶路撒冷的这些人，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请注意哦，在这里的归回之民指的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而是在主前597年被掳到巴比伦城的这个政治和宗教领袖。好，他们是属于一群
本身就是出身高贵的人。好，那所以呢，

他们是这个，所以这一群人也是这一群人，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因为毕竟是宗教领袖，是政治领袖，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要归回耶路撒冷，然后要重建圣殿，因为圣殿是以色列人跟上帝这个维系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哈。那所以呢，在以西结书的第三章就描述了第一批归回故乡的以色列人。好，他们在大概主前538到537年之间回到耶路撒冷。那回去的当年，就在圣殿的旧址重建了祭坛。好，重建祭坛很容易啊，就是这个石头叠一叠就可以，祭坛就完成了。好，只有重建一个坛是很容易的。那但是有了坛就可以献祭，就可以守节，所以重建祭坛是最重要的事情。好，那么重建祭坛之后呢，他们就准备重建圣殿。那一开始也很快的就立了圣殿的根基，好，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这个建案开始了之后要有这个开工典礼，好，很快的就有了开工典礼，然后立了圣殿的根基，然后正准备继续进行的时候呢，哇，就受到外在阻力。好，那为什么圣殿的重建会受到拦阻呢？是因为周围的邻邦，尤其是住在撒玛利亚的一群外邦人。那这一群住在撒玛利亚的外邦人是在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被这个迁到，就是北国被灭亡的时候呢，也是很多的百姓被掳走，那然后又有很多其他的外邦人被放到撒玛利亚城这个附近来居住。那所以呢，他们就跟原本留在北国的这些北国渔民，然后混居通婚，形成了后来所谓的撒玛利亚人。好，那么这些人呢，就想要来参与圣殿的重建。好，说我们也是敬拜耶和华上帝的啊，那你们现在要建圣殿很好哈，我们跟你们一起来建。但是呢，这一批归回之民就拒绝了。这一批归回之民，再说一次，他们是高贵分子，他们是南国犹大在这个第一批被掳的精英高贵分子，而在他们眼中呢，这一些住在撒玛利亚的不管是外邦人还是北国渔民，还是北国渔民跟外邦人这个混血这个产生的这些撒玛利亚混血了哈，在他们眼中都是没有资格参与盖圣殿的，是属于比较低俗的族群，你们没有资格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圣殿的重建。好，那这样子一拒绝之下呢，撒玛利亚人当然就不爽啦，所以呢他们就写了奏本，然后就告到波斯王那里去，就说这个以色列人哈，他们不可以让他们重建圣殿，因为呢，他们重建圣殿之后就会谋反，好，然后呢，他们就是会对王的统治有所阻碍，好，所以就讲了很多这个归回之民的坏话。所以呢，当时候的波斯王这时候已经换人了哈，就是。已经换了另外一位波斯王了。原本下大赦令的那个波斯王已经挂了，然后换了他儿子。然后所以那个波斯王就下令说好，那既然有这个谋反的疑虑，那么这个归回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你们就不准建造圣殿。好，就下令停工。这一停呢，不是一年两年啊，也不是三年五年，是16年的时间，长达16年啊，一直到先知哈该兴起，这个时候已经是主前520年了。主前520年的时候，上帝兴起了先知哈该，在归回之民当中起来讲话。他说：“过去下令停工。”

的那个波斯王已经不在了，波斯王已经早就换人做了，然后我们周围的邻邦也已经不再管我们了。好，可是呢，你们为什么还停在这里？因为百姓停工停得太久了，从一开始满头热血，然后到后来一直期待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建造，然后等等等等等等了16年，等到都快忘了有这回事。所以呢，这当时候当哈该起来讲话的时候呢，这一群百姓已经都是只顾着自己家园了，都早就已经忘记圣殿重建的工程还没有完成啊，因为毕竟停工已经16年的时间哈。那现在哈该就说，现在外在的阻力已经都没有了，我们只顾自己的家园而不来建造圣殿是不对的，是不合上帝心意的。现在就是时候了，我们起来建造宫殿吧。那么哈该的宣讲呢，就激发了当时候领袖跟百姓的热心，在他宣讲的当月，就重新开始了建造圣殿的工程。那当圣殿开始重建之后，因为这一群归回之民，其实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很富裕哦，所以呢，再怎么尽力，也只能建造一个很简朴的小小的圣殿。那有一些见过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圣殿的那些老人哦，想起过去圣殿是如何的辉煌，然后再看看现在这一个穷酸的圣殿，就心酸而哭哦。先知哈该就安慰他们说，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这句话后来确实实现了，因为这个第二圣殿在主前1世纪的时候被扩建了，扩建后它的规模跟华丽的程度确实都远远超过所罗门圣殿，哈，就是第一圣殿。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叫做《荣美圣殿》。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先知哈该在主前520年，也就是这个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城的这些高贵阶级，然后回到耶路撒冷的这群人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归回之民。那也就是这一群归回之民回到耶路撒冷的16年后哦，他们在主前538年其实就已经回来了，但是呢，建造圣殿受到了拦阻，然后被勒令停工之后，过了16年的时间。在主前520年，先知哈该他起来说话，鼓励当时候的领袖跟百姓重新开始这个建造圣殿的工程，并且他说了一句预告啊，说这殿，你们现在看这个殿哈，这个圣殿小小的，很简朴，然后你们觉得很心酸哦，这个很穷酸的圣殿跟以前的圣殿怎么能比呢？好，不要难过，不要伤心，因为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好，那么在前面那一段节目的最后，我说到这句话，在500多年之后，也就是主前一世纪的时候，在主前一世纪的时候呢，确实实现了，因为扩建之后的这个第二圣殿，确实在规模跟荣美的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所罗门所建的第一圣殿。那么，相较于哈该是这个单刀直入的传讲上帝的信息，另外一位先知撒加利亚，他就显得比较神秘一点。撒加利亚跟哈该其实是同一年出来宣讲信息的，他们是港台。那但他也是同样是鼓励百姓要来重建圣殿。好，那么他关心的哈该呢，很单纯的就是鼓励百姓重建圣殿。那么撒加利亚他的信息比圣殿更多一点点。好，他呢不但鼓励百姓重建圣殿，也鼓励百姓要重建整个耶路撒冷的城。但是呢，他不像哈该直接就是单刀直入，然后责备，或者单刀直入的安慰，单刀直入的鼓励。他采用的是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就是透过意象来宣告信息。他呢，不是直接告诉百姓说你们要起来，你们要建造，或者是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他不是那种直接讲你听得懂的话。他呢描绘出一幅一幅的图画，这些图画是他在意象当中看见的。那圣经上说他晚上在梦中见意象，也就是说那是他做梦梦到的图画。可是呢，这个图画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

这个图画是上帝借着上帝的灵感动他，让他在梦中见到的。好，那透过这一幅一幅的图画，要表现出，要表达出上帝的心意。好，那么我下面就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他看到有天使为

路撒冷，好，然后我要让圣殿在其中重建，我要重新跟我的百姓一起住在耶路撒冷。好，那又比如说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二章，好，撒加利亚看到有天使拿着那个丈量的工具，好，要丈量耶路撒冷的长跟宽，好，可是呢没办法量，因为上帝说耶路撒冷要成为许多人居住的地方，多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城墙没有办法围住，那这个事实上在当时候归回的百姓人数并不是很多，那就是耶路撒冷，第一个耶路撒冷荒废了很多年，第二个当时候的归回之民其实这个当时候的归回之民住在耶路撒冷的其实也不多人，好，那但是呢上帝透过那个天使在丈量耶路撒冷，然后在这个图画当中呢上帝说耶路撒冷要成为许多人居住的地方，多到一个程度城墙围不住。好，那么一个城，如果一个城之所以叫城是要有墙的，就是有墙包起来的那个区域才有办法称为一个城，没有城的话就是郊野，没有城的地方是郊野，那如果耶路撒冷要成为一个城，可是他又没有办法用城墙围住，那不是很危险吗？以前的人为什么住在城里面的人跟住在这个跟住在外面这个游牧部落的人为什么在生活条件上差很多，就是因为城里的百姓有城墙保护。那上帝说耶路撒冷要成为很多人的地方，多到没有办法用城墙围住，那没有办法用城墙围住不是就会很危险吗？但是上帝说不用担心，虽然耶路撒冷要成为无城墙的像乡村一样，但是 there's a but， 上帝要亲自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好，就是他亲自保护其中的百姓，也就是说耶路撒冷会成为一个超级无敌大城，甚至大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用城墙围起来，可是呢却不用担心没有城墙保护，因为上帝要亲自保护其中的百姓。这样的意象给人心里面非常大的鼓励哦。再来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出现了，哦，撒旦出现了。撒旦呢其实在希伯来文叫做敌对者，好，又叫做控告者。好，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他所描绘的一个意象图画里面是一个法庭的场景，然后呢这个控告者是撒旦，然后被告呢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大祭司约书亚，然后在这个意象当中呢，大祭司约书亚穿着很脏的衣服，然后撒旦在旁边嘲笑他，控告他说你看这个大祭司16年来没有办法带领百姓重建圣殿，这根本就是失职啊，渎职啊，上帝你应该重重的惩罚他。可是上帝作为审判官，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上帝帮他，帮约书亚把那个脏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然后呢在第六章的时候也有一个另外一个相关的意象，好，就是把金制作了一个金的金色的那个头冠，好，金色的冠冕戴在这个撒加利亚戴在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好，就是呢上帝虽然看见他也知道大祭司约书亚在过去的16年来他其实是失败的，可是呢上帝没有因为这样就像撒旦一样说你做得太烂了不够格换人，上帝没有换，上帝没有把约书亚换掉，上帝反而帮他脱下那个
那个脏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给他戴上金色的冠冕，然后呢，重新任命他。

说不是重新任命，他继续任命约书亚为大祭司。好，上帝没有换人，他鼓励约书亚说：“你不要怕，起来，好，起来，持守你的职责。好，你起来建造上帝的殿，我会与你同在。” OK， 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有另外一个图画。他描绘了另外一个图画，是有一个金灯台，好，然后有一个就是金灯台，然后有上面有七根蜡烛，然后呢，在这个金灯台的旁边有两棵橄榄树，好，那撒加利亚就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然后天使就跟他解释说，这个金灯台就代表了重建的圣殿。旁边的两棵橄榄树，一棵代表当时候的政治领袖，就是省长所罗巴伯；另外一棵橄榄树代表着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大祭司约书亚。上帝说，这两个人齐心合力，圣殿就必然盖成。所以呢，这两棵橄榄树合一的时候，金灯台就是重建的圣殿就必然出现。那所以呢，就是透过像上述这样子许多的画面啊，很多不同的这个在梦中先知撒加利亚的意象，好，虽然他的这个宣讲信息的方式跟先知哈该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呢，这一些的意象其实也给了归回之民很大的鼓励。然后在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的鼓励底下，这一次圣殿的重建工程就非常顺利了。在四年以后，他们是在主前520年一起出来宣讲信息，鼓励领袖跟百姓一起来建造宫殿，那一起来建造圣殿。然后这个圣殿呢，后来的重建从520年开始就重建的非常顺利。在四年之后，主前516年，第二圣殿就完工啦。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兴起建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或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了上帝而背负着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在波斯时代归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大百姓，他们被掳了数十年，终于有机会回到故乡重建圣殿。从巴比伦城回到耶路撒冷，第一个要放下过去数十年在异乡扎根所发展的一切，可能数十年的时间在一个城市里面，从一无所有，然后到可能比如说娶妻生子，甚至建

建立了产业等等。好，归回意味着过去数十年他们在这一个城市里面所发展的，不论是他们的家庭，不论是他所经营的可能产业各式各样的产业，比如说他开店啊，或者是他发展的商队啊，或者是他所发展的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些人际关系等等。归回就意味着他们要放下在异乡所有的一切，同时呢，回乡的路途也十分遥远，因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是没有办法直线穿越的，因为中间隔着一个这个阿拉伯沙漠，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往上绕很远一大，他们需要往上绕很远一大圈，没有办法直穿沙漠，因为直穿沙漠其实，在当时候主前的这个主前，5-6世纪的时候，其实穿越沙漠仍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他们需要绕非常一大圈，好，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可是这一群人依然选择要回来，这代表着什么？这意味着这群人对上帝的敬畏，对敬拜上帝的渴望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一定是心中对上帝有很深的敬畏，他们一定是对于回到家乡然后重建圣殿敬拜他们的，重新恢复这个国家灭亡之前对耶和华上帝的那一种敬拜礼仪，对于恢复这一切他们有着很深的渴望，所以他们愿意放下过去在异乡的一切，然后他们愿意这个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回到故乡。然而期待越高伤害越深，当重建圣殿受到拦阻，而且不是一年两年，不是3年5年，是长达16年，再热的心都冷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上帝并没有因此责备或者再一次的放弃这群百姓。在主前520年，那个时候时机成熟了，他差派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鼓励这一群归回之民重新启动建造圣殿的工程，并且很顺利的在4年之后完工了。各位听众朋友，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这种满怀期待，然后变成默默等待，最后不期不待，没有伤害，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心愿得偿的挫折感、失落感，我相信是很多人生命当中的共同经验。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一群归回之民的心境写照。但是上帝没有坐视他的百姓整天这样子郁郁寡欢，我们爱我们的天父也不会任凭他的孩子永远陷在低谷当中。有一句话在基督徒当中流传很广，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说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当我们放手就是上帝接手的时刻。因此当我们今天在家庭人际关系，在职场各样的工作重担上，如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依靠自己已经走到一个无路可走的地步，我邀请你来转向我们的上帝，因为爱我们的神

他总是会带领我们经历柳暗花明又一村。今天我们就可以将自己心中的失落跟挫折向这位上帝来倾诉，虽然不一定马上看见转机，归回之名也等了16年的时间哦，不见得马上事情就立刻解决，但是上帝必然在他的时候出手帮助。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看见归回之名带着心中的满腔热血回到故乡，可是并没有马上得偿心愿。长达16年的时间，他们可能从满怀期待到最后不期不待。主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可能有一些人或事，一开始非常渴望，一开始非常期待，可是越等越受伤，最后我们的心冷了，我们的心放弃了。主啊，我们将这一种挫折跟失落感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我相信你能够帮助归回之名在16年后重新站起来，你一定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面对可能生命的枷锁，面对人生原生家庭的困难，面对自己身心灵的状况，或者是家庭职场各样的考验。我相信当我们不断地依靠你，当我们愿意将这一些的挫折与失落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你必然帮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孟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又来到了我一个星期当中最喜欢的一段时光，那就是坐在这里，感觉你就坐在我的对面，我们正沏着一壶茶，坐在这边谈天，聊聊有关于教育的事情。今天我手中的是明前的龙井，龙井茶是我最喜欢喝的茶之一。第一个，它淡淡的，可是却有那种喝过之后口齿留香的感觉。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跟教育非常类似的一种思维概念吧。也就是说，当它一开始这个发芽出来之后，就是在春季的时候，马上就要在7天之内把它采下来，那就是最好的一种龙井茶。所以当一个孩子他一启蒙之后，他开始在学习，我觉得最开始的那个阶段就是他最有兴趣的那个时候，你把他抓住了，他就会牢牢的把你要给他的东西记在脑海当中，而且以后自己会深刻的深入的再去更追求。各种各样学习都是如此。所以今天讲到了在我们教室里面，现在整个大环境真的都改变了，要怎么样的确保我们在常态一般教育里面的学生，就在他启蒙的这个时期，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仍旧不放弃他们，牢牢把他们抓在手里面。今天就是要提到我们第九集，不要让普通的孩子、常态般的学生成为隐形牺牲者。许多的研究都支持了，欧洲或者是 OECD 长期研究的显示，如果说妥善执行所谓的融合教育的话，就不会对普通学生造成负面的影响。我们知道学术方面的研究出来是这样子告诉我们，可是真正在教育现场里面执行的时候是绝对的有困难度的。因为就像我前几次不断的在节目里面诉说，今年我的班上有将近1/3的学生不是有504就是有 IEP， 都是带着特殊教育的背景来到我的教室里面。虽然我的教室是一个普通正常常态班，里面原本都是应该一般教育的普通学生，那当然我觉得用普通学生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觉得大家都好普通，真的不是这样子哦。我这是一句用语，因为在英文叫做 Gen Ed， 普通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这是一般的用词，就是任何不在特殊教育 Special Education 之外的，我们都是列入了常态教育、通才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也就是普通的学生。所以我今天暂时在节目当中，我们不太去咬文嚼字的来特别的要定义什么，而是我就用普通的学生、普通学生、普通孩子来作为在我的班级上其他的2/3坐在那边的学生们。那如果说你在想的就是，哎，你前几个星期不是说我可以怎么样的融合教学呀，我可以怎么样 differentiate， 都可以。可是我也曾经说过，一个

教学日里面就是六个小时，我们要又把教学的内容教给孩子，又要寓教于乐，又要担心到学生各种各样的情绪行为上面的反应。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人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就像你在排队，你好好的排队，忽然间有人在旁边打架了，大吼大叫，你的整个思绪或者你整个集中注意力就不得不会到那些人的身上，在你面前好好站着排队的人，你不会再去注意他。那同样的，在教室里面，这些很容易就有受到情绪搅扰或是情绪激动，或者是他学习遇到困难，他就开始失去了他的 regulate 的这种帮助他情绪回到正轨上面的这些方式的时候，那不得不他就会大声，或者是甩东西，或者是吼。我曾经也说过，会有咬人的呀、吐口水的、爬墙的种种种种的行为就出现了。大家可以说，这老师没有方法呀，老师没有管好啊，老师如何如何。你我都知道，我已经在教育界算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方法的一个老师了，可是我都还是会受到学生的伤害，不是因为没有方法，而是当一个人忽然间在你的前面排队，他转过来就赏你一个耳光的时候，你是措手不及的，就有一点这种感觉，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会做这件事，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会做这件事。你不管有什么样的方法，保持多好的距离，所谓的迅雷不及掩耳，这种情况常常在教室里面上演。所以对于我们普通的孩子，最重要的我想今天提出5点啊。第一个就是他们有很多常常被忽略掉的心理感受，这是国际上面的共通的一点，他们被忽略掉，然后他们就很习惯了。今年我班上接收的这群学生，他去年呢有部分的学生是在一个男老师的班上，有部分的学生是在一个女老师的班上。那这个男老师的班上呢，就是他去年一整个学年呢都把精力花在那一个大吵大闹、爬墙、吐口水、打人的一个小孩子身上。所以全班呢，居然就变成一个好像他们就对这件事情司空见惯了。当这个孩子开始甩东西了，把垃圾桶、课桌椅都甩坏了，把布报栏上的东西都撕下来了，他们还是继续的埋着头做他们的功课，好像世界太平、一切升平都没有事情，因为他们已经就把这个事情当作日常，这是不正确的。所以当他们到我的班上来，我第一件事情就跟他说，你们每一个人在我的班上都是相等的，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需要有一些同理心，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些同情心，可能需要一些耐心，可是绝对的我不会容许任何人把任何人的学习时间拿走，每一个人都从我这边要有同样的学习机会。所以当我的班上有一些同学开始制造噪音等等等等的，这些学生马上第一时间就会被制止，同时挪移走他喜欢的东西。我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让这些学生得到该有的惩罚，他就会停止了。同时我会常常的在班上有做所谓的 social circle， 也就是社交圈圈，这就是当全班的同学围成一个圆圈圈，然后我提出一个议题来，他们每一个人手上呢就会传着一只小熊熊，传到他手上的小孩子，他就可以拿着这个小熊熊，他可以躲在他后面也没有关系，而述说他对这件事情真正的看法。久而久之，学生就会真正说出来，我不认为这样是对的，他浪费我学习的时间，我正好在讲一句话他把我打断了，因为他吼叫很大声，种种的。小孩子会开始很习惯性的把他心里所想的能够表达出来，而不再只是默默的鼻子一摸就安安静静的坐在自己座位上做他的作业，而让老师去花太多太多的时间要去担心这一个学生，我认为那是不对的。所以除了有融合教育以及分层的教学之外，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让所有的普通的学生不再被忽略，他的时间是跟其他的学生是一样的宝贵的。第二个，如何同时维护所有孩子的权益啊？很多人说现在就不能打罚孩子啦，我要怎么样来选择处罚这个这些行为上面有跟别人有差异的学生。事实上整个大的环境是

是不允许我们处罚学生，也不许我们说下课时间留下查看种种都不行。所以事实上呢，如果是照着学校的时间空间来说的话，那是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去处罚一个学生。可是不管是世界上什么样的学生，我这两天才遇到一个小女孩子，天哪，那个讲话好大声，而且是非常出言不逊，才6岁一个小女孩子，还是有办法让她就范。那当然每一个小孩子他的独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可是如果我必须给你个例子的话，就是全班在星期五或者是这个星期当中，他们自己选择特定的一天，会有一段的时间叫做快乐时光。什么叫快乐时光呢？就是我完全不会去干预，也不会拿这段时光来叫他去补交作业，或者是去完成他未完成的一些 project， 这就是他自己的独享的那一段快乐时光。他要做什么都可以，要他跟朋友要录像啊、跳舞啊、聊天啊、躺在地上都没关系，他的自由时间。可是只要在这个星期当中，我必须要口语的来提醒他不要再去做不允许的事情，那他就会一分钟一分钟的从这半个小时当中扣掉。那大家想，对于这些行为乖张或者是他觉得没有人管得住我这些学生，你就想到了那一天，我们假设他是星期五好了，全班的学生都开始做他很喜欢的事情，他因为已经很多很多的警告而失去了这30分钟当中的可能20分钟，他是不是一定会大吼大叫，或者是他一定会吵啊闹的？那没关系，因为这个时候不是教学的时段了，这个时候是每个人都很好玩的时段了，我就直接把他带到旁边去，或者带到旁边，他就让他跟我坐在一起，他就是，他说，他即使是说我不在乎了，我不想玩了，他还是跟我坐在一起，所以无论如何，他那20分钟是失去的。如果让他尝过了一次甜头，在那半个小时里面，他真正能够享受去做他真正最喜欢的事情，他马上就理解了，要得到这半个小时，他必须要维护所有班上学生的权益，他必须也要去照顾到，不能影响他隔壁的小孩子，他不能够一直摇腿敲东西做噪音，让隔壁的学生没有办法学习，因为他每一次做这样的动作就是减掉一分钟，减掉一分钟。很快的，当我很清楚的跟学生解释这一点之后，我制造出来的这个教室里的氛围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开始去照顾到其他人的权益，因为他们都不想要失去自己的权益。第三个，必须要公平的分配你给学生的关注。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学生他的写作很不好，你给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教导他，那这同样的其他的学生不懂的时候，你也必须要同样的时间关注他，让他觉得他没有跟那个学生不一样。所以如果我发现我自己多花了5分钟的时间特别的去教了一小组学生数学，那我必须也会花同样的特别的5分钟给那些成绩很好的学生他们特别喜欢的数学挑战。不管我对哪个小群组，也可能是他们自己去编的，也可能是我分派他们到的这个小群组里面的时候，都会因为他所需要和喜欢的特别把这个时间加注给他。不要小看这5分钟7分钟，每一天有这样的5分钟7分钟是绝对性的在建立这个孩子对你的信任，同时你也有绝对性的塑造力，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转还到他你所要的那个地步。这是研究告诉我们的，1天5到7分钟非常重要也非常容易。那就一定要记得是怎么样公平分配的。我的做法就是我都会在名单上面就写了说，这一组今天5分钟，那一组今天5分钟，那如果今天我没有办法做到那一组，明天就一定要给他先给他5分钟，然后呢再接下来可能明天再找另外一段时间把他该有的那5分钟补上。所以当你每个小组每个小组这样子，一个班上可能会有7个到8个小组吧，你就想这样子5分钟5分钟5分钟，也就是半个多小时40分钟的时间是绝对性的可以做到的。有的时候在学生们都在做作业的时候，你是有一段时间的空档，你就可以把一个小组叫出来帮他特别加强他需要的东西。有些时候把他叫出来只是纯粹聊天，因为这些孩子需要，他们就希望老师能够跟他天南地北的聊他心里面的想的事

这样子拉近距离之后，以后你要教导他会更重要。当然我会笔记写下来每一次跟哪个小组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这样子就可以帮助我的计划明天的那五分钟我要跟这些孩子做什么。那第四个，这个是我在30多年来哦，在教学里面观察到的班级的整个动力变化。也就是说现在的孩子哦，他们的承受其他孩子所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种张力更深了，更大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大惊小怪说哦，他怎么这个都不会，也不会大惊小怪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在智力方面有问题，学习方面有困难，体力方面不行，或者是情绪方面有搅扰，他们不会特别的去把这个点出来，都还能够非常的与我心有戚戚焉的理解啊，他们会有特别的需要，这是整个动力方向的一个改变。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不要因为孩子们有这样子一个接受力跟接受度，而把它当成是一个我们能够完全无视于他的需要的一个理由。就算是孩子觉得说，哦，没有关系啊，老师你可以跟他在一起，可是每一个学生他需要的时间都要给他，而不是把我们95%的精力都给了一群特别需要的帮助的孩子，而只剩下5%的力气给那些自然而然成绩很好，他很努力在家里面练习，到学校来只希望老师能够多看他一眼的那些学生。你知道很多孩子啊，他在第一时间学会了，他一启蒙了会了，他多希望老师能够看他几眼，他想要跟你说，老师你看我可以这样子，老师你看我可以这样子。就像一个小小孩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骑脚踏车了，他是不是马上就会说，爸爸妈妈你看我会骑了。当一个小孩子第一次会画一只小猫的时候，他是不是马上就说，爸爸妈妈你看我会画这个。同样的，你的班上坐着这些很努力加油在家里面特别努力学习的孩子，到学校来他无非只是想要告诉你，老师你看我这个会写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整个动力变化的需要，而把它当成是想当然矣，那会错失掉很多这些孩子已经启蒙我们第一时间能够抓住那最清脆最可爱最直接的表达，同时也是他最深刻的学习的一个 desire， 一个想要去继续多做的一个动力。他如果觉得老师根本也没有在看我，无论如何怎么努力老师都在忙的那些学生，那他慢慢的也就放弃，也就不会再去多做很多了。这是我们对每一个学生所亏欠的，我们都需要做到。那当然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我今天要讲的第五点，就是让全班都感受到被看见的一个这个全球策略。为什么要说是全球策略？你知道现在很多的父母亲哦，他会觉得说，我孩子送去加拿大就正好，或者是加拿大的爸爸妈妈觉得说我孩子送去澳洲很好，澳洲的爸爸妈妈觉得我孩子送去美国不错，美国爸爸妈妈觉得说这孩子送去韩国吧，就是大家都送来送去的，总是觉得说，哎，我孩子送到另外一个国家会比较好。为什么不能够让每个孩子在他的自己的国度里面都能够找到最适合他自己的教育呢？这必须要是一个全球的策略，也就是说我所知道的这些内容跟内涵需要在全球性的被知道。那要怎么做呢？那就是我们不能够只在仰赖以前的师资培训，培训出来的老师是用20多年前的课本那些方法教授的方式，还有很多的教授他自己本身从来没有在一间小学里面教过书，他也不知道教育现场是什么样子的，他很会做研究，可是他却没有观察或看过或者教导过真正的在教室里面的现场。所以我们如果再只是沿用着以前的课本以前的教学，那我们的师资培训出来绝对性的是不够。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有社交的这些网站哦 IG 啊，或者是小红书等等等等，大家都在上面很热情的分享了自己的内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全球性的也做了一个像这样子，现在 AI 很容易了，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agent，让他来帮每一个老师跟着他今年的学生，老师可以把学生的背景需要就直接送入这个 AI 里面去，然后让他为我们

我们来量身打造一套对我们学生最最最适合的一套学校管理，这样子是不是让全部的学生都能够感受到，哇，我的这套教育是为我而量身打造，这完完全全是我所需要的。今年呢，我第一次想要这样子做，可是我总觉得全校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做，好可惜呀。你利用现在已经有太多的 AI， 不管你是用哪一种 AI 这个人工智慧，你只要把你的学生的背景还有他的考试的结果，去年的年终的考核还有成绩单都输入的时候，还有他所有的特殊教育的一些计划呀、 IEP 呀、504等等，都在保护各自的情况，用 AI 帮你去设计说，哎，这个学生我今年有180天的时间，要如何的用最好的方式，每天都必须要做的，来给这个学生他所需要的内容。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不就等于是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为他个人做的 IEP 的策略吗？ IEP 就是为个人设计的一个教育计划，为什么不能每个孩子都有呢？这是我特别想要提的。今天说到我们的教室改变了，既然教室变了，是不是教法也要改变，师资训练也要改变，整个大学的师资培训的架构跟内涵也要改变，不能只是说教室改变了，我们完全没有回应啊。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今天啊，我一边坐在这边喝茶沏茶，一边是语重心长的在讲这件事情，不能永远都只有一个两个老师他们一直一直的在跟大家这样子诉说，希望能够规劝大家都能够这样做，这必须要一个全球性的计划。所以希望所有听到的朋友都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分享给很多人知道，不管你能够做的是多少，越多的人来讨论这件事情，不管是正面的讨论负面的讨论，越多人来说这件事情，我们就越能够有机会看到教室的教学教材训练种种能够因着我们的教室改变了，也能够跟着改变。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我们就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

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亲爱的全球华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们这一系列是邀请到在台湾我们的好伙伴，这是我们一些新住民女性，来谈谈他们从家乡这一路一直在台湾的生活的故事。好，我们今天很有幸能够邀请到金维来到我们当中。好，那请金维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然后你的家乡，还有你现在的工作跟家人现在居住的地方。
1: สวัสดีค่ะ大家好，我是金维，我来自泰国。那我是在十几年前，就是高职的时候来到台湾来求学，那一路读到大学毕业之后呢，后来就是落地生根，变成台湾的媳妇。那我的家乡呢是在台北最北部的青莱。对，那我自己的目前的工作呢，就是本业是保养品那个代理跟销售，那同时呢有斜杠当泰语老师、泰语翻译。那目前合作的一些机构呢有警察局，还有就是一些社福机构，那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泰国文化的分享讲师，那也会不定期的到一些妇女馆、新住民中心或者是老人中心、亲子馆、国小等等，就是去分享跟推广一些泰国文化、泰国料理等等。
0: 嗯，好，所以其实金维有一个主业，好，就是保养品的代理销售，这个是跟泰国有关的保养品，还是其实就是一般台湾的？
1: 不是的，就是这个是跟泰国没有关系，但是跟我当时创业之前有关系，就是说我当时呢，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就走入了婚姻，然后就是连续的在陆续的两年，就是隔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生了两个小孩，生了两个儿子。
0: 嗯，
1: 那当时呢就是在家带小孩，我就觉得说我已经从泰国来到台湾，就是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结果走进家庭之后好像一切就是归零了，就是我的价值只有在家庭跟小孩方面体现，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事业跟一个舞台可以发挥。那当时呢就是刚好就是搭上了网络起飞的那个年代，就是看到就是网络上，然后我一个学姐的姐姐在分享一个产品，那我当时呢是一个消费者的一个角色去购买，后来觉得这个事业就可以兼顾家庭，就是我们在网络上销售，那小孩子也可以顾到，家庭也可以顾到，所以就开始了。对，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
0: 哦，已经九年的时间。所以其实是看到，我觉得这个路径不管是不是从外地来，或者是其实我觉得对很多的专职妈妈其实都是一个蛮有启发的啊。对，就是说可能特别是我们受了高等教育之后，常常会觉得怎么就进入家庭了，然后学习的东西好像就没有任何展现的机会。可是听到金维其实从开始，因为化妆品应该开始都是自己用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用一用觉得这也是一个商机，然后开始投入。
1: 是的，因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每天在家带小孩，就是以经济的产值来说是零嘛，那如果一天能卖个一件两件，我觉得就是不无小补的那个心态。但是就是很幸运的是搭上网络的时代，就是我可能在 FB 发文，结果很难想象的是客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来下单，然后就是透过手机透过网络就把这个事业就分享到泰国啊、马来西亚，还有就是世界各地的就是一些网络的陌生网友来购买这样。
0: 对，所以它是这个是一个全球的通路就对了。其实
1: 也说它是全球的通路。

0: 路，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打开那个通路，就等于说透过台湾的这个邮政寄到世界各地去这样子。对。
1: OK， 所以产品是以台湾为生产的吗？
0: 产品不是台湾，产品是广州的。对对对，
1: 理解理解。
0: 是。
1: 可是你那时候是在透过台湾的这个平台买了，然后接着你是持续这个平台，然后再开始经营。
0: 对，再开始经营，然后就是变成说，一开始只是想要增加一个收入，那后来就是，就是也是算是不小心的，就是刚好搭上了那个机遇，然后就是有完成了一些梦想这样子。
1: 太好太好，其实就是网络确实是一个，对，就是那个
0: 时代
1: 时
0: 的机
1: 代，
0: 运的。
1: 对，不过也有像经纬这样子愿意尝试，然后才会抓得住时代的脉动。
0: 是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阻碍，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爸爸妈妈从小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那我是有继父跟两个弟弟。那我刚开始在创业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继父就说：“诶，那个是不是传销？”就是他会有很多的担心跟保护。但是当我们就是说坚持熬过那几年之后，开始有起色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就讲说：“我就知道你就是干这一行的。”
1: 就后来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那种就是后来的那个诸葛亮这样子。
0: 对对，事后诸葛亮。
1: OK，好，那再来我们请问一下，就是你来台湾多久了？就是说，算算你在台湾的时间，会不会比已经在家乡的时间还要长？
0: 是的，我来台湾已经今年即将迈入第20年。其实我在台湾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在家乡的时间。对，我就是从大概高中开始来到台湾，然后就是半工半读，然后一路读到大学毕业，后来就是在台湾这边创业啊、组建家庭啊什么的，所以我的时间是远远超过在泰国的时间。对，
1: 所以您跟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0: 我跟先生的认识的也是蛮特别的一个缘分，是因为我以前高职是在台中读书，那后来就是考到了台北的大学之后，就是在因为也是会有一些经济压力，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都是自己供自己读书，然后那时候有要供弟弟读书，所以变成我去打工，就是下课后去打工，然后先生那时候呢是我老板的朋友。因为我们店里就是人手不够，所以老板的朋友就介绍我先生来帮忙。那先生其实白天也有他的本职工作，对，所以就变成说是就是同事这样子。他来打工，我也去打工，然后变成同事，然后认识的。
1: 所以交往了多久？
0: 交往了多到结婚之前嘛？
1: 对，
0: 对，
1: 就是
0: 大
1: 你
0: 概。
1: 们一开始就交往吗？还是说
0: 不
1: 其
0: 是，
1: 实还有一段时间？
0: 有一段时间，大概当了同
1: 纯
0: 事
1: 好
0: 大
1: 朋
0: 概
1: 友，
0: 两年，对对，也不能说是朋友，因为他比我大8岁。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见到他的，跟他讲的第一句话，现在回想也蛮好笑的，就是我那时候就问说：“大哥，请问您几岁？”他其实是比我大8岁，但他那一阵子可能有点太累了，这样他就说我31岁。我说：“哈，你只有31岁哦。”但他现在越来越年轻了，就是，但那一阵子可能比较累。
1: 现在有爱的滋润。当你决定要嫁来台湾，其实就像你描述的，其实你跟你先生已经认识2年之后才开始正式的 交
0: 交
1: 往
0: 往，
1: 嘛，
0: 对。
1: 好，那大概交往了几年？
0: 其实认识到交往4年之后
1: 四
0: 才
1: 年
0: 结
1: 之
0: 婚。
1: 后了，四年之后才结婚。
0: 对。
1: 那你决定，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家里人怎么看？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嘛，那其实比较重要的长辈是继父嘛，
0: 对对，
1: 对，或者是还有家族的长辈。
0: 其实我继父那时候其实有点错愕，说我怎么那么快要结婚？他那时候就是只问了我两个问题了，一个是说你确定要嫁给蓝领吗？这样子，因为我先生他是技术工作者，那其实我本身呢就是觉得就是任何一个人，然后他任何一个职业，他只要是专攻用心的他的职业，就是行行出状元。对，那我也非常的佩服跟欣赏我先生，他也是从小就很独立，然后也是自己供自己的那一种。然后 我那时候我先生不是

0: 我继父就问了这句话，说：“哎，你确定吗？”我就说：“我确定。”然后第二个他就问说：“如果嫁到台湾的话，因为台湾的房价是非常贵啊，所以你们如果未来要定居在那边的话，那可能就要做好心理准备，说要当一辈子的房奴。对，然后讲了这句话，我就印象很深刻，就他有在关注台湾的新闻哦，对。
1: 我听到这两个疑问，我觉得继父是真的很关心你
0: 是。
1: 的，对，就是对，就像你说，一来是他很有在关注台湾的新闻，
0: 是。
1: 然后二来就是像我觉得蓝领这一件事情，他也是也很为你着想，就是
0: 是。
1: 说，可是我。更重要的是，哎，你其实是很清楚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0: 对，因为其实蓝领这个词，我觉得在每个国家它的定义不太一样。比如说在泰国或者是相对收入没有那么高的国家，其实蓝领是比较是辛苦的，然后可能社会对他的那种认知的那个可能就是没有像其他的白领那么的去尊重的感觉。但是像在台湾或者是说在更高其他发达国家的话，其实就是你技术好，你人品好，其实每个人都很值得尊重。对，
1: 确实是这样子啦。就是说，我曾经因为我现在读书的关系，我们一起在德国，在德国里头，其实他们对于职业教育就是非常的重视。
0: 是。
1: 其实他们，其实不是叫做蓝领，就是你，我还记得我有好几个朋友，他是油漆工，
0: 是。
1: 他一辈子都觉得很荣誉、很荣耀，他觉得他就是一个有。我刷油漆就比别人厉害，然后面包师傅也是，就是对他们来讲，或许薪资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对于职业这件事情的自我尊重，还有社会对他的尊重，其实都是肯定的。
0: 其实我对我先生的职业我是蛮敬重的，因为他是做那个汽车钣金，然后因为他是从当兵开始，从学生时代就一路以来都是在做这个产业，所以他做到变成说时常就会有一些前辈们会挖角或者介绍他去更高待遇的公司这样子，然后他在他们的公司也是就是做到代表公司去参赛，然后可以拿奖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你热爱它，然后投入，你认真的去做，那个收获也是，就是一定会回馈给你。对。
1: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你要结婚的那个时候，哈，你对于台湾的想象，跟你后来就真的落地了，哈，落居在台湾，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要把时间回推到结婚之前，就是说，因为我成长的那个环境，就是我在泰国北部，那个我们是小小的村庄，有非常多的少数民族，也有一些是从云南当时国共内战的时候就留下来的华人这样子。那当时从小到大，我看到的就是说，对于这些前辈们、长辈们，他对台湾的一些连接，就是台湾这边的很多的。社福机构会到那边去帮助，就是一些比较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二来呢，就是很多的学长姐们，他回来台湾，刚好搭上了那个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所以来台湾可能3年5年就改变命运。回去之后，在自己的土地盖房子啊、买车啊、创业啊等等。那我妈妈其实以前她还活着的时候，她也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我结婚之前可以去台湾。对，所以我们大家对台湾的认知，就是在我小时候在那个很有限的认知里面，我觉得台湾好像是一个钱多到你到处都可以捡钱的那个感觉。对，但实际我来到台湾之后，我就发现说，天哪！因为我是来读高中嘛，高职，然后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学校门口去打工，老板娘超勤劳的，她可能从早上大概5点就起来，然后她经营那个小吃店，然后。他常常累到就是手都是那个很多的直直的 OK 什么，然后每天就贴那个酸痛药膏，然后想说天哪，好勤劳，就是台湾人真的很努力很勤劳，然后有些时候我在想说，是为了生活有必要做到这样吗？这样子，但我后来就是慢慢的长大之后，也就是意识到说，其实台湾不是钱多到到处都捡不完，而是说台湾人的这种务实本分很勤奋，所以就造就了台湾的经济奇

0: 还有就是大家也对于这种财富的追求，还有理财各方面，就是会比我们在泰国还要更加的追求的会更加的用力一点，对。
1: 我刚才讲到了一点，就是其实台湾曾经在大概1993年吧，那一代左右，确实是有一句话，就是台语叫做"台湾金洋卡"吧，就是台湾钱会堆到会把你的那个脚踝给淹住。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外汇存底其实是全世界最高的，在那一个就是经济起飞的那个年代。好，所以。我也可以想象，就是说，其实家人如果那时候曾经有从家乡的人来到台湾，然后可能工作个几年回去，你会觉得突然飞黄腾达。
0: 对，
1: 所以妈妈也会很希望你有机会能够来这里体验。
0: 是，也当时可能在小村庄里来讲，好像当时哦，就是台湾就是大家最好的选择，尤其是如果你会一点中文的话，对。
1: 所以你在家乡就开始学中文了吗？还是来台湾才开始？
0: 其实我们从小在家乡就会学中文，但是因为整个环境里面就是本身也是属于比较多元文化，像比如说我妈妈她是少数民族的阿卡族，我们从小去学校呢，就一个学校里面就是会有很多的种族，老师在教泰文，然后你是少数民族，你跟你朋友讲少数民族，但是可能你的另外一个朋友是另外一个族的，那你们在沟通可能就用泰文，所以其实中文。虽然读了，但是因为那个课本的内容跟现实生活又不太一样，所以就像我们很多人学英文一样，你学了不见得你会说，对，所以其实中文的程度就是很有限，真正进步就是来台湾之后的事。
1: 哦，所以其实那真的是，我听你这样描述，我才知道那真非就是非常多元的一个成长的背景啊。
0: 对，
1: 其
0: 就
1: 实
0: 至少都要会就是5、6种语言，对。
1: 就在同一个乡村，就住了这么多不
0: 对，
1: 同
0: 就
1: 族
0: 像比如
1: 群
0: 说，
1: 的
0: 我妈妈她是少数民族阿卡族，她跟她的亲戚，我跟我阿姨们讲是阿卡
1: 卡
0: 族。
1: 族。
0: 那因为我继父他是云南人所以就跟他讲云南。然后去中文学校的话是教那个国语，
1: 国语。
0: 但大家私底下如果要沟通，就是讲云南话或者是讲泰文。那白天老师是教泰
1: 泰
0: 语，
1: 语。
0: 但是可能我们去到我们的小小县城里面是泰国北部的方言，叫兰纳，就是我们北部的方言叫康姆，对，又讲那个。那看电视的时候呢，是在讲泰国的官方的语言，对。
1: 哇，不过从小就暴露在这么多的语言的刺激之下，就你在自己觉得自己在学语言上面有没有一些天赋？
0: 我觉得应该是有，因为最近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像我从小就是最近我不是有一个，我是有在当翻译嘛，
1: 是
0: 像我
1: 是。
0: 最昨天去培训翻译，我就突然勾起一段回忆，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我们村里的很多长辈都是阿卡族，他其实是不会泰文，但因为我们电视里面播的那些偶像剧或者是一些八点档都是讲泰语。所以时常他们是看着那个画面，然后我要在旁边就是要翻
1: 翻
0: 译
1: 译。
0: 成那个阿卡族给他听，因为我们家是开小吃店的，所以他们来买东西，然后顺便坐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我又要边看那个剧情，要翻译给他们听，所以我从小就在做翻
1: 做
0: 译这
1: 翻
0: 件
1: 译。
0: 事情，对。
1: 哦，所以，跟现在的工作也是很有关系
0: 对
1: 的，就是
0: 对
1: 从
0: 对。
1: 小就有一些训练，特别是我觉得不同文化的
0: 是。
1: 这些训练。我再来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你进入后来。结婚了嘛，哈，然后你读书，你说你读书在
0: 台
1: 台
0: 中，
1: 中，然后之后在台北，
0: 对，
1: 对，然后先生家是在
0: 台北，
1: 台北，所以结完婚之后，其实你们就是住在
0: 台
1: 台
0: 北，
1: 北现在的北投，是这样。
0: 是，
1: 好，那就是你刚结婚的第一年，让你觉得很不适应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是可能是。食物语言，还是说家里有一些不一样的、不同的规范？
0: 最不适应的应该是刚来台湾的读书的那个阶段，就是针对于食物的口味，因为泰国是属于那种比较重口味的，酸酸辣辣各方面。那台湾的食物相对比较清淡，而且比较大份，所以就会可能在饮食方面比较没有那么适应，所以时常就要自己带辣椒酱啊，或者是就是可能透过一些调味料的方式去调试。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像我们当时在中部读书的时候，很多的长辈，包含老板、老板娘，

0: 都在讲台语，所以就会有一些就是变成说会有一些挑战跟障碍，就是常常会因为这样子闹出笑话这样子。但结婚之后反而比较没有太多适应的问题，是因为已经经历了整整7年的，对，所以反而在婚姻方面就是适应的蛮好的。
1: 嗯，所以前面对
0: 经历
1: 适
0: 过。
1: 应的困难都已经经历过了。那你婆婆他们家是讲台语还是讲国语？
0: 他们自己讲台语，但是跟我讲国语。但其实我们没有住在一起。那其实我在高中打工的时候，其实就常常听老板跟老板娘讲话，就学了一些基础。再加上说我结婚之后，其实我就怀孕生小孩，在带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小家庭自己住，就专职在带小孩，我就会看那个八点档，就也是学了一些，所以基本上他们讲的我
1: 可以听懂。
0: 会听得懂，但可能回的时候就会台语加一点国语，
1: 国
0: 主
1: 语。
0: 要还是以国语为主。
1: 不过他们还是可以听得明白的嘛。就是说，他们虽然是讲台语，但事实上他们是会讲国语，只是
0: 会
1: 习
0: 讲
1: 惯
0: 国语，
1: 讲，
0: 对，只
1: 习
0: 有
1: 惯讲台语。
0: 阿妈那个
1: 啊，阿
0: 才
1: 嬷那
0: 不
1: 个
0: 会
1: 年代
0: 讲，
1: 可能不行。
0: 对。
1: 哦，所以其实沟通基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啦。对，
0: 没有问
1: 在
0: 题，语言方面没问
1: 语言没
0: 题，
1: 问题。
0: 对，技巧方面可能就是要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技巧。
1: 可以再清楚描述一下吗？这个很有趣
0: 技巧
1: 的
0: 方
1: 观
0: 面应该是
1: 察。
0: 说，应该要知道，就是比如说，婆婆的个性啊，公公的个性啊，然后就会针对不同的长辈去用不同的方式，这样子。像比如说，讲一个小故事好了。像我公公的话，他是属于比较传统的男生，然后可能以前就是都在工作，然后打理家里都是婆
1: 婆
0: 婆
1: 婆。
0: 在做这样子。那变成说，可能他们也比较不善于用言语的表达，他们就是用行动。那有些时候，他可能在跟小孩互动的过程当中，没有去想那么多。像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记得我小儿子2岁的时候，那时候就是阿公常常来看他，因为没有住在一起嘛，他就会跟小朋友说："来，阿公抱抱。"那小朋友可能在玩啊，就说不要，还是说可能不理阿公。然后阿公就说："哎，你坏坏，类似像这样。"那时候就发现说，小朋友好像是在跟哥哥玩的时候，如果哥哥没有顺着他的意，他就会转过去跟哥哥说："你坏坏。"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哎，有这个问题。然后就有一天就看到我公公就说："爸，我想要跟您商量一下，就是小朋友可能就是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他不自觉的会去模仿。那之后，如果您想要跟小孩子沟通哪一点的话，可以具体的跟他说，哎，你刚刚做的哪一件事情不对，然后需要改正吗？因为你说你坏坏，他其实他不太能理解那是代表什么，这样子，就是可能会比较是心平气和的，然后就是用商量的口气去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管他是长辈还是谁，其实都很容易的去接受，然后从而就是有进一步的行动去改善这些，对，
1: 所以后来就没有你坏坏这件
0: 没
1: 事
0: 有
1: 情
0: 没有
1: 了。
0: 没有，
1: 好，这真的是就其实沟通是一个，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技巧了。某种就是说，其实设身处地的去想，然后就其实公公也不是什么恶意，可是
0: 对。
1: 他没有他的这个你坏坏，事实上是没有办法达成他要的目的。
0: 是
1: 对，所
0: 是，
1: 以帮助他把他要的，他要的是孙子回应他嘛，把这
0: 对，
1: 个东西讲清楚，然后帮助他能够表达清楚。对，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我觉得是一个很高的艺术啦，就在整个语言的表达上面。
0: 就是我觉得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要被对方的角色所迷惑，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对方是我们的公公婆婆，或者是可能是比较长辈，就不好意思去开口。但我认为，其实他成为公公婆婆或者是先生跟太太之前，他首先是一个人。我们必须要了解他讲这句话或做这个行为背后的动机，然后用比较平等的角色去跟他做沟通。像有一个故事，就是可能婆婆在刚开始的那几年，可能有某一天，他讲到他过去的一些人生经历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悲从中来之类的。对，那时候可能就不是以媳妇的角度，可能就会拍拍他的背，就说辛苦了，因为你们那个年代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你已经走过了，那未来也是要为自己的人生着想，因为孩子都长大了，那您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都支持，就是不要用我们是媳妇或者是什么利
1: 理
0: 益
1: 解。
0: 对立的一个方式，就是要以一个人为出发。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还继续要请金纬来分享一下他在台湾的生活。那我从金纬的一些资料知道，金纬的先生，他的夫家其实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家庭，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吗？
1: 是的，我先生的家庭就是他的阿嬷就是有六个小孩，那变成整个大家族是非常的国际化，是因为像大伯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去南非去做生意啊，然后就是大姑啊可能就去巴西啊，然后后面就是小孩长大之后有去加拿大读书、美国读书这样子，所以就是世界各地开枝散叶。然后变成我们比如说家族聚会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桌里面会有泰国的媳妇、越南的媳妇、意大利的媳妇，那还有没有见到的土耳其媳妇等等，就会变成一个家族当中就一直就是有多元多元的联合国的概念，所以就变成我一个泰国媳妇加入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0: 不会觉得什么特别的，因为大家都
1: 对
0: 就是整个家族的那个彼此的包容其实是很大，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1: 是
0: 可以谈一谈，就是你其实你一结婚之后，然后你跟婆婆之间的关系。
1: 我跟婆婆之间的关系其实有一点像相敬如宾，因为其实我婆婆跟她是自己一个人住的，就是他们已经分开了，然后变成我先生他也是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然后结婚之后其实我们都没有住在一起，就是说我们没有跟婆婆住在一起，所以跟婆婆就是会在过年过节或者是母亲节啊她生日的时候回去。那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是从小就没有妈妈嘛，那我结婚的第一年回去的时候，就婆婆已经准备好所有的那个年夜饭，然后呢她就有包红包给我，就觉得没有想到说我长这么大居然可以领红包，而且是我婆婆给我的。然后她从第一年开始到目前已经结婚将近13年的时间，她每一年都有给我红包，所以当时我也觉得我只要有能力工作的话我也想要回馈，所以大概自己开始工作之后，尤其这些年就是我也是每个月的固定的有给婆婆孝亲费，她没有自己主动开口，是我们想要就是孝敬她，就是很感恩她就是养育我先生，那也是希望她可以在退休之后的年纪就是可以对自己好一点这样子。
0: 我觉得是两个面向了，一个是就是婆婆真的把你台语叫做疼入心，真的是疼在心里，就是就其实你们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透过包红包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表达这是我们的一家人。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想要补充的，就是他每个过年的初二回娘家，那因为我没有娘家，所以我每一年都跟我婆婆回她的娘家，所以我又多

0: 那个阿嬷，就是婆婆的娘家，所以每个初二我就很期待跟她回娘家，然后小朋友也很期待回去那个阿
1: 阿
0: 嬷
1: 作
0: 的娘
1: 家
0: 家，对，阿祖家，对。
1: 啊，所以对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婆婆对你的关照，然后其实再回头来，就是你们在你们有能力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是愿意去照顾也不要说照顾，就是说让婆婆可以感受到你们也是对她有这样的一个孝心，
0: 是的，
1: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互动。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就是从你来台湾，然后结婚，然后一直到也创业，好，那到现在有没有一个时刻你会觉得蛮孤单，然后甚至你会偷偷的哭？
0: 应该是一开始来台湾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年纪还小，来刚读高中，然后因为我们在泰国的话是。如果你正常的上课，中午吃午餐，就是可以正常的去玩啊，就是不需要说睡午觉这件事情。但是我
1: 是，
0: 们在台湾的高中是吃完午餐之后要趴在桌子上睡觉，
1: 是是。
0: 所以就是一来你要适应那个吃完之后要趴在桌子上睡觉，二来呢就刚来很多东西也没办法跟上课业压力啊各方面的，所以那时候就真的是。蛮常哭的，而且常人家在旁边睡觉打呼，我就在旁边啜泣，然后眼泪流的一桌都是，应该哭了快1个学期了。就是我每就是很忙嘛，从早上就是一大早去上课，然后下课之后要跑去打工，所以只有午休的时间是停下来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会变成有一点那个时间点会觉得哇，好难，对，然后那个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应该是。刚结婚之后生小孩，自己在家带小孩的那个阶段，就开始有点迷茫，说如果小孩子长大之后我能做什么？对，那个时候我觉得因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一来呢我觉得好庆幸自己在台湾有一个家，有自己的家庭，我应该要好好的安心做一个妈妈，一个家庭主妇。但另外一边的声音就觉得说，诶，这就这样了吗？那我干嘛在前面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读书？对。但这一切的一切，就直到自己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就是努力的那个舞台之后，就改善了的。
1: OK，好，我刚才其实特别是后面这一个哈，就是说。结了婚，然后有美满幸福的家，有2个小孩，哈，一方面要觉得哎自己是很
0: 很
1: 幸
0: 幸福。
1: 福，对，可是一方面心里就还是有个小小的声音说，难道这样就是一辈子了吗？好，到底对我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这些东西也因为你其实有一些尝试，就是在你家带孩子的时候，其实你也不是就应该说，不是蓄意要开展一个什么样的事业，其实就是在你带小孩的时候，你想有一些可能有些不同，可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想到它会发展成一个可以独立的一个事业，可是就是你勇敢的愿意去尝试突破，然后后来就开展了一个新的面向，然后对，就自动回答了你的问题。
0: 是的，
1: OK，好，那孩子出生之后，这个你会跟你有试着跟你小孩讲泰语吗？
0: 一开始的时候有讲，但是因为他们的反应都很冷淡，再加上因为其实是很近的时间内生了2胎，所以变成说，当小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又投入事业，所以其实就是也蛮忙碌的，就。没有那么大力的去跟他们就是推广就是泰语，那他们也没有多大的兴趣。那直到他们越来越大之后，我们每一年带他回去泰国，他们就是开始对泰国有了一些新的认知，有跟舅舅啊，有跟就是他的表妹们接触之后，开始对泰语有了一些兴趣。那再加上说，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我有幸到他们的学校去推广那个泰国文化的时候。小朋友其实回家之后就开始跟我讲说：“诶，妈妈，原来泰国的母亲节是在8月吗？”他就开始对泰国有一些问题出来。那个时候就想说：“诶，是时候应该要对他们就是推广这个母语教育这一块。”那于是呢，刚好去年有机会就是去培训那个新住民语支教，就是这个教师资格这个培训，所以我就去上课。然后透过教育部的这个培训之后，就是。一开始是想说要教他们2个泰语这样。

0: 样子，结果教他们两个的过程当中，我也会把一些我们的互动的过程就 po 到网络上去，
1: 嗯，
0: 啊，从而呢就变成，哎，有朋友介绍我到家附近的国小去任教，然后呢也有啊邻居请我去教他的小孩，然后到现在变成说也有成人的家教，也有小孩的家教跟学校的任教。对，也是不小心又走出了另外一条路，
1: 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子。
0: 对
1: ，OK， 其实原来就想要教自己的孩子，
0: 对
1: 对，结果没想到，嗯，现在开始学生满天下，
0: 教了很多人的孩子。
1: OK， 那孩子小的时候，他有问过妈妈你是哪里人吗？
0: 有。他问说：“妈妈，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泰国人啊，是泰国北部。”然后他也会，就是会有一些好奇这样子，也会问啊，外婆在哪里啊？我就会说外婆已经不在了，因为我妈妈走的时候其实只有32岁，所以我儿子有讲说：“妈妈，那你现在比外婆还要老哦。”
1: 嗯，
0: 我说：“对。
1: 就是”所以妈妈走的时候你大概几岁？
0: 12岁。
1: 12岁。
0: 对。
1: 嗯，所以你把家乡的一些，你觉得你自己把家乡的一些，不管是文化，可能是一道菜啊，一个习俗，一首歌啊，或者一种看待孩子的方式，带进了这个家吗？
0: 我觉得有，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是属于，我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特质，直到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说你身上有一种很乐天，
1: 嗯，
0: 那种天塌下来好像都什么都不怕的感觉，但我不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在婚后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细节里面就发现，就是确实是有一些特质的。就比如说好了，就在几年前，我小儿子在幼儿园阶段呢，啊，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天他就是问爸爸说，因为他会看 YouTube， 就会看到很多国外的人啊，有那个别墅，有泳池，有草皮，他就问爸爸说：“爸爸，爸爸，为什么我们家里不是大别墅，没有草坪，没有泳池？”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可爱，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然后我也想要知道我先生怎么回答。然后我先生就说：“小子啊，你洗洗睡。”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哎，他怎么会回答这个问题呢？我立刻哦去跟我儿子讲说：“小朋友，如果你想要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的话，你可以就是记住你想要的这个梦想，然后你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然后你可以去双手去创造。那现在没有并不代表未来没有嘛。”那我又转过头来跟我先生做一个思想工作的，就是说，哎，先生，你刚说洗洗睡这个呢，是你是不是用那个台北市的逻辑来看待？因为在台北市确实是有一点难度，是因为它地理位置太有限了，然后再加上价格非常的高昂，就是你在台北是要有一个别墅，有游泳池，有草坪，是一件相对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一来价位高，二来也没有那么多的别墅可以买嘛。好，那我说你一定要保护孩子的梦想，因为这个梦想其实换一个地方就可以达成啊，因为一样的这个条件，可能在泰国可能几百万就可以完成，就不需要说去限制他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带给这个家庭的是那种不同的看待事情的角色角度，跟不同的一个解读的方式，然后让孩子不要说一个问题就一直困在一种思维，你可以走出比如说台北市或者我们台湾的视野，用泰国或者用其他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对，
1: 嗯，这个是 我自己觉得是真的还蛮宝贵的，就是说特别是刚才这一点叫做保护孩子的梦想。好，就是你不会觉得啊，就是那个没可能的代志，因为你在台北现在几乎很，你就是说不要想象了，根本不用想，连想都不要想，因为也是不可能。可是新闻告诉我们的是，其实我们的世界不是只有台湾，我们的世界可能还有在别的地方，在这里可能没办法，不是没有办法实现，不表示它不能实现，它可能是在别的地方还是可以实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然后我也很欣赏你，不止跟孩子讲了之后，还回头来教育一下你先生。
0: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几次，就是比如说我跟先生谈了什么之后，他觉得不太可能，我就会说：“那先生，10年前你能想象你有一天会娶一个泰国的老婆，然后有一天你会就是跟泰国有连接吗？”没有，对不对？但有没有发生？发生了，所以就代表我们现在没办法用现在的逻辑跟思维去想象未来。那他好像

0: 就同
1: 就接受了，
0: 对，因为他以前可能做梦都没想到他会娶一个泰国老婆，
1: 嗯，
0: 但是人生就走着走着，可能该来的都来了，
1: 嗯，就是你，刚才你讲到了一个，就是说你身上有一个乐天的特质，就是说，其实遇到什么不一定我们可以计划，但是遇到什么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就是你的特质的一个很好的呈现，会带来一个很正向的效果。
0: 是的，我们两个算是蛮反过来的特质，因为它是祭司型的特质，它就是属于那一种一件事情就按照 SOP 走，然后就是一定要做到完美。那我的话是只要有一时机会一个值得去做，我可能就不需要完美，就是我是可以边做边修缮边完善的那一种。对，我们两个是有点互补的个性。
1: 对， 也是需要了，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要很精准，
0: 对，
1: 一不精准就会有危险。
0: 对
1: 对，所以就职业造就了他的这样子一个要求完美的性格。然后你其实是一直在某种程度是在变动中成长的啦，因为你的环境一直在改变，然后也是你有这样的特质，所以你可以一直在环境中还一直保持一个很开朗然后开放的角度，然后就可以不断的在这样的我们说滚动性的修正。
0: 是，
1: 对，所以你们所谓的互补其实真的是一个彼此很好的一个配搭的一个状态。那我其实特别欣赏就是你有智慧知道怎么样用先生能够理解的方式去，不要说开导了，是给他让他也可以突破他自己的盲点。
0: 是，
1: 对，因为这其实不太容易，因为这就是他在职业上面他认为对的事情。对，
0: 是的，
1: 可是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然后去就像你刚刚说针对公公婆婆每一个有不同的他们的性格，然后针对不同的性格做不一样的答复，即使是同一个问题。
0: 对
1: 对，可是不一样的答复才能够完成想要的达到的效果，这样子。
0: 是的，
1: 嗯，那我可以再请问一下，就是如果说现在有人问你是哪一国，你是外国人还是台湾人，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0: 我会看问的人是在哪个场合，如果是在第三个国家问我是哪里人，我就会说我是在台湾的泰国人，就是我一定会保留现在的身份，就是我已经在台湾生活，然后已经为台湾孕育下一代，但呢也要保留着自己最原始的那个母国的身份。但如果是在台湾问的话，我就告诉他我是台北北投人，这样子。
1: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现在的所在地。
0: 对，
1: 好，这是最重要的。好，那如果你现在回家，不，应该我要问的就是说，回泰国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是回家还是回去？
0: 我现在应该是回去，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就只有继父，那他已经有他的新家庭。那现在每次回去都是带着小孩子去看弟弟啊，然后去度假的感觉，所以是会是回去，然后把一些小时候想要完成的梦想，想要去走的地方，再带着小孩去走一遍的这种心态。然后呢，也可以去看看亲戚们啊，拜访继父啊，他们这样子。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如果哈日子能够重新来过，你会给二十岁的自己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希望20岁的自己可以更勇敢更大胆的去尝试很多，因为其实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希望自己可以顺利的完成学业，所以其实我就是除了读书跟打工之外其实并没有尝试其他的一些活动什么的。所以如果时间可以回到过去，可是希望可以多尝试一些不同的一些活动或可能性。
1: 嗯哼，那如果就是现在有也是像你一样嫁来台湾的这些东南亚的姐妹，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嗯，也不能是说是建议，因为他们每个人的选择都是那个，但是希望说如果他做了选择，那就是要开阔的心，就是要开放的心，你来到一个地方，那这个新的地方就是你的家。那当你已经来到了新的地方之后，你还一直想着你来时的路，就会变成

0: 你的心没办法定，你就住在哪里都没有说很可以很
1: 嗯哼嗯哼嗯哼。
0: 幸福，所以我觉得来了，那就是要心定，好好的融入，好好的来，就是来付出，然后来好好的经营，这样子你在哪边有你爱的人在的那个地方就是家。
1: 嗯哼，对于你在台湾的婆婆啊，还有先生跟孩子，你想要说什么话呢？
0: 我其实蛮想要感谢他们的，就是感谢他们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让我在台湾就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家，然后是属于自己跟先生一起组建，然后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真正的组建。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是我们没办法选择的嘛，我们出生在哪边，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就是说自己现在的这个婚姻，然后自己去学习去经营，然后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经营这个家庭，所以很感谢他们出现在我生命中了，让我完成了这个想要组建家庭的这个梦想。对，
1: 他们对先生跟你一起组建家庭，然后有孩子。
0: 对。
1: OK，那对于未来，就是未来10年，你会最想要的生活的样貌是？
0: 其实我蛮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但未来十年应该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然后就是可以更加的精进，然后去拓展然后就是说也是希望10年后就是大家家里的人健健康康，然后也可以希望透过自己的这种专业的更加的精进，然后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对。
1: 那如果最后啊，你想要对自己说一句话的话，就是感谢啊、鼓励啊、期许都可以，你会想要对自己说什么呢？
0: 我会说谢谢你，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不定义自己，就是不管在人生任何阶段，就是一直都是持续的保持的那种乐观，然后永远都有能量，然后不管遇到什么都会就是说不轻言放弃，然后就是希望自己保持现在的这种状态，然后未来也是可以就是活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的。
1: 好，我们谢谢金伟今天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哈，就是不定义啊自己啊，就是永远都有不同的可能啊。那谢谢听到这么丰富的人生精彩，我相信今天也给很多听众朋友们一些很大的启发。好，那我们今天乒乓双人舞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次见了哦，拜拜。
0: 拜拜，谢谢大家。
1: 好，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

0: 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久不见了哈！我们在这个空中呢，每一次都是非常期待跟各位听众朋友相聚。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从我们这个自我的这个生命啊的这个角度来邀请了一位我们的这个目前是在最新任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是在台湾的自杀防治学会理事长，担任我们这个理事长的角色，是吕淑珍老师。那来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请吕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吕淑珍，那现在目前担任台湾自杀防治学会理事长，也谢谢欣欣老师的邀请，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与听众我们可以交流沟通。那我自己过去也是在这个台湾减害协会，还有中华心理卫生协会，还有职能治疗学会，还有职能治疗师全联会担任过理事长。那我想相关的任务呢我的职涯是很乐于助人，就是有人就称我说热心精神可嘉
0: 欢迎欢迎吕理事长来到我们现场。吕理事长是非常重量级的，而且是非常资深的前辈，他这个担任过的这个理事长名目实在太多了，而且在不同的领域其实是相当跨领域的。所以刚刚理事长是从这个目前最新是在自杀防治学会那其实本身是职能治疗师，那
1: 一号
0: 对对对，职能治疗师的全联会和这个职业执照是一号是我们的天资第一号的这个祖师爷了
1: 没有没有
0: 祖师婆那理事长还有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友会，就是还有我们的相关领域啦，也都有深入耕耘。那原本是在医院里面担任这个精神科的职能治疗师嘛，
1: 是，
0: 然后后面就是又有到这个职业辅导的这个领域，这个部分啊，就是请问理事长，这个职能治疗师在医院本来就是大家很清楚的一个工作嘛，哈，那在像淑欣老师啊，欣欣老师也是在医院里面，一开始也是在医院的这个治疗师，但是呢为什么会后来会走到职业辅导这一块，也要就是顺便请理事长来谈谈您的这个丰富精彩的职业生涯
1: 是是是我很喜欢探索新的事物，然后呢之前在医院也在台北荣总工作11年，在巴黎疗养院工作10年，在桃寮也工作了5年哈。那这个其实精神医疗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40年了。
0: 是。好，
1: 那我当时会有这些跟职业辅导的一个结合，就是一直在想，因为我那时候主要服务的是精神个案。那但是那时候就觉得，哎，他们到医院来做治疗，不管是急性或日间，或是到后来慢性疗养院，就是你会发觉说，他们的未来是什么？
0: 是
1: 他的职涯。那我们不期望就是他每天就是在那边吃药而已，
0: 是
1: 那吃药只是改善他的症状，但是他的功能好，职能的概念就是一个人要平衡，要能够发挥他的功能，
0: 是
1: 所以他可能是短暂的

0: 生病了，那可能他需要康复，那康复之后他到底可以做什么，有一些 production， 就是有生产力的部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哎，那这个我们的个案除了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所以在国外现在目前很倡议就是复原Recovery model， 就是他复原了之后如何最后的社会参与，社会融合，所以这些都是也是我们一直在倡议的去污名化，还有就是希望能够改善他的一个功能。所以当时我在最早那时候在台北荣总的时候，那我就看到很多个案其实他恢复得很不错，那恢复不错的时候那他可以做什么，我们不期望是在看到他的时候又来住院了，
1: 对，那也不要说好了就回家了，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哎，那他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职能，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就从这个方面去发机，我就想说，我就跟当时我们的沈楚文沈主任就问说，我可不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就业，
1: 是，
0: 好，除了他生活上的一个安排之外，好，那他可以如何去找到工作，
1: 是，
0: 好，所以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有一位我们说董娘，他本身是刚好忧郁症来住院，结果他后来发觉他住院的时候发觉，哎，这些病人跟他所在社会媒体上所看的病人不太一样，他以前所看到都是说很恐怖啊，好，还有伤人啊之类的，结果他就说，哎，原来他们在那边住院治疗的时候很好，所以那时候他在出院的时候他就自己一个志愿，他就说，吕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介绍几个个案到我公司来工作，所以那时候他的公司是叫贴录音带贴标签，贴标签贴那个上面以前我们早期的卡式录音带，
1: 对，很传统的那种，有两个卷，
0: 对对，没错，有两个洞，然后就是贴标签在那上面，然后说，哎，那这个是很适合我们的个案，
1: 是不会太难的感觉，
0: 而且它只要对准，然后的重复性的，
1: 对，
0: 重复性，然后生产线的，
1: 对对，
0: 所以
1: 做多少算多少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可以论量计酬，然后他就说，哎，那可不可以介绍过来？那我当时我就想，哎，我从这个日间留意几位个案里面，我就找到一位，他的我就帮他做职业辅导评量，职能评估，就帮他做。
1: 我们都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学过的，我们自己职能治疗的范畴就是有职业辅导评量，
0: 我们就有做职能评估。
1: 是，
0: 所以当时我就想，哎，就帮有一位个案，就是他觉得他想去工作，那他要有动机。我们工作一定先前面一个动机有意愿，
1: 对，
0: 那我就说，那我们先来做评估看看，结果就帮他做我们的那个 workstation， 就是工作站的，是生产线的，
1: 先练习一下。
0: 它本身是一个电动的，然后可以做评估的，
1: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测验，对
0: ，MOPA，
1: 对对对对。
0: 那我那时候就
1: 是很专业，
0: 那我那时候就帮他做评估，评估来做他的 hand function 是在差不多96，96%
1: 很好啊，
0: 很棒，很棒，
1: 很好，动作很快。
0: 但是以前他都对自己很没有自信。我们的精神感就很多人就是觉得我有强烈的病逝感，
1: 对，
0: 然后我不能去外面工作，我觉得我很差。
1: 对，
0: 事实上我都说，哎，你看你的手工的这么好，那当然因为他有弹钢琴。
1: 以前他的专长，
0: 对，他有学钢琴，
1: 训练了这个，
0: 所以他的手功能就很灵活。所以我就说，哇，你的功能很棒。那这样子我们可以试试看。
1: 是，
0: 那就帮他做了包括自我的信心，自我职业性向、兴趣的评估之后，就觉得，哎，那你要不要试试看？那位董娘想要找人去他的公司工作，那我们先试试看好不好？那他就说，哦，好哦，可是我从来没有工作过，我可以吗？那我就说
1: 还是有点没信心。
0: 对，然后那时候说没关系，我们那时候我那个 OT 哈，职能治疗师，然后另外一位是万新蕊社工，
1: 是，
0: 那我们两位就说，我跟社工就一起合作，我们带着两位个案去那边工作试试看。
1: 陪他们去，
0: 对，所以就
1: 第一步，
0: 对啊，这第一位就是他手功能很棒，那我就说你试试看，他唯一就是信心不足，第二位是他是

0: psychosis with mental retard， 就是有智能不足与精神的一个疾病。
1: 对，
0: 那他的功能其实是很喜欢跟人家讲话，
1: 对，
0: 社交功能很好。
1: 嗯，
0: 那第一位是刚刚讲的
1: 手功能很好，
0: 手功能很好，但是他社交功能很没有自信，
1: 哦，
0: 他不喜欢跟人家讲话。
1: 嗯，
0: 那第二位是滴滴答答一直讲，
1: 嗯，
0: 但是
1: 可能手比较没那么灵巧。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后来就带他们两位去到职场，
1: 嗯，
0: 我们就开始让他们试试看。
1: 嗯，
0: 然后试试看的时候，第一位真的他手功能很好，但是就很安静在那边自己做，
1: 哦，
0: 然后闷着头做。
1: 嗯，
0: 那当然我们那时候带去职场的时候，他们有提到说到底要不要让同事知道。
1: 哦，因为那个地方是原本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公司嘛，工厂
0: 一般职场，
1: 对，
0: 所以他觉得
1: 只是说老板娘是也是病友，有住院，然后有发现，哎，怎么有的病友出院并不是很好，才会向当时的工作人员，也就是在精神科工作的职能治疗师吕玉理事长以前在那里的小治疗师的时候，跟他聊着聊着就哎愿意让
0: 我们的
1: 治疗师带一些可能有些合适的人来他的工厂，
0: 哦，
1: 公司录音带公司的这个附设的工厂来工作看看，所以那是个正常的一般人的工厂。
0: 对对，所以就是在当下我们就在想，董良知道，
1: 嗯，
0: 那他的职场里面谁知道会比较好，
1: 对他有帮助，
0: 对，但是可能不见得要去大肆宣扬，就
1: 是
0: 说，哦，他们是两位是从精神科转介过来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协商之后，就是他的生产线的那个组长，组长知道，就是因为他在分配工作，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开始，就是让我们的个案去直接辅导他的上线，
1: 嗯，
0: 然后他领的薪资，董娘一点都不
1: 没有扣，
0: 不小气，不会小气，他就说他们其他人领多少他就是领多少。
1: 哇，一个很好的开始。
0: 对对对，
1: 就是说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很早期，可能已经是三十几年前，
0: 对，三十几年前，
1: 对， 对，我们从精神科的职能治疗师临床工作者的一个角度，然后又因缘际会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等于说有工厂，拥有一个工厂背景的一个负责人啊，他愿意接这样子的一些精神科症状啊，或者是有精神疾患病人啊，他们出院以后来这里工作，哦，也就是说要刚好水到渠成，
0: 是是，
1: 然后又有病人条件又合适，
0: 嗯哼哼，
1: 那这样各有专长的病人到那边说不定就会分配到不同的职务啊，他可以按照他的专长去做他的职务，这就后来就更细了啦。
0: 是是，
1: 那这样听起来，我们如果说一个合适的工作，又要面对一个自我身心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人的生命，有时候我是健康的啊，我可能30岁以前是健康的，可是我可能在40岁这一年我就突然遭遇了一个身体的疾病，有时候是心理疾病，有时候是身体的重大的疾病啊，也可能会让你身体的状况有改变，那这些是不是就是会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嘛？那这样子的职业生涯改变，我得要请人帮忙，也许有工作，再度有工作对我还是有保障嘛，没有工作这个人在家里好像整天没有重心，闲人一个，自己也都看了都受不了，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请理事长啊，就是说从自己的这个介绍自己的生涯的时候，就发现哎，自己在职业生涯也有一个转折点，好像就开始碰触职业辅导这一块，
0: 是
1: 在这个理事长的生命起伏哈，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呢，就开始在这个职业辅导好像就开始有一个很深入又很绵长的一个耕耘，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这个角色耶。
0: 所以我常常就觉得这种是因缘际会，
1: 是是，
0: 因为当时在医院做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说哎，还可以跟就业可以衔接起来，
1: 对，
0: 那我就觉得一个人常常我们讲要生活平衡，
1: 是
0: 你要扮演一个工作者的角色，
1: 对，
0: 或是你要

0: 休息要平衡，
1: 是
0: 睡眠要平衡，你的休闲要平衡。所以就说啊，那如果说他八小时都没有工作，那他会每天就无所事事，
1: 他要做什么？
0: 对，所以我后来就体会到工作也是一种复健。
1: 嗯嗯，
0: 因为他去工作的时候，他找到他的意义跟价值，
1: 嗯，
0: 好，人生生命的价值，那他也觉得说我可以赚一些钱，可以给家人，也可以给自己，我不用伸手跟家人要钱。有些时候他们有些时候觉得常常跟家人伸手要钱的时候，你发觉在看人脸色，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我能够为自己赚一个钱，那我可以为自己来规划我这个钱可以做什么，自己想吃的东西或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他们就说，哎，有些人说，我说你赚的钱最想做什么，他说我最想包一个红包给妈妈。他就说因为妈妈从一这一生都在为我操劳，所以他就说，我就说那这很好的回馈啊。
1: 是，
0: 你会发觉说从他们口中所说出来的，你跟平常大家对精神个案的认识是差蛮多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是他们有些复原之后，其实他们可以规划自己的职业。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你要怎么样去永续经营。就像刚刚那位第二位个案，第二位就是
1: 比较口才比较好的那位，
0: 口才比较好，但是他那时候就是会担心，因为他手功能没那么好，
1: 对，
0: 所以他做的时候速度比较慢，那速度比较慢的时候，他就工作上面就有焦虑
1: 啊，因为量比较少，赚的就比较少，
0: 对，然后他又担心，因为生产线那个录音带一直走过去，
1: 对，
0: 他都来不及贴，来不及，
1: 这么慢啊，哎，那也太慢了点，
0: 他来不及贴，那来不及贴的时候，他就担心说会不会做的不好，所以他就说他降低焦虑方法，他就跟对面的生产线那一块同事就一直讲话，
1: 那不就更慢了？
0: 然后后来那个组长说，你不要一直跟他讲话，因为讲话是对
1: 影响他，
0: 那个人也会
1: 做得变慢啊。
0: 对，所以当时我们就想，那就他自己就说发觉说，那不能跟对方讲话，所以他就开始有些就我们说焦虑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就开始会喝水然后上厕所然后就会一直
1: 就是焦虑就变成有很多身体反应啊，
0: 对
1: 啊，就好像有一点是。是不是故意这样尿遁哦？
0: 对，所以那个组长就说，他好像最近工作有退步
1: 哦，
0: 所以有些人说刚开始第一个月
1: 很
0: 新鲜人哈，蜜月期，所以刚开始就做得很好，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已经可能比较无法掩饰他的动作慢，就后来他真的只做了三个月哈，那我
1: 就没办法做下去。
0: 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1: 经验了，
0: 真的只要工作一天，对他来讲，他从来没工作过。那能够工作一天，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功了。
1: 是是，
0: 那他可以撑到三个月，
1: 那也蛮长的。
0: 对，那三个月之后，他就说他不做了，因为他觉得这样子，那组长觉得他最近产能比较不好，但是他有这样工作经验之后，他就想，那我可不可以去做我适性的工作？所以后来我们就
1: 想转业了，
0: 对，后来他就真的找到一个叫麦当劳，麦当劳的。
1: 前台的接柜台啦，接案啦，你现在要买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接单啦。
0: 对，那因为麦当劳有很好的辅具，就是他直接按
1: 一号餐，
0: 对，一号餐、二号餐，还有就是薯条一个，好，
1: 加多少？
0: 对，可乐一个，他这样子
1: 点按按就好，
0: 因为他不会二位数的加法。
1: 哦，
0: 所以呢，
1: 那也是刚好用这个按一按就好了。
0: 收音机刚好按了之后，他就知道找多少钱
1: 啊。
0: 那他的 social， 他的社交
1: 又会可能表面那个笑度很好，笑的
0: 对，
1: 很开心啊，
0: 很开心，
1: 又会甜甜的讲话啦。
0: 然后他都会跟说：“阿姨你好，妹妹你好，你要吃什么？”
1: 那刚刚好
0: 对，
1: 这个工作很好，
0: 所以刚好这个工作是很适合他。
1: 那这麦当劳是这个工作是怎么开发来的？
0: 那时候我们本来是说我们要帮他在梅河下一份工作，就他就说，那我先去看看。他就说，那时候在天母嘛，好，那我家附近有个麦当劳，我去问看看，他有在写真人启事。 所以你看第一份工作是我们帮他媒合，第二份工作他

0: 自己去看
1: 到，自己去找的，
0: 去看到人家上面有贴要征人、哦、所以他就是试试看、哦、就试试看，
1: 有信心去试试看，
0: 然后他、欸、就上了、哦、上了之后就哎，职场也有一些教学训练、哦、我们就训练、哦、好，那如果说像如果说初入职场的话、嗯、我们就会就会请救护员，
1: 对，
0: 就会辅导员，
1: 对，
0: 就进去职场里面去跟他讲，哎，你要做什么清洁工作，或是说排补货的工作，或是点餐的工作，那这些工作的流程，好，那我们就教他就怎么样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可以把他学好，
1: 对，
0: 好，因为也减少职场里面还在找一个工作人员去辅导他，
1: 是，
0: 所以就是像目前职业辅导里面有这些措施，
1: 嗯，
0: 好，职业重建各管员还有救扶员，
1: 嗯，
0: 可以到现场里面去做帮忙协助辅导他的就业，
1: 对，
0: 然后等到他稳定就业可以到三个月了，好，那可能就是工作人员就慢慢去用追踪。好，只要去了解他现在工作的适应状况，
1: 是，
0: 所以这位第二位个案很可爱哦，
1: 嗯，
0: 结果他去工作了之后，然后那时候我刚好生老四，
1: 啊、哦、哈，
0: 老四，然后结果他跑来医院看我，然后说吕小姐，我来拿水果，这是我自己
1: 来看望，
0: 我自己赚钱买的哦，
1: 哇，就甘心呢，
0: 哦，我就觉得好感动啊，就
1: 是还好理事长有升到第四个，还有第五个
0: ，
1: 都可以让这些人回馈一下。
0: 没有，我那时候说啊，你赚的钱很辛苦，你要慢慢留给自己用，
1: 啊、
0: 还有就是分享给你的家人。
1: 哦、
0: 啊，我们都跟他讲说，你要正向的去回馈给家人。
1: 嗯、
0: 啊，然后就他就说没关系，吕小姐，好的，好。我说啊，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水果来破费了？
1: 嗯，
0: 他说，好的，假如碎碎，
1: 嗯，
0: 我就说为什么我要假如碎碎？他说你生第四个都还是女儿，但你可能要安棒散，
1: 好可爱哟、哦！
0: 我都想说，他都还可以
1: 想到那么远、欸，
0: 对，
1: 帮你想那么多，
0: 对呀、啊。然后我就想，
1: 但是理事长完全没有啦，他是哎，夫妻感情相当良好，还有第五个儿子终于诞生，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就看到就是你会发觉所有的努力哈，然后你就觉得看到那个人的成长进步、哦、
1: 真的能够这样为别人着想，
0: 对，然后
1: 还能有能力这样子去照顾他觉得担心的人、欸、
0: 所以我那时候听他讲好的行的碎碎不要安棒散、
1: 嗯、
0: 我那时候一听到的时候我就差点感动的流眼泪下来，
1: 真的、哦、
0: 然后我就觉得你看你的
1: 个他好用，
0: 你的个
1: 案很爱你啊，
0: 对，真的很爱，
1: 很爱你、
0: 哦、对、嗯、啊，我们也很爱他，
1: 是，
0: 所以我们一直一步一步的带着他去工作，那那边三个月之后，
1: 是是
0: 我们都很担心他下线了怎么办？
1: 对啊、
0: 结果哎、欸，他去麦当劳就哎、欸，我又找到另外一份工作了。
1: 哇！
0: 哦、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也的确是需要社会的爱心，
1: 是，
0: 然后大家愿意来雇用。好、
1: 哦，
0: 那所以友善的职场里面，我们也感谢很多的雇主，
1: 是对，
0: 愿意聘用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
1: 是，
0: 谢谢。
1: 对，真的很。感动哦，听到理事长分享这个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初期，您就开始跟这个职业辅导，尤其是生长者的职业辅导领域，您开始有挂钩在这里哦，
0: 是
1: 挂钩挂到现在还在这里哦，因为真的是太值得了，因为你协助我们这个本着我们职能治疗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宗旨啊，我们希望一个人他到不论你是有残疾还是你是正常，总之你是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啊，那你可以怎么样在最好的你个人也满意的情况下去选择一个你的职业，那有时候是第一步是需要有一个专业人员来协助，那可能是透过长期的观察，也有可能透过一些科学化的评估结果、量化的评估结果，会知道、欸、你可能在什么地方有专长、哦、那像刚刚理事长说的评、欸、估下来这个有一个是手，第一位就手功能非常好，可是他自己不知道、没评估就不知道，
0: 对、
1: 哦、那后面这位可能口才很好，大家是知道，可是没评估也不知道，哎，怎么手这么烂啊？哈，那这个也会造成每个人在职业生涯有不同的成就或者是挫折。那这个部分如果有一个人专人陪着你去做一个下一步的计划或规探讨，也许你就更有信心的就哎往一个你适合的方向，就有第一个工作不合适没关系，第二个工作你就找到一个适合，而且你可以

0: 做的开心快乐的工作、
1: 嗯、
0: 这个过程就是叫做职业辅导评量。目前在政府已经把这个理念啊，发基是从我们这个职能治疗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范畴服务范畴里面、嗯、等于说我们治疗师会关心个案啊、哦，当然在医院就是我们会说这是个病人，可是如果在社区遇到的就叫个案，他的生命会遇到这个要不要就业这件事。
1: 是，
0: 对，当然就是就业，有些人他就业是在乎钱啊。

0: 者也会有这个部分的需求。
1: 是，
0: 我们待会来休息一下，等一下听听看理事长在我们这个听障者方面也有一个蛮深入的经验哦。我们待会再回来，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重量级的职业辅导专家，也是我们的职能治疗师的大前辈吕淑珍老师，吕淑珍理事长来到现场。刚刚我们谈到了他在这个生命的这个职涯当中呢，虽然是从一位职能治疗师，精神科的职能治疗师的这个领域开始，但是他慢慢慢慢的，就从几位个案的转介、职业评估，还有整个到真正就业成功的过程当中呢，后来就在这个身心障碍者的职业辅导评量和职业重建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哦。我们再听听看理事长在这个职业重建这个领域目前担任的角色是这个
1: 是我现在在桃中央职业重建资源中心担任主任，
0: 是
1: 好，那现在目前也在台湾大学担任兼任教授，那教的就是心理卫生与自杀防治。
0: 嗯哼哼哼，
1: 那在职业重建这边呢，过去也辅导过听障的朋友。好，那我们有次很可爱，就是有个职场，那个雇主说可以聘用四个人。
0: 嗯哼，
1: 那我们就想这四个人是怎么组合呢？结果我们就因为那时候担任职管跟救辅的督导，所以我就说好，那你们可不可以四个里面，刚好有两位精神个案，那有两位是听障个案
0: 哦，
1: 然后四个组合去到那个工作站。
0: 哦吼，
1: 那可爱的地方是精神个案，他有些人会 self talk， 就是自言自语，
0: 是
1: 那但听障朋友他听不太到，所以呢就相当无事，
0: 刚好一对，这一组很好，
1: 对，这组合很棒。
0: 嗯，
1: 所以呢，就是他们四个人就安然在这个工作站、一个生产线上面一起工作。所以那时候，那个同仁问我说：“督导，你为什么会这样建议？”我说：“多年服务精神个案，有些人就是会有

0: 些可能会有些固着的一些行为，
1: 对，
0: 或习惯，会跟自己讲话，
1: 对，
0: 或是他有些妄想，
1: 是，
0: 幻听等
1: 对
0: 等。
1: 对，
0: 那有些时候他会跟他的妄想、幻听对话，
1: 是，
0: 那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很吵，那就你可不可以不要讲话？可以不讲话，手就不会动了。他有些人说，很习惯，就是我们所谓的怠工。作业治疗，
1: 是。
0: 他可能一边手动，然后一边讲话，但是你叫说你不要讲话了，他就说不要讲话，我不会动，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后来那次就是两位精神个案，两位听障个案做一个生产线，
1: 对，
0: 那我觉得那次组合相当不错。
1: 是，
0: 另外有一位是，他是个人住在台北市，
1: 对，
0: 然后救护员呢就要帮忙他。那帮忙，那但是因为他是听障朋友，所以他可能就没办法接听电话，
1: 对。
0: 所以大部分都是用手机，用手机传讯息，跟他做互动，然后跟他传文字，
1: 对，
0: 用文字沟通的方式，
1: 对，
0: 那跟他沟通的时候，那后来有一次发觉说，那时候是推荐他到一个学校里面担任清洁工作。就那学校问救护员说：“这个员工怎么今天都没来？那都没来，那
1: 没有
0: 就
1: 讲，
0: 对，也没有请假，
1: 没有传讯，
0: 嘿，也没传讯哈，也没
1: 对，
0: 请假，所以这救护员就跑到他家去，跑到他家去按门铃，就按门铃的时候，那个也没出来，也没出来应
1: 回
0: 门，
1: 应，
0: 也没人应门，
1: 奇怪了，
0: 对。
1: 救护员跑去他家，真
0: 嘿，
1: 的很
0: 就是
1: 认，
0: 想说为什么？
1: 彻底了解他是怎么回事
0: 对，到底为什么没有？今天应该去工作，为什么没有工
1: 这
0: 作？
1: 是就业辅导员目前在
0: 对，
1: 职业重建有这个就业辅导员的工
0: 对，
1: 作，
0: 就我们
1: 的
0: 所谓就业服务员
1: 就业服务员
0: 专门
1: 这个专业的这个角色，
0: 对，结果他去他家按门铃，就后来问我说：“督导也没人应门。”嘿，那我说：“你可不可以找他的重要关系人？”所以他就又再去打电话给他女儿，
1: 没同住啦，没有同住，他一个人住。
0: 对，后来我也跟救护员讲说，他是听障者，他听不到门铃。
1: 应该会有装一些辅具才对啊，
0: 对，
1: 他应该有一个闪光啊什
0: 他
1: 么
0: 家
1: 的，
0: 里，但
1: 还
0: 是
1: 是振动器啊什么的，
0: 但他家里就是
1: 没有装。
0: 很贫穷，所以他后来就他女儿去跟他妈妈，就是跟他妈妈，他女儿他的电话，他妈妈有接，这位个案是一个妈妈，结果有接了之后，说
1: 才
0: 那个救护员就在你家你的门
1: 门
0: 口，
1: 口
0: 你要不要开门？
1: 原来是沟通 困难。
0: 是
1: 其
0: 是，
1: 实大家很紧张，就都还没有联络，没有联络的那个管道啦。大家紧张要一直找他，找不到，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0: 对，那我们也担心有什么发生什么意外，
1: 最怕就是这样啊！
0: 对，所
1: 万
0: 以，
1: 一说是受伤要人家救啊，
0: 对，没错，就是发出说，他会不会在家里发生什么事？
1: 是，
0: 那就后来终于开门了，
1: 没事了，还好，
0: 还好，然后问他说，你今天不是要去上班吗？怎么没有去？
1: 对呀、
0: 就他就说我手机，然后就是他没有钱付费，所以。
1: 没办法传
0: 对，
1: 讯接讯，被断了。
0: 然后再过来，他没有钱去搭捷运，他搭车需要经费，然后就是他已经干锅了，
1: 全部都
0: 他都
1: 见底啦，
0: 嘿，
1: 零存款零。
0: 对，但
1: 哎
0: 是他
1: 呀，
0: 那时候
1: 没有求救
0: 对，又没有
1: 啦。
0: 求助，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因为他就是因为没有钱，他需要去工作，
1: 是。
0: 但是去工作的时候，他要等到工作一个月才会领到薪水。所以后来我就跟救护员说：“那我们怎么样帮忙解套？”那我们就说，他没有去工作，就更没有钱了，那就恶性循环。
1: 真的啊，
0: 那我们就帮他争取一个，就是先这个
1: 预
0: 预
1: 付
0: 借
1: 薪，
0: 金，预
1: 预
0: 借
1: 付
0: 金，
1: 薪资一下，预借一点，
0: 对，就跟那个职场说可不可以？因为他现在连交通费都没有钱，
1: 哇，
0: 他怎么去上
1: 真
0: 班？
1: 的还是得要先。
0: 对，去
1: 拿
0: 先
1: 一点
0: 协
1: 点
0: 调。
1: 先，但是要有信用，对不对？不然老嫩嫩帮他借，等一下他就坐一坐又落跑了。所以救护员其实也冒着蛮大的一个风险的。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其实

0: 就是有些就业服务处或是劳动处，现在目前有些说啊，如果他去就业有些困难的，我们就譬如说他假设要服装仪容，他需要买鞋子，是就至少有2000块的，好，就是可以做预备金，就协助他做一些职务再设计，啊，先做一个协助他能够上线去工作。
1: 是是是，不要说第一步看得太脏乱了，都是太寒酸了，不能看。
0: 对对，
1: 结果工作能力其实很好。
0: 对
1: 哦，所以像这样的就业辅导或者是职业辅导。这个职业重建的过程也有包含职务再设计，还有一些为了要让你上线，连这种很贴心的这个一些紧急预备金，哦，
0: 对对对
1: 都有哎，
0: 对对，
1: 所以哇，这么好的服务
0: 是
1: 哪些人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这么好的这个享受的哈，被人家这我要什么几乎都有人帮我想好了，嗯，哦，
0: 这个。其实现在职业重建对象主要是我们现在所列的，身心障碍者，身心障碍者，哦，就是，包括可能智能啊、精神失智、完性癫痫，还有自闭症，哦，那当然第二类还有听障视障朋友，那还有3、4、5、6、7、8类，
1: 只要有拿到身障手册，
0: 对，身障证明，
1: 身障证明，
0: 然后现在目前还有肢体障碍者，像脊髓损伤、中风者，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当然还有一些烧烫伤，第八类里面还有烧烫伤，
1: 重大意外造成的这个残障，或者是失能啊，对，我觉得政府的这个德政啊，在这一块放了蛮多的这个人力和经费啦，
0: 是。那现在有些精神个案没有拿到身障证明，有些人怕污名化，所以他不想去拿。
1: 是，
0: 那这些现在目前113年精神卫生法修法之后，也可以列入职业重建服务对象。所以他们就是只要精神疾病的诊断，就可以。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个这个113年3月26号有公告一个职务再设计。职务再设计就是针对失智症。他还没有领有身障证明者，他也是可以接受这个服务的。还有就是中高龄，中高龄的45到65岁是也可以。
1: 中高龄，
0: 现在甚至有些
1: 高龄者，一般正常成人中高龄的也可以了。
0: 对，那现在因为他有中高龄及高龄就业促进法，现在目前连高龄65岁以上也可以获得。就是这些相关的职务在设计，
1: 哇，太棒了呢！那有的中高龄他又有听障，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哦，就刚好两个身份都是加两个都可以哦，
0: 是
1: 急需要，
0: 还有些单耳听损
1: 哦，单侧听损的
0: 单侧听损
1: 也可以了，
0: 对，因为有些人是单侧，但是另外一边耳朵是听力也不好，就是。微薄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有些单侧听损的朋友也说他们也想申请这职务再设计，
1: 是
0: 那这些都可以专案处理
1: 哦，
0: 对，
1: 好棒。
0: 那还有些是职灾，职业灾害，就可能刚好发生车祸，那发生车祸就造成像我们前一阵子是服役为截肢个案
1: 哦，
0: 那截肢个案那第一次截肢的时候。伤口不是很好，所以有二度截肢，那他是学校的职辅员，
1: 本身是也是做这一行的耶，
0: 所以他就说我平常在辅导别人就业，就我现在他其实那天是他那天是要去感谢个厂商雇佣我们的身障朋友身障学生
1: 这样子
0: 结果他就去送感谢礼送感谢礼的时候结果回来的时候摩托车就是机车骑机车被车子撞了，就发生车祸，结果后来他就住院，他住院之后也就接受那个医院的复健科的工作强化，
1: 是是，
0: 那工作强化之后，其实最后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归职场，当时他就觉得他自己创伤很大，然后又很怕被学生看到他自己截肢，所以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面。
1: 回到原来的工作，
0: 对他觉得他自己也需要被辅导就业然后他看了这些学生，他要如何辅导他们就业所以他有些两难。
1: 对，
0: 最后我们就是帮忙这个，他也算是职业灾害，
1: 是是。
0: 然后职业灾害就从医院

0: 复健之后如何回归职场，然后职场里面可能需要做些友善，比如说那时候跟他讲说他的打卡不见一定要到人事室打卡，可不可以就近他的上工作地点，就是他的办公室，一个是他那边有个打卡钟，他就不用跑两趟了，对，另外是他要坐轮椅上班，那轮椅的进去的时候
1: 进出无障碍的那个设计就要帮他，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听起来这个要辅导的层面除了这个实务上找到工作，或者是说从一个工作换到另外一个工作，这个牵涉的层面很广，有这个心理上面的调试，他要怎么样，是不是能回原来工作还是要换，这个都需要一些评估。然后在身体上面，他可能如果有受伤，那他可能是不是恢复到一个稳定，然后还有没有潜力再更好，这个也是要专业人员做评估的时候要去考量。也许他这个截肢完再带上义肢，他其实行走的功能是可以被补偿回来的，
0: 是
1: 说不定他又可以再回原来的这个他做了很久了有经验的工作，
0: 是是是，
1: 那只是暂时他换个地方有个转衔，让他心里调试一下，
0: 对，
1: 也许这个未来都有可能，还是需要一个长期一点的，又至少陪伴他长一点了解他多一点的一个职业辅导的专业人员，可能是就业辅导员，也有可能是在这里面遇到的评估人员，这些人的这个组合最后是会有一个最合适他的一个建议，那当然他自己要愿意接受，
0: 是
1: 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在职业辅导评量可以得到的帮助真的太多了耶，
0: 是，没错。
1: 然后刚刚理事长又说又可以放宽到这么多种类，听障还有单侧听损的也可以哦，甚至有一点精神的诊断，他没有拿到很严重的精神证明、精神障碍证明或精神的相关的什么残障手册，这都不用，你只要有精神科的诊断。
0: 对，
1: 那单侧听损其实也没有拿到任何的那个身障证明，他们
0: 没有拿到身障证明，
1: 他们也是才刚能够进入特教法的特殊生的身份而已，所以其实单侧听障的人，这真是大家的福音。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有认识你身边的听障的朋友，
0: 可以做植物在设计，
1: 对，或者只有单侧听障，甚至年纪有点高哦，中高龄哦，到45到60岁，
0: 65岁
1: 都可以哦，所以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哦。你很想工作，你也不想待在家里，或者是赚一点点的那个 part time 的 PT 的薪水，那也许你可以跟你住你的这个户籍所在地的这个职业辅导单位，职业重建单位啊，那像桃竹苗是一区嘛，那目前理事长也是这一区的这个督导
0: 主任，
1: 然后也是这一区这个重建的。
0: 现在目前还有北计花，
1: 还有
0: 中彰投，
1: 对，
0: 云嘉南，还有高平澎东，
1: 所以北计宜花是同一区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云嘉南是一区的，所以这五区全台湾全国是分成5区，这么大区，然后自己再去问一下说是哪一个最靠近你的，
0: 是
1: 来联络，
0: 对对，那就比如说台北市就台北市重建运用处，
1: 哦，还有一个运用处，
0: 是，那它本身在艋舺大道101号，
1: 哦，
0: 那就是如果说你不知道要找谁，你就直接到那边去做登记，然后就说啊，我需要找工作。
1: 哦，
0: 现在目前是都非常友善的，因为避免说有些人要跑来跑去，
1: 是是是，
0: 一下跟你讲去到救扶站，一下到就业中心，一下又到重建处，
1: 真的都头晕了。
0: 对，
1: 到底要去哪里？
0: 我们身障朋友有些已经行动比较辛苦了，然后或者是心理上又有些很挂碍，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去工作？那已经这些，我们都就尽量把它阻力减小，
1: 是
0: 那优势观点，
1: 对
0: 他会做的东西，所以就是以我们的服务使用者最方便。那 CRPD 那边也特别强调，工作是一个人权，
1: 它不是身障者的权益促进法啦 ，CRPD 啊。

0: 就是大家虽然有一些身心的一些这个疾病或什么，造成你有一些好像有一些障碍，你这名义上你是属于一种障碍族群，但是事实上你的权益是一点都不会受损的，你可以跟一般人一样，就业这个部分特别特别的重视，一定会让大家提出需求，就会尽量的满足你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帮忙你什么哈？哇，所以这个重建运用处是这么弹性哈。
1: 那是台北市的称呼，
0: 台北市才有这个称呼。
1: 那有些像桃园话就叫劳动处，
0: 哦，
1: 就每个县市，那有些是青年及就业服务处，
0: 哦，
1: 每个县市他们可以自己取名字。
0: 哦，真的，
1: 对，
0: 哦，好，
1: 啊。但是就是anyway， 就是说他就是。你直接到县市政府去，里面它就有个职业重建，就是针对
0: 一定有一个对应的单位，可能名字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你可能问一下，我想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我想要找工作，
1: 对，
0: 可以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忙我？
1: 对对对，那有些时候更方便，就1999市民热线，
0: 对
1: 啊，你不知道要怎么去联络，啊，就跟他问了，就说我要找工作，我要跟哪个单位联络，
0: 是，
1: 那他们对方就会跟你连接。
0: 对
1: 对对，
0: 所以是很
1: 要便民啊，要便民啊，
0: 其实是很亲近，
1: 嗯，
0: 但是就是要知道，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听这一集就真的是非常的重磅好消息哈，真的，你有认识的朋友，他现在在家里，你觉得他其实还蛮有才的哦，你可以推荐他，虽然他可能沟通不是那么的好，也许你也可以传这个 email。然后到这些网站上，或者你可以甚至就帮助他问，帮他先找到一个对口单位，然后就可以让他到这个接受这个服务了啦。
1: 对对，
0: 而且这个选择工作的这个职种，其实目前也有非常多有爱心的这个厂商，然后他们愿意提供很多的工作机会。
1: 是，
0: 对，就我所知，我们学校启聪学校。在高中高职毕业的时候，如果愿意先就业的，好像也有一些奖励，高职生就先去就业的一些计划，然后就先有一些奖学金，或者是帮他存钱，像有些孩子就愿意先去工作，然后再来读大学，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也是有，然后也有蛮多人就顺利就找到一些很不错的真正的好工作哦，像是台玻，台湾玻璃，然后还有像我们也有人去那个 Godiva 那个巧克力公司，然后也有很多去很好的那个工厂。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马上就有一个贵人然后引导说到这里去，哇，真的，他这个后面的路途他就很有信心。
1: 嗯嗯嗯，是是是。
0: 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这个跟理事长吕淑珍理事长这样亲切跟我们分享，从以前到现在哦，这样子在职业辅导、职业重建的这样一个生涯，真的对所有的人啊，尤其是对我们现在有些身心障碍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转衔的一个，
1: 对，真的生命很大的转折历程。
0: 对，
1: 像去年有一位桃寮，当时我在桃寮工作的时候，那他本来是很没有信心，工作的，
0: 是，
1: 然后他，然后再过来，因为他是中低收入户，所以那时候跟他讲说，哎，我们桃寮刚好要聘人，你要不要来试试看？他说不用不用，我还是继续在庇护工厂就好。那我就说，可是你可以拿到更好的薪水耶。那他就说，那这样子我可能就是中低收入户就不见了。
0: 有点担心赚太多吗？
1: 他就说，应该收入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会变成要脱贫。
0: 真的，
1: 这有些时候也变成我们帮忙做了很多的职业重建，就后来发觉，哎，他想说我就要安于这个薪水低低的，然后我又可以保持个身份。
0: 那个每个月有补助和有一些福利，
1: 生长津贴，
0: 他觉得那个津贴失去了好像又不大好，可是你可以多赚一点的。
1: 对，他就说，我够用就好。其实像他就是参加我们的中餐职训班，中餐职训班就他也考到中餐证书了，中餐的那个丙级厨师证书。 那时候我就说，那医院刚好

0: 要聘九个人
1: 哦，
0: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1: 火那个医院的厨房啦，
0: 对对对、哦、那结果他就说我想想看，我还是进去庇护工厂就好，因为我们集训班结束都要做就要辅导他就业，
1: 嗯，
0: 三个月内我们要去辅导就业、
1: 哦。
0: 结果他就说先不要好了，我还是回到原来的庇护工厂。
1: 哦，真的好可惜。
0: 那我就说哦，好可惜啊！刚好那时候桃寮刚好在征九个人，那院长就说，哎，那我们如果没有不知道的话，会被叫做定额雇用，怕会有些罚款。
1: 嗯，
0: 好、
1: 嗯
0: 哦，那我就说好，那7月13号告。院务会开完之后，我就马上征人启事、
1: 嗯，
0: 然后要征九个人，7月31号、8月1号全部都到职，
1: 嗯，
0: 那这一位，这位就是刚刚我讲的、
1: 嗯
0: 就是，
1: 他不愿意，
0: 他刚开始不愿意，那就是先回到庇护工厂，
1: 对，
0: 但是那时候在聘用人的时候，我一直鼓励他，一直鼓励他，
1: 哦、
0: 最后他愿意来考试，
1: 哇，
0: 啊，我们那时候从60个人里面应征者。选出9位、
1: 嗯、
0: 那他就是第一名。
1: 哇，
0: 对啊，后来我就帮他转衔就业、
1: 啊、
0: 转衔就业的时候我就安排他就说，那你既然有厨师执照，那你要不要到庇护工厂当救辅员？
1: 哦，变成他从被辅导者现在变成可以辅导别人的人。
0: 对对，
1: 哇，这个太好的，
0: 所以他们都说吕主任你真的是很有创意，
1: 也蛮大胆的哈。
0: 我就说、哦、没关系啊，用过来人，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讲同侪支持、
1: 嗯、
0: 过来人他有自己亲身体验、
1: 嗯、
0: 他去辅导他们的时候感受会更不一样，所以他跟他们互动非常好、
1: 嗯、
0: 所以我就让他当庇护工厂的救护员、
1: 啊、
0: 然后去年年初他在桃寮已经工作满20年了、
1: 哦、
0: 退休了。
1: 天哪，怎么一晃眼就做了20年了，
0: 真的很棒很棒。那时候、哦、那时候刚好就是93年的时候，
1: 嗯，
0: 93年的时候就让他进入到我们医院做工作人员、哦、然后他也真的是会脱贫了、
1: 哦、
0: 那他女儿他生病的时候他女儿才小学4年级、
1: 哦、好成功耶。
0: 对，然后后来他
1: 女儿也长大了，
0: 对，女儿也长大，也大学毕业了，
1: 哇、
0: 然后她以前是失婚，然后后来又认识同事，就做了结婚了，
1: 哇，整个生命改写，太大翻转呢、
0: 嗯，而且她又。有后来也买了自己的房子，
1: 哇塞，根本不要那个中低收入户过去世，
0: 对，
1: 脱离很久。
0: 我就跟他讲说，你脱离了这个脱贫之后，你其实薪资还可以往上加，
1: 对，
0: 你的年资增加，你薪水还会增加，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不尝试看看？
1: 是啊，是啊，
0: 他就很怕说我这个到时候中低收入没有的话，要再进去很困难
1: 哦，
0: 因为现在门槛越来越高，
1: 对，
0: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想说我就往前冲呢？
1: 对,
0: 对、哦、就是说你给自己一个机会，
1: 是吗？对，
0: 你有机会你才会生命转折，
1: 跳脱底层，
0: 对对 对,
1: 对，
0: 然后最后他就说，最后他得到总统的那个精英奖，
1: 哇，好，
0: 对，
1: 好棒哦，
0: 优良的身心障碍朋友，
1: 哇，
0: 对，我就觉得他的生命故事、哦、我常常鼓励他说，你把你的生命故事出来跟大家分享
1: 成功案例、欸、
0: 对，而且 你这中间你的生命你自己的想法还有就是这些改变
1: 是、嗯、
0: 值得很多人可以学习的，
1: 哇、欸、
0: 所以我就觉得所以他去年一月份退休的时候我也非常感念他了、
1: 嗯、
0: 就是说他这样子可以在职场，以前大家说啊，稳定就业3个月就成功就业了，
1: 那算什么？他可是20年、
0: 哦，20年，
1: 20年。
0: 对，我就说你可以工作这样满，而且可以在职场里面退休，所以现在目前那时候推的9个就业那几位，
1: 嗯嗯嗯、
0: 有个人就跟我讲，主任，我现在已经18年了，
1: 快了，
0: 我也快了，
1: 哇，好棒哦！
0: 你就觉得就
1: 好成功哦。
0: 我们的个案其实真的，他就觉得说。有个开始是困难的，
1: 嗯 嗯，
0: 但是上路了之后，其实你只要按部就班，就做职场该做的事情，
1: 嗯、
0: 其实你发觉一眨眼，真的17、18、20年就过去了。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真的要职场给他一个机会，
1: 对，
0: 然后他也愿意尝试，嗯，
1: 哇，真的，我们说就业辅导领域哈，整个是以3个月。做一个起点呐、
0: 啊，做成功就业的
1: 一个踏敲门砖。
0: 对，
1: 如果你能3个月撑过去，前面就算你是

0: 中低收入户啦，或是你从来没有就业过，但是在许多人的陪伴，有爱心又有专业的陪伴下，你通过了前面的三个月，你后面可能是一片坦途，
1: 是哈、啊，
0: 甚至你可以换来你后面的房子、老公，还有你孩子成家立业，都是完成他们的学业，你也完成你的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今天真的很开心，从吕淑珍理事长目前的这个职业辅导的这个领域里面，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非常活生生。很真的改变很大的一个例子，真的让我们知道理事长的这个耕耘呢、哦，都是一步一脚印，都是很踏实的，而且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你也可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要知道是有人在爱着你的，
1: 是是，
0: 有非常多人在为你用心设计，然后欢迎着你。来找他们的哈，好，我们真的啊，真的是意犹未尽。我们呢还会再邀请理事长来跟我们再聊一聊，现在他在自杀防治这个领域呢，他也有很多的这个创新和他的点子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边，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同一个时间继续在空中与我们相会，继续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1: 爱我，
0: 拜拜，
1: 拜拜。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再次很高兴的邀请到23年的好朋友李慧燕姐妹，她其实在一间千人的教会里面担任区牧，也在呢就是社团法人博爱全人发展协会特别呢来去负责乐龄的时段的负责人哦。那今天呢特别的也是要来跟听众朋友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先请他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住在花莲的慧燕，我在这块地图的当中生